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给打发是吧？答应他们抗日。所以现在情况复杂呀，重庆现在正在开川康整军会议，可千万不能添乱呢。
1: 报告，
0: 进来。参座，西安电报。
2: 委座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任命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中央军将立刻代替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剿匪任务。这下好了，委座当机立断，这下把剿匪的障碍清除了。
0: 哎呀，太急了！
2: 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是性情中人，这样做。 不等于把他们逼到墙角去了吗？
3: 你在担心什么？委座在西安，天塌下来都砸不到我。四川才是我最担心的。
4: 冯师长，刘总司令正在桂花楼为夫人举行寿宴。
1: 他说：“你们一来就直接过去。”哎呀，这忙了一天，又跑了这么远的路，有点累了。这样吧，你去转告刘总司令，宴会我就不去了。明天我给夫人专门备一份寿礼。
3: 这个，
1: 你别犹豫了，我跟刘总司令都熟得不能再熟了，他不会计较。
3: 那好，我这就去桂花楼向他禀报。
1: 去吧。
5: 我们先去找一家旅馆吧，观音桥附近的广东大酒店。
3: 好，
1: 你就是冯将军是吧？欢迎你来酒店，房间已经订好了。
5: 你怎么知道我要住你们这家酒店啊？
1: 是我告诉他们的。我刚到重庆，你就知道我要住这儿？
5: 是你通通报的信。
1: 行了，别瞎猜了。重庆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更何况你我也算是知根知底嘛。那我得考虑是不是换家旅馆。这要是家黑店呢？
2: 刘夫人的寿宴我也没去，就算是敌人，也有坐在一起的时候吧。
1: 你我就不能推心置腹一次吗？好吧，就算是阎王殿。 我也住他一回了，
2: 我给你开了一间贵宾房，走，我带你去看看。

1: 你是真舍得给我花钱呀？你放心，我不是收买你。再说了，靠这个也收买不了你。行了，甭绕弯了。这儿就咱们两个人。那好，请坐。
2: 徐芳到你那儿都谈了些什么呀？抗日。我想也是这样。徐芳是我的湖北老乡，我的朋友。康兆民从永州回来的时候，告诉我差点杀了他，吓了我一跳。你别这么看着我，这件事事先我什么都不知道。徐芳是张少帅的心腹。
1: 我刚刚接到西安的电报，张学良被免职了，接替他的是中央军的蒋鼎文。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2: 因为我想让川军稳定，而你是最不稳定的因素。
1: 你倒听明白了，我告诉你吧，要想川军稳定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抗日。

0: 你一来呀，指不定装神弄鬼的人就都来了。我能镇邪。
1: 谢谢。你这手里拿的是什么书啊？
0: 三毛流浪记，我从司令手里要过来的。你看你的书吧。

0: 听见了吧？来了。
1: 外面什么鬼呀？进来啊。
2: 还真让你给说中了。
0: 有我在，你就放心吧。
3: 风平明白了，二太太这是在保护他。
4: 十年前宁汉分裂时，唐生智要杀我，是徐芳冒死相告救了我一命啊。后来我俩在武汉的卫戍司令部，我是副司令，他是参谋长，我们俩可谓是生死相交啊。你救了他，我谢谢你。
5: 你不用谢我，他为抗日而来，我为抗日救他。好了，大道理我不多说了，我只是痛恨到了这时候还要内斗。难道国家和民族就真的不重要吗？
4: 委座有委座的考虑，你难道就不能体谅他吗？
5: 是全国人民来体谅他，还是他来体谅全国人民？你说。
4: 哎，看来我们两个还是谈不拢啊。我只有最后一个要求，你能答应我吗？
5: 什么要求？
4: 不管西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川军不能妄动，要听从中央的命令。
5: 这个事儿你应该跟刘湘谈，我只不过是个师长，我管不了。
4: 既然如此，我就不多说了，你也好好休息吧。
5: 慢走不送。

0: 师座，你跟参佐都谈什么了？他来摸我的底，可他自己心里都没底。摸什么底？西安，张学良，
1: 畅彻阳关，泪未干。 功名于世且加餐，浮天水送无穷数，黛玉云埋一半山，今古恨几千般，只因离合是悲欢。
2: 江头未必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鲁西南陈皮，鲁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陈皮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

0: 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城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5: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
4: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城级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府山药粉皮，严选菏泽城级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

0: 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这个银宣府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期限日期包邮到家，
5: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逸仙府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6: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1: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

0: 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3: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1: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2: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2: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7: 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7: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9: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1: 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块。 块八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

0: 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3: 美味又营养。
2: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饱
3: 安全更健康。
2: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3: 开胃又下饭。
2: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3: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5: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6: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7: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8: 师傅，多吃点。
6: 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狼烟四起，
9: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0: 寸土不让，
10: 我死则国生，
11: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12: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初心灼灼，
13: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0: 辛苦不息。
14: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

0: 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1: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2: 天津卫视八千里路云和月。
3: 累了困了，喝三

0: 枪法。
1: 何兄，你很有气势嘛。
2: 哼，赵明啊，起得这么早啊？
0: 早。
1: 我们这号人呢，无所谓早不早了，睡觉都得睁只眼呐。
3: 参坐洛阳急电。
2: 洛阳，我的天哪，果然出事了，西安政变了。
1: 政变？什么政变了？
2: 今天凌晨，张学良的卫队闯进了临潼的华清池，扣押了韦作，被扣的还有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这些大人。张学良、杨虎城被逼反了。
4: 参座，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发表了8点公开声明，请您过目。
2: 我不用看，我知道他们要说什么。
1: 反了，乱臣贼子。
5: 是，
1: 他们真的反了。
5: 好的。
2: 南京情况怎么样？
5: 参座，南京何应钦何部长电话。
2: 喂，何部长。是的，我刚收到电报。西安的情况怎么样？啊？什么？讨伐张扬？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韦作现在被俘，还有陈诚等大批的党政要员，你要是这么做，不是置韦作于死地吗？什么？请汪精卫回国，代替韦作之职。汪何德何能，何以统筹国家之大业？

0: 好，既然你们这么定了，我也无话可说。四川这边，我尽力而为。好的，我等你们的消息。何部长在电话里都说什么了？南京上下全乱了，何迎亲临危受命，绝不向张扬低头，绝不接受八点声明。今天晚上还要召开中常会，组织讨伐军向西安进攻。
1: 委座还被挟持在张学良手中，这么一来，委座不就是瘟疫县了吗？
0: 是啊，我跟他们都说了，可他们要把在国外疗养的汪精卫给请回来，这不是火上浇油吗？我看他决心已定，他还让我维护四川的稳定。我都能料到西安要出事儿，这帮大员是干什么吃的？一群饭桶，现在才知道着急啊！
1: 晚了，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徐芳来四川活动，肯定跟西安事变有关。国光，我们要快刀斩乱麻呀！
0: 你什么意思？
1: 川军不能乱呐，得赶紧把刺儿都剃掉。我想冯天奎目前还不知道西安事变，得先把他控制住。
0: 否则，他若登高一呼，就会乱上加乱，
1: 烂到底，这局面就无法收拾。把冯天奎抓起来，刘湘知道了怎么办？冯天奎昨晚来豫，他们俩没有碰上面，广东大酒店是你安排的，他的随从不多，又有郑冲在，只要做的密不透风，就无人知晓。只要他不在，川军就好对付。
0: 那这事要快，要人不知鬼不觉。

0: 唐队长，我接到您的电话就赶紧下来了。你有什么吩咐吗？我来永州，是你告诉冯天贵的。没有，不是我告诉他的。
1: 那莲花湖的行动，他是怎么知道的？冯平和那些卫士又是怎么干掉的？
0: 这个我真不知道。
1: 你走漏了风声，心里不安，所以又悄悄地派人护送我出永州，对吗？年轻人，你那点小算盘呐，休想逃过我的眼睛。你知道背叛委座的人都会是什么下场吗？

0: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来证明你对猥琐的忠诚，你要吗？
1: 你说吧。
2: 知道了。
1: 给大帅夫人的礼物都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就这兜衣着。

0: 你这是要干什么？他是在执行我的命令，冯师长。我是来请你去吃早餐的。
1: 吃早餐？
0: 西安出事了吗？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西安如果不出事，你们会有这么大的胆子？你们敢闯进来？你有这个胆子吗？
2: 既然你已经猜到了，我就不用多费口舌，跟我们走一趟吧。
0: 不行，我得见刘湘。
2: 刘总司令，你就休想见到了。还等什么？还不带他走？

0: 我亲手抓了冯天奎，可我的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儿。
1: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2: 爹，赶快发个电报到西安，试探的问问伟作是不是还活着。
3: 是。
2: 爹，给太原发个电报，问问阎锡山知道不知道西安的事情。
3: 是。
2: 哎，你给南京发个电报，看看现在中央谁在主持，蒋夫人什么态度。
3: 是。
2: 爹，去给我接个电话到桂林，找李宗仁，我要跟他通电话。
3: 是。
2: 张学良、杨虎城，你们成啊！胆大包天，居然敢把伟作给抓起来了！哎呦，
4: 冯天奎的卫士和司机都被一网打尽，抓了起来。队长，你马上回去。

0: 去找，不只是城里，城外也要找，快。
1: 是。
0: 来人，给我更衣备车，我去重庆新营找贺国光。
2: 罗参谋长，罗参谋长，你在想什么呀？
3: 哦，刚才重庆的广东大酒店打来电话说，失作忘带袜子了，让我们赶紧送过去。
2: 忘带袜子？这么小的事儿，怎么会专门打电话回来啊？
3: 所以我才觉得奇怪。大帅早晨也打来电话找他，怎么会找到永州来了？
2: 刘总司令不知道他住在广东大酒店吗？
3: 这里边肯定有蹊跷，可是怎么蹊跷，我说不上来。
1: 参总，电报。
3: 你去吧。
1: 是。
3: 西安发生了事变，张学良扣押了蒋介石。
2: 西安事变，坏了，师座有危险了。如果我估计的不错，肯定是康兆明还有贺国光把他给抓起来了，而且刘总司令不知道。
3: 我就不明白了，这个时候他们抓他干什么？
2: 怕他起头响应西安呢，怕他联合张学良、杨虎城，怕他联合共产党。不行，我得去趟重庆。
3: 我不管，你不要去，这个时候去就是送死啊。
2: 如果我现在不去，不是我送死，是师座的脑袋就保不住了。
3: 我马上备车。

0: 彭天奎抓起来了，你说怎么处置他？
1: 刘湘刚才来找过我，我想他找我有两个目的，一是探我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二是了解冯天奎的下落。我没有见他，因为这两件事儿我都无法回答呀。
0: 我刚才路过作战室，各地的电报雪片一样飞来，我大致看了一眼，主战的居多，所以今晚南京的中常会的结果不会有什么意外。
1: 可他们这么做不等于把伪作置于死地吗？我真不知道这帮大员们是怎么想的。
0: 可不战，那就等于向张学良低头，这种奇耻大辱，我想就是伪作也不会接受。
1: 难道就没有第三条路了吗？就不能找张扬谈一谈吗？
0: 这种事儿你我远在四川管不了，我们只管四川不要出事儿。我想杀了冯天奎。
1: 千万不可。你就不怕投鼠忌器，刘湘知道了怎么办？
0: 我抓他的时候他非常从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心里明白，我们抓他就等于抓到了一块烫手的山芋，留也不是，丢也不是，川军知道了会是更大的麻烦。我们刚才根本就不应该抓他，而是应该直接杀了他，杀了他死无对证。
1: 张明啊，西安事变未了，万一击变了川军怎么办？
0: 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杀了他，把他的尸首往长江里一扔，天晓得是谁做的。
1: 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0: 但是你留下他祸害更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啊。国光，这个时候要快刀斩乱麻。
1: 我先找他谈一下，如果他服软就听我的，反之你说了算。但是有一点，千万不要落下把柄，否则你我吃不了兜着走。
0: 放心吧，

0: 的最好人选，只要他动手，你和我就没有相干了。
1: 你是说郑冲？
0: 不错，就是他。他那把伪作金刺的中正剑该出鞘了。
2: 西安事变，冯天奎被扣押，接下来是什么？我心里很清楚，我该怎么办呢？
1: 今天咱们俩喝酒啊。
3: 我说老贺，你这就算是替我送行了是不是？
1: 打入川以来，你我打了不少交道，也算是老朋友了。来，干一杯。
3: 来，喝。
1: 天魁啊，其实在红云寺我就想杀了你，一把大火把你给救了，高阳指事件呢你又逃脱了，后来鱼泉镇是红军帮了你，川军点验整编，其实你已经没退路了，抗日又把你从火海里捞出来，大川饭店事件呢我在暗中帮了你，可今天你逃不掉了。你说我恨你吗？我恨你。你说我想杀你吗？我想，可是我实在不愿意让你死。
3: 甭想从我这套话，现在是什么情形你不比我清楚吗？
1: 看来我说什么也没用啊，你是决心去死。好，那我就来硬的了。

你报仇的时候到了，我和三座就在这里等你。

0: 董司令来电话，很急，说有事情和您交代。
1: 什么事儿？
0: 他已知道冯天奎作案处在广东大酒店，而且查出来和您见过面，让您放人。

0: 你来干什么？这两个你选一个吧。是贺国光跟康兆民派你来的，是不是？让你来泄私愤，来杀人灭口。
1: 怎么？你怕了？怕了你就喊呀！
2: 老子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怕个球啊！我冯天奎是个聪明人，
3: 我的用意他马上就明白了。杀了老子，你们谁别活着出四川！吓不倒参谋跟康队长的，吓不倒他们。 冲这儿打，有本事冲这儿打！今天杀了老子，老蒋明天就来偿我的命。老蒋偿了命，他们两个还想活吗？啊，不信就试试看，来呀！
1: 好，既然你这么说，今天就亲手杀了你。
4: 慢着。

0: 参座，谁让你拿枪对着冯师长的？这不是以下犯上吗？幸亏我来得早啊，否则这不就酿成了悲剧了吗？你，快把枪收起来。天魁啊，你没事吧？
1: 我说老贺，肚子挺大，引来长江水也填不满。这，你是说我肚量大有胸怀是吗？
0: 我是说你不能装。
1: 你又在调侃我啊！小张，把冯师长请到梅园去啊！天魁啊，我一会儿请你吃个饭，给你压压惊。 啊！还站着干什么呀？快去！
2: 站。

0: 大帅。
1: 哎，国华，你怎么在这儿？
0: 贺国光让我吃了闭门羹，我发誓了，我不见到天魁，我就不回去了。
1: 你跟我一块进去，我看谁敢拦着。
0: 快点。
2: 郑冲刚才都要开枪了，你突然闯进来，这事儿就黄了。
3: 赵明啊，你刚才没听到冯天魁在屋里喊吗？杀了他，伪作偿命。那饶国华就在门外，刘湘也知道我已经跟他见面了。如果你杀了他，那川军必反，川军一反，张学良不就有了后盾了吗？
2: 有后盾又怎么样？是郑冲在报家仇，又不是我们杀他。
3: 哎呀，赵民啊，你怎么犯糊涂呢？事情是在这儿发生的，我们就脱不了干系。刚才我跟你一样冲动，可后来我冷静了。我们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给大局添乱，你杀他不在这一时吗？
2: 可我憋屈啊，他骂我们软蛋，我们这样不是真成了软蛋了吗？
3: 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你还真计较这一句话呀？
2: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处置他？放了他？
3: 不，现在的事情已经从暗处搁到了明处，先把他软禁起来。一，抹掉他的锐气；二，看刘湘的反应；三，看西安事变的形势。现在要是放了他，我们岂不先认输了吗？
2: 既然杀不了他，你用什么理由软禁他？
3: 没什么理由，就说是南京的命令。具体是谁的命令，那就让刘湘去打听去吧。我们要是杀了他，那就落下了把柄，这样处理呢，他就成了人质，他就成了我们手上的一张牌，怎么打，这个主动权都在我们的手里。
4: 报告。
3: 进来。
4: 参座，刘总司令来见，在您的办公室等您。
3: 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
2: 告诉他，就说参座有事不见。
3: 不，我要见他。
2: 你不是上午还把他拒之门外了吗？
3: 上午那时我脑子太乱，没理出头绪来。现在我想好了，我可以见他了。哎呀，刘总司令，赵师长，让你们久等了，真是怠慢了。
1: 国华，我知道是你抓了冯天魁，我是来找你要人的。哎
3: 呀，不是我，是赵民，他是奉了南京的命令。哎，来来来来来，坐坐坐。走走走，来。咱们先不谈冯天魁的事儿，西安发生的事情想必你们已经都知道了吧。我想知道二位将军是怎么看待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叛逆行为的。
1: 我今天一早就接到了张学良的电报，我立刻过来找你，可是你让我吃了闭门羹啊。
3: 刘总司令，这就真不能怪我了，当时我也懵了，我收到的讯息乱七八糟的，主战主和都来征求我的意见。你想啊，我在四川呢，我什么都不清楚啊，我最担心的就是伪作的安危啊。
5: 只要伪作

0: 答应张扬的八点声明，他就不会有危险。那这么说，刘总司令和饶师长都是赞同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吗？
1: 你别拿话套我，我可没这么说。不过我今天倒接到了何云钦来的电话，他让我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央政府讨伐西安，说这也是你的意见？
2: 不，我没这么说。
1: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委座的安危是我心头的头等大事啊！
0: 你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怎么看呢？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他们那八点要求？
1: 今天晚上南京的中常会会讨论这个问题，我的任务就是四川。我也希望刘总司令在此危难之际要站稳立场，看清形势，四川不能乱呐。
0: 那就请你告诉我。
1: 天魁现在是死还是活，到底怎么样了？刘总司令，为什么不关心别人，这么关心冯天魁呢？嗯，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川军实力派的将领都知道是你抓了冯天魁，也很清楚你们之间的那点恩怨。如果你要借这个机会杀了天魁，你和康兆民就休想走出重庆。川军必反。
3: <笑>你放心，我知道轻重，冯天魁他活得好好的。这是梅园的一间客房，你暂时就先在这儿歇着吧。刚才不是你提醒我大声喊出来？
4: 侯国光就不会冲进来，也许你就只有真的朝我开枪了。有进步，我指的是这儿。
5: 我是真的要杀了。
4: 哼，我不信。康兆民是想让你当替罪羊，你心里很清楚，所以你才提醒我。我还敢断定。 刘翔已经知道了我的行踪，是你通知的，对吧？好啊，我们之间总算是有点默契了。我谢谢你。
5: 你别谢我，我们之间的账还没算清呢。我这次救你，不是因为你，是为了川军。
6: 那好啊，你能这么想，我更高兴。但是你得告诉我，西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5: 张学良、杨虎城昨天发动了兵变，扣押了委座，提出了抗日救国八点声明。现在外边非常混乱，川军也不稳，好几个将军已经赶到重庆了。
4: 何国光要先下手，你马上去找他，就说我要立刻见到他。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我不想让四川乱，我也是为了川军的前途。
5: 好吧，我这就去把你的话转告给他。
4: 还有，你马上给家里打个电话，让罗家烈跟风平立即赶到重庆来。
5: 这不用你说，我早就通知了。

0: 哎，打车回来了，快点别跑。
1: 这干嘛？
2: 停停停，这干什么？
0: 哎，老爷，抬抬扶手，放鞭炮庆祝一下，这不是老爷多年的规矩吗？
2: 胡闹，这伪作刚刚给抓起来了，我这就放鞭炮，你们想害死我？
0: 抬抬扶手，红红眼罩

0: 被发现
1: 知道的时候说，不知道的还以为大帅放鞭炮庆贺。
2: 大帅，别停了，老蒋被捉，是他咎由自取，就该庆祝。
3: 查理，你怎么会在这儿？
2: 不光我来了，您看，我把谁带来？
4: 大帅。
3: 进里边说话，停停！哦，
0: 停停！
5: 报告，进来。给宋部长回电报，就说我赞同与张扬谈判，但是我不同意蒋夫人亲临西安，太危险了。我对何部长的讨伐主张持反对态度。
0: 是。我这就去回电报。
5: 小张啊，你把冯天奎带到梅园去了吗？
6: 送去了，他说他要见你。
5: 有一件事情我感到很疑惑，是你透露了冯天奎的行踪吗？
6: 不错，我让酒店给永州打电话送袜子来，我想是他们猜出来了。
5: 你好大的胆子，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
6: 我知道，我会被抓起来枪毙。但是参座，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救您。
5: 为了救我？怎么说？
7: 太不像话了。老蒋被抓，说穿了，他们就是怕我们失座带头闹事。
1: 说实在的，我也是一肚子气，他们也太不把川军放在眼里了。大帅，我正好有一团在重庆调防，我现在就去派兵把重庆军给包围了。
8: 不可不可不可，千万不可，时局这么混乱，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1: 可他们抓天魁你毫无道理啊，欺人太甚吧。不给他们点硬的看，他们怎么能放人呢？
8: 冷静冷静，这个时候千万要冷静，我会再去找他们交涉。
1: 大帅，你还不明白吗？克制，我能克制，我克制了。可其他川军将士呢？他们就不一定了。
6: 据我所知，冯天奎今晨在重庆失踪，这六十六师就乱了。几个旅长商量了，带兵来找您要人。
9: 你想想，一支三万人的队伍都来，那会是什么后果？
6: 您别指望刘总司令，他不会镇压自己的部队的。可如果您要是调中央军，那就是内战，就从事实上形成了川军响应西安，而且这一切都是您造成的。委座到时候心里肯定会想，参座您这是什么意思？
5: 可人是康队长抓的，我要是把人给放了，这不是跟康队长过不去吗？
6: 四川如果出了事儿，责任是谁担？是康队长吗？
5: 你说的有道理啊。
6: 参座已经同意见你了，就在小花园，你去吧。

0: 傅呀，四川的大军阀杨森你应该熟悉吧？他的第七个老婆曾桂枝跟别人有了恋情，向他提出离婚，他居然枪杀了曾桂枝，而且还曝尸荒野。委座非常痛恨杨森的残忍啊，就让我教训他，结果就在这个花园，就是刚才这一幕。你想知道他是什么样吗？
1: 什么样？
0: 吓得趴在了地上尿裤子了。
1: 那也就这点出息，吓唬谁呢？我告诉你，老子可不是杨森，
0: 我就是悬在你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都可以落下来杀了你，你不怕吗？
1: 怕个球，你自己都承认了，你说说你杀过我多少次了？老子到今天身上的毛都没少一根。
0: 那好啊，我可以放了你，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啊。
1: 就这样啊，莫名其妙的把我弄进来，哼，现在自己把屎拉在裤子上了，让我来给你擦，没门，自己拉的屎自己擦，这是规矩。
0: 天魁啊，你这是存心逼我呀。
1: 你们这些委座最得意的部下们啊，哼哼，自比梅花啊，那么清高啊。看见那堆草了吗？要多俗有多俗。西安一发生兵变，你们马上就想到把我抓起来，以为这样就可以镇住川军，对吧？老蒋一到西安就撤了张学良，结果激起了兵变。你们呢？照猫画虎，先想到把我抓起来，然后还想把我杀了。你们以为川军是好惹的？
0: 天魁啊，我不想杀了你，我只想吓唬吓唬你。
1: 你就不说实话吧？要不是刘湘知道我们两个人见过面，你就借用郑冲的手悄悄把我杀了，然后沉尸江底啊，来个人不知鬼不觉，最后一推六二五，就把我这个刺儿头给剃了，对不对？
0: 不不不不不，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么想的。
1: 我说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嗯，做都做了都不敢承认，你呀，真是够蠢的，想当婊子还想立牌坊，天下有这样的好事吗？

0: 参座，刚得到消息，幺四五师的一个团正蠢蠢欲动，有进城的企图。
1: 饶国华的部队，他想干什么呀？
0: 他说，如果您不把冯师长放了，他就把部队直接开到行营来。
1: 那给刘总司令打电话呀，让他制止，让他制止啊！
2: 说你糊涂吧，你不承认，你是真糊涂啊！国华的幺四五师就直属大帅的二十一军。
1: 那我现在就把你给放了，让他们打消这个念头，赶紧把部队撤回去。
2: 现在放我？
1: 什么呀？
2: 就没条件了吗？
1: 哎，得得得得得，你赶紧走吧，我再也不想留你了，快快快快快走吧。
3: 师座，
4: 师座，您总算回来。

0: 回来了，何湖光，没把你怎么样吧？没事，就是有点累。国华，这次我得好好谢谢你。
1: 谢什么？我们是好兄弟啊。
0: 我要是有难，你不也会挺身而出？
1: 那是当然了。走，上楼，我得好好跟你聊聊。
2: 我有话要问你。
3: 问我什么？
2: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3: 好。行了，就在这说吧。想问我什么？
2: 我听说你把枪跟中正剑都摆在冯天奎面前，你差点杀了他，是不是有这回事？
3: 是又怎么样？我那是奉命行事。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没别的选择。
2: 你胡说！你就是想公报私仇。要不是刘总司令的电话，要不是姚将军及时赶到，冯天奎说不定死在你手里了。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知道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
5: 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5: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5: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5: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5: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5: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5: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5: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

0: 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0: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

0: 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1: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0: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0: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1: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整整十二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0: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二斤，整整十二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十二大罐，整整十二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

0: 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3: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男友懒惰，忍无可忍，
10: 他自己呢什么都不会，他现在就靠我养着他，而且他天天都在家里边打游戏，他的垃圾也不扔，他的那个臭袜子全部都堆成山了，他也不会洗。
9: 家庭矛盾，积怨已深，
11: 拿着手机平躺上网，根本都不管我，我天天看他聊天都不管孩子也不管家。
12: 我以前是有工作的，为了我自己的儿女。

0: 我都放弃了，还想要我怎么样？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你就是想公报私仇，要不是刘总司令的电话，要不是饶湘锦及时赶到，师座说不定死在你的手里了。
1: 你没资格这么跟我说话，
0: 根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本来你上次提醒我去救师座，我对你这个人的看法还有所改变。哼，现在看来，你根本就是贺国光的走狗，卑鄙小人。
2: 行，我是走狗，我是卑鄙小人。哎，怎么想怎么想。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啊！我鄙视你。自己好好想想。
2: 冯平的话真让我难以辩解。这边重庆的事情刚刚摆平，可没想到永州那边又有了状况。

0: 这糖葫芦是谁的？
1: 我跟踪那个小贩到了慈云寺的树林，他是跑了，可留下了这个。他用这个给你们传递信号，对不对？
2: 二姐，你说什么？

0: 少佐、お疲れ様でした。人は全員集まりました。全部で16人、細かく選びました。
1: どこに？
0: 部屋にいます。弾薬と毒ガスは盗んできました。命令お待ちします。
1: こちらも準備はできているわ。でも念のためあともう一人片付けないと。シェンホンという女、フォンティエンクイの第二の妻、指示を待つように。
0: わかりました。
1: さあ中へ。
2: 哎呦，哎，不好了！奎哥在重庆被抓了。不是，你们怎么都不着急呀？奎哥出事儿了。
3: 谁告诉你的？
2: 裁缝铺的鲁老板啊，他说听秦务兵说的。
3: 三姐，这都是三天前的事儿了，你怎么才知道啊？
2: 是吗？哦，我说刚才鲁老板看我的眼神怎么那么奇怪呢？合着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是吧？
3: 你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吗？风平去重庆，你不知道？
2: 我对天发誓，武太太的事儿我可不敢过问。哎，那老爷现在怎么样了？
3: 司令早就放出来了，这事儿春妮知道，她没告诉你。
2: 嗨，我现在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就是一聋子。
3: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可我怎么老是在晚上看见你溜出这个院子啊？啊，干嘛去了？偷汉子去了？你们日本女特务为了送情报，可什么人都敢睡啊？下一个是不是该睡叫花子了呀？
2: 报告！
4: 盛红，我告诉你，我早就想收拾你了。
3: 你就是日本人，你们日本女特务也没有什么嘛，被我一试就招了。
4: 你还真以为是你把我试出来的呀？我告诉你，我就没打算让你活着。

0: 不死，你的任务完成不了。
1: 那你为什么不开枪？
0: 要他死，用不着咱们动手。

0: 石总，
1: 来坐下。
0: 什么？
1: 咱们来玩扑克。
0: 我可没心情，现在时局这么乱，你还有心情游山玩水，还有心情玩牌？你骗不了我。你为什么不回永州？是因为西安的事吧？
1: 行啊，小子，有出息了，知道用这儿了。

0: 周二，你觉得风平这个人怎么样？风平，什么怎么样？那天你们在酒店外头说什么了？我看你回来一脸的懊丧。
1: 没说什么。
0: 石座，你怎么突然提起他来了？哎，这个姑娘啊。漂亮，聪明，还那么能干。你以为我把她抢来是做五姨太太的？哼哼，我要是真有那份福分啊，做我的儿媳妇倒是不错。
1: 那你可是白费心思了。你又没儿子，哪来的儿媳妇啊？
2: 石总，刚得到消息，中央军集结洛阳，连飞机都出动了。
0: 宋子文、蒋夫人飞到西安，事件就没有进展吗？
2: 还没有消息透露出来。不过，中共的周恩来去了西安，还和老蒋见了面。
0: 周二，你马上去把冯平找来。
3: 是。
0: 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态度？

0: 你去哪儿了？石头正找你呢。
1: 他人呢？
0: 正在接电话呢。
1: 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0: 你是问川军呀，还是问西安呀？
2: 你回来了。
1: 嗯。
2: 是刘湘来的电话。国华的一个团和中央军的一个连在北碚发生了冲突，中央军打伤了川军的士兵，国华一气之下剿了中央军这个连的线。
3: 太棒了，王八蛋，就该好好教训他。
2: 何国光康兆民在桂花楼设了鸿门宴，国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带兵进了城，要剿了桂花楼。刘湘让我去劝劝他们。
3: 师座，您不能去，这都是康兆民他们中的恶果，杀了他们活该。
0: 可如果参座和康队长都被抓起来，那事儿就太大了。
2: 你怎么看？
1: 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2: 这两天我一直想问你，共产党在西安事变里到底唱的是红脸还是白脸？
1: 都不是。周副主席已经到了西安，我们希望和平解决。
2: 老蒋害得你们是九死一生啊，难道你们不想报仇吗？
1: 当然想报仇，但现在应该报的是国仇。如果老蒋死了，那局面会是什么样子？
2: 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群龙无首，何应钦啊，他想统帅，他没这个本事。
1: 毛主席也是这样想的，共产党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以只要蒋介石答应联共抗日，不但他的脑袋能保住，我们也愿意在他的领导下进行抗战。
3: 孙市长派人来传话，他们知道饶市长的一个团进了城，也准备把驻沙坪坝的部队调进来，抓捕重庆行营在渝的所有人。中央军可能闻到了风声，已经有所防范了。
2: 你们马上跟我去桂花楼。

0: 别忙，先不要交火，把这里围起来，我有情况再说，快去。
1: 是。
2: 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3: 队长，川军把咱们酒楼全包围了。
2: 什么？
4: 看来川军真要反了。不行，我得马上给中央军打个电话，让他们马上派兵增援。
5: 他们是有备而来的，恐怕这个时候电话线早被切断了。
4: 那怎么办？难道我们就坐在这儿等着束手就擒吗？
6: 酒楼周围路口已经封锁，电话线也切断了，就等您一声令下，我们就冲进去。
0: 酒楼里有多少人查清楚了吗？
6: 只有别动部队的特务，不到三十人，根本不堪一击。
0: 那好，我命令立刻冲进酒楼，活捉贺国光和康成民。
7: 慢着，慢着，国华。
0: 天魁，你来的正好，看我怎么抓这两个狗娘养的兔崽子。
7: 抓到他们你打算怎么办？
0: 怎么办？他们罪大恶极，杀了他们，给川军的弟兄们出口气。
7: 谷主同薛岳在四川有10万中央军，他们势必为康河报仇。你能保证川军能同仇敌忾，打败他们？再说刘湘那里你怎么交代？
0: 这我没想那么多。
7: 我想进酒楼去跟他们谈谈。
0: 天魁，你进去太冒险了，他们会抓你当人质的。
7: 你跟我一块进去，我如果遭到不测，你正好做个见证。国华，你就在外边等消息，不要轻易动。
0: 天魁，你这么做你图个什么呀？
7: 就图两个字，抗日。
4: 今天就是我康兆民的死日，但是于死也要争个王铺。
5: 怎么样？也许我们可以跟他们谈一谈。
4: 谈什么？我们都是委座的近心，这个时候只有尽忠，谈就是投降。
3: 队长，冯天奎来了，他说要和你们谈谈。
4: 冯天奎，好啊，送上门的人质抓起来。
7: 你是抓人抓上瘾了是吧？除了抓人你还会点什么吗？
4: 我不抓你，我要杀了你。
6: 赵林，不要冲动。
4: 冲动？老子从一开始就看清楚了，这一切的幕后都是你策划的。
7: 我幕后操纵，那就用不着国华的部队了。永州的66师就可以把重庆踏平，
4: 那我就更要杀了你。
0: 天魁已经进去一阵子了，我有些不放心。佳丽，这样，你带一班人现在冲进去。
8: 可是我们失踪
0: 了。别说事了，我不想天魁出现任何意外，快点行动。
8: 是，
0: 快。
8: 高尚，
9: 师座是真心有诚意才来的，请您把枪放下。
4: 闪开，这儿没你什么事儿。
9: 如果您真的要开枪，那你就先杀了我吧。
4: 怎么，你想背叛党国吗？
7: 他没有背叛党国，是你在背叛党国。
3: 队长，不好了，川军冲进来了。
4: 想造反。

0: 害怕了？
1: 我不怕，你打死我，我就是烈士。
0: 烈士？伟作刚在西安蒙难，你就在四川挑起是非。川军如果不是被你们压制，忍无可忍，能包围这里吗？一旦火并，你就是头号罪犯。你还想当烈士？老子不杀你，委员长也。

0: 也会杀了你，
1: 天魁啊！这事儿好商量，好商量。还有你，西安事变一爆发，你们就抓了我。哼，是可杀不可辱。今天你们落在我手里，还有什么话说吗？
2: 天魁啊，我真是无话可说，只求你下手快一点，别让我死得太难看。来吧，我会成全你的。报告，
3: 进。
2: 冯副官，我是刘总司令的秘书，请问冯师长在吗？
0: 他现在不在，你有什么事？
1: 刚收到一封西安的急件，刘总司令让马上转给冯师长。太好了，我现在就去找他。
0: 裁撤六师六师，是你的主意，对吧？这次川康整军，你怎么不着机会为难我？是你发了善心吗？不是，因为你是川军第一个喊出抗日的人，你有百姓的拥戴。
1: 我无法抚逆民意，裁撤一个要求抗日的队伍，已经有前车之鉴了。我不想自讨苦吃。
0: 大川饭店事件，你吊销日本人的签证，你本可以不帮我。你为什么要帮我？因为我也恨日本人，我也不愿意国土沦丧，我也是中国人。
1: 你有这份心，我可以放了你。你真的不杀我吗？我是从川军几十年的互相残杀当中幸存下来的人，我每天都在担心怎么保命。即便是坐到了防区司令的位置上，我也在担心哪天会横尸街头。 这是什么？这就是内战！一群中国人屠杀另一群中国人，我痛恨这些。正是因为我们互相残杀，日本人才一步一步的蚕食、侵犯我们的国土、屠杀我们的同胞。可我们这些军人呢？却得自己打自己。
4: 我们师座说的。
5: 句句都是心里话。眼下国难当头，张学良、杨虎城如果不是被逼急了，能发动兵变吗？不就是想抗日救国吗？
6: 是，这我能理解。所以我跟赵民都是主和派，我们也反对内战。
5: 宋部长，临飞西安前，我给他打过电话，我也表过态，希望和，不希望战。
0: 如果你们是真有这份心，是真心想抗日，我可以不杀你们。你们抓我、枪毙我、侮辱我，还有以前种种的陷害，我也可以都不计较。
1: 天魁啊，谢谢你，你的胸怀让兄弟我。
7: 无地自容啊！你真的不杀我们？只要你们肯杀日本人，我就不杀你们。
8: 老王头，
7: 冯副官，
8: 师座在里面吗？
7: 在，所有的人都在里面呢。
8: 走，快进去吧。
7: 走。
8: 师座，西安来电，刘总司令让我赶紧交给你。
9: 你把电报念一下。这是宋子文部长给刘总司令的电报。西安事变经过谈判，委座已接受以下六项协议：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抗日领袖；三、释放一切政治。

0: 事了。
1: 怎么了？
0: 二太太疯了，成天胡言乱语的，谁都不认识了。
1: 这才十几天，怎么会呢？
0: 您快进去看看吧，看了就知道了。
2: 哎呦，你别玩了，这不是回锅肉。
3: 回锅肉，
2: 别玩了，这不能吃，不能吃，不是回锅肉。
3: 回锅肉，回锅肉，回锅肉，回锅肉，回锅肉。
2: 哎呦哎呦哎呦！
3: 回锅肉，回锅肉。
1: 你怎么成这样了？
3: 回锅肉。
1: 沈红。

0: 奎哥，
1: 哎，
0: 我有东西给您看。这刀背上有日本字儿，这信也是用日本字写的，

0: 奎哥，其实这就是两天前的事儿。我跟春妮儿发现了这些东西，然后二太太就要跟我们拼命，要把我们杀人灭口，然后我们就打起来了。这打着打着，他一头撞桌子上了，当时就昏过去了。醒来以后，就成这样了。
1: 春妮儿，
2: 嗯，
1: 是这么回事吗？
2: 是的，老爷，你看我都受伤了，三太太她也受伤了，全是她弄的，

0: 么你们说的我有点不信呢？
1: 这，
0: 吴妈，吴妈，
2: 老爷，吴妈她回自贡老家了，她儿子得了重病，匆匆忙忙走了。
0: 怪了，事儿了，我这才走了几天啊，就出了这么多的怪事儿，居然没有一个人告诉我。

0: 奎哥，都是我们不好，我们对不住您。我跟春妮儿给吓懵了，春妮儿天天站在门口等您，我们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您回来。
1: 那好吧，你们照顾好二太太，我出去一趟，晚上咱们回来再说。

0: 你信吗？我不信，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骗局。
1: 吴妈孤寡一人，儿子原来是我的警卫，让炮弹炸死了。他去哪儿看他儿子？上地下。你拿这个捡回师部，派人到附近搜查一下。我怀疑我这个窝现在已经成了黑窝了。好。
0: 那你现在去哪儿啊？
1: 有个人我不放心，我要去看他一下。

0: 你不用担心我，有佛在我身边。
1: 你知道我来干什么？
0: 吴妈带话给我，说冯府快成了贼窝，让我回去看看。我没去。

0: 我们没去就对了，吴妈失踪了，沈红也疯了，夫人，你就是下一个目标。
1: 你知道吗？原来是一种平衡，你是平衡的中心点，一定是你打破了这种平衡。
0: 没错，西安刚刚发生了事变，张学良为了抗日扣押了老蒋，我也亮明了抗日的愿望，不再像以前那样遮遮掩掩，所以你刚才说的这种平衡就给打破了。
1: 太好了，这是你心里边的愿望。可是这个时候，我不愿意你有什么闪失。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这些年，我心里一直都盼望着。 将来能有一天和自己的丈夫、儿子在一起生活，我知道这很难。我不离开这里，我要守在这儿，求佛保佑我的丈夫和儿子。我还可以见到你。再说了，这些年。 我已经习惯这儿的生活了，每天都有很多百姓，他们到慈云寺烧了香，就到我这儿来坐坐，跟我说说他们的苦难。我不能改变他们的处境，可我可以让他们心里有那么一丝的希望和慰藉。天魁真的，你不用为我担心。
2: 谁说近期有一孩儿了？
3: 福气没得事的，你们还是回小区的。耐心点噻，兄弟，我们可能还在这儿爬一阵子。
4: 这几天白天黑都在这儿爬起，我看我们都有点神经过敏了。
3: 哼，哪个说不是？
1: 现在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冲儿，他已经好久没有来了。
0: 这次在重庆抗战民逼他杀我，他提醒我，躲过了那一劫，他改变了很多。
1: 要是这样，我就安心了。天魁，找个合适的时机。 把真相告诉他吧。
0: 不，还不到时候。这个孩子终于露出了血性，我看得出来，将来在抗日战场上，他不会是个懦夫。

사람들이 우리를 다 묶여

0: 就在这守着，人上了屋顶，你没看见吗？
1: 没看见。师座，你在屋里讲话，我又不敢靠得太近，枪声一响，这人就不见了。
2: 师座，师座，你看，他们是我们安放在树林里的暗哨，被人杀了。

0: 从现在起，再加派一个排守卫，前后都看住。
1: 是。
2: 阿弥陀佛，
3: 是谁这么残忍？阿弥陀佛，
0: 还能是谁？家不扫，何以扫天下？等着吧，用不了三天，老子非断了这副妖精不可。

0: 滚进来。漂亮吗？
1: 好看，漂亮，要的。
0: 好看啊，你这买卖合适，钱也归你，人也归你，去吧。

0: 姐姐，柴房里谁在哭啊？咱们家二太太呀！哎呦，人家这哪是在哭啊，人家是在享受快乐的人生。哎，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老姨果然去了那儿，我还没听两句就被她发现了。
0: 他们都说什么了？
1: 我就听到大太太说替她担心。
0: 老爷说他怕个球，我刚还想听清楚点，他突然朝我开了一枪，我没敢停留，就先回来了。姐姐，恐怕我是被他们发现了，我们还是收手吧。你现在想收手啊？
1: 晚了。
0: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1: 哎呀！ 咱们这出戏，恐怕是瞒不了他了。现在只有一条路，要么他死，要么咱死。可是我刚接到命令，取消一切对他的行动，让我们离开他。你现在想退出是吗？你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你退不了。
0: 好妹妹啊，你要想退出啊，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让他死。只有他死了，你才能真正的退出。否则，
1: 三姐也帮不了你，知道吗？

0: 师座，我带着警卫营在你家附近搜查了一遍，没有发现吴妈的踪迹啊。
1: 那就再搜，她不会平白无故就没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

0: 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十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当然
1: 了，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是
1: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 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说的对，哎，先生，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

0: 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后世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珍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 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没错，
0: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1: 欧米伽三，
0: 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0: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
1: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0: 啊。
1: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1: 是，
0: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

0: 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你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0: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0: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0: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0: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0: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0: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0: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 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

0: 罐头给带回家，哎，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1: 是。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珍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你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

0: 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2: 好舒服。

0: 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 保养肠道。
1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

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男友懒惰，忍无可忍。
3: 他自己呢，什么都不会，他现在就靠我养着他，而且他天天都在家里边打游戏，他的垃圾也不扔，他的那个臭袜子全部都堆成山了，他也不会洗。
1: 家庭矛盾，积怨已深。
4: 拿着手机平躺上网，根本都不管我，我天天和他聊天，都不管孩子，也不管家。
5: 我以前是有工作的，我为了我自己的儿女，我都放弃了，还想要我怎么样？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1: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绿水精神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师座，我带着警卫营在你家附近搜查了一遍，没有发现吴妈的踪迹啊。那就
1: 再搜，她不会平白无故就没了。好，我知道了。我听老王头说，你刚才又差一点遇险。
0: 两个士兵在慈云寺外面被杀了。
1: 来，
0: 你怎么看这件事？
1: 其实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到底是谁干的，为什么不抓他们呢？
0: 那你说，他们当中谁是山羊？
1: 我看不出来，但这次应该不是山羊干的，他的后台是贺国光。如果这个时候他再来害你，一旦被你抓住把柄，川军又要起波澜，贺国光没有那么傻。
0: 沈红疯了。
1: 吴妈失踪，这两个女人一唱一和，这不奇怪吗？那你到底在怀疑什么？
0: 沈红之前告诉过我一些情况。那个姬谷来找我，他对我是非常了解。我当时就在想啊，我身边是不是有日本间谍？可大川饭店这么大的动静，又没有什么反应，山羊总不至于跟日本间谍混在一起吧？后来我就不得不想。
1: 也许他们两个全是山羊，所以你才在犹豫不决，到底该不该抓他们。
0: 我满可以把这两个女人抓起来，交给贺国光，但我不想这样做。你是要弄清楚他们的真面目再下手，
1: 我可以帮你。
0: 这两个女人吃不了我，你还是回旅馆去住，这里我自己解决。
1: 可你这样是铤而走险，而且完全没有必要。女人对付女人，我有办法。
0: 沈红不是个吃素的主吧？但你看她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想你成为第二个她。
2: 小郑啊，西安事变之后，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委座虽然对共党仍有疑虑，但是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公开示好。国共马上就要在庐山举行会谈，所以我们这边也要缓一缓。
3: 我明白了。至于川军嘛，我已经向委座建议，支持他们的抗日热情，暂停分化瓦解活动，所以你这把中正剑也要暂时归鞘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懂。
2: 一切以抗战大局为重，个人恩怨先放一边，对吗？嗯。<笑>我怎么看你像是如释重负一样？其实我心里很清楚，现在让你去杀他，你也不会干的。
3: 参座，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告诉你，
2: 其实冯天奎的识字儿不是文盲。<笑>这我早就猜到了，一个文盲将军。
3: 怎么可能在西安事变这么重大的事情里，能有如此深刻的见解和行为呢？他过去的一切，只不过是掩盖他的真面目罢了。他跟我透露过，说他这么做都是为了保命。
2: 嗯，我已经通知山羊了，让他在这段时间里暂停对冯天奎的行动。你回去之后呢，把我的意思当面告诉他。
1: 可是参座，您还没告诉过我到底谁是山羊。嗯。
0: 是他。府上危险，你今天晚上还回去住吗？当然了，该吃吃，该喝喝，该怎么样怎么样。
1: 可是那两个女人都有武功，你这样太危险了。

0: 你也不是没看见，我是怎么耍弄他们的？我就是要让他们明白，老子不是好惹的。也就这一两天，我会让他们各自露出真面目来。师座，三太太来了，说有急事见你。
1: 哎呦，奎哥，出事儿了，家里出事儿了！
0: 哎呦，愁死了，太丑了！
2: 别忙，什么愁啊？怎么了？
1: 哎呦，奎哥，这二太太啊，跟要饭的叫花子在柴房里头通奸，被我跟春天当场摁那儿了。什么？二太太和别人通奸？嗯。老爷，你看，就是他们俩。哟，这怎么回事，春天？
3: 知道啊，我刚开始是听见二太太在叫，后来又听见老头在叫，等我冲进来的时候啊，这老头就已经断气了。肯定是这二太太拔了给掐死的。沈红，是怎么回事？
1: 奎哥，你看看他们通奸也就罢了，怎么还弄出人命了？这
3: 是啊，老爷，你是以军法治家的，家有家规，你可得当机立断啊。 干什么呀？这是！哟，奎哥，你听听外面，咱都快被痛的心思给淹死了。现在所有人都说师长的太太跟一叫花子睡了，你这脸往哪儿搁呀？我们的脸都没地儿搁了。是啊，老爷，当时我们误闯军营，你都下令枪毙了，现在他犯那么大的罪，就应该把他给杀了。奎哥，你可得一视同仁啊。
0: 你们是都想让我把他给杀了，是不是？阿弥陀佛。
4: 我佛慈悲，杀生不如救生。我来向你求个情。
5: 你说，
4: 佛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要把她带回慈云寺。
5: 哎呦，夫人，这可使不得。
4: 这个女人啊，不贞不洁，可别脏了您的地儿。
5: 这府里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就听夫人的。你怎么看刚才这件事？这里面一定有鬼。
0: 你说的鬼是什么鬼？
5: 他们刚才分明就是在逼你动手，好在夫人及时赶到，才阻止了这一切。 你看看那些围观的人群，那就是很可疑的。这冯府位置偏僻，怎么可能会突然冒出那么多人来呢？他们分明就是来给你压力的。你
0: 接着说。
5: 二太太的性格很刚烈，我一直都在怀疑她到底疯没疯。可是看刚才的情况，她受尽了侮辱，又差点掉了脑袋，但还是面目表情。我看她是真疯了。
0: 可是，说他勾引叫花子，我觉得不太可能。应该是个计谋。为的是让你颜面尽失，一气之下杀了他，这样，他们就一举两得了。哼，我早就看出来了，这两个女人用心之深，很让我吃惊。
5: 府里肯定发生了点什么事儿，可是很奇怪啊。 二太太出事儿，那刘总司令怎么连问都不问？还有那些护院的士兵，难道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吗？
0: 二太太是刘兴安扎的人，他怎么问？他没法问。护院的士兵平常都在院外，大门一关上，里边发生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

0: 我还是得去一趟慈云寺。怎么？你不放心那儿？你在永州这么多年，连贺国光都不敢轻易触碰你的底线，那两个太太倒是有恃无恐，肯定有什么名堂。我去问问二太太，也许可以问出点什么来。
1: 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捡到了军火库的铁丝网，摸了进去，被守卫的士兵发现了，打死一个，其余的跑了。都是什么人？我把尸体抬回来了，就在那边屋里。
2: 这是你们打死的？
3: 是，师座。
1: 师座，你看，
3: 这是日本人。
2: 师座，您说的没错。
3: 在大川饭店被打死那个日本人身上，也刻有这种图案。抬走。
4: 这日本人是从哪儿来的？怎么会想到要偷袭军火库？
3: 我也怀疑，所以对他身上进行仔细搜查，什么也没有。
4: 他们几个人？四五个人，他们已经锁进军火库了。 幸好被我们及时发现了。

0: 这当归儿子，胆子也太大了，才几个人就敢偷袭军火库？这件事情可不孤立啊！日本人早被轰出四川了，还敢偷偷的潜进来，大老远的来干什么呀？军火库的几件破武器，他们也看得上眼吗？是啊，这的确让人觉得很奇怪。 马上布置军警，全城封锁，查出这些日本人。我不要活口，一旦发现，格杀勿论。
1: 是。

0: 夫人。
1: 他刚刚睡着。
0: 那他有没有跟您说什么呀？
1: 哎呀，他也真是个可怜的人，冯府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连我都没有想到。
0: 夫人，有一次我差点被杀，还是二太太挺身而出救的我。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我想他现在一直被人利用，肯定是出于无奈。他是一个好人，他从来都没有害过别人。
1: 阿弥陀佛。嘘。
2: 那边有人。
3: 把夫人他们都送回慈宁寺了。
4: 送去了。师座，我见丰富官也去了，寺庙周围都加强了警戒，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师座，有句话我不知该说不该说。
3: 啊，
4: 就是府里头这几天天天闹鬼，说是有个长发女鬼啊，舌头伸出来能绕到脖子后头，一到天黑就站在房顶上边，吓得那些守卫晚上都不敢出来站岗放哨。
3: 走，跟我回府里，我亲手捉了这几个鬼，

0: 姐姐，城里戒严了，到处都是军警，听说啊，是日本人偷袭军火库被发现了。
1: 他们是去弄炸药的，还死了一个，这帮没用的东西。
0: 你怎么做了那么多下酒菜，真香啊。
1: 香吗？那你赶紧尝一筷子，我看看死得了死不了。这是给冯天奎准备的。
0: 你真的要杀老爷啊？
1: 一会儿我会劝冯天奎吃酒，他要是吃了也就罢了，他要是没吃，麻烦你在后面给他一刀。
0: 你让我杀他？
1: 哎呦，你这成天装的，你说你累不累啊？汤里下毒的事儿你又不是没干过，这莲花湖树林里的伏击也是你干的吧？还有在旅馆里头刺杀风平，你的代号就是山羊吧？你说这冯天奎要是知道了，他会怎么着呢？哎呀，
0: 我那是在执行命令，现在命令已经取消了。
1: 你说取消就取消吗？哎呦，妹妹，我早就告诉你了，这条船上去了，可没那么容易下来呀。冯天奎的个性你知道，他还不把你这把小骨头给你嚼碎了？
0: 反正我告诉你，我是不会杀他的。我马上就要回重庆了。
1: 重庆你是回不去了，你现在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人了。我这一个电话，贺国光就得把你杀了。你说你还把人家沈红给弄疯了，刘湘也不会放过你啊。你现在啊，就是那泥塘里的鸭子，不黑也黑了。所以啊，你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让冯天奎死。
0: 我居然被你给骗了。
1: 我骗你？我骗你什么了？只要冯天奎死了，冯府就散了，到时候你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在我头上，没有问题。
0: 那你为什么不动手啊？为什么让我动手呢？
1: 我得把你留在我身边儿啊，咱俩得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以后等你回到贺国光的身边儿，你还可以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出力，对不对？
0: 太卑鄙了！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杀了，等你死了，我就没事了。
1: 妹妹，你回头看看，我不动。

好妹妹，你现在只有一条路，要想活命啊，就照着我说的做啊。行了，来，快坐下吧啊。一会儿冯丁回回来，姐姐就看你的表现了，别丧着脸了啊。来来来，下一个。

0: 这两个怎么这么面生？是不是罗参谋长把警卫给换了？
1: 石总，要不咱们回去？这是我的家，我都不能回来吗？是。
2: 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早啊？我知道你今儿回来吃饭啊，给你做了一桌子饭菜呢。是吗？你也会做饭？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哼，尝尝嘛，尝尝就知道我的手艺好不好了。四妹，还不把奎哥请进去？
1: 老爷，三太太做的饭可好吃了，咱们尝尝吧。是吗？
2: 走，你就在这伺候着。是，
1: 师座。看看，来来来，快坐下，奎哥。怎么样？看来你们是费了不少心思呀。
2: 做了这么多的菜，那甲鱼汤呢？嗨，奎哥，怎么还记着那事儿呢？放心啊，今儿这酒这菜里头啊都没毒。不信啊？那我先喝一杯，我敬您，行吗？ 来，我跟您干一杯。

0: 敬酒有规矩，陈蝶儿。嗯。哎，轮到你了，你先把这杯酒喝了。
1: 老爷，我今天肚子疼，就不陪您喝了。是啊，你有那肚子疼的毛病。
0: 我上次给你那个乌鸡白凤丸，都按时吃了吧？再吃，已经好多了。哎，
1: 谢谢老爷。这次在重庆刘公馆啊，我见着吴婶了，她可疼你呢，一再的嘱咐我呀，要好好照顾你。你看我这个人啊，平常脾气不大好。
2: 军务缠身，一直呢，对你照顾不周。您别这么说，老爷，您已经对我很好了，是我对不起您啊。哎，哎呦，奎哥，跟您这么多年就没见过你这么疼人儿，你今儿怎么了？你要这么疼他，你也得疼我。
0: 我嫌脏，懂吗？我不喜欢日本女人。

0: 你怎么知道我是日本女人？
1: 下午有日本人偷袭弹药库，被我们打死了，身上绣着一朵花。有一次咱们打麻将赌脱衣服，你输了，我在你肩膀上也发现了一朵花，和他们一模一样。你们是一个组织的。
0: 哎呦，你才明白啊，奎哥，晚了。

0: 你是真的想杀死我？
1: 我真的没有疯，你们要相信我。王如烟是日本特务，春妮现在也投靠了他。这儿附近都埋了炸药，日本人随时会把这儿给炸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杀害司令和夫人您啊！赶快送夫人走吧，夫人，快走，快走，小心！

0: 他们是不是听见我说话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夫人，还有没有别的出路？
1: 你没想到吧？虽然你把姬谷将军给耍了，可还是没逃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手心。甭跟我耍什么鸡屁股！你以为你真的能杀死我？
0: 当然呢，而且不光是你，还有郑竹梅。 你以为你把它放在慈云寺，我就不知道了？知道我们为什么偷袭军火库吗？因为我们带的炸药不够。山本少尉虽然牺牲了，但炸药我们弄到了，我们就要用你冯天奎的炸药送你的老婆和慈云寺一起上西天。原来如此。
1: 紫云寺我有重兵把守，你得不了城。奎哥，你那些重兵啊，在我们大日本特工面前，那就是一堵纸墙。我还告诉你，你大老婆连带守候，还有那个什么后来的风平，全被关在里面。他们会陪着你，陪着你去死。
2: 真够歹毒的！奎哥，我等这一天等好久了。你怎么知道他们要炸了这儿？王如烟和日本人说话被我听到了，他们不知道我听得懂日文。 我被关在柴房里，想办法逃出来。可是，我发现府里已经有了日本人的枪手。那天司令回到府里，我给他暗示来着，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怪不得，哎。
3: 那块木板，
2: 哦，那是有人偷听丰天奎开枪打的。哎，你们看，那个木板有点裂，咱们可以从这儿想想办法。
4: 他说司令已经死了，
2: 我们都得死。

看来你是不好立张网啊。今天我这一劫是难逃了，对不对？田中少尉就在对面二楼的窗户那儿，他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有名的枪手，他的枪正瞄准着你的头。 你的杯子里也有剧毒，两种死法，奎哥。

0: 你选一种。既然是让我死，可我有个提议。你说。 你们辛辛苦苦的给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婆娘，老子也没工夫碰你们。来，把杯都举起来，咱们碰一杯，也算是了了这份情缘，怎么样？
1: 行，我成全你，陈妮儿，送老公启程。

0: 你们两个人，把枪放下，放下！再不放下，我可要开枪了！王豆，你敢背叛我？松手！
1: 想不到吧？你的司机是我的人，意外吗？对不起，
0: 师座，三太太给了我二十两黄金，我是一辈子也花不完呐！呸！
1: 二十两黄金就出卖了我？二十两黄金不够，加上我这个人，够吗？幸好有了他，不然。 你也没那么容易上当，冯天奎，别再指望你那些援兵了。山妮儿，奎哥不愿意喝这杯酒，你还等什么呢？

0: 老爷，对不起，我们就此别过了。
1: 只求你不恨我。

0: 他们都被判了，我陈妮是自杀了，就弄两口棺材，把他们都葬了吧。
1: 是。
0: 我们现在马上去慈云寺，走。
2: 兵呢？这晚上一个排的人，怎么连个影都不见了？
3: 师座，师座，里面太危险了，还是我进去吧。
0: 你带着人四处搜一下。
2: 是，
3: 大人。夫人。

0: 夫人他们也不见了，师座，我们查过了，他们果然在庙的周围埋过炸药，可是又被人提走了。可能日本人确实是想炸了这儿，可这么多的人为什么都不见了？
1: 会不会是嫂夫人识破了他们的阴谋，离开了这儿？
2: 不可能，他不会轻易离开这儿，就算是离开。
0: 风平也应该留在这儿。师座，我们刚才遭了，守卫这里的警卫排都不在了，
3: 30多个人，一个也不见了，
0: 确实一个都不得了。我们那山下执勤的哨所，没看到有人下来过。
3: 奇怪，如果是被日本人杀了，既不见尸体，也没听到枪声。
2: 所有的人都飞了不成？

0: ているわ。奴の弱みは握っているのよ。恐れることはないわ。
1: 磯谷さんの命令です。命令を執行しませんか。
0: フォンをやろうと思えばとっくにやれたわ。今日まで待つことなくね。
1: あなたのご意見は。
0: 目標はフォンだけではないの。これを機会に四天君をやるわ。帝国の建国のためよ。電報を送って、我が帝国が精鋭部隊を四川へ送り、二人死亡したと。フォンティエン・クエイ一人のためなら全く無意味だわ。私の意見を取り入れてもらいたいものね。返事を待つわ。
1: フォンティエン・クエイを殺しますか、しませんか。
0: 殺すわ。もちろん私の手でね。
2: 你回来了。
3: 我姑姑呢？你为什么不保护她？你不是说好了重兵保护慈云寺呢吗？你明知道那儿会出事，你为什么不早采取措施？
2: 我劝过你姑姑，可是她不愿意离开那儿。
3: 我告诉你，我姑姑要是有任何三长两短，我绝对不饶你。
2: 急什么？我比你还急呢。罗参谋长正带着人在慈云寺附近搜。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6: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 黄豆。

0: 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

0: 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 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

0: 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首先来看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部署17项重点任务。今天上午，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和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同步在京开幕。天津拟推公积金新政，物业费、装修费可提取。平度运河今日通航，畅通西南地区商贸流通。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0: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了《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1: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产业硬件软件标准专利协同取得新进展，区域布局和国际合作取得新成效。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提高，为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安全，提升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供有力支撑。规划主要围绕筑基、提质、育新、治理4个方面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一是筑牢产业基础能力，二是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三是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四是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据工信部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十五五时期，人工智能将从产品、技术、标准、场景4个方面推动消费电子终端产业提质升级，丰富产品供给。 AI 手机、 AI 电脑、 AI 眼镜、 AI 玩具等新品类持续涌现，不断丰富消费电子终端产品体系，持续培育行业新的增长点。强化技术创新，将带动人工智能芯片、高带宽内存等消费电子终端领域关键技术产品的迭代升级，加速创新成果转化落地，完善标准生态，将推动人工智能终端行业标准体系持续完善，拓宽应用场景，促进消费电子终端在医疗健康、居家养老、教育培训等场景广泛应用。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
1: 以往，医疗新技术、新器械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等部门审批之后，才开始启动价格立项流程，经过较长的周期才能纳入收费目录，导致患者迟迟用不上。这次推行的价格预立项就是把工作往前移，当新技术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阶段，还没正式获批临床应用时，省级医保部门就可以接受申请，提前开展预立项评估，等到技术产品正式获批，就能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稳定医疗机构和企业的收益预期，保障人民群众获得更加优质、更有效率的诊疗服务。这项制度重点支持3类高水平创新：诊疗取得突破的新技术，解决临床难题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的新耗材。但并非所有产品都可以申报，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

0: 围内。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向省级医保部门提交材料，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如果技术产品顺利获批临床，将通过三种方式落地。一是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实现一省地向全国跟进。二是附条件新增，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三是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如果临床研究失败，审批没有通过，就直接终止立项流程。新政同时对耗材价格作出约束，对于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的，医保部门会督促企业说明价格构成，引导定价匹配临床价值，兼顾群众的支付能力，避免创新产品价格虚高。这一套制度通过提前介入、简化流程、打通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环节，推动更多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走进临床，让群众享受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 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和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今天上午同步在京开幕，展会共吸引了超55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超30000名政产学研专业观众及海内外采购商到场。
0: 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行，总面积10万平方米，共设置绿色能源等方面9个专题展区，超100家企业参加，还有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采购商。结合绿色低碳发展重点领域，设置上合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京津冀美丽中国先行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城乡建设绿色低碳转型、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科技支撑与金融服务、零碳园区建设和绿色产业招商等10个板块，凸显天津在国际开放和区域联动中的区位优势，展示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低碳转型路径，促进绿色产业政策交流、项目合作、资源共享、赋能产业招商，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天津。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体现建筑领域的绿色发展理念，展出的方案大部分都是已经成功实践的项目。本届展会以绿绘蓝图、探索未来、数字工程建设未来为主题，创新联动绿色低碳与工程建设两大题材，打造首个绿色融合标杆展会。
2: 绿色低碳博览会的展区内可以看见国际国内的优秀的绿色低碳生产生活的解决方案，获得了启发以后能够来到我们的国际工程建设板块，寻找到有实力的设计施工分包单位，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
1: 近日，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发布了关于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有关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为更好地满足缴存人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根据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结合我市实际，拟增加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费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
3: 通知的主要内容，一是在本市持有住房的职工及其配偶，每年12月31号含当日前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年提取金额合计不超过3000元。二是在本市购买住房，符合本市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条件的职工及其配偶，可在新建住房购房合同确定的交付之日起2年内，二手住房取得住房产权之日起2年内，就该套住房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住房装修费用，提取金额为每平方米1500元，乘以所购住房建筑面积，合计不超过15万元。三是在本市持有同一套住房满10年，且近1年内未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购房款、首付款或偿还住房贷款本息的职工及其配偶，可就该套住房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住房装修翻新费用，提取金额合计不

0: 超过3万元。四是职工办理新购住房装修提取或住房装修翻新提取中的任一类提取满10年的，符合规定的，可再次按上述政策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住房装修费用。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施行日期为2026年9月20号。考虑到通知将在履行规定程序后施行，为保障职工权益，通知施行后，新购住房装修费提取截止日期在2026年9月20号至2026年12月31号期间的，提取截止日期顺延6个月。2026年物业费未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取的，提取截止日期顺延至2027年6月30号。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类脑计算参考架构、光电计算光矩阵计算系统设计指南等5项类脑计算和光电计算领域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标志着我国未来计算标准化布局取得重要进展。
2: 传统计算架构的性能和能效瓶颈日益凸显，类脑光电计算作为下一代计算范式关键方向，迎来政策与产业叠加机遇，但技术路线尚处多元探索阶段，急需统一技术话语体系和评测标准。为此，全国智能计算标准化工作组组织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动制定系列指导性技术文件，支撑前沿技术迭代与规模化应用。本次发布的系列文件形成了由顶层架构牵引、计算与感知硬件协同支撑的标准布局。在架构层面，类脑计算参考架构从用户视图和功能视图双维度明确参与方功能层次及组件关系，提供总体架构参考。在芯片层面，类脑计算神经拟态芯片计算能力测试方法建立神经拟态芯片计算能力测评规范，指导研发迭代与第三方评估。在感知层面，类脑计算动态视觉传感器测试方法统一动态视觉传感器的测试指标，规范测试方法与流程。本次发布的文件形成了系统设计加性能测评配套标准组合。在系统设计层面，光电计算光矩阵计算系统设计指南明晰设计原则与典型架构，将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可复用技术规范。在器件测评层面，光电计算光脉冲神经元性能测试方法统一器件测试流程与评价口径。本次发布的5项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打通了前沿科研与产业应用之间的壁垒，推动技术由原型探索转向工程化落地与规模化发展，为我国未来计算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商业化落地提供了重要支撑。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了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
2: 在服务人员管理方面，针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容易出现乱停乱放、调运不及时、维护不到位等现象，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配备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秩序维护、调运、维修、保养、保洁等相关服务人员，定期开展培训。在设施设备配置方面，标准提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车辆应具有唯一性编码，具有显著辨识度，并加装车载智能终端，不应安装影响安全骑行的附加装置。运营企业应配备符合运营区域所在城市相关要求的调运车辆和维保场所。运营管理信息平台应具有用户管理、车辆运行监控、运维人员管理、咨询投诉处理等功能。在租还车服务方面，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不适合租车的人群、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运营可禁停区域、投诉处理方式等注意事项，应通过用户移动终端软件向用户提供费用结算结果、余额信息查询、故障车快捷上报等服务。运营企业应设置24小时服务热线，并在用户移动终端软件的显著位置予以公示。 在用户信息采集、存储和使用方面，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对用户进行实名制登记注册，要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确保采集的用户信息和生成的业务数据仅限用于运营服务，保障信息和数据安全，防止信息和数据泄露、损毁、丢失。运营企业应对用户租还行为进行信用评价。在车辆投放、回收和停放方面，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根据公众出行需求制定车辆投放方案，确定投放规模、投放区域，按照运营区域所在城市的相关要求，科学设置车辆停放区，停放区应避让消防、应急等市政设施，不应妨碍车辆、行人的正常通行，并便于车辆调运。运营企业应使用电子围栏等技术手段引导用户规范停放，提前对超出运营区域或进入禁停路段区域的用户进行提示，及时清理搬运未按规定停放的车辆。
1: 媒体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了。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为134.2公里，按照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平陆运河通航之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达560公里以上，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北京时间今早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级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地送入到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那么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4次飞行，这是全球首次海上机动发射的低轨宽带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起运工作全面启动了，各地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后续新兵们将依托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预计9月底前所有的新兵入营完毕。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该架 A320 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经累计完成总装，并且交付了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那么随着第二条总装线的加入，空客能够大幅提升产能，满足中国及全球客户的需求。昨天2026年天津市食品安全宣传周在虹桥区启动。
0: 今年食品安全宣传周的主题是深化全链条监管，本次活动由市食药安委联合虹桥区主办。活动中，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外卖平台、商圈管理方代表共同发表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共治倡议，为首批922名外卖员代表颁发了食品安全监督员聘书。这些监督员覆盖淘宝、美团、京东等平台，送餐过程中如发现后厨脏乱、打包不贴密封条等问题，可以直接上报平台，平台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反馈。
3: 我们毕竟是在一线，日常接触的比较多一点，监督一下商家出餐的标准啊，一些问题及时提醒他，发现问题多了去及时去后台上报，
4: 提醒那个是商户把那个食安封圈这个是做好的，用户吃的放心一些。
0: 本次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将持续到中秋国庆2节，活动期间还将聚焦校园、老人家食堂等重点场所，开展校园食堂开放日、你抽我捡、惠民生等79项系列活动。市民在天津食安公众号中进入民意征集系统，勾选想去抽检的场所或是门店，后台汇总后，市场监管部门按照大家意愿安排抽检，结果统一对外公布。
5: 下一步，我们市食检院将会围绕老百 百姓关注的添加剂使用问题、农兽药残留问题以及非食用物质等等问题，持续开展风险筛查和风险研究，为守护老百姓

0: 舌尖上的安全提供坚强的技术保障。
1: 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还预售突破了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
2: 暑期档收官后，多部高口碑影片继续释放长尾效应。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含预售已超23.3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电影持续保持热度，不断刷新票房。同时，9月以来已经有约20部新片上映，喜剧剧情电影《燃烧吧，爸爸》，爱情奇幻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等国产片，《杀死比尔》《血色旋转》等进口影片备受关注。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过去出海高度依赖头部商业大片，如今武侠、运动、动画、亲情、现实题材多点开花。秋意渐浓，正是出游好时节。刚刚落下帷幕的暑期档，让一部部电影在银幕上留下精彩故事，也让一个个真实的取景地走进观众视野。随着《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功夫女足》、《空枪》等影片热映，宁夏石炭景、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山东烟台蓬莱、山西大同悬空寺、四川成都青城山、广东深圳永熙度假村等地纷纷出圈，成为不少观众秋日旅行清单上的新目的地。
1: 来关注第19届汉语桥的消息。昨天参加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的选手们走进中学校园，和天津的学生同上一堂课。
3: 一堂古诗词诵读课正在进行，参加汉语桥世界中文比赛的中学生选手和天津的中学生一起诵读《诗经·辅以》。今天在天津市第一中学和天津师范大学附中两所学校开设了10多门特色课程，有国画书法、京剧表演、非遗体验等。最受欢迎的是音乐课，成为中外学生互动的舞台，大家自由组队，分工协作，共同创作节目。
4: 我喜欢唱俄罗斯的歌和唱中文的歌，我又把这首歌带给我的俄罗斯的朋友唱。
3: 课后选手们还走进中国朋友的家庭，品尝美食，交换礼物，感受中国有朋自远方来的待客之道。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近期北方昼夜温差较大，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后几天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会维持在15度上下，局地甚至超过20度，早晚寒凉，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关注京城天气情况，我们再来连线气象主播。
5: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空状况以晴为主，夜间转为多云。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2到21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4度。白天身处阳光下，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仍会感觉有些热。长时间外出，建议您适当防晒。入夜后降温明显，需注意调整着装。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7到19号我市天空云量增多，以多云到阴为主，其中18号可能会有分散性小雨出现，17号的最高气温是在31度附近，18到19号气温小幅下降，最高气温在28度。未来几天最低气温在20到22度，建议您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6: 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8: 天津市区晴转多云，32到21度。天津滨海新区晴转多云，30到21度。

天津几州晴转多云，31到18度。天津宝坻晴转多云，31到17度。天津五津晴转多云，32到19度。天津静海晴转多云，32到17度。天津宁河晴转多云，30到19度。天津北辰晴转多云，32到19度。天津西青晴转多云，32到18度。天津津南晴转多云，31到18度。天津东丽晴转多云，32到19度。新疆库尔勒晴转阵雨，32到17度。

0: 我姑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绝对不会饶你的。你急什么？我比你还急呢。罗参谋长正带着人在慈云寺附近搜。
1: 何参谋长告诉我，春妮儿就是他安排的山羊。
0: 春妮儿死了，王如烟是日本特务，是他策划的这一切。
1: 在慈云寺打伤风副官的，就是王如烟。
0: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 可是他学山羊叫，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山羊是谁，他钻了空子。
0: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抓到王如烟。
1: 解救你姑姑和风平，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2: 好，我拨给你一个连。
1: 是。
2: 以慈云寺周围10公里为限，什么地方最容易藏身而又不被人发现的？
3: 主任，为什么要以10公里为限？
2: 你看，慈云寺周围和庙里那么多人不见，我就不相信靠几个日本特工就能把他们弄得很远。
3: 可人家都传说。
1: 说是他们已经鬼了。卫兵，你是一个军人，你也相信这世界上有鬼啊？
4: 牛头角，这是一片山坳，戚家寨是山窝边上的村庄，起凤坡这儿有一片断崖，
5: 都是藏身的地方。把枪都带上，子弹都备足了，我们这就出发去这几个地方。
4: 就我们。
1: 师座不是要跟我们一个连吗？侦察追捕，就讲究一个灵活和出其不意，人少了更容易隐蔽。

0: 主任，怎么这么瘆得慌？别那么大声说话。我们到那边看看去。
1: 主任，那边是悬崖，罗参谋长他们都没去过。而且主任，说实话，我也感到这儿有一阵妖气。
0: 就是罗参谋长他没去过，我们才得去看看。
1: 听见狗叫了，声音是那边楼道。

0: 我的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多尸体啊？
1: 这就是那些失踪了的士兵，你们俩下去看看，我在这儿守着，把包袱给我，小心啊，快去吧。

北冰，我不知道我怎么开的枪，我从来没杀过人。

0: 主任，你看，他们身上一点伤痕都没有，他们是怎么死的？
1: 死了这么多人，为什么都没有流血呢？

0: 这次我连整个山林都没找到，都被他们埋在这儿了。这群狼心狗肺的日本鬼子，居然用毒气杀人，逮住他们，一定把他们碎尸万段！
1: 他们都记在阵亡名册上，给他们的家属按军官待遇，重重的抚恤。
0: 是。

0: 日本人的血比狗血都脏。你是替你姑姑跟方平他们担心是吧？
1: 你说他们还会活着吗？
0: 有人提出了用我的命去换他们，所以我想他们应该还活着。
2: 师座，多调些人来，拉网似的再搜，一定能找到他们。
0: 不能再搜了，人质在他们手上，把他们逼急了，会狗急跳墙的。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他们活着回来。
3: 方平，你醒一醒！方平，他醒了。方平，
4: 头痛。
3: 快，怎么样？啊，
4: 我们现在在哪儿？
3: 别怕，
5: 我们被他们带到山里来了。他们用烟雾弹把我们迷倒了。
4: 你如果是这样，师座肯定没有死，他们一定是想把我们当作人质。
5: 如果是这样，冯副官，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要先保护夫人。
4: 嗯，
5: 夫人，当年姓冯府，把你赶到了慈云寺。这些年，我心里一直都很愧疚。十年前，大帅怀疑冯天奎和共产党有关系，所以命令我嫁到冯府，暗中调查冯天奎和共产党之间的事情。如果一旦查明，就立刻杀了他。可是这些年形势变化很大，连大帅自己都和共产党已经有了联络，我就没有再回报了。可是因为我生生拆散了你和司令，我对不起你们。
6: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的来路，我不怪你。
5: 夫人，
6: 阿弥陀佛。
7: 死に際になって懺悔に来るなんてね。
8: 捜査殿、思った通りです。粉底君でしたが、死体を発見し、山を捜索しませんでした。
7: 嫁たちのことを気にしているのね。斎藤をやったものは分かったの？
8: 調べました。粉底君の手下のジュンチュンです。ジュンジュンメのいとこです。
7: あいつね。手紙を送って、夜8時に通院数に来るよ。一緒にあの世に送ってやる。
8: はい、捜査殿。
7: 拷問をあの女たちにも見せつけてやるのよ。
8: はい。
0: 他们要你跟我一块儿去，你敢吗？
1: 为了救我姑姑，什么我都敢。
2: 好，师座，您真的要去慈云寺？
0: 当然了，
2: 我把简桂英带上，悄悄跟着您。
0: 师部的兵一个都不能动，我让黄旅长抽调了一个连，从牛头角向慈云寺靠近。王如烟以为能监视住师部，他忘了老子手下还有20000多兵。

我们就在附近的古老洞里。不行，永州的百姓会遭殃的，不能让他们一目得知，得想想办法。

0: 我们就在旁边，我不能让日本人的阴谋得逞。你照顾好夫人。哎，
1: 太危险了，你一个人可以吗？
0: 不要管我。阿弥陀佛，
1: 谢谢您，夫人。

0: 这么多炸药。
1: 这么多炸药，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唯一能阻止他们的办法，就是把这些炸药就地引爆，就在这儿引爆。
0: 这样，你赶快去告诉司令，让他派人过来。
1: 我去通知司令，那你一个人怎么办？
0: 你别管我，快告诉他。
1: 可是，
0: 快去，
1: 小心，
0: 你也小心。

0: 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用炸药把莲花湖的闸口炸掉，淹掉永州，让老百姓们居无定所。你们这些没人性的日本人！
1: 原来你真的听到了我们说的话，我真后悔，但是没有杀了你。只要有我沈红在，你们日本人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开枪啊！你当我傻吗？这里到处都是炸药，我只要开枪，就会爆炸。哎，说，撤退，快撤退！
2: 开枪啊！开枪你也会死。

0: 一个普通的妇女，她已经默默地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在关键时刻又挺身而出，不惜用自己的生命保住了千百万永州的人民。她的牺牲令世人钦佩，也让我们永远怀念她。她不愧是我们中国的女人。
1: 不能再等了，我们马上上去。
2: 师座，太危险了，我跟你上去。
1: 段如烟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不想夫人他们有意外。你在这接应，听到枪声你就带人冲上去。
2: 是，
1: 在这儿。前面路边肯定有埋伏，我们这么上去不成靶子了吗？我们走树林。

石头怎么样？上去半天了，我们不能再等枪声了，你我分头摸上去。走，跟我来。

0: 他们就是要烧死我姑姑，冯天奎！我知道你在附近，赶紧给我滚出来！你听见了没有？他们这是冲着我来的。我现在从这儿出去，从这儿穿过去，趁我跟他们周旋的时候，把你姑姑救下来。快去！
1: 怎么着？你也有当缩头乌龟的时候啊！
2: 天奎，你不要瞎闹！这周围都是枪手！
1: 嚷什么？
2: 虫儿是咱们的孩子，一定要把真相告诉。

0: 妈妈，
1: 冯天奎要是再不出现，夫人，我只有烧死你。
2: 烧死我又怎么样？你的阴谋不会得逞。
3: 夫人是修行之人，有本事冲我来！
1: 冲你？你是什么东西？放心，你们两个今天都得死。既然冯天奎不愿意救你们，那我就只好成全你们了。冯天奎，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可就真点火了。

0: 做。奎哥，你终于肯现身了。
1: 这个贱货，你不知道吗？老子的人早把这都给包围了。
0: 包围了又怎么样？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1: 哼，原来是一伙亡命徒。夫人，我来救你来了。
2: 不要顾忌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0: 看来谁也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是吧？
1: 你算个狗屁！有本事你开枪啊！你开枪啊！
0: 你放心，我随时都会开枪。
1: 好啊，你在我身边不过是个三姨太，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谋杀亲夫的。
0: 把你的眼睛给我擦亮。我是大日本帝国宫本英子少佐。
1: 宫本英子还宫保鸡丁呢。
0: 站住，你再走一步就开枪了。
1: 你这个笨蛋，你为什么不一见我就开枪啊？

0: 生命，拯救了所有永州的群众。
1: 师座已经知道了整个情况，为了纪念他们，他亲手为夫人和二太太竖了一座碑。
0: 好，如果是这样，二太太就能瞑目了。
1: 师座，想请你过去一趟。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7: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

0: 属贝里欧养奶粉。
1: 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欧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里欧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五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欧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里欧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欧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7: 对对对，
2: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强，
3: 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欧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就是
8: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欧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欧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欧羊奶粉。
9: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4: 哇，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4: 太好了。
11: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4: 没错，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10: 打折
4: 打折
10: 打折
4: 打折。
1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4: 对，三折。
12: 范老师，
4: 3折。
12: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1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
2: 事啊，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12: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4: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
2: 大家一起
4: 干杯！
1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4: 对，来一箱，
14: 来一箱。
1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10: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5: 是啊。
3: 方金朵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

0: 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真棒！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
0: 好呀？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汤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一

0: 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男友懒惰，忍无可忍。
3: 他自己呢什么都不会，他现在就靠我养着他，而且他天天都在家里边打游戏，他的垃圾也不扔，他的那个臭袜子全部都堆成山了，他也不会洗。
0: 家庭矛盾积怨已深，
4: 拿着手机平躺上网，根本都不管我，我天天看他聊天都不管孩子也不管家。
5: 我以前是有工作的，为了我自己的儿女我都放弃了，还想要我怎么样。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用这把剑杀过多少日本人？你在蒋介石身边当过侍卫，后来你回四川，他就把这把剑送给你。本来是要你杀冯天奎的，可是你也没有想到，他居然是你的亲生父亲，对吧？
1: 可他为了你害死了我的母亲。
0: 我虽然跟你母亲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看得出来，她有一颗慈悲的心。她的那种大气、淡定、从容不迫，都是很让人敬佩的。
1: 可是她死了，
0: 她是日本人害死的。你不应该去怪你父亲，要怪该怪日本人。
1: 我跟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
0: 怎么回事？
2: 救命啊！救命！
0: 怎么了？怎么了？
2: 姐姐，长工们，
0: 怎么回事？
2: 有的随工们就在里边，
0: 快先躲一下，快，快！
3: 谢谢，谢谢！
4: 快点，快点！军爷，军娘。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一蓝一绿从那儿跑过去？
0: 你们是谁？跑到这儿来干嘛？
4: 我们是重庆马大三人的家人，正在追那一对私奔的男女。
0: 哎，重庆来的？
4: 哎，对的，
3: 对的。
0: 这没有你们要的人，走吧。哎，
5: 我们一直要那地儿，狼空了没得呀？
4: 军娘，你不要妨碍我们哈，要不然……
6: 这里是军事重地，谁再敢往前一步，我就取了谁的脑袋。
4: 军爷，你那个滚！
3: 好，
4: 滚！滚！
3: 快点，快点，快点！

0: 两个呢？
1: 跑了。
0: 跑了？身上有土匪啊？

0: 师座，他
1: 哦，老王头的儿子王八头，罗参谋长。
2: 罗参谋长好，师座，我去打水把车洗了。
1: 嗯。巴托找到我，让我给他一个机会，来洗刷他父亲的罪恶。
0: 师座，你怎么净玩玄的？这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再说，王八头这名字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人。
1: 这名字是难听啊。警卫营的罗家兴审讯的怎么样了？他着了没有？
0: 挺了几个月，终于找了。他说，在一次酒后被王如烟拉下了水。保护慈云寺的那个牌，就是被他集中在山崖下才中的毒气的。日本人进出慈云寺、炸莲花湖、绑架夫人，都是他纵容干的。
1: 这个王八蛋给日本人当汉奸，
3: 枪毙他。
4: 是，
3: 给死去的弟兄们雪恨。
4: 师座，
1: 嗯，
4: 何应钦何长官的电报。
1: 何应钦，
5: 四川剿匪总司令部已经撤销，改为川冈绥靖公署。川冈整军会议的宗旨就是要川军要统一在国军的编制之下。
0: 那以后我们就属于国军序列了。
5: 对，
0: 川军的军饷、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可就都应该由中央来负责了。
5: 连共产党的红军都要改编进入国军的战斗序列。重庆的这个会，我必须要参加。
0: 可这次电报不是贺国光发的，而是何应钦亲自发的，这有些特别呀。
5: 陈妮死了以后，他是心里有愧啊。
6: 谁心里有愧啊？
5: 哦，郭华，你怎么来了？
6: 不是来押你去重庆的。那谁知道，重庆不是你的福地，他怕你会推脱不去，这不让我来永州找你谈谈。天哥呀，
5: 嗯，
6: 你不会驳我面子吧？
5: 哪能呢？
7: 这几个月部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冯天奎正在加紧军事训练，我还没有发现有共党力量的渗透。是，我会谨记参座的指示，把住思想这一关，请参座放心。
8: 你军校算白算，白上一点
9: 什么？
7: 你们俩在这吵什么呢？
10: 主任，你说如果咱们要是和日本人开战，你说是游击战有效呢，还是正规战有效呢？
7: 你们怎么突然扯到这上面来了？
10: 啊，封副官在给警卫营的一些官兵上课，我和李山都听了一下，我觉得封副官讲的那个游击战理论特别有道理，可是李山不同意，我俩就争了起来。主任，你看，这是封副官发的讲稿。
7: 我说你们俩是不是都昏头了？啊，贺参座刚给我打过电话，说是要防止共党力量的渗透，现在倒好，你们先中毒，还给他当起宣传员来了。
11: 小日本野心勃勃，想一口吞掉我们中国，大家说他们能得逞吗？
12: 不能。
13: 癞蛤蟆想吃月亮，这痴心妄想，谁做梦嘛。
14: 我哥说的对，想吞掉我们中国，先要问一下我们手头枪大不大意，是不是啊？
12: 是。
11: 回答得好，我们有四万万五千万的人民，我们有广袤的山川江河，我们
15: 散了。
16: 我聚在这儿干什么？给我散了。
11: 郑主任，你这是
16: 没听见我的命令吗？
15: 散了。
1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7: 什么意思？这里是军营，不是你们共产党的宣传站。你这个讲座没有经过我的允许，那就是非法的。
11: 你看看黑板上写的，我现在讲的是抗战。蒋委员长说过，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要动员起来参加抗战。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大事儿，怎么能是共产党的宣传战呢？
7: 现在还没开战，你就喊着抗战，你这不是诚心捣乱吗？
11: 我真该叫你一声糊涂蛋，这当前的形势你还看不清楚吗？
7: 当然看得清楚，就是不允许你在这个军营里捣乱。我警告你，别以为现在联共抗日了，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师座忍得了你，我绝不容忍你。
11: 我知道你现在还在为什么事情纠结，可是已经几个月过去了。哎，
10: 主任，慈云寺的事情，我觉得吧，其实并不怪冯副官，
7: 不怪他，怪谁？
10: 当时的情况您也看见了，啊，还有，冯副官曾经为了救您的母亲，身负重伤，差点没死了，是您输血救的他，您忘了？
7: 慌慌张张的干什么？
9: 主任，你看，这是刚修到的急殿，

0: 我们这支团军可实在差得太远了。
1: 几年级古道四川就嘲笑过我，说我的士兵扛的都是老炮筒。吉祥呢，用的是过时的水冷式。他说板垣征四郎就拍过胸脯，说他一个师团可以踏平云贵川。
0: 嘿，他吹牛吧！战争打到最后，那还是得靠人。
2: 师座。
3: 日本人向我们进攻了，我已经知道了。你们两个准备一下，跟我去重庆。去重庆干什么？
4: 要钱，要粮，要装备，要川军出战，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3: 1937年7月7日，驻在华北的日本侵略军向卢沟桥发动了进攻。
5: 史称卢沟桥事变，从而揭开了抗日战争的篇章。很明显的是，因为没有忘记中国的过去多次所表现的弱点，明白说，日本这次的行动仍是假想。进来。
6: 俊岩兄，哎呀，你好，你好啊！什么风把你给吹到重庆来了？
5: 我是奉何长官的命令来的。啊，这位是韩处长，我的手下。啊，你好，你好，你好。哎呀，一个军需署长还带着一个处长，动静不小啊！啊，来来来，请坐，请坐。
6: 啊，好。
7: 坐，好。哎呀，国光，你看看，这是刘湘送上来的川军编制啊。上次裁军的时候不是裁掉了三分之一吗？这个总人数怎么又回来了？啊，还有那个66师，一个师的编制，怎么会是28000人呢？
5: 你怀疑什么？怀疑他们吃空额？
7: 这难道不是吗？这些地方军进入国军的编制，谁不想浑水摸鱼，大捞一笔？<笑>我说一句公道话，
5: 吃空额的事儿，别的地方有，川军不会有。
7: 国光，你这么肯定？
5: 卢沟桥事变战火已开。
8: 战争是残酷的，你报多少兵员就有多少兵员参战，这个时候吃空额，那不是要自己的命吗？
5: 冯天奎的66师呢？这么庞大的一个师，又怎么解释？这是个历史原因啊！他本来就是一个军，故意降低番号，玩的是韬晦之计。他以前也是个军阀，刘湘也没有把他当师长看。
7: 我曾经裁过他一次，但是没裁成啊。这回不一样了，他们的军饷由中央下拨，我们就得按规矩办事，一个师就是一个师。
5: 可军元兄，你想过没有啊？抗战已经兴起，多一个兵就多一份力量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只有按照委座和何长官的命令去办事。
9: 冯师长、姚师长、刘主任和各位将军都在里边，就等你们了。不活，我们进去。
10: 日本华北驻屯军向我宛平守军发出最后通牒，但被我严辞拒绝。20九军的官兵们已决心与阵地共存亡。他们的抗日行动已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中共中央今天上午在延安公开通电全国，呼吁全国抗战，并发出。

0: 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警号。蒋委员长也发表了不屈服、不扩张、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
1: 各位将军，形势发展到现在，国家和民族已经陷入了危亡之中。我刚才已经代表川军向全国发出了通电，号召全国总动员，誓与日本侵略者拼死一决，
2: 拥护总司令抗日。我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3: 对，抗日到底！
4: 抗日到底！
5: 抗日到底！
6: 抗日到底！
1: 过去我们川军总是打内战，脸上不光彩。现在保家卫国，正是洗刷我们的好机会。刚才我已经拟定了一份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全体四川的军民为抗战做出贡献和牺牲。虽然现在战火离四川还很远，但是我们绝不在后方苟安。我已经向中央提出来了，四川可以出兵30万，提供500万壮丁，四川生产的粮食任由中央调配。
7: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我现在想问一问，哪位将军愿意首批出川抗战？请把手举起来。

康的老百姓，谢谢你们。

0: 不过你帮我约这几个人，明天上午我要跟他们谈话。
1: 第一个就是冯天奎。
0: 对，你还有什么疑虑吗？
1: 我倒没什么疑虑，我觉得这个时候会不会打击川军的抗日热情啊？
2: 其实我很怀疑川军的这种热情。四川离前线那么遥远，这战事什么时候能打到四川来？他们想搞什么？这明摆着就是想借机敲中央一笔，图自己发财。
0: 国光，这回共产党的军队也要改编成国军，总裁的底线是绝不允许扩大武装，所以在编制上我们一定要卡。对于像川军这样的地方军队也是一个道理。
1: 可这样影响造出去会影响委座的形象，
0: 所以就得我们出面，公事公办，谁都无话可说。
1: 那好，我先跟冯天奎谈一谈。
3: 哎，师傅，这回开展的真是让人群情振奋的，我们66师也被定为首批出川作战的部队了。
4: 教练，马上给几个旅长打电话，把会议的情况向他们通报，要他们立刻展开出川作战动员，同时展开练兵。只要命令一下，我们马上就可以开拔了。
3: 好的，师傅。
4: 你去一趟重庆行营，把这个情况向贺参谋长通报一声。
5: 是。
1: 不用通报了，我都知道了。
4: 你来的正好，晚上我请你喝酒。
1: 我知道你请我喝酒什么意思，要钱要枪，对吧？
4: 哎呀，咱们俩呀。

0: 都是对方肚子里的蛔虫。哎，我现在可是国军了，而且随时准备出川作战。哎，
1: 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吧。我28000个兄弟啊，
0: 有近千的军官，要购置秋冬装和武器弹药。
1: 先要50万大洋，50万大洋，
0: 嗯，
1: 不多。可我现在一分钱也没有啊。
2: 老贺，你拿我开玩笑是不是？
1: 不，管钱的人来重庆了，周俊岩，你应该知道他。
2: 啊，
1: 军委会军需署长，他约你明天上午见面。哎，我先给你透个风啊，你能要到一半的钱，那就算不错了。
2: 没钱怎么打仗？
1: 谁都知道打仗就是打钱粮，可这次我真的说了不算。再说了，你一个师顶别人一个军，那些财神爷依据什么给你拨款啊？
0: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1: 哎，我给你想了三条啊。嗯，一呢，缩编，减一半兵员，按正规师的编制；二呢，你做个门子，把师扩成军。 不过这得需要委座的批准呐。第三嘛，老周不谈，是个冷面虎，就是喜欢点美食什么的。不过他下面的几个处长呢，个个都是金豆子。如果你肯弯下腰，也许他大笔一挥，你就过去了。嗯，
0: 老贺，谢谢你的点拨。哎呀。
3: 我也是带过兵的人呐，我知道上前线多一个人的用处，尤其是打日本人。妈的，为了抗日，豁出去了，这当回孙子。冯副官，请你不要探头探脑的。
4: 不该你听的，你不能听。怎么，你打算一直这样监视我？
3: 当然，因为我是对你100个不放心。

0: 周处长，兄弟我在这儿已经恭候多时了。我是奉委座之命来跟你谈话的。坐。川康整军会议今天结束了，兄弟我奉命出征。我这几万人的部队啊，吃喝拉撒可都得仰仗周处长照顾。咱们也不是初次见面了，我记得几年前。 你从我手里买了一架飞机，那破飞机的事儿就别提它了。哎，破飞机得提呀，就这么一架破飞机，你就弄出个陆海空三军，一张嘴就是50万，这不是吃空额，又是什么呢？那时候是军阀混战，啊，大家都是为了生存。
1: 现在不一样，现在是抗日，是要救国。我最恨那种假借抗日之名中饱私囊的人，尤其是以前地方军阀被中央收编了，都想大捞一笔。我口袋里的钱是委座的钱，我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0: 说的那种人嘛，兴许是有，但是我们六师六师抗日是铁了心的了，我们全师官兵，决心誓死抗敌。可打仗打什么呢？打的不还是银子吗？
1: 好了好了，军饷的事，我只能给你一句话：按14000人的实额，多了没有？
2: 我们是24000人的编制，总不能让我们一半人饿着肚皮去打仗吧？
0: 那些我就管不了了，我还有事。军饷的事就这么定了。哎，周处长先别急着走，兄弟我在德月楼还摆了一桌，请您务必赏光。
1: 舍燕，我知道你想玩什么花招，可我有事，让韩处长去吧。韩处长。

0: 这姓韩的怎么还不来？别着急，我们再接着等。石总，他不过一个上校处长，您犯不着屈尊降贵请他吃饭。有我在就够了。这两万多出征的兄弟，是要拿命去跟日本人拼的。
1: 让他们空着手饿着肚皮子去上战场，为了这点军饷，我这点面子算个狗屁！
2: 可我就不明白了，抗战是当前头等大事，这军需署这样卡我们，就不怕委座怪罪吗？
3: 你是一心想抗日，有的人未必这么想。
1: 这轮不着你说话。
4: 报告司总。
0: 秦汉那不来了，他在钓鱼池引诱，他说如果我们远离的话，就过去捡他。
1: 钓鱼池是重庆有名的引窝子，
0: 石总，他这是要让您花钱，
1: 给他脸了，一个破处长摆什么臭架子，太不像话了！我要跟委座写信，我要告他。
0: 你告他，老蒋是听你的还是听他的？
1: 可总得有个说理的地方吧。
0: 去见参座，我就咽不下这口气。小不忍走乱大忙，我们去钓鱼池，我去给他结账。师座，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软弱了？
4: 我不是软弱，我是希望我所有的士兵们都能够上战场杀敌。

0: 怎么连门都不敲啊？就这么怒气冲冲地闯进来了？
1: 参座，军需署对六十六师不公平，对抗战部队不公平。
0: 啊？你们跟周署长见面了？
1: 周署长只答应了一半的军饷，说具体的找韩处长谈。可这个姓韩的，我们请他不来，跑到什么钓鱼池，还让我们过去给他付账。参座，这钓鱼池是什么地方？这样太不像话了。
0: 你就是为这事儿来找我的？是冯天奎让你来的吧？
1: 不是，是我自己看不过去，自己要来的。
0: 小郑啊，你在南昌行营的时候，那些师长和旅长见着你，是不是点头哈腰的，非常的客气啊？
1: 是，那是因为我是委座的侍卫，所以他们才会这样。
0: 一个道理，谁离委座近，谁的权力就大。就算是一个处长，可他是权力的中心啊，虽然官不大，下来也能压死人呐。冯天奎要是知趣的话，就乖乖的付钱去吧。
1: 可这不就是腐败，不就是官僚吗？参座，这事难道您不管？
0: 年轻人啊，你该学的东西还很多，这就是国情，你慢慢的适应吧。啊，
1: 可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抗战还能打赢吗？
2: 上

0: 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呀。
1: 我们去找他。
2: 你挺悠闲
3: 呀。哎呀，冯师长，你可真来了，来了就好。哎，你看这地方怎么样？
2: 我来了重庆十几回，头一次见到钓鱼池里钓的原来是女人。
3: 是啊，比起你那个德月楼，这儿销魂的很呐。说实话，我们离开南京到上海，到广州，然后又到武汉，到南昌，这一路上海参鲍鱼我都吃腻了。你的那个川菜实在是没意思，还是这儿销魂呐。嗯，您试试。
2: 教练，把韩处长的账去给结了。
3: 好的。您这是？
2: 我们该聊正事儿了吧？
3: 哎呦，聊正事儿，聊正事儿。冯师长，坐。冯师长，您的正事儿不是跟我们主座都聊完了吗？还有什么正事儿？
2: 是关于军饷的事儿。哦，周署长不是让你办吗？哦，
3: 我知道。您和署长那点分歧不就是那半个师吗？可署座又是个铁面人，我估计啊是没什么余地。
2: 战场上兵力越多越有用，这是常识。哎呀，韩处长，你无论如何得帮我。
3: 哎，不好办呐。
2: 我不让你白帮，我有一副张善子的猛虎下山图，到时候送给韩处赏玩。
3: 冯师长啊，跟您说实话吧，这军需处呢实际上也很困难，全国的军队这哪个都像张着嘴要吃奶的婴儿，奶妈就一个，可奶水又不足。你要说委座是奶妈，这署座就是奶头啊，这谁都想叼住了不松口啊。
2: 可我看中央军系列就从不抽军饷。
3: 副市长，你是装傻，一个亲子一个养子，这从来都是有区别的呀。
2: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3: 也不是没有机会嘛。我听说你们四川的军阀个个都肥得流油啊，既然抗战了，何不响应中央，把家产都捐出去，博个好的名声，又把军饷解决了。
2: 可军队是国家的军队，我当然可以捐钱，但都要靠自己捐钱，那国家是干什么用的？
3: 哼，您要是这么说呢，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4: 你怎么在这儿？
5: 师座让我在这儿等你。看你这表情，没什么收获吧？
4: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国家就要亡了，可这些掌权的人还是无动于衷。
5: 因为在他们的心里只有自己的利益，根本就没有国家民族。
4: 又来了，别跟我说这些了，行不行？
5: 你早就该想到是这样的结果。师座去了钓鱼

0: 60应该也没有什么结果。
1: 可60-60怎么办？没有军饷，没有武器弹药，拿什么去打日本人？
2: 不行，我得给美作写信，我得把这事告诉他。
0: 根本就没有用，军需署没有他的授意，敢吗？
1: 可我总不能在这束手无策干着急啊。
0: 我们去钓鱼池看一下那边的情况。
3: 冯市长，您就别挂着这么重的心思了，这国家的事儿啊就是这样。
4: 你就跟我说吧，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3: 我听说冯市长你以前也是混世魔王啊，有点规矩你懂得呀。
4: 什么规矩？
3: 解决你的军饷不是没有路子。我们这次到广州，于汉谋的部队也有3个师超编，我给他出了个主意，把这3个师变成加强师，这问题就解决了。
4: 你是说我的60-60也能变成加强师？
3: 这当然没那么简单，这编制的事儿不是我说了算，军需署上上下下那么多人要打点，还要和兵工署会签，再报军政部，最后还得咱们委座批准。你看看这么多的环节哪个不重要
4: 啊？你就直说吧，什么价？
3: 冯市长，您要是谈钱就太见外了，在这节骨眼上您要是给我钱我也不敢要啊，我们这些办事的清贫得很，也就是吃一肚子玩一路子，再找个这样的钓鱼池轻松轻松。
4: 韩处长，你就别跟我兜圈子了，我喜欢爽快，你说吧到底是什么价？
3: 好，28000人，我帮你做成加强师的编制，但尾数我要拿走。
4: 尾数是多少？8000人。
3: 可是您得了20000的实额呀，比原定的14000您可多挣了6000呢，这个账您是算得过来的。
4: 8000人等于我1/3的兵力。这个事儿还有没有商量？
3: 没有商量，这就是规矩，要干就干，不干拉倒。
4: 那这样吧，我从私人的腰包里给你拿10000大洋。要钱不够，我再加50两黄金。
3: 行了行了行了，您那些钱啊就留着打发叫花子吧，我说的这个价没有还价的余地。
5: 师座，韩处长的账结了啊，一共花了500大洋。
4: 500大洋？你去把那500大洋给我要回来，老子不给他结账了。另外你告诉重庆警察局把这个鹰窝给我封了，他们要是不办我就派兵搅了这里。
6: 是。
3: 哎，冯市长，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4: 前方在浴血奋战，你在这鹰窝里花天酒地，你是军区署的处长，吃老子的空额你等于是喝冰血。我告诉你，我们川军没你这套规矩。
3: 这事儿做不成就拉倒嘛，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4: 老子看你这副丑恶嘴脸，我忍无可忍了。哼，国难当头，你连国难财你也敢发，你就不配穿这身军装。要是在永州，老子立马枪毙了你。我们走。
3: 那冯市长，冯市长，这事儿还可以再商量嘛。
0: 师座，怎么了？
5: 韩万全这个龟儿子想借机敲诈吃我们的空饷，让师座臭骂了一顿。
4: 们现在就去刘公馆，我要面见何应钦。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7: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8: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9: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8: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我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7: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

0: 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5: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5: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7: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0: 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我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

0: 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5: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5: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7: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0: 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韩万全这个龟儿子想借机敲诈吃我们的空饷，让师座臭骂了一顿。
1: 我们现在就去刘公馆，我要面见何应钦。
2: 给钱，赃官五百大洋。
3: 去，去找他要去。
4: 真没想到，国难当头，国军内部竟然腐败到了这种程度。
5: 何长官是有名的何经天，我相信他肯定会有个说法的。
4: 是吗？那就拭目以待吧。
6: 报名。
7: 我是周俊言呐。什么？何部长？是。是，韩万全是署里的处长。什么？有这事儿？冯天奎在您那儿？哦，好，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一定对他严加处置，我会给冯师长一个说法。
6: 怎么回事啊？
7: 韩万全。在一个叫什么钓鱼池的地方，向冯天奎要求，要把他的部队变成加强师，但他要吃8000兵员的空额，被冯天奎搞到何部长那儿去了。你说，我成天忙的是焦头烂额，可底下的人呢，却是搞三搞四的，真是给军需署丢脸呐。
6: 那冯天奎既然找到了何部长。那何部长对军饷的事儿怎么看？
7: 何部长当然给他吃了定心丸呐，可具体的还是得落在我们这儿。国光，这个事情我真得好好想一想。
6: 嗯，哎，军元兄啊，我给委座打了个报告，我建议川军的66师扩编为军，你看看。
7: 这，国光，你跟冯天奎不是死对头吗？你这不是在帮他吗？
6: 不不不不。我不是在帮他，我是在帮国军呢。川军如能出征，也是抗日的力量啊。
7: 好吧，我会考虑这个事情的，尽快给冯天奎一个说法。
6: 嗯。
7: 何部长对这个事情还不放心。喂，委座。
8: 两个韩万全，何长官派人监督。
1: 这事要是传出去，他们无法向你们认交的。
8: 那军饷的事就会有着落了。
1: 走着瞧吧。
4: 副座，军需署的周署长来了，他在里面等你。

0: 周处长，哎呀，怎么也没时间知会一声？冯师长，我把韩万全带来了，还不快给冯师长认罪？冯师长，都怪小弟财迷心窍，您大人有大量，还请您多多见谅，多多见谅。现在知道错了，当初干什么去了？嗯，真给军需处丢人！
1: 告诉你，你这是明目张胆的贪腐，
0: 是绝不允许的。
1: 是，
0: 我绝不会袒护你的，请恕座处罚，万全绝无二话。冯师长，你看怎么处罚他？
2: 他是你的人，你看着办吧。
0: 好，既然冯师长发话了，你明天早上返回南京，闭门思过。 给我写一份检讨，深刻的认识你的错误，如若再犯，绝不轻饶。
1: 我明白了，
0: 出去吧。冯师长，咱们谈一谈你的军饷问题。嗯。

0: 指望军需署抓他。
1: 我来之前刚刚接到委座的电话，目前华北日军正在调动兵力，大有包围平津之势啊。日本本土的板垣第五师团正在船运天津，他的第三、第十一师团也在向上海方面增援，看来一场大仗是不可避免了。委座正在积极进行全国兵力调动，你们川军只能用一个月的时间整训，出川的部队最迟于9月1日前到武汉集中。
2: 部队没有军饷，怎么整训？再说出川处处需要用钱呢。
1: 你们的事啊，我已经向委座报告了，国光也电报过委座，可委座明示，你们66师必须按作战计划开赴战场。可说到军饷，我现在手里是一分钱也没有。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冯师长，全国正在实行战区制，军饷都由各战区划拨，你们川军的也不例外。我只能先给你们打一个欠条，你们首批的50万军饷，等你到了武汉，凭欠条向武汉行营领取。
2: 那部队开发运输，为士兵准备秋冬装、武器装备，这笔钱由谁来付？
1: 军需署面对的是全国的经费，已经是东支西桌了，还请冯师长体谅。以大局为重，自筹军饷，等你到了武汉后，这笔钱我还给你。
2: 5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一个月之内你让我们到哪儿筹措去？去抢吗？
1: 这那么你们只有向委座直接报告了，说你们没有军饷，暂不出川作战，我为你们证明。
3: 好吧，我可以自筹军饷。
1: 好，
3: 但是你说的话可一定要兑现。
1: 好，我以军需署和我个人的名义为你们证明。
2: 军需署可以打欠条，兵工署给我们的武器弹药总不能打欠条吧？
1: 这我就管不了了，你们只有找兵工署的于大为于署长，他就在武汉。

0: 石总，我把周金岩送走了，回头就给大帅打了电话。他怎么说？大帅说，所有的出征部队都领到了军饷，只有我们领到了欠条。
1: 古今中外都没听说过带着欠条上战场的，这分明就是在整我们嘛！
0: 这招也太阴毒了，没说不给我们钱，让我们到武汉去呢。
2: 等我们到了武汉，他们不认账怎么办？如果我们因为军饷不出川，那就是违抗军令破坏抗战。妈的，这么多钱，到哪儿筹去？当时的川军虽然已进入国军的战斗序列，但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的歧视，使得很多川军的爱国将士。 空怀一腔爱国热情，这种郁闷真是难以言诉。冯天奎就是这样的，但当时战局紧张，日军大举进攻，已容不得他们多想了。
3: 29军已经尽力了，童军长跟赵师长战死，北平恐怕是保不住了。

0: 二秀军，这是孤军奋战，都这么久了，我们的援军呢？最高统帅对战局毫无定见，犹豫不决，不败才怪呢。
1: 师座，大帅和贺参都到了。
2: 陈奎，陈奎。哎呀，
1: 我们过来看看你，来来，坐坐，都坐啊。
3: 这几天不见，应该老了不少啊。我呀，我刚从南京回来。国光，你快把跟伟作见面的情况跟他说说。嗯，田奎啊，我这次跟刘总司令去了南京，把你的情况向伟作汇报了。伟作同意，你的六十六师升为暂编六十六军，军长不升，你为副军长，兼六十六师师长。
4: 战六十六军。
3: 副军长，干嘛还留两个尾巴？哎呀，这国光尽力了，先把编制的事情解决了，其他的再说。你没意见吧？
1: 我不在乎名利，只要我这20000多将士能够上战场杀敌，我就满足了。
5: 编制解决了，军饷呢？这个事情啊，还是要按照周处长的意思办啊，田奎啊。 我本以为你是老于官场上的人呢，但是我没有想到，你还像年轻人一样热血冲动。你倒是逞了一时之快啊，让周俊元没有面子，我们都看得出来。他就是在故意为难你啊，但他是伟作的心腹，我们也没办法说破呀。我从来不喝兵血，我更不能容忍别人在我的士兵身上抽血。他踏过了我的底线。
0: 你给自己找了个麻烦。现在四川的财政税负啊，都已经上交中央了。你看看这一次四川遭灾，我也只能靠发行公债来筹集救灾的款。田贵啊，我是真的帮不了你了。永州防区又早就撤销了，你也没了财政收入的来源。说句不好听的话啊。
1: 你现在就是个穷光腚司令，我真替你着急。你这先期的军费怎么筹集啊？
6: 这件事情，我自己想办法。哎。
7: 小兄弟，这是冯市长的车吧？
8: 是啊，你是谁啊？
7: 我是马野操，建筑商，这成都和重庆很多房子都是我建的。哦，这是我的名片，请你交给冯市长，我想拜访他。<笑>好，那谢谢你了。<笑>
8: 马野操。
0: 我就说我的名字够损的了，这个建筑商名字比我还损。嗯，这次在南京，我是真没有想到国府里边有这么多的主和派，我跟他们唇枪舌战。我已经表态了，尽管战火离四川很远，但是我们一定会倾尽全省的人力、支援和参加抗战。刘总司令被任命为第二路军的总司令。
1: 并且担任第七战区的司令长官，他的身体不好，我们就劝他不要亲力亲为，可他就是不听啊。哎，刘总司令让我很感动，我冯天奎在这儿也表个态，此次出川杀敌，我们绝不会给川军丢脸。
0: 啊。 我在南京啊，也见到了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他们都很关心咱们川军呐。现在八路军已经开赴了抗日前线，我们相约在战场上一定互相配合，共同杀敌。
9: 太好了，国共共同抗日的局面终于形成了。
0: 哦，田奎啊，我可是听说了，你那两个老。

0: 对手冒出来了。板垣师团在天津登陆，矶谷师团进了山海关。你们不是有战场之约吗？你一定要打败他们。
1: 大帅，您就放心，将来如果在战场上我真能碰到那两个日本人，我一定打败他们。

0: 元贵将军，有你这样的英雄气概，川军在抗日战场上一定会大显威风。
1: 我和川军多年明争暗斗，我也多次要置天魁于死地，但是你的顽强和机智，让我十分的钦佩。我不多说了，我愿做一个见证人，来见证川军抗日的英勇和辉煌。
0: 刘总司令，您要多注意身体啊！行了，到这儿吧，都别送了，再见。
1: 。
2: 从来没见大帅这么慷慨激昂过。
3: 他都是发自肺腑的，川军终于有证明自己的时候了。

0: 老蒋那样扎个草人还挺管用。
1: 那是为了鼓舞士气，要让战士们知道他们最大的敌人是谁。
2: 士兵没钱，光有士气有什么？
0: 我懂你的意思。我拟了一个永州富商和大地主的名单，你下帖子，今天晚上我在福满楼请他们吃饭。
3: 原来你是要从他们身上筹捐款。
1: 那为什么不让永州的民众来捐款呢？
0: 捐款要靠自愿，永州百姓的日子过得够苦了，不能在他们身上抽血。
2: 这些个富人大多为富不仁，想从他们身上扣钱比登天还难呢。
0: 这不难，我的府邸和田产很多人都眼红，我把他们全拿出来拍卖了。
4: 什么？
5: 师座，您要卖家产充军饷？
0: 我不走这条路，还有别的路吗？川儿，跟我去个地方。
4: 去哪儿？
0: 去了就知道了。

0: 相依为命几十年，他为我吃了很多的苦，但是为我们而死。你把我妈妈赶到这儿来，是怕连累了她。可我的养父又是怎么死的呢？
1: 你养父其实就是你的亲舅舅，他和共产党人杨岸公是好友。重庆三三幺惨案，大批的共产党人被杀害了。
0: 你舅舅也被人怀疑，但是他们耍了个阴谋，想通过这件事情来整倒我。
1: 可我听说是你的部队炸平了他们的房子，
0: 不是我的部队炸平了他的房子。我带着人赶到的时候，房子已经被炸平了，我想救都没法救。事后我还被颁发了奖章，这就是栽赃。
1: 可我没有办法说出真相来。整件事情，你母亲知道的一清二楚，她多少次想告诉你真相，我都支持了。我是想等你再长大一些，能明辨是非了，你自然就会明白。那你为什么要带我到这儿来？
0: 带你到这儿来，我并不是想告诉你这段历史。
2: 更不想求得你的谅解，
1: 那是为什么？来挖宝。
2: 挖宝？冯副官。啊，罗参谋长，请柬都发出去了吗？
3: 都发出去了。这些个富商一听说是为抗战出钱，一个个的，马上就成了缩头乌龟。
2: 哼，指望他们给钱，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我先走了。
3: 冯副官，你要去哪儿？
2: 我去办点事儿，很快回来。

0: 在那下面埋着一坛子珠宝，价值20万。
1: 你怎么知道？
0: 10年前我亲手埋的，为了防备我哪天遭遇不测，留给你和你母亲应急度日。你母亲啊，在这小寺庙里头过着清贫的日子，守着的可从没有动过他一次。
1: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0: 我在永州的房产只够20万，田产和其他财产加在一起差不多30万，全部的财产拢在一块也就这些了。
1: 可四川的军阀哪个不是身家万贯的？怎么你跟他们都不一样？
0: 想搂钱谁不会啊。我不是什么善人，但我更不想做恶人。全四川这些年只有永州的百姓们没有打过饥荒，没饿死过人，只有66师的士兵没有欠过饷。世道就是这样，你就得做一个穷市长。
1: 难怪我说你为什么在重庆为了那50万军饷弄个焦头烂额。
0: 其实50万军饷根本就不够，士兵们都要养家。这次出川，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我要对他们的家人有个交代。这笔军饷至少要凑足80万才行，所以我带你到这儿来。这笔珠宝是属于你和你母亲的，怎么样，愿意借给我吗？
1: 我没问题。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用这全部身家垫付了军费，到了武汉未必会兑现，万一到时候他们再来找怎么办？
0: 我早想过这些，但总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出川了吧。不管遇到多少困难，66师一定要到前线抗战。

0: 请柬我都发出去半天了。师座，您就是对他们太软弱了，干脆派兵去挨门挨户的把他们拿来。
1: 再等等。再等等他们。冯平呢？他怎么也不在？
0: 哦，我送完请柬回来的时候看见他出去了，我问他干什么去，他没说。
2: 我受上级党组织委托来召开这次临时的支部会，日本侵略者已经侵略到北平、天津、上海、江浙方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日本人叫嚣要在3个月内征服中国，抗日的烽火已在全国燃烧，党领导的八路军现已开赴前线，敌后游击队也如雨后春笋，党领导的全国抗日局面已经形成了。
3: 太好了，这是好事啊！我们四川要行动起来，要迎接全国的抗战，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5: 全国抗战，
3: 全国抗战！
2: 大家先安静一下。四川省主席刘湘在党的影响下，已经发表了告川抗人民书，首批川军马上就要出川抗战了。
3: 哎呀，
2: 其中就有永州的66师。可是现在66师遇到了一点麻烦，南京不给发军饷，就打了张欠条，冯天奎只能靠卖房子来筹钱。你们大家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支持他？是不是应该支持66师呢？
6: 是
7: 是，应该支持，
8: 支持，
3: 支持。对，我们可以每天少吃一顿饭，也可以发动同学们来为川军抗战募捐。
9: 好，
3: 好，
10: 说得
3: 好，对，
10: 说得好。
9: 我们工人支部也要发动广大的工人，哪怕只是捐一点点钱，那也是我们的心意。
10: 都是都是，对头。
3: 好，对，我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帮助川军，让那些抗战的消极派、投降派

0: 看看我们四川人民的力量。
1: 好好好
2: 代表六十六师的官兵，谢谢大家。那大家行动起来吧。
3: 好，
4: 行动起来，
3: 行动起来。
5: 忠儿，知道这些富商为什么都不来吗？
6: 为什么？
5: 他们知道我这块云彩就要飘走了，连家产都要卖，我可能不会再回来了。要是放在平常，不请他们都会来。这就是世态炎凉，懂吗？
6: 我们是为抗战而出征的，保家卫国也是为了他们。他们连这都不懂吗？
7: 哎，老弟，这酒会很热闹吧？啊，
8: 是你？你怎么跑永州来了？哎，
7: 我让你交给冯市长的名片，你没忘了吧？这个酒会我能参加吗？
8: 你看你也不是永州本地的商人，这也没法给你请柬。这个，哎，
7: 老弟，你给咱们通传一声，我可是有诚意的。
8: 行，我给你通传一下，但是师座见不见你？我喝酒不敢保证喽。
7: 好，
8: 好。
9: 师铎，门口有一个外地来的房地产商，他想见你。
5: 马野操，哎，不请自来呢？
9: 是，师铎，应该您见吧？
5: 见。
9: 师铎，哎
7: 呦，冯市长，久仰久仰，鄙人马野操，明族资本家。我和冯市长还是同宗吧？
5: 奇怪了，你姓马，我姓冯，咱们同的哪门子宗啊？
7: 你看，我是一匹马，您是两匹马，您大我一头，这么说，我得该叫您一声爷吧？
5: 别。我可担不起。今天晚上别人都躲着我，你怎么是不请自来呢？
7: 嗨，他们没觉悟吗？姜委员长不是说了吗？守土抗日，人人有责。我鄙视他们。
10: 马先生来，有什么想法吗？哎，
7: 马先生不敢当，就叫我小马吧。其实我早就想拜见冯市长，只是没有门路。那天在重庆，我碰上了您的司机王八哥，我跟着他就来了。冯市长不会嫌小弟唐突吧？
5: 你这废话说了一车轱辘，你到底是什么事儿？你快说。
7: 小弟是个建筑商，手下有个建筑队，这个建筑队里啊有个泥瓦工叫黑子，不知道怎么搞的，居然和我的女儿秀秀好上了。我娶了三房的老婆，就生下咱们一个宝贝，竟然跟了一个泥瓦工。
6: 于是你就拆散了他们，对吗？
7: 对呀，这个秀秀是太不听话了，竟然跟着黑子悄悄地私奔了。我查了好久才查到他们，他们就在永州的青石镇，上山搭了棒老二。我冒死去找过他们，可是那些土匪就是不放人。
5: 你呢，是让我帮你把你女儿找回来？
7: 是啊，土匪就怕军队。冯市长，你这家产别卖了，事成之后，小弟立马奉上50万现洋作为酬谢，您看怎么样？
5: 我这正筹钱呢，天上就掉下来个你，土匪毛贼还不好办吗？你明天一早，跟风平一起带着警卫连去趟青石镇，就把这个事儿给办了。
6: 是。哎
7: 呀，如此就感激不尽了。副市长，今晚的酒宴开销全算在我身上。

0: 哎呀，师座，真是没想到啊，
1: 天上掉馅饼，咱们正等着钱用。哎，这姓马的就来了。
2: 喂，哎，我是冯天奎。啊，他已经到了。啊，是你介绍来的。好，好，好，我知道了。嗯。嗯，再见。何国光来的电话，问那个姓马的找到我没有。
1: 原来是他介绍来的。
2: 这个人认识军委会秘书长张群，张群找到了何国光。老何知道我缺钱，就让他来找我。
1: 不管怎么样，有了这笔钱呢，您就不用靠变卖家产来筹集军饷了。
2: 没那么简单，走着瞧吧。
3: 报告。
4: 师座，郑主任和封牧官已经带领警卫连去青石镇了。
2: 知道了。
1: 师座，郑冲的作战经验恐怕不够，我带人去接应一下。
2: 不，就让他去，他正好需要历练。封平是游击队出身，有他在我就放心。
5: 青石镇的地形我熟，但土匪都是穷人啊，你真的要打他们？
6: 我的任务就是抓到那两个人，这事儿不用你插手。
5: 哎，
6: 快步前进。

0: 风，
1: 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小子，快点，快点，风天魁来了，不长。
2: 不要，不要，来了，来了，把他们武器都给我卸了。
0: 长官，你们啷个来的呀？咦，我们防扫的人啷没来报警呢？
3: 报警？你们放哨的人早都被我们拿下了。
0: 哎呀，长官。我们和官军历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又没有杀人放火、为非作歹，你们啷个要来教我们呢？
3: 没为非作歹。我问你，马野操的女儿是不是你们绑人山的？
0: 哎，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他们是走投无路来投靠我们的。那两个年轻人看起来很可怜，我们都把他安排在羊圈，喊他们放点羊。平时我们没得事，也不去打扰他们。哎，不行，你去问他们嘛。
2: 主任，主任，杨俊那边两个人跑了，
3: 怎么回事？
2: 他们看见墙上留的字就吓跑了，吩咐官已经去追他们了。
0: 对，
3: 走，我们去看看。
2: 是。
4: 告诉过来，我们去逃下去。
5: 把枪放下，放下。你们还记得吗？几个月前在青石山，有人追过你们，记得吗？
6: 死你，
5: 是我。你爸爸让你回家，为什么不回？
6: 我不回家，我跟我黑哥在一起。
5: 可是你是家里的独生女，你这样父母会很伤心的。
6: 我把孩我嫁给大官的儿子，他把我当成攀龙附凤的工具，我不干。我只爱黑哥。
7: 我虽然穷，但是我就是喜欢秀秀，我就是死，我要跟秀秀在一起。
3: 可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真要是一死了，他的父母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7: 他老汉儿嫌我们的出息，非要拆散我们。他们根本就不管我们的感情。我看你的年龄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大嘛。你喜欢过女娃儿没有？你有没有过的那种想跟她同生共死的感觉？你懂不懂啥子是爱？
6: 黑哥是我的学长，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他为了接近我，所以去当了泥瓦工。他现在身上都是伤，手脚都烂了。

0: 我劝他不要为我吃苦了，但是他说他心甘情愿。
1: 孩子，你想不想做一个有为青年？
2: 我想，我读过书，我有文化，我当然想了。
1: 那你就应该去打鬼子，保家卫国。秀秀，你也希望你爱的是一个热血青年，一个男子汉，一个战斗英雄，对吗？
0: 嗯。
3: 黑子，秀秀，现在全国都是抗战的热潮，没有人敢拆散军人的家属，那就是破坏军魂。
1: 你们去教堂举行婚礼，这样就没有人敢拆散你们了。
3: 对，你们就去结婚。
4: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5: 徐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
6: 徐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4: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7: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4: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8: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9: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7: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压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她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

0: 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1: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
2: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她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5: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3: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喜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
5: 喜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 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2: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1: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啊，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2: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
3: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
1: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 都应该多吃核桃。
3: 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

得十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0: 好舒服，
1: 越正越舒服，越正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7: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0: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

0: 5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

0: 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李飞的人，他是个军人，他是个军人。
1: 李飞，醒醒，醒醒！
0: 飞子，醒醒！现在全国都是抗战的热潮，没有人敢拆散军人的家属，那就是破坏军魂。
1: 你们去教堂举行婚礼，这样就没有人敢拆散你们了。
0: 对，你们就去结婚。
2: 我懂了，黑哥，那你就当兵去嘛，我在家等你，哪怕等8年、等10年，我都等你。好，秀秀，那我们就说好了，我会英勇杀敌的，我会立一个战功回来再见你。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们没杀一人，没放一枪，就把那伙土匪解决了。嗯，
2: 干得漂亮。那两个人呢？
1: 黑子愿意参军，就编到了警卫营。秀秀在教堂婚礼以后，交给了他父亲。
2: 怎么又在教堂举行了婚礼？
1: 因为秀秀他们家都是基督徒，在教堂举行婚礼就认定了他们是合法夫妻。那姓马的也就不敢明目张胆的拆散他们了。
2: 嗯，这样好。
3: 那个姓马的呢？他说他得出了点事情，一会儿就来见你。好，石总，日本人今天早晨进攻上海了。委员长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同时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划定淞沪杭地区为第三战区，任冯玉祥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司令，除中央军外。
2: 并调粤桂湘滇和我们川军驰援，我们的集结和出征时间可能要提前。命令部队即刻停止练兵，集结待命。
3: 可是，我们的军饷还没到手，怎么和士兵交代啊？
2: 那个姓马的呢？把他给我找来。是。
4: 嘿，师座让我去找你，你倒自己来了。哦，我知道他要找我干什么，他在屋里吧？在
2: 呢。哦，去吧。好，那我去接他。哎呦，冯师长，哎呀，感激你解救我的小李啊！这点小礼物不成敬意，还请师座笑。我不收你的礼物，我只要你的承诺。那50万呢？哦。
4: 师长，你先别急呀，这样的，小弟是通过张群张秘书长找到了贺参谋长，是贺参谋长让我来找您。之前啊，我没敢和您说实话，就怕您产生误会。这不，小李刚刚解救出来，我就赶紧给张秘书长打了个电话报个喜。结果，张秘书长狠狠地把我臭骂了一通。
3: 他骂你什么？
4: 他说：“驻军本就负有安民之责，解救人质，天经地义。如果我拿出50万，这就等于是贿赂了冯师长。眼下正值抗日，这行贿受贿，可都是大罪呀！妈的，天下心最黑的，就是你们这些倒腾房子的。”
2: 翻脸比翻书还快。喂，啊，没错，我是丰田魁。哦，张秘书长，你不用谢我，你不是说天经地义的吗？没，我不要他的50万。嗯。 好的，我知道了。啊，是张秘书长的电话吧？他怎么说？我没有骗您吧？是，你确实没骗我。你设了一个局，把我们都装里头了。你就是一只披着羊皮的豺狼。
5: 报告司总，江苏口哨科打来电话，他们查扣了一辆汽车。
0: 说是一个叫马野超的房产商的汽车，车上有几个女眷，他们怀疑车上载有烟毒。
1: 哎，这不可能吗？我的车上只有我的太太和小李，怎么可能有毒品？
3: 不管有没有，人和车都给我扣了，等查清楚再说。
0: 是，石总。
5: 好，我认输。您这是早算出了我有这一招啊，我终归斗不过您呐。行，50万大洋，我分文不少付给您，请您下令把我的车子和家眷放了，行吗？
3: 哎呀，那我哪敢收你的钱呀？你告到张群秘书长那儿，那老子不是落了一个受贿的罪名吗？
5: 好，这样吧，您的房产不是标价50万吗？您就全当抵押给我，咱们以一年为限，你要是把钱还了，我就把它还给您，咱们白纸黑字画押，您看好不好啊？
6: 石总，不能给他，
4: 50万太便宜他了。

0: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1: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0: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2: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3: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4: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5: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6: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7: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8: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9: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10: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11: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12: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13: 教什么受罪。
14: 这些房契、电器就全部抵押给我了。按规矩，今天我就应该查封这些产业。那如果您一年之内赎不回去，那他就全部归我了。
15: 阿头，
16: 大，
15: 徐总，
16: 你去带着他贴封条吧。这府里我再也不回去了。

0: 这是50万现兑现付的银票。
1: 好，
2: 那冯市长，我的车子和家眷，
3: 银票兑现了，汽车自然放行。你带他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他。
4: 走吧，把东西带走。

0: 这回可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了。这几张破纸就是我的全部财产。石总，其实您真的没必要这么做。
1: 不怎么做还能怎么做呢？哎，赶紧到银行。
2: 把这50万赶紧兑出来，该发的军饷发下去，该置办的军装赶紧置办齐全。我不能让我的士兵们受半点委屈，他们是在为国家而战。师座，共产党发动了市民捐助川军抗日活动，市民代表来了，他们很想见你。
1: 嗯，
2: 去看看吧，有钱人指望不上。 但是四川人民都很支持你。

感谢冯师长，感谢抗日的川军。我们发动全城的百姓募捐，我们都是穷人，钱不多，可都是大家勒紧裤腰带从嘴巴里面伸出来的。这里一共20多万，请你收下。不光是钱，乡下的妇女还打了3万双草鞋，城里的妇女还织了1万多件毛衣，都已经送到你们的仓库里了，还有毛毯、棉被，都数不清了。

我们何德何能啊，在永州这么多年，也没为这儿的老百姓做什么好事，可你们却这么待我们，我真不知道我该说。就一句话吧，我们决心英勇杀敌，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以报答家乡的父老。

0: 哎呀，当初看这身川军军服，怎么看怎么土。现在嘛，待的时间长了，看惯了。你还别说，看着他还真的很迷人。
1: 可咱们身上这身黄军装，脱了的话，咱们就不是中央军了。
2: 只要仗打好了，穿什么都是好军人。明天誓师大会上，咱们就穿上它。
0: 是，
1: 是。
3: 卫兵，山子，这次咱们出川之后，上了战场，咱们就是真的。

0: 主任，难道咱们以前不是好兄弟吗？我们不一直都跟着你吗？哎，
1: 那不一样，在枪林弹雨中能为彼此牺牲的，才是真兄弟。主任，我做得到，我也能。
0: 我在街上遇到一个大娘，她把这个给我，让我交给师座。决死抗日，保家卫国。
2: 他们知道六十六师要出川抗战了，他们连夜修出来的。
0: 这就是永州跟川中的民众对我们的期望。是啊。
2: 我去动员群众，让他们多绣几面，争取让每个连队都有一面战旗。这面旗子一定要让它插在阵地的最前沿，让那帮小鬼子看着他就怕，让他伴随我们川军，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你说的对，
0: 我们用热血。
3: 让这面战旗更红，让我们用生命，让这面战旗永远地飘扬在国土的上空。弟兄们，北平天津已经沦陷了，上海正在激战，太原被包围了，济南、青岛眼见就要落入敌手。 日本的进攻呢，越来越猖狂。他们已经占领了河北，正向黄河推进，并且叫嚣要在三个月之内结束全部战斗。我们的国土在沦丧，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时刻。我们作为军人，应不应该挺身而出，保家卫国？ 和侵略者决一死战！
4: 应该，应该，应该！
3: 好，我们六十六师已经接到命令，即刻出川，从重庆登船，前往武汉集结，在那里领取武器弹药，然后开赴淞沪会战前线。弟兄们，报效国家跟四川父老乡亲的时候到了！
5: 报效国家！
3: 报效乡亲！可是打仗呢，是一定要死人的。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可能这一去就永远不会回来了。你们当中的独生子。 家里头有老父亲、老母亲要赡养的，请出列。

0: 我们在家里啊，赡养好自己的父亲母亲，也就是对我们前线抗日志士的支持。
1: 报告司总，我们绝对不会找借口当逃兵，我们的家人。

0: 谢谢你们，你们是四川人的骄傲。罗参谋长，过一会儿把军饷全部发下去，凡独生子，家里头有老父亲、老母亲要赡养的，发双饷。
1: 是。
0: 你们要记着，这些钱是永州人民省吃俭用拿出。

到了战场上，要对得起家乡人民的期待，我们川军。

0: 爸妈，儿子要去大龟子了，
1: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会回来的。
2: 报告师座，部队全部开拔，无一人留下。

我有种预感，我今生不一定有机会再回得来了，但你们一定要回来，要堂堂正正的回来，让天下人都知道。

0: 们就这么匆忙出征了。我们步行到了重庆，从重庆坐船到了宜昌，又徒步行军到武汉不远的黄陂驻扎下来。
1: 是冯副军长，何主任和各位将军都到了，就等你们了。
2: 请带路吧。
1: 行。

0: 哎呀，是天魁啊。来来来，你们可让我苦等了，怎么到现在才来呀？
1: 一路上风餐露宿，部队到了刚安顿下来，我们就赶过来了。
0: 哦，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十九集团军的总司令薛岳将军。
2: 不用介绍了，我指挥过他，他的青天白日奖章还是我给他颁发的。
0: 你们认识就好。这位是于大为将军，兵工总署的署长。
1: 于署长，兄弟我正要找你呢。
3: 全国的军长师长都在找我，不过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聊。
0: 我们正在讨论战况，天魁你也听听。现在武汉总是三天两头的遭日军轰炸，防空洞就在外边，警报一响我们都得躲，所以呢会议也就布局形势了。
1: 这个我能理解。
0: 那我们就接着刚才的说吧。在河北，日军已经占领了保定，正在进攻石家庄。在第二战区，日军最精锐的板垣师团刚刚在平型关，也就是在这里，被八路军林彪部伏击，损失了1000多人和大量的辎重，这也是自抗战以来我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2: 阎锡山无能，让共产党得了个头彩。
0: 不管怎么说，平型关战役已经证明日军是可以战胜的。目前阎总司令在忻口与敌僵持，太原也在坚守中，但情况不容乐观。淞沪会战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自日军突破淞沪公路后，我十五集团军损失惨重，已退到罗店以南浏河一线。目前敌军正在大量的增兵，而蒋委员长也决心与敌死战。除了第八、第九、第十五集团军，薛将军，你的第十九集团军、刘建旭的第十集团军以及廖磊的第21集团军都要即刻开往上海方向，听从委座的直接指挥。
1: 那我们呢？
0: 委座已经发布了调动各省军队参战的命令，你的部队就听从薛岳将军的指挥。
2: 不行，和日军作战非同儿戏，川军素质太差，我早已领教，真正打起仗来就是一盘散沙，反而拖了我的后腿，这样的虾兵虾将我宁愿不要。
4: 薛将军，当年在鱼泉镇就是我们这群虾兵虾将救了你。
2: 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1: 既然薛将军不记得了，那也就算了。薛将军嫌我们是虾兵虾将不要我们，兄弟我也不想高攀，我们是来打日本的，总得给我们指个地方吧。
5: 哎，啊，是空袭警报，日军轰炸，赶快躲，快快快躲，快
6: 去躲，
5: 快
6: 躲，走走走，
5: 快走。
4: 就这个怂样还能打得过日本人？
7: 2年前冯天魁搞了个海陆空三军成立大会，那个时候闯来了一艘英国炮艇。
8: 龙溪事件我知道，那会儿我已经到了重庆，那是军阀刘生火指使的。
7: 那个时候我是红军游击队队长，我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取了他的性命。我知道你也很想用你那把中正剑杀了他，对吧？
8: 那是因为那会儿我坚信他就是我的杀父仇人，还不知道他就是我的父亲。
7: 所以你就成了被利用的工具啊。蒋介石派你来四川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8: 你到底想说什么？快说。
7: 我知道你为什么迁怒于我，如果这么做可以让你心里舒服一点的话，我接受。但是这已经改变不了事实了。你的感受我能。

能理解，我的遭遇跟你一样，我也失去了双亲。咱们两个人虽然信仰不同，但是不代表本质有什么不同啊。你要知道，你已经够幸运的了，至少你还有一个父亲。

1: 哎呀，刚才真是虚惊一场，敌机去了别的方向。哎，你们两个怎么没跑啊？
2: 这个地方地势低，和周围形成夹角，飞机根本炸不到。
1: 哦，原来如此啊！哎。
3: 薛岳将军呢？难道他也没有军事常识？哼，刚才跑的他比谁都快。
1: 啊，他从防空洞出来就回部队了。我看你啊，和他也搞不到一块去。
3: 他中央军老大，不要我们，我们还不愿意跟他呢。
1: 刚才我收到电报，山西阎锡山那边战况吃紧，急需增兵。我看这样吧。
0: 要不然你们到第二战区参战，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这就向军委会和严总司令汇报。只要是能打日本人，让我去哪儿都可以。可我不能总带着这些上战场吧。
1: 这事儿我知道了，周俊彦给我打了招呼，你能抵押家产筹集军饷，连委座听了都非常感动，夸你是一个真正的爱国军人。哎呀，军委会政治部还要表扬你呢。
0: 好了好了，我不图这些虚名。周俊彦让我到武汉来兑现，你不会没钱吧？
1: 军费都拨到各战区，说实话，我还真的没钱。哎呀，我给你在欠条上背书签章，你拿着它到第二战区找严总司令，他会发放给你。
4: 严总司令，有名的严老抠，他会给我吗？哈，
1: 军费是由中央拨付，这点你绝对放心，我敢以人格担保，他会给你的。
0: 周处长在重庆也是用人格担保。好了，教练，不说钱的事了。于处长，川军的武器装备太差，这你知道。现在是要跟日本人较量。我听说中央军每个师都加配了火炮，我不指望火炮，就把我们的老炮筒子都换成中正式步枪，这个要求够低了吧？<笑>
5: 这个要求不高，兵工署十一厂搬迁到武汉就现货，两三万支枪是没有问题。那
0: 好啊，还是于署长开动，兄弟，我谢谢你了。嗨，
5: 你先别谢我，枪我有，可是子弹没有。这种7.92乘上57毫米的子弹生产设备，刚从河南巩县运到武汉兵工厂，还没来得及安装投产。
6: 冯副军长，你不至于扛着空枪去作战吧？
7: 以身，我一直爱你当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战友，我真没想到你能干出这种事情。
6: 再给你千万不得把本给我！
7: 什么也没说，给我去承认解释。我现在赶紧
6: 主任说了一遍。
7: 你们干什么呢？有点军人的样子没有？
6: 主任，
7: 对不起，主任。 你看看这个，这是我从他的包里翻出来的，这都是他寄的，上面写着，咱们来川军之后，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0: 他说你年轻，容易受到蛊惑，所以他
1: 所以什么？
2: 怪我的行动，康队长都了如指掌。李山，你是一个军人，你不知道。你给我转告康队长，郑冲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讨厌他这种做派。还有你，你是一个军人，军人是要上战场的，到时候能靠的就是你身边的弟兄。这么做，你这么做谁也敢相信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你。
3: 何主任，你的电报。
4: 南京回电报了，命令你部即刻开往山西，由我负责运输局安排火车，先到洛阳，再经由枫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后，由黄副司令长官告知你作战任务。
5: 既然是军委会命令，我服从命令。嗯，
6: 冯副军长，武器的事你放心，只要子弹生产出来，我首先安排枪支弹药发放给你，现有的武器你先凑合着用，我库里还有20门迫击炮，都给你。
5: 余处长，你可得说话算话。
6: 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拖你后腿的。
5: 既然这样，那我就现在回去整理部队。造枪容易还是造子弹容易？他根本就不想给你
7: 武器弹药，军饷不给，还遭人歧视，闲人板板的，打什么仗还？
5: 好了，不说了。武器再差，我们也必须打好这第一仗，才能改变对我们川军的看法。

0: 哦，我看你晚上没吃饭，就做了碗面条给你，趁热吃了吧，啊！我不饿，没有心情。
1: 钟卫兵都告诉我了，你没有想到，你也没有被信任，因为这个郁闷的，对吗？

0: 师座，我看你的样子是不是接到了任务，但是没有领到军饷跟武器装备啊？
1: 我问你一句话。
0: 嗯。
1: 共产党现在要不要我们这支队伍？
2: 师座，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1: 这次在武汉，我们本该编入第十九集团军，参加淞沪会战。但是薛岳不要我们，军委会就像踢皮球一样，把我们踢到了山西。我们川军是抗日的队伍，不是讨饭的叫花子。
2: 那武器弹药呢？也不给。
1: 兵工处说了，有枪没子弹，欠的军饷，让我们到山西去领。有这么抗日的吗？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薛岳还不服气，说是阎锡山无能。
0: 师座，徐向前现在就是八路军129师的副师长，师长刘伯承也是四川人。我听说他们现在正在山西正太路一带活动。
1: 民国15年，四川芦顺起义，我跟刘伯承打过交道。怎么这些好人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我现在投共产党，晚不晚？
0: 当然不晚了。只是这个时候，你带着几万川军投共，在全国一定会引起不小的波澜，会不会影响团结抗战的局面呢？

0: 一样绽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0: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

0: 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0: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1: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这么大一袋。

0: 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1: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啊，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0: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0: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0: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 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0: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
0: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0: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1: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

0: 牛肉呢，确实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没错，
1: 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5斤，
0: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抿嘴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的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8斤。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0: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 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 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 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
1: 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1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0: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金头发。

0: 玛瑙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2: 累了困了，喝高朋特饮。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现在投共产党晚不晚？
1: 当然不晚了，只是这个时候你带着几万川军投共，在全国一定会引起不小的波澜，会不会影响团结抗战的局面呢？
0: 你说的也对，
1: 但是你能有这样的想法，我

0: 真的很高兴，我们这次到了山西，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你能去见一见刘伯承跟徐向前，这样就能更多的了解共产党抗日的方针跟战略了，也许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呢。好，就这么说定了。
1: 只要是能打鬼子，替我母亲报仇，我没意见。
2: 你母亲一定会保佑我们的。
3: 以上だ。
4: はい。
3: 報告します。
2: 敵の兵力は変化があるのか？
3: 特にありません。
2: ただ戦軍41軍と66師団稽古万人が参戦に入り、そして全体戦線に応援に向かっています。ん？66師団が来たぞ。
3: はい、師団長は本陣区にあります。
2: そうか、命令だ。第21師団長中村に伝えとけ。必ず66師団を全滅させろ。それと磯谷師団長に電報だ。磯谷さんの
5: 敵を撃ってやると。彼の代わりに奉天奎的首を噛み砕いてやろう。
6: はい。
5: 报告，师座，黄副司令长官来电，请您马上去战区司令部。
6: 好，你们跟我一块去。教练。 部队就交给你了。是，师总。黄长官，你是天
7: 魁吧？
6: 嗯，长途跋涉辛苦了。
7: 我接到黄长官的电报，马上就赶来了。没办法，来得非常及时。来，里边请。 你看啊，情况是这个样子的。严长官负责忻口太原方向的作战，我负责晋东南方向的作战。但是目前的战况非常不乐观，娘子关已经失守，敌人正沿井陉新关向我追击前进，另一路在横口迂回。我刚才已经下令你的122旅向固安镇攻击前进，以阻止敌第五混成旅西进。
6: 你什么时候下的命令？我怎么不知道？哦，这是委座直接下达的命令。中央军第三军被围，他命令你的122旅占领固安，掩护中央军突围。
7: 哎，你别介意，委座经常把命令直接下达到旅，有时候我们战区都不知道。这张图是你标的，没错吧？
6: 日军的第五混成旅在这儿，15混成旅在这儿，24师团压在他们的中间。我122旅如果向固安进击，我正好钻进他们的口袋了吗？可是，为了吸引住日军的主力，为了掩护中央军撤出包围圈，川军必须做出这点牺牲。这是大局。 也是委座的命令，第三军突围之后会在侧隅集结抗击西进之敌。
7: 放屁！
6: 我来之前见到第三军的部队了，他们正在拼命的向西溃退。
7: 是吗？这太不像话了。我打电话让他们重新回到侧隅集结。
6: 哼，他们的活都被打没了，想让他们收拢再集结作战，比登天还难。 算了，我也不多说什么。黄长官，我们川军的任务是什么？
7: 委座下达的命令只有一句话：迎击西进之敌。
6: 怎么迎击？在哪儿迎击？
7: 防御纵深是多少？
6: 任务时间多久？
7: 委座就撂下了这句话，怎布置？我也不知道。

0: 这打的叫什么仗？让春军去送死吗？
1: 封府官说的对。
2: 报告，长官，孙连仲的十字军在神仙洞被日军包围，情况紧急。
3: 神仙洞在这儿，可是我已经没有援兵了，这怎么办呢？
4: 马家坡就像个钉子，钉在日军两个混成旅的结合部。我只要攻占了马家坡，十四军就可以顺势突围，在文壁山稳住阵脚，做我的侧翼掩护。但我有个要求，我是前线指挥官，请委座不要再绕开我，直接指挥到我下面的旅。
3: 哦，这是当然。只要能够救出第三军和十四军，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关于你的军饷，我马上向严长官报告，让他立刻拨付。
5: 天魁啊，
3: 我代表战区感谢你，感谢川军的支援。
4: 那我马上返回部队，明天早上8点，我准时向马家坡发起攻击。

0: 紧增援。
1: 是。

0: 团长，风儿，你负伤了？
1: 没有。

0: 师座，一个中队的对子都被我们消灭了。
1: 我们的伤亡呢？
0: 有300多人阵亡，400多人受伤。

0: 我们一起被绑过来的人，
1: 他是好样的，他实现了他的诺言。
2: 跟所有的烈士一样，不愧是我川军的兵。
3: 师座，有你这句话，大坝死而无憾了。
1: 你们都是川军的英雄。
2: 师座，请原谅我们刚才的擅自行动。
1: 不。
2: 你们做的是对的，都是好样的。只可惜我们的武器太差，否则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
1: 先不说这个了，师座，冲儿这股子不怕死的劲儿，还真有你当年的风范。我不如他，我当年是打内战。 他今天是打鬼子。
4: 师长，
1: 给老赵、老范打电话，问他们那边挨炸了没有？
5: 是。
1: 趁机来的真快，我们刚占领马家坡，他就到了。

0: 鬼子的飞机是个祸患，以后叫部队注意防空。
1: 是，
2: 顾安那边有消息没有？
3: 报告师座，皇旅长刚发来电报，
2: 嗯，
3: 他们在顾安和鬼子栾战了一天一夜，第三军已全部突围，鬼子现在加强了进攻，投入的兵力应该有一个旅团，幺二旅损失太大。
2: 第三军突围按照战区命令，他们应该在侧隅集结，这样反过来可以牵制日军的一部分兵力。怎么会有整个旅团进攻我幺二二旅？
3: 第三军根本就没在侧隅集结，他们通过侧隅直接向西撤了。
4: 师座，他们这么干，不是把我幺二二旅置于死地了吗？你再问一下十四军。
3: 他们从神仙洞出来以后，到了文笔山没有？
4: 没有，他们沿正太线西撤，这个时候早就过了文笔山了。娘的，这不是把我出卖了吗？给我接电话，我叫黄掌柜。
0: 是。

0: 是天魁啊！你不给我来电话，
1: 也要给你去电话的。
2: 我1222旅鏖战顾问，我们进攻马家坡，解救了第三军和十四军。你们为什么不在策隅和文笔山建立防御，反而一路西逃？你们知道这一逃的后果吗？
1: 我知道，晋东南不保，心口太原不保。 可这是伪作的命令，我是极力支持你建议的。但是后来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日军板垣师团队精锐的第21旅团，也就是中村旅团，已经渡过甘涛河，逼近甘家口，极有可能切断我全军的退路。所以，伪作不得不下令撤退。
0: 既然你们要撤，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
3: 你们把日军主力拖得越久，中央军就能撤得更远，他们也就更有可能获救。他们获
4: 救了，我们现在包围里了，谁来救我们？
3: 这个，伪作没说。
4: 霍长官。
1: 你怎么了？替我发个报给严长官，给伪作，就说我黄绍红心里非常难过。各部队在这危难时刻，应该精诚团结，共同抗敌。川军这个悲剧，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0: 天魁啊，
1: 你别怪我，我在夹缝里，我也没有办法。

0: 说吧，有什么情况？
1: 报告师座，日军最精锐的中村旅团刚刚占领了甘家口，日军第五旅团孟公固安，我122旅寡不敌众，战斗减员到只有2000人，红旅长决心与固安共存。

0: 八道最后一个人，不，法殿，让他们立即转移突围。能多保留一个人就多保留一个人。幺二二旅要是撤了，我们就真的变成孤军了，方圆百公里之内，我们就没有任何援兵了。
1: 幺二二旅如果能够突围出去，我六师六师就会还留有一分血脉。让他们撤，越快越好。
2: 是。师座，日军第15回兵旅和我幺二三旅在王庄角。

0: 这就是我们眼前的处境。日本人集中了三个旅团，把我们紧紧包围在了马家坡。丰田溃瓦，さらに三つの旅団に包囲されている。奴の知見もよりではない。援軍さえもいない。品語で言えば。
1: 察之难道都有能的，
2: 没力的，各部队有完给我们得一次攻击给我下给了，提个建设就来，全灭死死路的，丰田亏的苦命我托了。
3: 我们被友军出卖了，陷入了重围，到了最后的关头了。
2: 师座，我们跟他们拼了！
4: 拼死一个够本，拼死两个赚一个。把你的这句话马上传达给全军将士，再加一句：我们绝不给川军丢脸，不给蜀中的父老乡亲丢脸。我六师六师决心在马家坡与日本人血战到底。当时我们被日军重重包围，孤立无援。 每个人都下定了血战到底的决心。我当时心里更有一丝悲凉，那是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失望。不光丢了大局，也对川军太不公平了。
5: 哟，国光，是你啊！哎呀，什么风把你吹到武汉来了？
6: 委座今晚飞武汉，召我相见。我想是为了首都搬迁的事情。你在看战报？
5: 哦，淞沪会战，我军已处于下风，山西烂了，我看太远也难保了。
6: 啊，你看看这个，这是丰田奎发给刘湘的电报，刘湘转给我了。
5: 和川中父老诀别，
6: 他们的处境我已经知道了。
5: 第二战区指挥明显失误，现在令第三军、十四军返回救援，川军也许还有救。我拉你联署个名字，向委座建议，你看怎么样？
6: 国光，你疯了？军事指挥向来都是委座说了算，没有他的命令，那两支部队敢撤吗？你这一谏言，不是让委座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再说了，第二战区和重庆和武汉毫无关系，你插手进来，你让阎锡山怎么说？
5: 你这不是自己找瓜唠吃吗？
6: 可是我替川军惋惜啊！四川现在正在征兵，我怕打击四川人的积极性啊。
5: 自开战以来，已经死了那么多的将军，再死一个丰田魁，我想反而会更加激励四川。
6: 算了，不提这个问题了，
5: 让上帝保佑他吧。
7: 日军的第五混成旅团没有紧追幺二二旅，看来是要集中兵力来对付我们。
8: 师座，我幺二六旅已在马家坡构筑好工事，您就下命令吧。
7: 目前的态势，日军的三个旅团兵力加在一起是五万人，我们的幺二三旅、幺二六旅加上警卫营人数不足两万，既然是决一死战，就要打出川军的气势。
8: 这里是王庄，幺二三旅在这儿已经跟日军交过火了，日军暂时撤回去了，我判断。

0: 但他们是在明天拂晓发起攻击，而马家坡的正面呢，将是日军最精锐的中村旅团，侧后是日军的第五混成旅团。
1: 我带着警卫营。

0: 这不可能。第三军和十四军在正太县，还在往西窜，这附近哪里来的友军？
1: 是八路军幺二九师，这是刘师长的电报，问我军位置。
2: 他们现在陈各庄。
0: 这真是老天有眼呐！每当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就有共产党出现。如果他们能够主动出击，敌人的包围圈就会被撕开一条口子，我们就可以突围了。
2: 给刘师长发个电报，报告我们的位置，请求八路军支援。
1: 是。

0: 刘师长在电报里告诉我，从马家坡到神田峪，有一条沟，在地图上没有标出来，叫羊儿沟，就是这个方向。他建议我们利用夜色，从这里突围。考虑到我们川军初来乍到，不熟悉地形，所以他派出了两名向导，今天半夜之前就会到。
1: 这好是好，可两万人夜行军，难免不被敌人发现。
0: 别打断好不好？为了转移日军注意，他们决定今天晚上对中村旅团还有15旅团进行夜袭，同时打掉神田峪的守敌。另外，幺二九师的一个团已经摸进了阳明浦机场，任务就是炸毁日军的飞机。这样就解决了悬在我们头上的威胁。
2: 真是太好了，共产党这就是雪中送炭呐！
3: 国军把我们当龟儿子，抛在这撒手不管，烈火见真金，危难见真情，还是共产党仗义。郑主任，你说是不是？
4: 香，真香，
5: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4: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6: 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听闻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枯，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

0: 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

0: 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坠糕还是内糕，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

0: 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1: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2: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

0: 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

0: 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铁锅那棍儿比骨锅那棍儿铁。
6: 我可以唱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7: 骨玻璃棍比铁玻璃棍骨铁玻璃棍比骨玻璃棍铁。
8: 学会中国话呀，真是不容易。横竖偏难的方块字可是真难记，变成了快板书，口头好读又好记。
9: 我喜欢打快板，我想知道嘛是天津卫。
10: 我喜欢天津，我还想再来。
11: 来到了天津卫，嘛都能学会。

清明时节，南开大学幼儿园迎来上新时刻。春和体育的儿童体操器械将陪伴孩子们乐享童年。海棠如雪，童声朗朗。一墙之隔的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的雕像慈祥矗立。百年前，春和

0: 南开云的孩童一样，在他的注目下蹒跚起步。1898年冬天，天津严氏家馆的大门打开，迎来家属主讲张伯苓。从此家馆有了体育课，他教学生跳远、跳马、赛跑。现代体育第一次敲开中国私塾馆筑起剥落的大门。
1: 伯苓校长慢慢地发现这个体育的教化作用特别重要啊，第一就是精神面貌，第二是合作精神，第三个就是他的法治精神，另外就是突破个人的极限。
0: 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张伯苓发时代之心声，南开3:30是他亲自下达的教学任务。每天下午3:30，南开学生必须进入操场锻炼。
1: 牛津、剑桥、耶鲁，凡是那些学校里头的体育项目，南开都有。最多的时候，400米跑道的田径场有2个，啊，足球场有5个，篮球场15个，啊，还有17个网球场。运动团体有180多个，他办体育绝对不是从一个学校，而是为了提高国民素质，而且是要把中国要融入世界的大家庭。
0: 就职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傅伯川，与张伯苓志同道合，经常一起探讨如何体育救国。当时，体育用品大都是舶来品，价格昂贵，严重阻碍着体育在中国的普及。张伯苓建议，何不创办一家国产体育器材厂？
2: 创办国产体育用品厂，有助于实现救国的目标，并且明确了创立宗旨：本经济救国之热忱，锻炼民族之志意，以雪东亚病夫之奇耻，而测中华体育之进展。
0: 傅伯川与弟弟傅伯权一拍即合，决定从篮球干起。他们联合4位亲友，凑了800元作为资本，租下南开中学对面的2间铺房，前店后厂。1922年6月15日，春和正式开业。创业之初，兄弟俩将制作出的篮球交给南开5虎试用，并根据队员意见不断改进工艺，产品销路逐渐打开，春和日益壮大，产品扩展至足球、网球拍、靴鞋、运动服等品类。1924年，春和制球厂正式更名为春和体育用品厂，并以醒狮作为皮革球类球拍的商标，寓意国人觉醒，民族振兴。此后，多届华北运动会、全国运动大会均采用春和的产品，春和声名大振，产品遍布全国，并远销东南亚、日本、英国、美国。正当春和蒸蒸日上之际，77事变爆发，国家蒙难，春和停产。直到1949年，春和才与祖国一道迎来发展的春天。
2: 那个1959年呢，迎来了首届的这个全运会，春和呢创造了全套的专业体操器械，从那以后呢一直都在改进灵活方便，才能呢让运动员发挥最佳的水平。
0: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体操表演，承制全套体育器械的春和特意启用中华牌商标，一展中华民族崛起之魂。1999年，第34届世界体操锦标赛来到天津，赛事器材的生产任务交给了春和体育。
2: 国际体联呢，对这个质量要求呢，非常的这个苛刻。市里啊提供了150多万的这个检测设备，春和厂呢也自筹了200多万，这用于呢整体这个设备的改造升级，这个全厂上下呢就是这个一个共识吧，就是一切为了世锦赛，必须呢全部达到国际体联规定的标准上限。
3: 体操场地还有那个跳马的柔性层上，弹性呢既不能大也不能小，我们进行了上千次的试验。对材料的

0: 高度、厚度、密度，不断的测试，通过反复的生产推敲，来达到我们的最佳效果。
1: 大家晚上好，现在我们是在中国天津这座壮丽辉煌的万人体育馆内，向大家现场直播。
2: 天津，在世界体操史上留下永恒的瞬间。中国体操队夺得四金，打破历史纪录。春和体育也飞升国际，打开海外市场。尽管在赛场上春和独占鳌头，但是普通级民用性产品却一片空白，市场份额几乎为零，企业发展陷入危局。2019年，春和打响生存保卫战，百年老厂重振旗鼓，带着高端产品线的先进设计理念和专利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
3: 和咱传统竞技类的这个器材相比，咱儿童体操器材可调节的范围比较大，从幼儿园到小学高年级都能使用。我们马上还要推出少儿篮球架、社区健身器材、 AI 智能体测设备等一系列新的产品。
2: 向心发力，向智而行，在自我革新中不断淬炼的春和体育，2023年销售额增长20%，全新数字化生产线即将投产。百年春和，迎来又一个春天。
4: 一条跨越山海，来到了

0: 扇子舞，因为我很喜欢中国舞，我也学过中国舞。
1: 喜欢中国的食物，我喜欢吃饺子、方便面、凉皮。我非常高兴可以来天津参加汉语桥，我希望在这个比赛中可以交到新的朋友。
2: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0: 觉很开心，没想到自己能进三十强，哎，
1: 很快乐吧，就是有点激动的感觉，就是因为这个成绩，其实我觉得就是太好了吧，嗯，以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2: 这个感受，我不能相信，我还在发抖。我已经满意我做的，但是我没期待我会参加下次比赛，我真的欣喜若狂，谢谢韩宇桥。

0: 肠为您，
1: 胃肠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3: 天津银行。

0: 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薪水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1: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敏尔、张工会见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徐方达。
3: 陈敏尔调研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时强调，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
2: 新加坡天津经济贸易理事会第12次会议举行，徐方达、张工出席。
3: 全国人大代表在京开展专题调研。
2: 市政协组织驻京全国政协委员考察调研，王长宗带队。
3: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今天交付首架飞机。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会见来京出席新加坡天津经济贸易理事会第12次会议的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徐方达一行。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国家发展部第二常任秘书兼财政部第二常任秘书严秀颖，市领导连茂军、王立军、王秀峰、胡学明参加。
4: 陈敏尔、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徐方达一行来京。陈敏尔、张工说，中新天津生态城作为两国政府间重大合作项目，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建设发展成果丰硕。当前，天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深化区域一体化、京津同城化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城市。这为京新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我们愿与新方深化对接沟通，用好新津理事会等平台，聚焦绿色低碳发展，统筹走出去和引进来，促进产业、项目、要素等资源导入，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共同打造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升级版，全面加强经济贸易、科技创新、文旅康养、教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为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徐方达说，多年来，新津保持良好合作关系，愿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完善合作规划，加快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发展，深化与天津贸易投资、绿色低碳等领域协作，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落实，促进企业人员交流，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新方有关人员、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市委书记陈敏尔调研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让历史文化遗产更好地活在当下，服务当代。市领导沈磊、王立军、李文海参加。
4: 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敏尔来到这里查看建筑遗址、展览陈设，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作室，了解遗址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利用、场馆开放运营等情况，同考古工作者亲切交流。他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弘扬家国情怀和敬业精神，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赋予文化遗产新的时代内涵、时代

0: 代价值。在吉鸿昌旧居，陈敏尔调研旧居修缮盘活、红色文化资源保护等情况。他说，天津拥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红色资源丰富，要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作用，统筹好保护利用、旅游发展、特色经营，丰富内容和形式，让更多参观者受到红色精神的教育和感召，更好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陈敏尔走进天津文庙博物馆，了解古建筑保护、展陈更新、文化传承等情况。他说，要坚持守正创新，加大古建筑本体保护力度，严格保护文物古迹和环境，开展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活动，增强实景体验感、互动参与感，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增强传统文化的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中华民族基因和血脉，是城市的宝贵财富。要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提出的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重要要求，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把天津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完善保护机制，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等整体性保护，抓好文物古迹、历史建筑、非遗民俗等系统性保护，保留历史原貌，更续传承城市文脉。进一步加强活化利用，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与时俱进探索方法路径，盘活用好我市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注重多样化呈现、商品化开发、年轻态植入，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进一步加强文旅融合，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将历史遗存与周边景观串珠成链、连线成片，拓展文旅家、家文旅新业态，打造具有鲜明特色和深刻内涵的文化品牌，让城市与人文相互滋养、相互赋能。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下午，新加坡天津经济贸易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在天津举行。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理事会新方主席徐方达，市长理事会金方主席张工出席并讲话。
0: 徐方达说，中新天津生态城是新津合作关系的重要基石，双方在城市发展和城市更新、知识产权、贸易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打下了坚实合作根基，希望总结既有成果，携手展望未来，创造全新机遇，共同谋划发展新篇章。我们愿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更好发挥新加坡经贸枢纽优势和新津理事会桥梁纽带作用，共同组织投资促进活动，增进两地工商界与民间往来，支持新加坡企业在京投资兴业，助力天津企业走出去，实现互惠共赢。张工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稳步推进，金新双方合作共识逐步转化为生动实践。我们将以生态城绿色内涵升级为基础，以产城融合发展为新取向，以天津全域和新加坡全面合作为新纵深，不断拓展双方合作新局面，合力推进绿色低碳新发展，加快绿色园区建设，推进绿色技术提升，放大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引领带动作用，提升科技创新协同和产业链群共建新势能，深化优势产业、科创平台、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拓展开放合作新空间，在航运物流、科技金融、养老服务等领域加强合作，共同构建高水平开放体系，释放人文交流互鉴新质效，持续深化教育合作、城市治理协作、文旅联动，推动金新合作行稳致远。会上，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介绍上次会议以来双方合作成效及发展愿景。新加坡朝日

0: 化学与焊料工业私人有限公司、天津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望源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做交流发言。新加坡国家发展部第二常任秘书兼财政部第二常任秘书严秀颖、副市长王秀峰、胡学明参加。
1: 9月14号至15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天津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围绕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推动天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岳云林参加并讲话。全国人大代表曹洪明、徐晓、张涛、于旭波、陈福宽、李静、陈雨露、杨贤金、张伯礼、向巧、严洪涛、陈军、吴显和等参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庆恩和秘书长李清陪同。
0: 代表们来到春山里生态教育国际生活示范区、京津中关村科技城以及三一风电装备、美卡曼德机器人、和源生物、尼卡光学等多家企业，实地查看了生态文旅融合运营、园区产业集聚、新能源装备生产等情况。调研中，代表们认真了解情况，深入座谈交流，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认为，在市委领导下，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等重点工作，全市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局面，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了坚实基础。大家纷纷表示，要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融入发展大局，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岳云林在讲话中说，前不久召开的市委人大工作会议，对新时代新征程加强和改进天津人大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我们作为天津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要把履行代表职责与服务天津发展结合起来，要坚定履行政治责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要带头密切联系群众，主动了解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急难愁盼，要持续深化调查研究，立足各自行业领域摸实情出实招，要主动支持天津发展，发挥自身优势，积极牵线搭桥，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天津。
1: 昨天，市政协组织驻京全国政协委员赴117项目周边区域开展考察，驻京全国政协委员活动召集人、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带队。
0: 委员们来到117项目片区推介中心，详细听取项目整体规划、空间结构、产业布局、企业入驻以及周边功能配套情况介绍。在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们仔细了解企业为客户提供高效智能的能源管理科技服务取得的成效。在天津天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委员们了解企业开展机器人研发与产业化情况。在和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们实地查看细胞与基因治疗创新药研发生产临床应用情况介绍。王长松指出，本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产业发展，完善功能配套，扎实做好117项目工程建设，着力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广大驻京全国政协委员要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部署要求，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献策，为117项目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委员们高度评价117项目盘活利用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并就招商引资、产业发展等提出意见建议。大家表示，要把考察收获转化为履职实效，坚定发展信心，汇聚发展共识，为天津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市政协副主席纪国强、李建平和秘书长戴永康、全国政协常委黎昌进及部分驻京全国政协委员参加考察。
1: 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交付。
2: 我现在就在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的停机坪上，您看啊，在我身后呢，就是由第二条产线总装完成的首架飞机，即将交付中国东方航空。

0: 空客最新全球航空市场预测显示，全球旅客年增长率3.9%。截至今年八月底，空客在手订单已经达到9368架，急需提升生产能力，加快交付。天津新增的第二条产线能将产能提升1倍，而二线从动工到如今交付首架飞机只用了35个月，和国际上其他新建产线相比，速度快了近1倍。从产线建成到首架飞机交付的物流速度，成为影响效率的关键因素。
1: 航空制造业是一个国际化的产业，不同的这个国家生产的不同的零部件。从运输上面来讲，我们跟中远海运集团合作，一起把这个部件从欧洲运到天津来，大幅的缩减了作业的这个时间。
0: 18年前，空客第一条产线在京投产时，零部件90%以上来自海外。天津港联合中远海运开通直达航线，将德国汉堡至天津的零部件运输时间从最初的40多天缩短到28天。近年来，配套本地化率持续提升，也进一步加快了交付速度。目前，空客天津 A320 系列本土化率已经达到50%。赛峰集团、柯林斯宇航等23家企业直接为空客提供零部件，核心供应商的地理距离全部在10公里以内，特别是机翼、机身结构件等关键零部件的本地化生产，也降低了对海外供应链的依赖。截至目前，空客天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主要供应亚洲市场。
2: The supply chain where our major suppliers are largely there, where the presence grew and grew and grew. The two line, the second line is also a bit of a magnet.To attract further investment of other suppliers into Tianjin, because it makes perfect sense for them and for us.
3: 今天，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同期在京开幕。
0: 在今天开幕的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上，举行了绿色产业合作平台交流和成果发布活动。其中，中国上海合作组织两平台两中心签署了协同发展工作机制框架协议，将联手举办与上合组织国家的对接活动。同时，上合绿色产业合作信息网正式上线，共有中、俄、英3种语言，将设立政策库、技术库和项目库，定期发布相关产业政策，并搭建成果展示平台。同时还举办氢能产业对接交流活动，活动邀请中国工程院、清华大学等专家以及大陆制氢等重点企业开展主题分享，推动展开合作。
4: How far industry and research is going on the green and sustainable technology to lead and show the example for the world. Good industry and sustainable living. I think.Tianjin has a very great possibility.
5: 今天还签约了我们零碳园区建设类的项目，而且我们和国资来进行合作，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0: 今天，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也在会展中心同步开幕，首日吸引了30000多名国内外专业观众参加。
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平台专场发布活动举办。
0: 去年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天津举行，今年搬到了新疆乌鲁木齐。天津联合国家数据局共同主办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平台专场发布活动，现场介绍了自去年数字经济合作平台建立以来，已经推动跨境合作项目共29个。会上，位于滨海高新区华苑片区的上合组织数字化应用联合实验室也发出邀约。
6: 我们的商业航天以及数字康养这些场景平台也是发布了数字场景共建的邀约，释放平台的价值。
0: 今天，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组长沈磊出席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第8次会议暨落实普法责任制联席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95普法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将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作为全民守法普法的首要任务，要突出重点内容，抓好重点群体，用好重要载体，统筹推进95普法落地见效，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参与法治宣传教育的良好氛围。
3: 今天，天津举行中国科学院成果对接活动。
0: 中国科学院成果对接活动已经连续开展了3年，这次结合本市产业发展需求，重点围绕具身知

0: 智能、芯片制造、储能电池等新兴产业领域，从理化所、工程热物理所等多个院所筛选出了11个项目进行签约。
1: 我们会在物理空间载体的选择、投融资等金融服务的匹配等方面呢，提供1:1的专属服务，促进呢京津研发区域转化。
2: 今天，天津农业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科创园开工建设。

0: 主要用于提升猪的产宰量。从六月份投产以来，开拓了海南农垦新希望等新客户。
1: 农业是我们合成生物和生物制造最大的应用场景。我们要开发一个东西，这里面要跨越从实验室的小室，跨越中室，中间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
0: 乔氏燕院士也在全国范围内邀请了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内蒙古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与园区签约合作，将技术逐步拓展到鸡、牛、羊等不同动物，吸引这些团队在科创园落户公司。
2: 今天，周恩来与两弹一星事业专题展在京开幕。
0: 专题展展出了200多件套文物和230张历史照片。作为两弹一星工程的主要组织者，周恩来统一调度全国900多家科研工业单位，协调解决数百项重大难题。开幕式上，90多岁的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院士为展览发来贺信，其中嫦娥6号返回器从月球背面带回的0.85克月壤样品首次在天津展出。这块于1954年发现的铀矿石模型被称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业之石。同时，嫦娥6号在月球背面展示过的国旗也被捐赠给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3: 我们当然不能忘记那些为国之重器的研制付出毕生辛劳的科技工作者，用这些人的生平业绩去感染教育我们广大的学生。
4: 整个的航天事业发展的70年的脉络，让他们从中理解我们从哪来的，我们又向哪里去，告诉我们的青年人更多的去实现自己心中的那个理想，那个星辰大海。
2: 信仰之光，天津市红色资源进校园活动，走进天津科技大学滨海校区。
0: 信仰之光，天津市红色资源进校园系列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教育工委主办，这次走进滨海新区，在天津科技大学滨海校区举办，吸引了滨城大中小学校的230名师生参加。主讲人结合不同年龄段学生成长特点，设置图片展示、人物故事案例、互动问答等形式，展开思政课宣讲。学生演出舞台剧《薪火三问》，与先辈跨时空对话。
5: 汉语桥天涯共此时中秋诗会在天津杨柳青古镇上演。
0: 来自5大洲的120名外国中学生和各自结对的天津学生家庭共400多人相聚杨柳青古镇。活动设置了游园体验、非遗手作、戏台诗会三部分，把中文课堂搬到古镇街巷。现场杨柳青木板年画、剪纸、折扇、风筝等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亮相。
6: 我体验的是年画，寓意着年年有余。
0: 来自美国的林安雅4岁就开始学习中文，12年来林安雅4次登上汉语桥赛场。
7: 我喜欢中国文化，我会朗诵一些诗，床前明月光。
0: 中秋诗会现场还设计了杂技、登钢、快板书、叔叔汉语桥等多个互动节目。
8: 在这个中秋诗会，我可能感受到中国人的热情和浪漫。
5: 来看一组简讯。
0: 京津冀好声音大赛决赛由3D文化馆、群艺馆共同举办，设置了童声组、老年组等6个组，200多名选手进入决赛。天津一大肿瘤医院将 CT 检查时段延长，工作日从早7点到下午5点，延长到晚上8点。同时，周末常态化开展 CT 平扫与增强检查，进一步方便患者。蓟州区在五龙山大道新建一处口袋公园，周边有3个小区和2个村庄，公园为大伙提供歇脚放松的空间。
5: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你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穿内裤的。
1: 我可以穿。可不是跟什么跟跟跟跟。
2: 不玻璃跟比，别玻璃跟不，别玻璃跟比，不玻璃跟比。

0: 性起思，
1: 性起思，
0: 上南师，
1: 上南师，
0: 朝礼司，
1: 朝礼司，
0: 半点司，
1: 半点司。
0: 好，
2: 学会中国话呀，真是不容易。横竖偏捺的方块字可是真难记。
3: 我喜欢打快板，我想知道嘛是天津卫。
4: 我喜欢天津，我还想再来。
5: 来到了天津卫，嘛都能学会。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晴晒天气逗留我市，预计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后半夜到明晨有轻雾，能见度下降。市区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1度，北部地区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明天我市天空云量增多，白天以多云为主，夜间转阴。市区全天的气温呢是在31到22度之间。滨海新区白天气温会偏低一些，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入夜后降温明显，冀州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17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8号到19号，我市将继续维持阴天到多云的天气。18号白天局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雨出现。20号天空转晴，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呢会有小幅下降，在28到29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0到22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21到31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21到28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我第一次看到机器熊了，我很期待去动物园看到真正的活着的熊猫。

0: 扇子舞，因为我很喜欢中国舞，我也学过中国舞。
1: 喜欢中国的食物，我喜欢吃饺子、方便面、凉皮。我非常高兴可以来天津参加看你瞧，我希望在这个比赛中可以交到新的朋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四立四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

0: 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荷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1: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钻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

0: 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5: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6: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7: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8: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9: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0: 本台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日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9月15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日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15/1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

0: 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八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一至八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一至八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5万吨。

0: 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氢氟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刘成，我后天早上就要回去了，你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吧。
1: 行，谢谢爸，那我就这样，我开诚布公了啊。我想了一下，独资这条路呢，肯定是走不通的，还是得合资，这是将来的大趋势。爸，您看您，
0: 我已故的夫人，他们家族在香港确实做点生意，但规模有限。那这个厂子。
1: 和机械厂合资肯定不匹配。另外，有个人的钱呢，在内地买几套房子还可以。合资，我不想冒这个险，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爸，我在想，您能不能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您想，您在香港注册完公司，您再回到机械厂来考察。到时候我把外办呀、有关的一些事领导啊都请来，然后我们……
0: 这不是假的吗？
1: 这不是假的呀，爸。这怎么能是假的呢？您看，合资合同是真的，机械厂是真的，咱们在香港的公司也是真的，没有假呀。爸，其实啊，头多头少都没所谓的，主要是这个合资合同，
0: 这是假合资啊，刘成。
1: 这种弄虚作假、犯法的事情，咱们可做不得。爸，这不能算是弄虚作假，也够不上犯法呀，对吧？您这个香港的公司注册完了之后，国家的政策也会偏向某公机械厂，而且很多对于国企的那些条条框框都不复存在了。
0: 你不怕出事吗？
1: 不会出事的，爸。很多厂子现在都这么干，只要您把香港的公司注册下来，其他的事情我来解决，我来安排，好吗？
0: 刘成，别人这么做。 出不出事我不管，但是我知道你不能出事。为了你，为了圆圆，我不会同意的。哎呦，我回香港之前会给圆圆留下一笔钱的，算是我这个做父亲对女儿的一点补偿。这些钱足够你们能够好好生活过日子的。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就不和你一起吃饭了，
1: 爸。
0: 刘成，人可以有野心，但是得用到正道上。

0: 我们厂的规模呀，不比其他机械厂。这之前就是个乡镇企业，所以起步比较
1: 高。哦，厂子的底子是乡镇企业，主力来自国企，这挺有意思的。
2: 哎呀，最开始啊，两拨人也互相看对方不对眼儿。这个国企的呢，觉得人家乡镇企业的吧干活太糙啊，这乡镇企业的呢，觉得咱国企的人呀太懒。
1: 那怎么解决呢？
2: 哎呀，那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着干活呗，是吧？
1: 那还不打起来呀？
0: 我爸给我支了个招，他说人啊都是向好学好，这两拨人虽然互相看不顺眼，但也都从彼此身上学到了对方的优点。我再在奖金上做些鼓励政策，这两股绳就拧到一块儿。
1: 行，上阵父子兵，你们爷俩挺有办法。
2: 哎呀，也不算啥办法，反正咱活上见呗，对吧？来，走，这边这边啊。
3: 今天啊，就咱仨人啊，咱也没叫别人，意思呢就仨人咱在一块儿哈，这个吃点喝点，咱说说这个提起话。
4: 嗯，这么多菜，还有饺子，还有鱼肉面，这实在是让我谢谢
3: 啊。谢啥呀你？
5: 这饺子是海胆馅儿的
3: 啊，
5: 仙剑抠了一下午这刺锅子。
4: 哎呦，我差点忘了，这海胆还有个刺锅子的小名。
3: 是，哎呀，明天你就回香港了哈。老话说呢，这个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这个海胆馅饺子呢，我是想让你尝尝这个家乡的味儿。而之前咱不是说你走之前我得让你吃上这个鱼卤面吗？那干脆就饺子面，咱就一块儿来了。哈，这饺子呢，欢送你，明天回香港啊。这面呢，欢迎你下回再来啊。
4: 谢谢，谢谢你们想的这么周到。这份情我心领了。
3: 哎呀，
4: 来，这第一杯我敬你们两口子。
3: 哎，这头一杯酒本来说我们两口子敬你呢，那你提了，那我俩就喝呗啊。来，
4: 我先跟他敬啊。
3: 来，
4: 好了，下车吧。嗯，穿过这个长廊，不远就是夜市了。
5: 哎呀，这香港什么都有，给他们买什么呀？哎，
4: 所以才要给人买有特色的东西。刚听你说，王先生这个人还挺明事理的，人不错。
5: 明事理，把老婆孩子都抛下了，叫明事理？
4: 他那也是迫不得已呀。他要不跑的话，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怎么了？哎，
6: 自从我在歌舞团出了事，
4: 小曼就跟我吃苦受罪，遭人白眼，日子就再没有安生过。
5: 哎，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就别提了。
3: 就是，来，老王大哥，过去的事咱不提了啊。
4: 不，
3: 来，
4: 我一定要提。
6: 我平凡的事还是你帮我办下来的，
4: 这份大恩大情我这辈子都要回报。
3: 哎呀，回报啥呀大哥，这当年啊为了给你摘这个帽子，这小曼呀五东六下的啊来回给跑，那腿都快跑断了。这到那儿呢你还得看人家脸色，听人家那个冷话。哎，而且当年那俩孩子呀在哪儿都受气，我是真心疼。
4: 先听老弟，我心里有数，你那个时候能帮忙就是给小曼和两个孩子雪中送炭。
3: 哎呀，事儿不都过去了吗？你说这事儿你放现在那算啥呀？是不是咱往前看，咱不回头想以前的事儿啊。
4: 还有圆圆和圆意，正是吃饭长身体青春叛逆的时候进了你的家。
3: 那俩孩子都挺懂事的，都好孩子。
4: 他们多吃一口，你的那几个孩子就少吃一口。
3: 哎，老王大哥，你别说了啊！你说了一晚上谢谢了，你听我说一句行不行？
4: 好，
3: 来，
4: 你说。
3: 这么的，咱俩先把这杯酒干了。
4: 对，干。
3: 嗯。哎呀，我得谢谢你啊！你跑了，要不然啊，我找不上 像小曼这么好的媳妇儿。
5: 你喝多了吧？你不开始说胡话。
3: 我咋喝多了？我这实事求是嘛，对不对？我说都实话，心里话。
5: 你这杯别喝了。
3: 你看，
4: 小曼，
3: 就是你先
4: 来
3: 来，
4: 谢谢老弟。
3: 哎，来，
4: 喝
3: 喝啊。
4: 这就是命，这就是运啊。
7: 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我刚才说王先生跑啊是迫不得已，生气了？
5: 要是你会跑吗？
7: 这很难说，那得看跑是什么原因，不好确定的。
5: 你们男人吧，就是一丘之貉。
7: 你这么说就过激了。但我问你，如果真的像王先生那样被人传死掉了，那你会不会像苏阿姨那样嫁人呢？
5: 会。
7: 那苏阿姨改嫁了，那你能说苏阿姨人不好吗？所以啊，不能因为一个男人无缘无故的失踪就说他薄情寡义，也不能因为一个女人改嫁就说他水性杨花。
5: 你这，
7: 我说的不对吗？
5: 你这就是把无理当歪理，把歪理当道理。
7: 我说的都是正理啊。
5: 行吧，不跟你讲了，你也讲不起来。
7: 夜市到了。
3: 那我刷碗这玩意儿我来呀。
8: 你拉倒吧，说话都接不上溜了。
3: 这点酒算啥呀？我跟你说，是老王大哥刘成给掺走的。
8: 你没喝多呀？
3: 我姓啥？
8: 你姓庄，你可真能说。
3: 哎呀，我这不装啊，这有些话我就得在肚子里憋一辈子。
8: 什么话？
3: 他要是不走，我上哪儿找你这么好媳妇儿？
8: 多大年纪了还争风吃醋？
3: 哎呀，小曼曼呐，这辈子呀，只许我疼你啊！来，和你一块儿耍。
8: 行了行了。
9: 王先生，您放心吧，以后厂里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跟您汇报。
3: 不是，咋还叫王先生呢？你就叫大爷。
10: 叫大爷多土啊，香港人都叫 uncle。 哎呦，
3: 这电视里就老 uncle uncle 的，按啥扣啊？好听吗？那个你叫大爷多响亮啊，叫大爷啊。
11: 对，就叫大爷。姐姐，你不用跟我汇报什么，你办事我放100个心。
9: 行，那就谢谢大爷了。哎，
5: 大爷听着挺好的，大爷听着像一家人。
3: 对，这好好说的对，咱以后就是一家人啊。有空常回家看看。
11: 回，一定回。先进老弟，往后我们要常来常往。
3: 对，大哥，咱以后咱常来常往，咱多走动，越走动越亲，是吧？
11: 是啊，袁毅和李燕也会常回去的。
3: 咋的？回不回来啊？
10: 回来。
3: 我跟你说啊，臭小子啊，这人啊跟树一样，这小的时候吧都想往那天上长啊，不管你将来长多大啊，你长多粗，那根儿还都在这儿呢，知道吧？
11: 这话说的对，这些年我太有感触了，人也好树也罢，这营养全都在根上。
3: 是。
11: 哎，刘成怎么还没回来啊？
5: 哦，现在车多不好停。
12: 爸，爸，我妈以后就托付给你了。
3: 你们俩这个去了香港之后啊，有啥事儿啊，多跟你爸商量。你爸这岁数也不小了，你们俩勤快点，跑前跑后多张罗张罗啊，伺候好老爷子。
5: 放心吧。
12: 干妈，我们就走了。
13: 爸，呀，过来了，
14: 办好了吗？啊，
11: 都办好了。刘成，你跟圆圆要照顾好你们妈妈，另外，你们也要好好的。哎，
5: 爸，你也多保重啊，有什么事你就让圆圆干啊。
12: 放心吧，姐。
14: 谢你老弟。
3: 哎，啊。

1: 那就再见了。哎呀，多保重，多保重啊！好，那我们先走了。哎，
2: 走吧，
3: 再见，
2: 走吧，
3: 都回吧。
2: 嗯，
4: 袁毅，
1: 大妈，
4: 一定要好好的啊，互相照顾，结了婚就不一样了，踏踏实过日子。
1: 知道了吗？放心吧，
2: 放心吧，啊，走，回去。
1: 哎呀，还还还，哎呀，绷着点啊！这苦啊，你孩子看难受啊。袁毅
2: 还没去过香港呢，他原来不在深圳待过吗？深圳到香港那没几步道啊！啊，哎呀，
1: 哎，刚才他是叫我爸了，兄弟。
2: 把他养这么大，叫你一声爸还不应该，那把你乐的。
1: 还不是跟他亲爸走了，到了那花花世界，还能不能回得来啊？
3: 呀，放心吧，啊，哎，那能回来啊，能回来。行了，拐弯了，拐弯了，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回家，回家，回家，走，走。哎呀，学姐。
1: 你拿着原因，爸爸这雨投资，你们厂又上一新台阶啊，恭喜啊！哎，
3: 这种好事我都没敢想。哎，你说老王大哥也挺有意思，昨天晚上在咱家呀，喝酒喝到后半夜了，这事儿一个字儿都没提啊，这林上飞机了，这说给三合厂投资了。哎，
5: 你有心事
3: 对，老王大哥还说呢，他挺遗憾的，这没能帮上你。
1: 嗨，我这边没事儿，投给学习比投给我强，投学习这投私人投我投公家不一样。
3: 哎呀，这甭管是投你这个公家啊，还是投你这个私人，你俩都得好好干。
1: 明白。
3: 啊，我知道，其实王先生原本是想投给机械厂的，可是机械厂呢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那点钱解不了渴，投给学习能解决很多问题。
1: 那这么说，是你给老王大哥的建议了？
3: 嗨，我就是谈了点我个人的看法，最终决定还是得听王先生的。
1: 不管怎么样，还是得谢谢你，一直这么帮我。
3: 行了，一家人谢什么呀？得了，爸，我那边还有个会，我先走。
1: 啊，
3: 行，你忙去吧。
1: 妈，那我先走了啊。哎，走吧，远。
3: 嗯，
1: 那
3: 我先走了啊，姐，我先走了。走了啊，庄叔。
1: 哎，走吧，你车在哪儿呢？
3: 在那边。
1: 啊，走。
3: 走了吗？
1: 谢谢你能来送我爸啊！哎，
3: 于公于私，我都应该送你老爷子。他也真是上岁数了，哼，谁亲谁疏，谁远谁近都分不清楚了。你到底对他还是有意见哈？哼，真逗！我要说我没意见，你能信吗？哦，放着我这个亲女婿不管，把钱投给情敌的儿子。
1: 哎，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3: 那我怎么说会有意思啊？老爷子记挂着你妈这事儿，你不会看不出来吧？你妈也真是够绝情的。那老爷子心里能不难受吗？他心里有气呀，他故意把钱投给庄学习，那就是报复你妈，
1: 报复我。
3: 刘成，
1: 你这么想，我真是没想到。
3: 那我怎么想啊？我怎么想？你说说，我跟庄学习比。
1: 谁远谁近，老头子心里能不知道吗？那你之前不也说了吗？他那点钱对于机械厂来说就是杯水车薪，
3: 那不是钱的问题，是态度。
1: 哎呀，行了，我不想和你吵。我爸已经回香港了，你妈的病情也基本稳定了，咱俩之前说好的事赶紧办了吧。
3: 什么事儿啊？办什么呀？
1: 婚的事儿，
3: 我要为自己活一次。我告诉你，王媛媛，你就死了离婚这条心吧，啊？
1: 不是刘成，你怎么总是出尔反尔啊你？
3: 我怎么出尔反尔了？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呀，你得为自己活，我也得为自己活呀，我得活个痛快呀。
1: 那你不能让别人不痛快吧？
3: 你掐呀你！闭！我告诉你，有人让我不舒服，我就让他活得不痛快。
6: 咱家这客人呐，嘴都让你喂刁了。你一不在，哎，就说我俩那饺子味儿不对。
2: 咋可能呢？咱这馅儿都一个味儿啊。
6: 是

0: 我就按你说的配的馅儿啊，人家一吃就说不对呀，你说咋整？
1: 你要么说这中国饭呢，也好做，它也不好做。你说好做吧，谁都能给做熟；你说不好做吧，你这明明。

0: 看人家方亮，那胃都跟你跑了，你还不赶紧拿下？你再发展一步。
1: 也是，
2: 你说都拖这么久了，
0: 那不行，
3: 该结结呗。
0: 结啥呀？我俩现在这样挺好的。那你不想，他还不想呢？他没说过。
4: 好好姐，方总来了，还带了几个客人。
2: 哦，行，我去看一眼啊。
0: 你看嘴上说不行，跑得比谁都快。
5: 我真没有想到你个饺子能做出这么多的花样，而且都这么好吃。
2: 来了。
6: 哎，好啊。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孙老板啊，新加坡来的大老板。刚才一直在夸你的饺子好吃，能得到他的夸奖不容易。
2: 孙老板你好，谢谢啊。
5: 你是这里的老板娘？
2: 对，我姓庄。
5: 庄老板好。我走过世界上的好多地方，也品尝过好多的美食，但是能把饺子做得这么好吃，这么绝，就是你们家。哎
2: 呦，谢谢您啊，您这话真是过奖了。
3: 饺子来了啊，
2: 来，海麻馅儿饺子，这我们店的招牌，很多客人都冲这来的，你们趁热吃啊，
5: 闻着就香。哎，庄老板，麻烦你，我们今天呢确实有一点点的饿，这样，这个，每一样再加一个。哎
2: 呀，行，好，那你们慢慢吃啊，我先去忙，我先忙啊。
5: 你去忙了。
0: 真看不出来呀，这帮人咋这么能吃？可不咋的呢，那狼吞虎咽的，一口一个呀，那烫的直吸溜，生往下咽呢。
2: 人一开始也不那么吃啊，
0: 一开始装的呗，现在吃着吃着原形毕露了。
7: 你那嘴都咧到后脑勺了。
2: 哎，好好，你说是不是这新加坡人条件不行，饺子都吃不上，是不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去过呀。
6: 好。他们说再加两屉，
8: 再加两屉，
0: 还加呀？这都供不上六呢。哎呦，哎呀妈呀，这帮人那还是肚子吗？赶上面口袋了。哎呀，
2: 不是，这是不是有点眼大肚子小了？这不一会儿吃不完啊？
6: 他们说吃不完没关系，打包再走。
2: 打包都坨了。方总，这新加坡人这么爱吃饺子？
6: 这你就不知道了。其实很多国家的人都爱吃咱们这儿的饺子。
2: 哎，你快去帮帮我，你把那围裙穿上，帮我。哎，
6: 好。
2: 记得洗手啊。哎，
0: 你洗完赶紧过来擀皮儿啊，我这手都要抽筋了。
6: 好。哎，饺子来喽。啊，
5: 不好意思，实在是吃不下去了。庄老板，麻烦你把这些饺子给我打包。
9: 打包啊？哎呦。
2: 你看，我刚就说人可能吃不下了吧？哎，行，那我把这些饺子给你们打包了吧。
5: 没有关系，正好今天我要回新加坡去，啊，把这些饺子都带给家里人，让他们也尝一下。
2: 孙老板，您是要把这饺子打包回新加坡啊？
9: 对啊。
2: 哎呦，那不行啊，我不能让您把这饺子打包回新加坡啊。我这饺子啊都是海鲜饺子，这要真回了新加坡，那都不仅是坨了，那就真的不新鲜不能吃了。这样，我把这饺子给您退了吧，我也不收您钱。
6: 好，孙老板想带回去就让人打包呗。
2: 孙老板再喜欢吃，我也不能让人吃不新鲜的饺子。这样，你们要真喜欢吃，下回来的时候我多送你们两屉，行不？但今天这饺子啊，我肯定是不能让您带走的。
5: 我还真的是头一次见到这样做生意的。方亮，眼光不错。OK， 听庄老板的，把饺子都退掉。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我想邀请庄老板你去新加坡开一家饺子店。你做的饺子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但是缺点就是店面太小了。做生意要想做得长久，目光一定要看远一点。我希望你能把你的饺子发展到海外去。只要你同意，我可以一个月给你3000块钱的工资。不要嫌少，我说的3000块是新加坡币。好好考虑一下，这是我的名片。考虑好了，随时可以联系我。

0: 你刚刚说他们那儿一块钱顶我们这儿多少？
1: 五块。
0: 五块？啊。那他刚刚说那一个月工资3000，不就是
1: 15000？
0: 哦，15000啊！和一个月15000。
1: 怎么，小财迷心动了？
0: 一个月15000，这搁谁听着不心动啊？我刚刚底下听他说，我以为他随口一说的呢。
1: 我跟你孙老板以前做外贸工作的时候就认识了，他这个人挺讲诚信的，出了名的一根筋，你的饺子被他盯上了，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0: 他呀，要是在咱这儿，那是我不放过他。这么多钱呢？
1: 孙老板上飞机之前给我打电话，再三的拜托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促成了。他说只要你同意，随时可以去新加坡开店。
0: 咋开啊？你说我这做饭的所有原料食材都在这儿，我去那儿咋开啊？
1: 这人家都替你想好了，食材可以空运。
0: 空运？空运得花多少钱啊？这多大一成本啊？
1: 人家真是看上你的手艺了，这才不惜下血本。
0: 你觉着呢？
1: 这事儿得看你。
0: 算了，我这人啊，恋家，我实在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我就没有能赚大钱的命，是吧？
1: 真的？那你不早说，害得我提心吊胆的。
0: 不想让我去啊？听这么半天，我以为你想让我去呢。
1: 我也不能只考虑自己。
2: 想不到刘成心里的怨气这么大，早知这样，真应该劝劝王怀之，多少给机械厂投点儿。
3: 给他多少合适啊？他现在胃口大得很。
2: 这刘成啊，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3: 哎呀，行了，妈，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儿挺好的，别操心啊。
2: 一个人挺好的，那说明问题严重了。
3: 这啥奇太怪论的？
2: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日子要是过得别别扭扭的，那当然是一个人比两个人好。归根结底还是得看跟谁过。
3: 和谁过不是过呀？
2: 那可不一样啊，有些人家过的是锅碗瓢盆，有些人家过的是鸡飞狗跳。虽然都是有动静有声响，那滋味是不一样的。
3: 妈，那你说我爸和庄叔，你跟谁过得更有滋味？
2: 跟你爸虽然也没有鸡飞狗跳吧，但还是我顾他多呀。在别人眼里我们俩是相敬如宾，可是我心里觉得苦也寂寞。
3: 庄叔呢？
2: 你庄叔叔是个热心肠啊，跟他在一起多热闹的。也是他顾我多，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的，

0: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有滋味儿。跟他在一起，我放松，也踏实。
1: 这个事儿，圆圆自己就解决不了了。
2: 肯定的，这谁能想到刘成这个厂长现在是越当心眼子越多了？圆圆这班主任倒是越当越单纯，这俩人要斗，根本都斗不到一个层面上。
1: 刘成这个小兔崽子，日子是过腻了啊。你跟圆圆的事儿就拉倒吧，啊，该放手放手，该把那字儿签了就签了啊。
3: 是，三岁孩子都知道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干嘛呀？这是非逼得我家破人亡是吗？
1: 那你们俩都过不下去了还在一块儿干啥？哎哎，
3: 过得下去过不下去那是我跟圆圆的事儿，谁也别操心，谁也不用管。
1: 对，你说的没错啊，你们俩的婚姻这是你们俩的事儿，可我现在知道了，是你出轨在先，这圆圆才不跟你过的，对吧？我是他爸，我帮他过来讨个说法。
4: 老实讲啊，师傅，当初我跟好好的时候您就不同意，现在您又来拆散我跟圆圆干嘛呀？师傅，我好歹也是您徒弟，我从小到大给您端茶倒水的，我也算半个家里人吧，您不能老把我往外推。
1: 你是我徒弟啊，所以你从小身上那些毛病啊我都看得很清楚，干事不踏实，爱耍小聪明，所以当年你要跟好好好的时候我就没答应。后来呢，圆圆执意要跟你，我还就没拦住。谁让你是我徒弟的，你是我徒弟，我得维护你，我得培养你。直到后来丁大个儿扬歪嘴跟我说了，说你上大学之前啊，你为了入党，为了升公级，为了评先进，你干的那些下三滥的事儿，我真后悔啊！我后悔我没能拦住圆圆。现在圆圆下决心了啊，那我这个当爹的我就得支持他。
3: 咱爷俩说句不好听的话啊，你也就是个后爹，你这手伸的是不是有点太长了啊？
1: 后爹也是爹啊，他给我当一天姑娘，我就一天不能让他受委屈。哦，
3: 行，那我听明白了。那我也告诉您啊，这婚啊我还真就不离了。哎，我呀就拴着王圆圆了，怎么着吧，谁说都没用啊。
1: 好话赖话都听不进去啊，是当年你给我当学徒的时候啊你送我的东西，今天呢我把它还给你。
3: 师傅你干嘛呀？这是
5: 师傅。哎，还给你，
3: 站好说话。哎，
1: 你个小兔崽子，给我站住。
0: 哎，没事吧？
1: 能有啥事儿啊？
0: 我跟你说，好好说，别冲动。
2: 主要说你找到他没用，我打算起诉离婚。
0: 你早这样不就得了？
1: 圆圆可怜呐，想给他留面子，但是没用，真没用。
2: 你拿菜刀有用？你说你多大年纪了，拿个菜刀，你给自己当菜刀帮了你？
1: 我就想把那菜刀还给他，谁知道他自己

0: 揣刀还给他，谁知道他自己
1: 真行。
0: 我个当师傅都没带好徒弟，进来受受教育应该的。
1: 该受教育的不是你，就是刘成。
0: 等会儿吧。
1: 走吧，别惹事。
0: 等会儿，我说等会儿。
1: 刘成，我说你现在是真行啊，你敢把你师父扭进派出所了。好好，别说了，走了。走。
0: 小兔崽子，你把那菜刀留好了，你别再落到我手里啊。
1: 既然你不同意离婚，那咱们就走法律程序。
2: 走呗，我奉陪。
1: 姐，刘成，我是不是劝过你了？你说你堂堂一个厂长，你什么场面没见过，你为什么还不明白为难别人就是为难你自己呢？
2: 好，这点你真是说对了。我现在最乐意干的事就是为难别人。
1: 你说你怎么变成
0: 一个白眼狼？
3: 你干嘛？
0: 你小子，
3: 干嘛？
0: 又怎么动手？又怎么动手？
4: 刚才你听说吗？
0: 看看，
1: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你个狼崽子啊！
4: 赶紧回去，
2: 就是要动手。
0: 你个狼崽子，
1: 回去，回去。
4: 我跟你说啊，别跟他闹事儿，赶紧回去。
1: 既然你想难堪，那我奉陪到底。离婚的时候，我原本只写的是感情不和，现在我打算再把一条写上去。
2: 打算写啥？来，我听听。
1: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生育。
5: 王源，你给我站着！
0: 干什么？
1: 你干什么？
0: 你干什么？哎，你干啥你？
2: 同意离婚。明天一早，民政局门口，我私等你。
1: 那走吧，走吧。哎，圆圆，你跟他说啥了？
6: 没啥，他还想要点脸。
1: 圆圆厉害，

0: 送你吧。
1: 不用了。刘成，这么多年夫妻了，我还是想劝你一句，很多事情不是靠算计就能得到的，还是堂堂正正一点。
0: 都到这份上了，你就别再跟个大家长似的教育我了，行吗？
2: 保重。
1: 保重。

0: 哎，我不喝酒，不喝。
1: 妈，你喝这
2: 个。饺子来了啊！
3: 哎，就等你了。
4: 恭喜，你都变成饺子宴了。
0: 好好，你别弄了啊，这么多菜吃不了，都浪费了。
3: 来，我跟你说啊，你姐为了你吃这顿饺子啊，从下午开始忙活，这店你看都不营业了，你可得使劲吃啊。
4: 谢谢姐。哎，
3: 你跟你姐你还谢啥呀你？
0: 就是你别跟我客气啊！你要跟我客气，我可给你拿那个虾酱蘸大葱啊。
3: 吃螃蟹。
0: 虾酱蘸大葱，现在我能吃了。
3: 来，
0: 原来你行吗？
4: 我应该行吧我。

0: 圆圆啊，今天这个饺子啊，啥馅的都有，你都得尝尝啊。我跟你说，出了国啊，可吃不到这么多口味的饺子，可劲儿吃。
1: 行，我使劲吃。
2: 整那么肉麻，说的跟他在国外吃不上饺子似的。现在全世界都有咱中国人开的饺子馆啊。
0: 那跟你姐亲手包的饺子那能一样吗？
3: 哎，对了，你姐包的饺子都卖到国外去了，你知不知道？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4: 那个哪个三个字儿？意大利。
0: 新加坡。
4: 我以为西班牙呢。
0: 我努努力啊，我努努力卖到全世界。我第一个我就卖去英国。我努力以后让你在英国，只要想吃饺子就能吃上。
4: 你这说的，你感觉这圆圆一走，走多远，走多久不回来似的？咱不就是出个国，换个环境是吧？透口气儿去了。
3: 要是在外边待不惯，就回来，别硬撑。
0: 哎，对，爸。啊。今天这场合重要，你讲两句。
4: 是我这不正想讲两句呢吗？啊，这个今天高兴啊，咱老庄家人这都回来了啊。咱的主题呢，今天是欢送咱圆圆。这个还有个事儿哈，我也特别高兴，我一直没说啊，就是咱家圆圆啊又回了我老庄家门了。咱过去的事儿啊，咱该翻篇咱都翻篇啊，人咱得往前看是吧。我这岁数了呢，我也有点小感悟啊，这不管啥事儿，五分钟之内它是个事儿，但是你要过五天呢，啊，过五个月、五年、过五十年，那啥事儿这还叫个事儿啊，是不是？还有就你在家那个房间啊，那个你妈跟我呢给你收拾出来了，就没别的意思啊，就是不管你到哪儿了啊，你都记着这儿有你妈，有我，还有这一大家的人啊，我们都在这等你啊，我们都在这支持你啊。
3: 嗯，圆圆啊，一个月前你庄叔就张罗着把你那屋子收拾出来了。哎，
4: 说这干啥？来来来来来，咱干杯了。来
3: 来
4: 来，
3: 爸，我敬你一杯。
1: 爸，
4: 哎，来碰一下，咱们来来。哎，爸也说句话啊。不客气，姑娘啊，好姑娘啊，干杯，来。嗯。哎呀，我这给干了，我就再整一杯行吗？
3: 喝。啊。今天我不拦着你。
4: 哎，来，给我满上。那啥，我那个祝咱家每个人啊。每个人咱都越来越好，
0: 来，
4: 来，
0: 越来越好，
4: 来，越来越好。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高山？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高山？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高山？

0: 钢琴钢琴。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1: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1: 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男友懒惰，忍无可忍。
3: 他自己呢，什么都不会，他现在就靠我养着他，而且他天天都在家里边打游戏，他的垃圾也不扔，他的那个臭袜子全部都堆成山了，他也不会洗。
1: 家庭矛盾，积怨已深。
4: 拿着手机平躺上网，根本都不管我，我天天和他聊天，都不管孩子，也不管家。
5: 我以前是有工作的，为了我自己的儿女，我都放弃了，还想要我怎么样？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1: 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0: 有什么话还非得到海边说啊？
1: 这里安静，想和你说说心里话。
2: 好好，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也憋了很久了，你能回答我吗？
0: 问吧。
2: 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结婚啊？
0: 为啥非要结婚啊？我们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2: 哦，咱俩现在年纪不小了，我就想和你手牵着手，把后面的路走好。以前读书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数学词，叫有且仅有。
1: 我觉得这个词实在是太好了，将来我求婚的时候一定要用上这个词。现在我要告诉你，好，你就是我生命里的
2: 有
1: 且仅有。
0: 我这个人啊，我从小数学就学得不好，我从小就听不懂那些，我听着就觉得枯燥。
1: 那是你没发现它的有趣，当你发现了，你就不会觉得它枯燥了。
0: 方亮，你别逼我了行吗？感情在我的生活里就是一道解不开的题。
1: 爱情的解就是婚姻啊，是幸福的婚姻。
0: 别逼我。
1: 你为什么总把你爱情的门给紧锁着呢？还是因为你不喜欢我，不愿意为我打开呢？
0: 方亮，你明明知道我心里有一把锁，这把锁已经生锈了，要打开它需要花时间的。如果你今天非要逼我的话，那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了。哎，
1: 好，不是我要逼你，那咱们也不能这样一辈子就不清不楚的吧？好，要是有天大的事情，你跟我说，我们俩共同来扛，两个人的肩膀总比一个人能担吧？
0: 不是什么事儿都能承担，不是什么事儿都能说的。湘湘是我儿子，这事儿你承担得起吗？

0: 我已经做好选择了，你不是说要尊重我的选择吗？那我就要永远陪着你。
1: 你可以再花时间认真想一想，无论你怎么选择，我都能接受。
0: 我现在的选择和以前是一样的。向上不是一直管你叫老姐吗？那从今往后，就让向上管我叫老姐夫。

0: 老站长，哎，我来看看你啊！来来，你别下，你躺着，你躺着，你躺着，你躺着。
1: 庄师傅，
0: 哎，我你坐，你坐，你别忙我啊！你坐，你坐，你坐。我呀，我在院里边啊，我在院里边溜达，有几个老同志跟我说，说你生病了，说你老念叨我，我说我今天过来看看你啊。
2: 是。这不是零部件老化了，不听使唤了。
0: 咋样？这没啥大事吧？
1: 没啥大事。哎，啊、你都挺好的。
0: 啊，挺好，挺好，挺好。
1: 家里孩子，哎，都挺好。
0: 挺好，挺好。您费心了啊，
2: 张师傅，我日子不多了。
0: 哎，您可别这么说，您这气色挺好的，啊。
2: 我叫您来呢，是一直有件事儿。想跟您说，
0: 不是啥事儿啊？
2: 刘成是我的儿子。
0: 那刘成他妈刘美玲说那个。小林，
2: 1958年反右，我父亲呢被打成了右派，被下放到新津县劳动。就在那儿，我遇见了刘成的母亲刘美玲。她跟我一样，父母也被扣了帽子，下放到了新津县。转过年9月，中央发布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我父亲因为表现好被摘了帽回了城，可刘美玲的父亲就没有那么走运，全家最后都留在农村了。那时候我不知道刘美玲怀了我的孩子，他不想影响我回城，也没告诉我孩子在肚子里一天天长大。他也没办法，最后就嫁给了当地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再后来那个农民病死了，文革后刘美玲带着孩子就回了城，
0: 然后这刘成就进了咱机械厂，成了我徒弟。那刘成不知道你是他父亲吗？
2: 一开始不知道，上大学以后知道了。刘成离婚以后干了不少事儿，群众的反应很大，我给他打电话说想跟他谈谈，可他说他不来。他恨我。
0: 哎，老领导，咱别难过啊，别难过。另外这刘成这小子有今天啊，我也有责任啊。
2: 庄师傅，你还认他这个徒弟吗？
0: 咋能不认呢？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同样的道理，只要他当过我徒弟，那这辈子他都是我的孩子。不管他是飞黄腾达啊，还是说他今天塌了膀子了。
2: 好，那就太好了。庄师傅，我想让您多敲打敲打他，给他敲敲警钟，让他悬崖勒马。
0: 那我试试啊，我只能试试。哎，老领导，哎，您说话说太多了吧？躺会儿，来，躺会儿，躺会儿，躺会儿啊！
2: 周师傅，你坐。
0: 嗯嗯，好，我坐。你慢慢说啊，别着急啊。
2: 哎呀，
0: 哎，
2: 说到底还是我的错。我总想啊，还过去的债。

0: 来了，找我什么事儿？今天太情绪了，我做不到做的亏心事，还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话里有话。
1: 有。
0: 既然来了，坐下聊吧。
1: 咱们之间有什么共同话题啊？向上，算吗？
0: 向上什么事儿？
1: 好事儿。我让朋友向伯克利音乐学院。 推荐了向上，学院也听了向上弹奏的录音，很欣赏。下一步，有可能会录取向上，往那儿继续深造。
0: 同事什么时候下来？
1: 还没协助确定，应该不会太久。
0: 嗯，那太好了，这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个惊喜。
1: 我好久等不到那天了，所以联系人写的是你。
0: 出什么事情了？

0: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中年男人，要度症晚期，我已经停止透析了，总得维持点最后的尊严，对吧？
1: 你开什么玩笑啊！
0: 世界最大的事儿，搏个生死，我怎么可能拿这种事儿开玩笑？

0: 得病了多久了？20年了。20年了，那就是说你在国外的时候就已经得病了，也是这个原因你才变好，说你结婚了。
1: 我不能留你的，
0: 需要找什么样的医生？我在国外还有资源，
1: 不聊这个了。 这么好的景色，这么好的音乐，咱别杀了这风景。你不能放弃啊！一切都来不及了。不过，能在生命里遇见向上，还能把他培养出来，也算是对浩浩和他家人的一点弥补吧。
0: 向上知道吗？

咱们在大自然里就得跟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样出来的音乐才有灵性，才更好听。

0: 小尚是难得的天才，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基因这个东西还真是奇妙啊，它能让人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对方，自然产生莫名其妙的联系。是。
1: 小尚好多地方，有好好的幻想。小尚的长相，小尚的才华，你觉得他像谁？
0: 他是你的儿子，我儿子。

0: 我不说，对不起浩浩，也对不起小生。浩浩不愿意告诉你，那是因为他这些年过得太苦了。你应该可以理解浩浩。小生是我，是我的儿子。
1: 我对不起浩浩，对不起他。

0: 我想最后求你一件事，
1: 我一定尽我全力去做。
0: 小山的亲戚联系人力摩天的事，我走后，小山和浩浩拜托了。
1: 放心吧，
0: 谢谢。

0: 你搁那儿吧，一会儿我摘。
1: 没事。
0: 哎呀，小芳来了。
2: 来了。
3: 花姑姑，我想跟好好说点事儿。
0: 啊，那你俩唠吧，我正好出去买点菜去。
2: 啊，你唠吧。
0: 你俩别干了，走，给我买菜去。走。
4: 好嘞，好嘞。
0: 嗯，哎呀，走后门，后门啊。
4: 行，好的。
2: 咋了？有事儿啊？啥事儿啊？整得这么严肃，不能坐下说呀。
3: 单宝坤他快不行了，他得了尿毒症，向上的事情我跟他说了。

哦，大姐，好久不见。浩浩，你有事儿吗？宝坤，单宝坤他在吗？他有事去外地了。

0: 我有挺重要的事想找他，他去哪儿了呢？
1: 他走的急也没说去哪儿，要不等他回来联系你。
0: 大姐，我真的有挺重要的事想找他，他要是回来了，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1: 好，我今天也有事儿，一会儿要出门，就不留你进屋坐了啊。

0: 行了，你回去吧。
1: 好啊，向上的身世你不应该再跟他隐瞒下去了。这件事情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他实情。他都20岁了，他有知情权。
0: 我知道他有知情权，我只是没想好现在是不是个好时机。现在告诉他，他的生活是不是就乱套了？
1: 有什么可乱套的？无非是向上降一辈的事。
0: 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向上，你能接受吗？这事有这么容易吗？你说你把这事告诉单宝坤，是因为他要走了，我理解。但这事现在要是告诉向上，很可能对他的生活来说就是一种摧毁。
1: 可他是当事人，他应该知道真相。
0: 真相？是，我也觉得他要知道真相。我只是太担心这个真相就像一把刀子一样扎在他身上，只会让他流血，让他受伤。
1: 你就甘心一辈子当他老姐？
0: 他要是真能生活得好，这些重要吗？
1: 但他早晚都要面对的。

0: 哦，回来了。哎，正好，你爸刚给你打电话呢。啊，歇会儿吃饭啊。
1: 小芳没跟你一起回来？
0: 哦，他有事儿先走了。
2: 姓邵吗？
1: 学习带他出去吃了。
2: 那就咱们仨。哎，赶紧洗手啊！这你妈为了给你补补啊。
0: 买了人参，买的乌鸡，给你炖的汤，啊，哎，你看，哎呀，还行，赶紧
1: 洗手来吃饭。
0: 爸妈，你们来，我跟你们说点事儿。什么事儿啊？ 我今天去见单宝坤了。你见他干啥呀？他的尿毒症了。啊！他在国外的时候就查出来了，所以他当年其实根本就没有结婚。他是为了我好，所以骗我瞒着我。
1: 他就应该，这实话实说呀，他该治病他就赶紧治病嘛，这瞒来瞒去的，这不把你给耽误了吗？也耽误了他自己，这叫啥事儿啊？这叫。哎呀，
0: 行了吧，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你说这些有啥用啊？
1: 那现在呢？打算怎么办啊？
0: 我跟你们说这个，主要是想跟你们商量。 这现在项上这么大了，是不是时候把他的身世告诉他了？是不是跟晚期了？我在想把这事告诉他，给他们父子一个相认的机会呢。

0: 这么大了，自己做主吧。有啥需要帮忙的，你就说一声。
1: 哎呀，你看这《昆城日报》上也有这文章了呢。
2: 哎，啥消息？
1: 你看看，你看看。
2: 滚动轴承断裂导致两死三伤，唐家建设集团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1: 是唐家集团用的那个轴承，那都是咱机械厂给供的货。我这刚才给刘婶打电话，她的手机就关机了。
2: 啊，为这事儿啊操了一早上的心了。
1: 那我是机械厂的人，我能不操心吗？你再说他刘婶虽说他不是我女婿了，但他还是我徒弟啊。
2: 刘成都跟圆圆离婚了，跟你也闹掰了，还有什么徒弟？就是
1: 冲着老厂长，那我也得给他提个醒啊。
2: 好好，你赶紧刷洗脸吃早饭，他爱操心让他操。
1: 哎，学习啊，啊，那啥，那个，你帮我找找刘成呗，我这打一早上电话了，这找不着他呀。啊，还有啊，你那厂子也一定得注意安全生产，这不讲安全搭上命啊，你挣做金山也没用。啊，记住了啊，啊，就这样。
2: 哎呦，吃饭啦！一个退休老工人操着厂长的心，
1: 工人不操工厂的心呢？你再说你这是不我儿子吗？
2: 你操的是厂长的心。哎，
3: 爸，你要不帮我操操心呗？我听你最近啊有个那个冷冻柜总是不制冷了，上次找师傅来看也没给我修好。
1: 那你不早说呢？
3: 我这不想着先找别人来修才敢惊动你这个技术大拿呀。
1: 那行，那待会儿那个拿着工具箱我跟你一块儿走。哎，那个小曼，
2: 嗯，
1: 你到时候给学习发个信息，你就说我上店里了啊，他有啥事儿都往店里打电话。
2: 嗯，你吃不吃饭啊？
1: 吃饭吃饭。

0: 哎，
1: 哎呦，行，这不运行了吗？这就，
0: 啊，这就好了，
2: 凉了吗？
1: 凉还得等会儿，这应该没啥事儿啊。
2: 哎呀，我就说我师傅行吗？啥活都能。

0: 管咋说，他都是我徒弟。再说那老厂长都病成那样了，专门把他托付给我，让我劝劝他，悬崖勒马的。
1: 师傅，那刘成已经不是原来的刘成了。
2: 上次厂里出安全事故，人家下来检查，那发现刘成贪污、行贿、变卖国有资产，那事儿闹得可不小呢。
0: 王大叔，我得去一趟。
3: 徐姐，
4: 嗯，
3: 问你个事儿。
4: 你说哥，
3: 你跟圆圆在机械厂上中学的时候，你们俩，
4: 我俩就是同学，当时坐同桌，所以关系还挺好。
3: 后来呢？
4: 后来就一家人了。咋了哥？
3: 没事儿，发小。你俩没好过？
4: 我俩没有。再说我俩要真好过，还轮着你吗？
3: 来，继续，发小。哎，你看这球，这球打得刁，有点四两拨千斤的意思啊。
4: 没办法，哥，你那球杀气太重了，我只能避你锋芒。
3: 商场就是得有点气势，有的时候你示弱了，可能赢一时，赢不了一世。高手对决也是如此，你要是只接招，那属于守势，你得出招，那才是攻势。
4: 招可以出，但是不能出邪招。
3: 教育我呢？
4: 我没这资格，还是等我爸来吧。
3: 哎，那再打一球，你输了我就不等了。行了，球都不让我等了，走了。

0: 前段时间啊，老厂长跟我说了你的身世。
1: 您来找我要是专门为了提他的话，我想他可不必了。我是成也因为他，败也因为他。
0: 你怨得着他吗？自己的路是自己走的，
1: 是吗？这辈子除了出生不在他的计划范围之内，其余的我的每一步全是他的计划，全是他的算计。
0: 那他有错了？他鼓励你上大学，他有错了？啊，他想尽一切办法给你创造所有条件，让你进步，让你上进，他错了？
1: 但是他也膨胀我的欲望了呀。在他眼里，是商人就得挣更多的钱，是官员就得当更大的官，
0: 当农民就应该种更多的地，啊，当工人就应该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这各个行当都是这要求啊。
1: 您没当过官，您没从过商，您不知道这里边的权和利的欲望有多大。
0: 我就知道，这河里边的鱼入了海就得死，啊，那海里边的鱼进了河，它也活不了。
1: 你就说我游错地方了呗？我生在农村，我就不能在城市里边拔尖了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这人呢，得时不常的回头看看，回头看看自己来的时候那路啊，那走的是多么艰辛。没定力就别当官。
1: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0: 知错认错，啊，知罪认罪，这有啥晚的？
1: 我还能叫您一声师傅吗？

0: 我其实特后悔，我没听您的话，我走了好多弯路啊。
1: 把以后的路走直了啊。别放凉了，就是好好他们店里边新做的一道菜啊，能好好献给你做的，还热乎的，叫个啥？海肠子吧，啊，海肠捞饭，
0: 捞饭，捞饭，
1: 啥？
0: 没事儿，师傅，我说。好好特意给我做的，你得吃。师傅，袁怎么样？
1: 他留在国外深造，先不回来了。

0: 完了。
1: 上学一定要好好听老师讲课，知道吗？还有，一定不能和其他小朋友打闹，知道了吧？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吧？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2: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开心，没想到自己能进三十强，哎，
1: 很快乐吧，就是有点激动的感觉，就是因为这个成绩其实我觉得就是太好了吧，以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2: 这个感受我不能相信，我还在发抖。我已经满意我做的，但是我没期待我会参加下次比赛，我真的欣喜若狂，谢谢韩宇桥。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跨越山海。

0: 小朋友们来到台上。
1: 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机器熊猫，我很期待去动物园看到真正的活着的熊猫。

0: 扇子舞，因为我很喜欢中国舞，我也学过中国舞。
1: 喜欢中国的食物，我喜欢吃饺子、方便面、凉皮。我非常高兴可以来天津参加看羽球，我希望在这个比赛中可以交到新的朋友。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补水了，天热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2: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1: 《爱情保卫战》。
0: 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好了，日下今天的嘉宾，请开门。
2: 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刘先生，45岁，来自天津，修理工。杨女士，48岁，来自天津，全职妈妈。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
3: 感情中最大的问题，
4: 他就想我一辈子给他当牛做马，永远看不到我的付出。
5: 他整天好吃懒惰，不挣钱还管我花钱。
4: 他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我和孩子，什么都指不上他。
5: 他不但打扮得花枝招展，还天天上网聊天，薪资根本就不在家里。
3: 婚姻中的地位平等吗？
4: 不平等，他挣几个钱就想当甩手掌柜，却要求我家里家外一手抓，凭什么呀？
5: 不平等，我挣钱养家，他只是贪图吃喝玩乐。
0: 哎，你这么一说，你妻子确实打扮得挺漂亮，挺年轻的哈。
5: 她平时在家里都拿着手机平躺上网，根本都不管我，而且还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跟她的好友聊天勾着别的老爷们儿。
0: 太难听了！
5: 你有事实吗？我天天看她聊天，都不管孩子，也不管家。
6: 那你猜的？
5: 对，猜出来的。
4: 既然她看不到我的付出，那就离婚吧。哎呦
0: 呦，咱先不这么严重，一点点说啊。
5: 她天天在家平躺玩手机，我每次给她找了工作，她就先。下班晚，工资少，去了2-3天都不去了。
4: 我整天还得要照顾孩子，没人帮我，作业什么的都是我一个人在维持。
0: 你们孩子多大了？
4: 我女儿21岁，我儿子今年是17岁。
0: 17岁这个孩子还是在家里住的是吧？
4: 今年上高一了，
0: 就住校了。
4: 对对对。
5: 前两天我们在天津1号中标了，买车，买车拿钱吗？没有钱。前一阵子我们车出现了意外，保险公司给了我们理赔5万多块，我说钱呢？一问他这个事儿，他说啊，你还跟我查账，他都不让我查。然后现在一买车都没钱，在他躺平玩手机给人家刷礼物的时候，他就有钱了。
4: 家里啥条件啊？还想买车？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吗？哎呦，
7: 这给主播刷礼物这事儿可比买车费钱。
4: 刷礼物那是别人给我刷了一个，然后礼尚往来嘛，我就给别人回了一个，就让他看见了。
5: 那次在直播间那是刷了一个吗？那刷了好几个。
7: 刷了好几个什么呀？
5: 刷了一个什么小花小星星之类的，不知道什么价位。
8: 说句良心话，总共刷了多少钱出去啊？
4: 10多块。
0: 就你们家这个经济大权是在女方手里的哈？
5: 对呀，每
0: 次这20年，这个先生都无权过问是吧？就看也不能看一眼。
5: 每次一问他，他都给我鸡蛋，你还给我查账？
4: 我们家里的经济条件是一直由我来维持的，但是总共他就赚那么点钱，你说我能干啥去呀？
7: 那5万块在哪

0: 哪儿呢？
1: 汪翰，我女儿上高三了，压力挺大的。我去那个陪读，就是我们结婚毕竟20多年了，家在农村，结婚的那时候的窗户，就糟烂了。我就花了15000把那个窗户给换了。之后那个我女儿又说想考一个驾照，就怕以后上大学的时候没有时间考了。
2: 就钱都花给孩子们了是吧？还有什么家里？
1: 还有就是孩子说，妈妈，我还想要一个手机呢，来大学。我说电脑也得要一个吧，他说对呀，
2: 所以50000块都花了。
1: 对呀，
2: 所以刘先生这50000不是都给你算清楚了吗？
3: 但是每次问他，他也不告诉我呀，
1: 他整天就是疑神疑鬼的。
2: 你老公上来说就在家躺着刷手机玩手机，他好像对这个特别大的意见。
3: 对呀，
2: 你是这样吗？就总在刷手机呀，跟人聊天什么的吗？
1: 因为孩子大了吗？有时间看一眼手机很正常的。
2: 不是一眼啊，还是一直看着？
1: 一直看，就是在那个软件里去听听歌什么的。他那个1个月也就是4天假吧，他有时候那个回来的话就突然赶上了我在看手机
2: 啊。你1个月只有4天回家呀？
3: 对，一个我现在是在公司里住，我们包吃包住的。
2: 哦，
3: 包吃包住，但是什么每月发了工资我全交给他。
2: 嗯，
3: 但是现在看不见钱，平时的时候我连零花钱都没有。
2: 嗯，
3: 但是他一刷上那个视频软件的时候，他都不顾家。有一次我闺女给他打电话，他这种软件也不知道怎么说，打必是打不进来，打了5、6次，我闺女都着急了，给我打过去了。我当时也不放心呢，我当时就开车开了60多公里跑回家里，一看他在家床上又刷玩手机呢。当时你说是哪个男人他不来气呀？
2: 哦，
1: 他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去邻居家聊天了，然后我没有带手机。
2: 哎，这闺女对你俩现在这个有矛盾呀、啊，或者是情绪不好？
3: 我闺女对我们都是有看法。
2: 节目前期我们也和闺女沟通了一下，听听闺女怎么说吧哈。
4: 我其实是特别心疼我妈的。因为从小到大都是他把我和我弟拉扯长大的，这个家里的他我觉得也是真的赚不了。我妈这些年照顾我跟我弟也都是亲力亲为，风雨无阻地接送我们上下学，盯着我们写作业。其实我们家真的不算特别富裕，但是我妈也一直特别舍得给我们花钱，从来没有亏待过我们。并且我爸那边的生意也是他在一直跟着照顾着。我小时候就觉得我妈像超人一样，好像什么都打不倒她。唯一让她伤心的可能就是那两个没有生下来的弟弟妹妹。现在我跟我弟都住校了，我觉得她想要轻松一点我是绝对支持的。我爸其实也是特别辛苦，就是脾气太大了，刀子嘴豆腐心，有什么事情我都希望他能够跟我妈好好的说，不至于现在这个岁数还走到离婚的地步。
5: 女儿在上大学吗？
1: 对，
2: 这个女儿听起来还是更心疼妈妈。
1: 虽然家里这么苦，但是我一直对这两个孩子吧，我就不想放弃。记得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吧，他学徒嘛，就是修拉货的那个车，第一个月也就50块钱，然后第二个月吧也就100，慢慢的涨才涨到500。你说这日子咋过？然后我就盖了一溜猪圈，连带娃在养猪，结果也养猪也没赚到钱。之后我就在我姐家拿了20000块钱，我们就开了自己的修车店。有时候来活的时候，这一天他来的活特别特别的多，都忙不过来。有时候吧，那个一天啥活都没有，这闲下来我就嗑了2个瓜子，然后接了1个满杯子开水，放在暖气片上了嘛。不知道怎么的，他那个杯水他就洒下我这个腿上面了，他看见了还在那儿哈哈哈的大笑。
2: 是这样吧？
3: 那是他自找的好不好啊？
2: 你看你还说呢，
6: 又来了。
2: 哎，当时烫的严重吗？
1: 都留下一道疤了，都有照片的。
2: 哎，我们看一下。哎呦，
5: 哎呦，这个很严重，
2: 这么严重啊？
6: 这么严重？
5: 那当时烫的时候是非常疼的呀。
2: 这都这么大个疤，
1: 很疼的。他都不知道心疼我，赶快把那裤子给我拽下来。
2: 所以你看啊，这是。我觉得妻子反过来控诉了啊！
3: 当时的情况下，我都
2: 是、哎、你是挺能说的，你比他会说，我们听出来了。他吭吭哧哧说也说不清楚，但是我们听明白了，他至少第一说明他除了带孩子，他还在付出；二，你确实在这些重大时候对人家的关心，
3: 对他这意思
2: 少一点是吧？
3: 对他不关心，
2: 可不就是吗？哎。这个修理厂后来干得怎么样呢？
1: 之后嘛，我儿子他得阑尾炎了，做过2次手术呢。然后我的心思就没放在这个修理厂上，就由他一个人打理。之后我们就关门了。
2: 那这修理厂倒闭了，怪谁呀？到底是？
3: 怪他，他不给我要账，资金周转不过来呀。
2: 哎， 哎，刚才女儿在这个视频当中提到了一个什么？

0: 失去的弟弟妹妹，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1: 在我女儿小时候，我怀了一对双胞胎，她说我就挣这点钱，要什么双胞胎嘛？就这样无情的让他们逼着我给你打掉了。
2: 你的意思就是我们一家人逼着你把孩子做掉了？当时的条件也不允许呀。
1: 都是你们一家人不着调。
0: 那你们这生下来的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啊，在这个抚养孩子长大过程中，他们家管孩子吗？照顾得多吗？
1: 他们给我大姑子姐看孩子，不给我们看。那个我一问，他都说我们没活儿，今儿有事儿，就是那个这个的。
2: 老人家的年纪也大，腰疼腿疼，这不很正常的吗？
1: 腰疼腿疼。
2: 当时我大姐他们家的情况是，他们家的孩子也是有毛病。
1: 有毛病，孩子有他奶奶那家。我觉得你要是看老家，你就必须把这碗水端平了。你要不看，你就谁也别给看。
0: 所以你也是有意见的哈。
1: 对。
0: 那主要是你带孩子，这两个孩子都是你陪的哈。那他们家人满意不？就会经常说，哎呀，辛苦了。
1: 不满意，不管我怎么努力，他就是看我不顺眼。
0: 先生，你对你爱人这些年陪伴孩子成长、教育他们，你满意吗？
2: 教育孩子这方面我们都是认可的。
0: 认可的啊。
2: 嗯，
0: 那我怎么听说也不太认可，也发生过矛盾啊？
1: 我在外面陪读，老师都给我打电话说你们这个儿子他以前学习可好了呢。
0: 你陪大女儿的时候是吧？这小儿子老师打电话哈。
1: 对对，
2: 孩子当时都已经十四五上初中了，都没必要管得那么太紧了。
0: 那老师为啥打电话呀？
2: 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我现在上学了。
1: 就因为这么多年你们都没有管过，就都一直我在看孩子。
0: 所以一管就管出事儿了哈。这儿子怎么淘气了？在学校
1: 逃课，去那个游戏厅打游戏去了。哎呦，当时我可来气了，你知道吗？
0: 你们两个就是二十多年的这个婚姻生活，也肯定好多争吵，所以积累到今天才来我们节目的哈。那你们这个吵到或者是矛盾最激烈的时候，会有比较这个升级的冲突吗？
1: 有一天我那个刚忙完了，刚拿起手机回我姐的消息，她进来了，又说我拿手机又勾搭谁呢？当时我就急了，然后她也急了，她
2: 就
1: 想动手打我。那个被我女儿看见了，我女儿就哭，我女儿就说：“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二十多年是怎么过来的。”
2: 当时我山大地心都是油，又看见了，又和他网友聊天。哪个男人看见自己老婆和网友聊天不生气呀？
0: 他和谁聊天呢？你有证据吗？
2: 我就是这么长时间我都猜测，就是。
0: 所以你当时确实想动手来着。
2: 对。
0: 要不是有女儿拦着，这个可能还真的就暴力升级了。
1: 对。
0: 那你给她看一眼呢？你说你看，这是我姐，
1: 我的手机从来不背着她，从来都让她看。
0: 给她看了吗？当时不是和男的在聊啊，是和我姐呀，看了吗？
2: 当时脑瓜一热，我都想动手了，我都不想那么多了。
0: 所以今天谁要来的？
2: 是我的女儿。
0: 哦，女儿。
2: 对，我的女儿推荐我们。
3: 女儿给你们报名来的，
1: 对，我女儿就想经过这个爱情保卫战嘛，给我们调解一下。
0: 女儿肯定不希望你们离婚，刚才视频当中说了哈。
2: 我的想法是不行就离婚就行了。
0: 女士呢？
1: 不过了就离呗。
0: 你也是这么想的？
1: 对。
0: 不是先生，我听到现在没有太听明白，你为什么不过了？你觉得他不工作，然后
2: 老玩手机
0: 啊，不在乎你
2: 啊？对，不管家，不管孩子。
0: 那你希望他怎么样呢？就是希望一个你能接受的。
2: 希望他多少的挣点，咱们我们旁边就有服装厂，咱们一天挣三十。
0: 希望他上班
2: 啊？对。
1: 我以前是有工作的，为了我自己的儿女，我都放弃了，还想要我怎么样？
0: 就是你的意思是辛苦了二十多年了，现在孩子们都
1: 工作是无限的，
0: 孩子们都住校了，你能现在腾出点空稍微休息一下，不想上班了是吧？
1: 对。对，也不是不想上班，就是毕竟我年龄这么大了嘛，目前没有适合我的工作呢，我慢慢会想方法的。毕竟那我的压力比他要大一点嘛，他
0: 来
1: 只会赚钱，因为他还想要我要赚钱
0: 啊。听懂了，先生希望太太去工作赚钱，这是你第一个诉求。第二个呢？
2: 关注我们的孩子，
0: 少玩点手机哦。
2: 天天上网刷视频，又给人家刷礼物，搁谁也不高兴啊。
0: 你不就发现了他刷了一次吗？
2: 那平常我看不见的，那谁知道啊？啊，
0: 行，女士，你有什么诉求吗？
1: 我的诉求就是让他多关心我。
0: 怎么突然蹦出来个多关心你？没听出来你需要他关心你啊？你不也不关心他吗？
1: 因为他那个看不到我的付出，我也看不到他的付出。
0: 哦，所以你需要他去看到你，去体贴你，去在乎你，是吧？
1: 对，
0: 你就会反过来可能也会对他多关心一些。
1: 对，
0: 如果他不改还是这样，这婚还继续吗？
1: 不 改，不继续了。
0: 所以听出来了，是他俩都不太想过了，是女儿不同意，所以给你们报了个名啊。那究竟这段婚姻出了什么问题，该何去何从，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啊。
3: 你们两个人口口声声说我看不到你的付出，你看不到我的付出，
2: 我这天天上班啊。
3: 其实你心知肚明，你们谁都不是看不到对方的付出，而是认为对方的付出理所当然。她在当全职妈妈期间对这个家是尽心尽责的，但现在的节点那就是你已经完成了全职妈妈的使命，然后呢她认为你是不能闲在家里的，
2: 多少
3: 有话就又不好好说。另外妻子确实你管着家里的账，他是家庭的成员，他当然有权知道这个账的来去。你这种拒绝我认为不应该，但是有一句话我认为你丈夫说的也对，您今年48吧，虽然比他大3岁，但是如果合适的工作找一份，我认为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今天真的不想拆散你们，因为你们有一个好女儿，夫妻之间也还没有水火不容，我想是完全可以重新开始的。
4: 我觉得从女士的这个说话当中啊，就是你说话那个感觉很明显的是碎片的，是不连贯的，是着急的。为什么会留下这样的一种表达习惯？我觉得肯定是因为你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都没有被好好的听过你完整的说一段话，所以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太多，你没有认真的去整理过你到底要说什么。男士的问题在于你，哎呀，你就表达不到点儿上，还不会听。其实你们两个人都希望在这段关系当中能够被对方看到，你们两个人想要表达的东西都是都想被珍惜，你想被他心疼，他也需要你心疼他和陪伴他，但是他说的话就是说不到点儿上，什么补贴家用啊，把心思放在孩子身上啊，他说的那些话让你听起来特别累。所以真正两个人要在这个婚姻当中要做到的是会说话，会听别人说话，没有问题，这个婚姻没有问题。咱们再说一句最到根儿的话吧，离了这个婚你们谁也找不到更好的。
0: 你为这个家是付出了很多，但我真的觉得你对你爱人挺冷漠的。哎，你老公一个月回来4次啊，他回来你都不知道还在那玩手机，当然他发脾气说难听的话甚至要动手是特别的错误的啊。所以我觉得啊，你们的婚姻我还真的是有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模式是在的，都在为这个家付出，但是情感不在了。究竟是因为男士的态度不好，或者是状态不对，或者是不会去体贴妻子，还是因为妻子所有的重心根本不在这个男人身上，一直在自己的世界里边，总之我看到就是情感疏离的两个人。先生，我觉得你改改你那个唠唠叨叨说话那么难听的这个方式吧，你越这么说他越不想搭理你。如果你还想希望婚姻能够继续，得从你改起。如果真的调整不了，在一起挺难受的，都从调整自己开始，婚姻才能不散。如果谁也不愿意调整，我还真不建议你们继续下去。谢谢。
1: 我听完你们的描述，我有一个感受，你们只适合过苦日子，不适合过好日子。可能我们彼此要停下来去找找当时的初心是什么，我们当年那么难的日子干一次活挣50块钱，可是现在可以拿出50000块钱，明明钱多了为什么两个人感情越来越差了呢？明明孩子都大了为什么我们两个人连话都没有了呢？根本不是钱的问题，是心态发生了变化。然后先生，女士被热水烧伤自找的这个词在台上说了至少3遍，能在这个台上能重复3遍，您想想在台下在你们的生活当中您重复了20年，它就是一种暴力的沟通。无论你今天赚多少钱，无论你做了10件好事，一句这样的话就如同凉水一般泼到了女人的身上。 我再说说女士，女士为什么要玩手机？

0: 玩手机，他在填补他这20年里面他欠缺的东西，被看见，被需要，被关注。女士，你的孤独是真的，你的空虚也是真的，你想通过手机来填补那些空洞，它不是解药，它是毒药。你需要从虚幻的世界回到现实，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所以先生，你最重要的点是什么？第一个，好好说话；第二个，学会心疼他。你越鼓励他，他可能就不想玩了；你越去遏制他，不许玩，他就会产生对抗。所以不要成为对抗路的夫妻，要成为互相理解的夫妻。我觉得今天在这个场上，我们也可以把彼此20年的账算一算，算好之后问问自己，我应该跟对方如何好好走下去。
1: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如果想更多了解木姐呢，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啊，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木姐就可以找到她了。那记得回复爱情保卫战五个字，会得到我们的新人礼。
2: 咱家的钱都在姐姐这儿吗？
3: 都在。
2: 杨女士，您觉得这一点你丈夫做得怎么样？
4: 做得非常到位。
2: 上回说差一点说跟您动手，到此时此刻他没跟您动过手，对吧？
4: 对吧？客观上没有。
2: 没有。你丈夫做得怎么样？
4: 还行吧。
2: 客观上您现在没工作。没收入。
4: 对，现在目前没有。
2: 除了你丈夫每个月回来4天，另外的一个月26天您干嘛？
4: 做饭什么的。
2: 您懒吗？
4: 我觉得我不懒。
2: 没关系，大家有大家的判断。然后你的两个孩子将来会走的，你的女儿会有她的丈夫，你的儿子会有她的工作，都不一定在你身边的。等你一对儿女走了，你生活里有谁？
4: 啊，有我的丈夫。
2: 不一定，因为你们快离婚了。你觉得你每个月26天在家只给自己做饭这事儿正常吗？
4: 像在现在这个说正常也正常。
2: 行了，您觉得正常就行。
4: 因为我毕竟付出20多年了。
2: 不着急，不着急。我相信您看过不少毒鸡汤。老刘啊，他给你生了一对儿女，对吧？
3: 对。
2: 他让水烫了，他活该吗？
3: 不活该。
2: 你当时那个瞬间心疼了吗？
3: 当时心疼啊。
2: 你脱口而出，你自找的。
3: 对呀。
2: 你离婚你自找的，老刘。我这么说你开心吗？
3: 不开心呀。
2: 咱们没有任何关系，我甩你这两句话你不开心。他给你生了一对儿女，他当时烫得嗷嗷叫，你甩他这两句话，你爱他吗？
3: 我爱他呀。
2: 你爱他呀？说件事让我看出你爱他来。
3: 每月挣了钱都给他，一分钱都不剩啊。
2: 这是夫妻之间的模式，这不叫爱。婚姻里面两件事，一个是感情，一个是经济。咱们感情谈不下去了，咱们谈谈经济吧。您每个月26天躺在家刷手机，咱家没钱，你说你老公赚的少。
4: 但是以前我付出了20多年，我也没说以后我不找工作呀。
2: 他没付出啊。
4: 但是
2: 他赚钱没有？
4: 他赚呢。
2: 啊，对。
4: 但是以前我也有工作呀。以前我也有工作呀。
2: 他赚钱给你没有？
4: 他给我了呀。
2: 好，
4: 就是他赚的少。
2: 那只有你付出是付出，他付出不是，是吗？
4: 他付出了，就是他不能天天的查账。
2: 我的钱啊，我两口子的钱，我不能知道，我不能查账。我给你，你保管，你怎么用？
4: 总之我没有给别人，我就给我闺女儿子花了，花在教育上
2: 了。我不查账，我知道。
4: 他查账了，总之他挣的钱在这，就这么多。
2: 每个月26天在家里面刷手机，嫌老公挣得少，说我过去20年我的付出，不说老公付出，而且到现在要离婚了，我没钱。这几个是刚刚现场发生的客观现实吧？我没有任何添油加醋吧？所以我认为该离了。
1: 其实我们还是真得冷静下来去想一想，这段婚姻是否继续？来，请回。观众朋友可以通过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添加关注，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呢，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和公众号，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小心上当受骗。好，那这对夫妻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请开门。
5: 两个人都会出来，虽然不恩爱了，但是真要分开很难。看他第一个出来吗？
1: 出来了。
2: 别去，出来干嘛呀？
1: 来吧，出来吧，出来还是你们的明智的选择。所以怎么继续是很关键的啊。先说先生吧，你出来是怎么想的呀？
3: 往后说话方式上改变一下，对他热情一点。
2: 以后你老公的钱还需要都给你吗？
4: 还是得给我。
2: 你的钱以后还一分不剩都给他吗？
3: 都给他。
2: 你考虑清楚。
5: 能查账吗？
3: 我相信他以后会改变的。
5: 啊不，
2: 你老公以后能查账吗？
1: 能。哎，这个态度非常好啊。
5: 对呀、啊，是一家人。
2: 哎，还有一个，我再问一下，坦诚继续，能找个工作了吗？
4: 能，我一直都在规划。
2: 哦，又能找个工作了。
1: 所以先生，你那个语言暴力的回旋镖，今天砸你脑袋上就是他对你的冷漠。想要把这个轮回改变，那你重新种下一个好的种子，才能开出一朵好看的花。好好温柔地跟他说话，会唤醒他对你的关注和爱。好，
3: 谢谢老师。
1: 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拥抱吧。

0: 了，请亮灯啊。
1: 很多年没抱了吧？
2: 很多年没抱了。
0: 我觉得你老公抱你的时候还是充满情意的，说实话，他态度不好，但他心里有你。你态度虽然相对温和，但你心里需要快速的把他放进来，好不好？希望你们后半生的婚姻能够稳定幸福，恩爱到白头。
2: 谢谢老师，
0: 再见。
3: 感谢老师们，老师们辛苦了。哎，
0: 希望你们幸福就好，
1: 谢谢
0: 我们最辛苦啊。
2: 拜拜拜拜。
0: 加油啊，相亲相爱啊，好不好？互相体谅。
2: 拜拜，
0: 拜拜，
2: 谢谢老师。
0: 拜拜。我们来看看下一对，他们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请开门。
4: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小张，24岁，来自云南，待业；小徐，23岁，来自云南，带货主播。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5: 感情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6: 他控制欲太强了，时刻监视我，我一点自由和尊严都没有。
7: 都是毕业生，凭什么让我养着他呀？不找工作就算了，他还到处惹事儿。
6: 他总把我当仆人一样使唤，一点面子都不给我，让我毫无尊严。
7: 他遇事只会逃避冷暴力，从来没有主动解决过问题。
5: 你希望对方做出的改变是什么？
6: 别再那么偏激，给我一点自由和信任，多体谅我一点。
7: 要不找工作，要不就像个男人一样公开我们的关系，给我安全感。
0: 听起来问题还挺多啊，又是工作问题，又是不公开的问题。对，谁先来说说？
8: 我是比他小一届毕业的，我毕业了之后他就没工作了。我当时想着他应该就只是辞职几天，结果呢，他就一年多一直到现在都不找工作。
6: 是我不去找吗？那就找不到呀。
0: 什么工作找不到呢？
6: 我想做一个咖啡师。
0: 咖啡师那挺好呀，这么多咖啡店现在。
6: 但是我不想做那个流水线的咖啡，我想做的是那种有品质的咖啡。
9: 他不是找不到工作，他是挑不到工作。
8: 我给他找过好多份工作，因为我们家是养着小狗的嘛，然后我朋友开了一家宠物工作室，我就跟他说要不去我朋友店里面试试，结果他面试那天我朋友等了他一个多小时他都没有去。
0: 为啥不去啊？
6: 我害怕小猫小狗。
0: 不是，你不是家里养着宠物吗？
6: 那是我从小看它长到大的，它咬不咬人我肯定知道啊。那别人家的猫，别人家的狗，它万一咬一下抓我一下，那是不是得不偿失嘛？
0: 那你做咖啡师啊，他有应聘过吗？姑娘，
8: 他去过，他就是想要去找那种又轻松工资又高的，但他自己呢什么都不会，他现在就靠我养着他，而且他天天都在家里边打游戏，他的垃圾也不扔，他的那个臭袜子全部都堆成山了，他也不会洗，
0: 既不工作也不干活。
8: 哎，对，
0: 你每个月给他多少钱？
8: 我之前差不多我每天都给他100来块钱左右，但我觉得他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后边我每天就给他15块钱生活费。
0: 他就给你15块，吃饭够吗？
6: 吃完饭啥也不能干了。
8: 我知道15块肯定不够他用，我就觉得说逼他一把，逼他出去找找工作吧。有一次他跟我说什么，他说他眼镜坏了，叫我给他几千块钱配一副新的。他眼镜是镶金边了吗？
6: 我没眼镜我怎么去找工作呀？那后面我也是实在没招了，我跟我父母说了这个事，我父母也觉得他蛮不讲理的，跟我说就是我要跟他分开他们才给我钱买眼镜。
0: 哦，就是你妈你爸也很支持你在家不工作，女朋友养，女朋友养不好就分手，是这意思吗？哎呀，你爸你妈也挺厉害的啊。哎，这说说父母的事儿吧，父母知道你们俩的关系吧？
6: 我爸妈其实不同意我们两个在一块，我们现在说实话就是地下恋。有一次我爸妈瞒着他去给我找了个相亲。
10: 你真去了？
6: 对，那也是应付家里啊。
0: 不是，你爸妈为什么不同意这个女生和你的恋爱？
6: 因为我爸妈是觉得她有点太强势了。
0: 你知道他爸妈给他安排相亲对象了吗？
8: 我当时不知道，之前有一次我拿他的手机发照片，结果我看见他表弟给他发消息说什么上次相亲结果怎么样，我那个时候我才知道的。
0: 这事儿吵了没有啊？你们俩
8: 吵了。
0: 结果呢？
6: 后面我说我回家去吧，我不跟他住了。
8: 然后那天他才出门，他就把我所有的联系方式全部都拉黑了。我们俩在一起这么久了，我当时肯定想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想要他给我一个结果，所以我就追到他家去，结果他也不给我开门，然后我就轻轻地敲了几下门，他就直接报警了。
6: 你那是轻轻地敲吗？你那明显就是在砸门啊。
0: 那你就分开吧，这不是什么都不合适。
10: 怎么还不分呢？
8: 因为我是觉得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3年了嘛，我自己当时搬出来住也是因为我和家里面关系不好，然后我就是想要尽早的有一个家，然后我也是想要有一个自己美满的家庭嘛。如果说我现在再去认识新的人，那我还得磨合，然后到最后也不一定说能不能在一块儿。
10: 那你们俩就是在一起的时候是这种大大方方的，父母虽然不是很同意，但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吗？还是说彻底就是你们小片当中说的隐瞒了这段关系的？
8: 从报警以后就是隐瞒的这段关系的了。
10: 啊，他又回来了。
8: 对，当时是他来找我的，他说也不是他想去相亲，都是为了应付家里。那我也想着我们两个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好的一起过应该也能过他父母那一关，而且现在都是靠我养着他，那我觉得我现在又不需要他找工作，我还能花钱养他，他父母也没理由不同意我们俩在一块儿啊。
10: 哎，男生为什么在小片中说他把你当仆人啊？
6: 他确实把我当仆人来。
10: 怎么讲？
6: 因为之前有一次我们去参加他朋友的生日聚会，他每次都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指使我，服务员给他们倒水，他说啥，他说把杯子摆上就行，让我倒就行。后面他朋友要夹菜，那我没注意啊，我撞了一下桌子，他就说我一点眼力见都没有，觉得
8: 他本来就没眼力见啊，别人吃饭的时候他转什么桌子呀，多没礼貌啊。
6: 那天本来我就不高兴了呀，后面我本来要走了，他们说他们要去 KTV 唱歌，叫我也跟着去，后面我跟着去了，我歌都还没唱呢，他说他朋友要吃东西让我去买，我买回来他这不是那不是的，他还对我一顿数落。
8: 我们总共有12个人，他就买10瓶啤酒，而且当时大夏天的天气本来就很热，大家都想喝冰镇的，结果他呢，他买的全部都是常温的，全部都没有人喝，那我面子往哪儿放啊？
6: 那你那天不能小声说吗？你非拿着话筒很大声的说干嘛呢？
8: 那你觉得你忍不住了你就能把 KTV 砸了呀？他当时直接一拳把人家 KTV 玻璃打碎了，结果我还得去给他赔钱，我还得去给他擦屁股。
10: 那你干脆分了，你不都躲回家去了吗？都报警了吗？你这怎么还又继续了呢？
6: 是啊，我也是想过，因为我确实喜欢他，我比较内向的，我确实也是要找一个强势点的来管住我。
10: 你父母不同意也是因为他的强势。你自己也犹豫。
6: 对，
10: 我们前期采访了男生的妈妈，听听他的妈妈是怎么说的，好吧？来，
11: 说实话，我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姑娘。她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态度就很强硬，一点礼貌和分寸都没有。我们家又不是没钱，也没有说逼着她要给我的儿子花钱。明明我们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她还一直缠着我儿子。既然我儿子都跟我说他们已经分手了，我也不想去管他们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就当他们真的分手了吧。我觉得我儿子肯定是可以遇到更好的姑娘的。
8: 我没想到他妈对我这么不待见，
10: 而且说是你缠着他儿子哦。那咱还缠不？你看这也委屈，哎，那该咋办呢？你们今天来诉求是啥呀，姑娘？
8: 我就是希望他要么他就像个男人一样，好好的去和他爸他妈公开我们的关系，我就不希望这样躲躲藏藏的。而且我现在就是，我特别没有安全感，我就怕万一这次相亲不行，那下次他爸他妈再给他找个相亲对象。
10: 所以就是公开

0: 关系是第一点啊。
1: 对，
0: 如果他一直不愿意公开关系，你准备怎么办？
1: 要不他就找一份踏实的工作，然后我们俩一起好好就先把未来的生活规划好，因为我自己也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
0: 如果这两点他都做不到呢？
1: 如果他都做不到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就没有什么再继续下去的必要了。嗯，
0: 男生，你的诉求是什么？
2: 我的诉求呢，就是希望他就是不要那么强势，不要就是管得我太多了，让我能放松一点，就是别那么压力那么大。
0: 你还不够放松啊，你都不上班在家，你还要咋放松啊？
2: 哎呀，因为我不想说是。
0: 行，你别说了，我也听不下去，先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3: 女生她虽然急躁，虽然有点强势，但是她挣扎着努力的去适应生活，去创造生活。男生很显然，你只看到他的强势，没有看到他的努力。一年了，不好好的去找工作，天天打游戏，生活被你游戏。我们刚刚走上社会，需要的是适应社会，在这一点他是你的榜样。在我眼里，你们两个人成长不同。另外，男生，你并不是输给现实的生活，而是输给了现实的自己。一个男人如果真的想去找一份工作并不难，你只有先生存，先适应，这才是最重要的。
4: 我觉得男孩子的问题可能让我们更能一目了然一点哈，但是我更想说的是女孩子，为什么你明知道这段关系这么糟糕，你就是离不开呢？你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让你觉得足够安全的地方。你在这个台上从来没有提起过你的爸爸妈妈，为什么？
1: 因为我和家里边关系也不是特别好，然后我爸我妈就是他们以前就离婚了，然后所以我就是对于感情来说我是特别患得患失的，我就是很害怕被别人抛弃。
4: 明白。所以我觉得在你的这段关系当中，你一直在寻找的不是爱，你寻找的是一段关系，不是快乐。姑娘，在你成长的环境当中，可能很少人告诉你说你值得更好的，你自己的人生自己立得起来，自己可以凭着一个人的能力打拼出属于自己的一切，你将来可以拥有自己幸福的小家，一个很好的疼爱你的人，愿意为你的人生负起责任的人，或者至少和你并肩闯荡风雨的人。你不要在一段已经失望的关系里舍不得离开，你可以选择别人，但是你没有，你与其害怕失去他，不如说你更害怕一个人。记住了，你要的是一段可以带给你滋养的关系，而不是消耗你的关系，这就是我给你的建议，也是祝福。好，
0: 女生，我还想叮嘱一句，其实这是你自己选的关系，你不要去怪他不上进。男生，你这叫自己放弃自己。在一段情感当中，如果你想舒服，你得自己有主张，你得自己有方向，你完全被他控制吗？你没有责任吗？所以我的建议也很简单，先暂时离开这段关系。我不说你们能不能真的从爱情当中走出来啊，或者恋爱关系中走出来，因为两个人既然在一起，还是有他们的原因的，还是有你们契合的地方的。你先去回到你的父母身边，回到你应该属于你的土壤中，去好好找一份工作，你独立自强，有了自己完整的社会生活体系，完整的人格体系，你再回头看看你们这段关系你能做什么。如果你做不到，我觉得你就回家做乖宝宝就得了。女生，学会放手，学会不去干扰或者是控制你伴侣的生活，好吧，就这样。
5: 男人可以兜里穷，但不能心穷。两年一份工作都没找着，不要把这个理由怪到女生身上，就是自己的问题。你是一个男人，24岁了，你要肩负起你的人生，你的责任，你才是第一责任人。从今天开始改掉这个习惯，所有问题我自己来负责。所有女人强势的背后都是虚弱， 你在这段关系为什么会给男方花钱？你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供养者？其实本质上是什么？你通过花钱的方式，你在跟他建立联系。你的潜意识很有可能就是希望享受这段关系，因为你要证明我在这段关系是有价值的，你就像个妈一样在这段关系里面找到自己的存在感。但其实背后就是因为你太虚弱了，因为你不够自信，你才会这样。因为你要知道，没有哪个女生23岁的女孩子花着1500块钱养着一个24岁的男朋友，到哪里说都不存在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因为你分不清楚我们各自的课题，你的边界感出现了问题。你不是妈妈，你是一个女孩，你以为你给她花钱，你养着她，你是在帮助她。你要知道，你每喂养她一分的帮扶，对她来说都在供养她的屈辱，让她有10000个理由觉得你不够好。所以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停止你这种我觉得不健康的关系。校园里的爱情最大的敌人并不是毕业，而是不成长。所以我觉得你们俩走到今天，真的要认真思考一下接下来你们未来的发展。如果这个男生给他3个月的时间，他还是无法落地，请你一定要马上离开，不要搭上你的青春跟你的未来，因为他不配。
6: 谢谢木姐。那如果有想更多了解木姐的观众朋友呢，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找到她啊。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关注木姐，那您只要回复爱情保卫战几个字呢，可以获得我们的新人礼。
7: 刚才啊，这个妈妈整个采访过程当中，我就听见一句话，我们家又不是没钱。我问一下小张，咱家有多少钱？
2: 小康，小康吧。
7: 小康，能让咱们这辈子就不用出去面对沉重的生活吗？
2: 没有吧，也没有。
7: 就是反正我的感觉是你特从容，你毕业以后到现在一直特从容。我特别奇怪你为什么不回家，你为什么要出来跟他在一起，你为什么不回家？你妈妈给你钱吗？
2: 给。
7: 给。然后你要回家，在家里过的日子挺舒服的吗？
2: 舒服也舒服，但是我爸妈有时候也是会叫我出去找工作。
7: 然后你不找啊？然后跟你爸妈有矛盾？
2: 矛盾吧，也还好。
7: 你出来就是不想被念叨
2: 啊？对。
7: 所以您出来是为了躲噪音，但是发现交了一女朋友，她喊得比我妈还烦，你连亲妈都躲开了，怎么躲不开她呀？
2: 我还是挺喜欢他的，主要是啊，
7: 你其实玩心特别重。我见过真喜欢做咖啡的，那哥们儿怎么做？他当时费了多大劲去了一个普通的咖啡连锁店，他特别开心去了那样的咖啡连锁店。为什么？我有家伙事儿了，我能拿着店里的原材料，我练基本技术了。您喜欢泡咖啡吗？
2: 我一般吧。
7: 是喜欢泡咖啡呀，还是喜欢喝咖啡呀？
2: 喜欢喝。
7: 哎，对了，您出来是来玩来了，他在生活，你在玩，态度根本不一样，你们俩谈什么恋爱啊？我说完了，我是不看好。
6: 谢谢梁老师，谢谢各位老师啊。那我们请两位回到门后稍作考虑，看看你们最终选择会是怎样。来，请回。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呢，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好，我们看看这对情侣的选择会是怎样呢，请开门。
8: 中国广电天机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9: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8: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9: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中国广电天气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6: 请开门。
12: 啊，男生在啊？
6: 男生在，女生都在。
1: 哎，行吧。哎呦呦呦呦呦，这女孩还跑的呀！哎呀，出来了哈，咱能改进吗？
2: 能。
1: 行，那你好好。

0: 多理解他，然后我们两个就是我尽量改一改我的性格，然后多和他沟通。
1: 好，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0: 请亮灯吧。记得刚才拥抱啊，是有温度的，把这份温度化解成力量，去真的是迎接更好的生活，加油吧。好，再见。
1: 谢谢老师。来，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长？哎，哇！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再一次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老师们的分享，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津津有味。消费观念分歧不断，
1: 我们两个呢这十年呢一共攒了23万，最近3年他就迷恋上了这些所谓的音乐节演唱会，就把我们俩的钱呢就花了10多万，那可是我们俩准备结婚的钱呢。
0: 占有欲强，难以忍受，
2: 要求我只能穿深色宽松的衣服直播，不能穿显身材的款式。他说我不想让我未来的妻子继续做这种抛头露面的工作。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偷偷的，你还是把地给少勇吧。一个女婿半个儿，你不向着他，谁向着他呀？啊！
1: 你懂什么呀？老李家越喜欢这块地，越得跟咱屁股后咬。吴老二呢，就得给咱提价，这钱收得有多气势？
0: 钱钱钱！你脑子里都是钱。
2: 老板啊，大家没有啊？哎呦，吃饭呢？
1: 来，哥，来，
2: 我这送两瓶酒来，咱哥俩喝一口。
1: 哎呀，你看你，一来就给拿到，老婆子。

0: 拿两杯来。
1: 你俩这么客气，你说，
2: 哎，挺好的，弟妹。弟妹，这是咋的了？跟谁生气了？
0: 哎呀，还不是因为那块地嘛。正好你不来找我呀，我还要去找你呢。这两天啊，都愁死我了。我那姑爷邵勇，整天堵在我门口向我要这块地呀。我这个老婆子还有我闺女，天天埋怨我。我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二哥说心里话，那块地呀，我还真不能给你了。
2: 大碗啊，哪能呢？来，咱哥俩都签合同了，是不是？那谁愿意埋怨他就埋怨呗。
0: 那这合同算个屁呀！合同啊，咱们农村人什么时候讲过合同啊？
2: 对对对对对，就凭咱哥俩的感情是吧？那不比那合同重要啊？是吧？来，兄弟，啊，为了我，兄弟受委屈了啊。
0: 我唯一那一个姑爷，你说我不向着他，你说我向谁？不让别人笑话吗？哎，
2: 我看这个老李家，人家也不缺那30亩、20亩的地，你说是吧？
0: 那倒是。
2: 那大碗，这么的，你看看，二哥又给你带了2000块钱来，这样咱就别挂了，行不？
0: 不是二哥，你这
2: 收拾收拾收拾收拾。
0: 不是二哥，我绝对不是那个意思啊！你看你这。
2: 喝酒喝酒，来来，
0: 二哥你放心啊，我拔大碗你不是不知道，向来也是说话说一不二，那个地别人就给我2000，我也不卖给他了，哎，肯定就是你的，你放心。
2: 来，
3: 妈，爸，饭做好了，来来来，吃饭吧，菜都齐了，
4: 来来来
3: 来，吃饭吧。
5: 啥话呀？啊？这都是你做的菜吗？
3: 啊，我做的呀，妈，这全部都是我做的。这时间不够了，时间要是够的话，我再煮个粥。
4: 来来来，来来，
0: 哎，来来来，
4: 把酒杯拿来，喝点红酒。
5: 行行行行，什么红酒？你看哪个菜能就着红酒喝呀？可别糟践这红酒了。
3: 妈，来，您先来个绿叶菜，哎。蘸这个酱，这是虾酱。
5: 哎，对，别打开，凯凯，你千万别打开，这苍蝇都能招来。少华呀，你说你怎么不动动脑子呀？你爸和凯凯上班都要接待客户吧？你让他们吃这个，那不把客户都熏跑了吗？啊！赶紧把它扔了，扔了，扔了，扔了。
6: 行。那咱不吃这个，那不还有别的吗？来，
5: 别的什么呀？
6: 土豆白菜。
5: 那是白菜吗？过去你妈妈在家里没教过你做菜吗？白菜是炒的，你这是不是用水煮的呀？嗯，哪有这么吃的呀？还有啊，这是什么呀？菜花儿。这菜花是白的，你看你搁了多少酱油啊，都泡红了。还有这是什么菜呀？
3: 妈，这是我炒的鸡蛋。
5: 鸡蛋，鸡蛋有这个颜色的吗？啊，这饭怎么吃啊？哎呀，行了，少华，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你把农村做饭的这些习惯通通给我去掉。如果一个星期还没有什么长进，我看你啊就不用去上班了。我给你报一个家政班，你正经八百的好好学学。
3: 妈，我怎么可能不上班呢？
5: 想上班啊？那你这一个星期就好好努力吧。真是的，
3: 妈。
6: 来来来来，那我们吃，
7: 咱们还是要喝点红酒。
5: 老姜，你不是有个饭局吗？
7: 啊，哎，是，我还真有个饭局。要不，你们先吃，我先走了啊啊。
3: 爸，您慢点啊。
7: 好好好，你们吃吧，你们吃吧。
6: 少华，你做的这些菜，我保证全部给吃掉。来，
3: 吃什么呀？别吃了。
8: 好吃啊！

0: 别难受了。你说这做菜还比考大学难吗？大学咱都考上了，不怕做菜啊？
1: 那你说你妈怎么就这么对我呢？我忙活了大半天，她一下就把我全部否定了。
0: 我替我妈向你道歉。
1: 你看，还有这虾酱，我特意让我同学从海边带来的最贵的虾酱，我都没舍得往我家拿，我爸最爱吃虾酱了，你妈居然让我全部倒掉。
0: 爸要爱吃这个，我再去买。别难受了，好不好？
1: 那本来我们家里边人平时吃饭就是吃那大锅菜，那我哪会做那七个碟子八个碗的呢？
0: 要不咱去书店买本菜谱，晚饭我帮你，就照着菜谱做。
1: 那你能帮我？

0: 跳垫，还没上班去呢。
1: 啊，我正要上班呢。
0: 你知道吧，你爸泼了邵勇一身的洗脸水呀。
2: 啊，我爸为啥泼邵勇洗脸水啊？
0: 还不是因为邵勇去缠着他要地呢，把他给要急了。哎呀，这事儿在农场都传开了，老李家人的脸都让他给丢尽了。
3: 老头子，吃饭了。
4: 嗯，
3: 吃饭了。哎，快点啊！
4: 知道。
3: 来。
2: 爸，我是不是你亲闺女？
3: 你这孩子咋说话了？你怎么就不是我们亲闺女了？
2: 妈，我没问你。爸，我是不是你亲闺女？
5: 你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你不是我亲闺女，我能养你这么大呀？
2: 我是您亲闺女啊，那你还往邵勇身上泼洗脸水？他大小也是个农场头头，你让他以后在咱们村怎么做人啊？
3: 你个死老头子，你往邵勇身上泼水了？这老不正经的东西，你干什么事儿啊？你这是？
5: 我泼水是轻的，他要不为了要那块地，他能给我先拿银钱呢？
2: 爸，咱说话得凭良心吧。邵勇平时怎么对您的呀？他不是有什么好事都想着你，啥好东西都给你送来吗？那每年过年不给你买一身新衣服呀？
5: 我问你，赵弟儿，一年365天有几个年？不就一个年吗？我把你这么大的闺女嫁给他了，他给老丈人买一套衣服，那还不应该吗？
2: 那他还给你送酒，给你送茶叶呢。
5: 你可别提那茶叶了，全是假的。哎呀，
2: 爸呀，你是不想让我过好了？你说你这么对他，他心里能不记恨我吗？往后我们俩日子怎么过呀？
3: 行了，别吵吵了，你们让邻居听到多不好啊！你们不要脸。
2: 行了，咱不说别的了。爸，咱家这地能不能给老李家？
5: 不给。
2: 你怎么能不给呢？你就把地给邵勇吧。
5: 我给不了啊，我那个地跟乌拉尔法合同都签了，我怎么给呀？
2: 爸，不给是吧？
5: 给不了，不跟你说乌拉尔合同都签了吗？
2: 这你认识不？今天你要不把地给邵勇，我就当你外边有人。

0: 吓我呢。
1: 你今天给不给？
2: 着地儿啊！李少娥对你有一丁点好，我也不能把地给你们冤家对头啊！
1: 你别说没用的，我就问你改还是不改？哎、
2: 不改，有道你喝。
1: 快点来出人命了，
2: 小弟啊！
1: 别回来！你要不回来，

0: 二哥，我想起个事儿，你咱俩那核桃啊，好像是忘了手印儿。
1: 不能吧？
0: 是忘了，让我看。
1: 哎，咋的？周围这个事儿啊，跑一脑瓜子汗呢？
0: 天热。
1: 哎呀，这忘不了。咱们俩那天捡的，你看，你还总把这个事儿忘了，你这么精灵的人啊？
0: 可能是没了。
1: 是这个不？你看看，我真忘不了，都捡着呢。
0: 二哥，那个这地呀，我收回了啊，这钱还你。
1: 哎，不是，怎儿的，大王，你给我站住，大王。可把大王，你的我头不行了，我。个八大碗，我让你个八大碗，你，我让你家孩子就都死了。

0: 哎，什么？啊，那个，行，我知道了，爸，爸，哎呀，哎，高丁啊，高丁，爸爸何必要了呢？你说你这孩子怎么傻了？你说你，
1: 高丁，你没事吧？
2: 说弟弟弟，为了这一块地都把人逼成啥样了！是，哎，不能不能死，不能死啊，不能死，少勇！你喊你喂他，他听你说你他怎么杀了你说你？是啊。行，
0: 爸，我去叫医生来看看。
2: 少勇，爸，啊，啊，啊，能跟。
0: 单独说两句话，
2: 哎呦嘿！你出去吧，少爷，我还你俩劝着点。爸，怎么了？怎么了？你想说啥？说。我把地给你。
0: 要回来了啊！你怎么感谢我？这都啥时候了，你地重要还是命重要？我找医生去。别去。
2: 有什么话你说。我跟你说句实话，可不能训我。哎，我不训你，你说怎么了？啊？
0: 果汁儿，你喝果汁儿啊？那爸给买去啊。
2: 你是洗胃吗，孩子？你别渴了啊，我给你去买啊。
0: 你小点声，我都把听不见了，烦我一点。
2: 你不早告诉我呢，真是你吓死我了。不是你说你，哎呦，
0: 那你还难受吗？
2: 我没喝农药，我也让人洗胃了呀，我难受呢。

0: 告你啊，以后你别再拿命的事开玩笑了，知道吧？啊！
1: 我是为了你啊。
0: 为了我也不能这样。农药现在多厉害啊！你喝一口你就没命了。
1: 行了，别那么担心我呀。
0: 你说的废话，你刚才在里边抢救我跟爸妈，在外边急死了。洗胃洗的能不恶心吗？
1: 控制
0: 你说真是。
2: 老弟啊，那果汁没买来。
1: 嗯。
2: 你捎引我俩进去了。
1: 老弟啊。
2: 老弟啊。
1: 老弟。
2: 老弟。老弟，刚才大夫说了，说刚洗完胃哈，不能喝果汁。不行，再喝点矿泉水行吗？
1: 以后矿泉水也别喝，最好空着胃，什么都不吃了。
2: 你这孩子这么傻的，你说你因为一块地，你说你就喝药，你。老弟啊！
1: 哎呦，我孩子，
2: 恶心的。
3: 那个啥，谢谢啊。
2: 你好，你帮我查一下张招娣住哪个房间。哎，不用了，谢谢你啊。招娣呢？她现在怎么样？
3: 哎哎哎，招娣没事了，
2: 我先看看招娣。
3: 不是，我跟你说几句话。
2: 我先进去看招娣，
3: 还真挺着急的你。
2: 你说的是人话吗？招娣喝的是农药，你知道喝农药有多危险吗？
3: 我跟你说了，她没事了啊。要关心也是我关心，你着什么急？
2: 关心，还真没看出来。
3: 哎，我跟你说说你们那个美发店的事儿。
2: 美发店？
3: 嗯。
2: 美发店，你跟我说得着什么？
3: 你那个店啊，招娣以后就不干了，就全都接手过去吧。啊？
2: 凭什么呀？招娣自己的事儿，最好由她本人来跟我说。李少勇，招娣喝农药是不是你逼的？是不是你非要逼他退出美发店？
3: 哟，你真是有妄想症是不是？
2: 还有别的事儿吗？
4: 走，别来。刚洗完胃，那个还恶心呢，来，小点。
5: 这孩子多会办事，这画真漂亮啊！
1: 你不上班跑这儿来干嘛呀？
4: 你都这样了，我哪有心？
5: 李花啊，那个大夫说病人需要安静啊，咱小点声，小点声。
1: 爸妈，你俩先出去吧。

0: 孩子，你说一来人就让咱俩出来，你是？
1: 小辉，
2: 长姐，
1: 我跟你说个秘密，
2: 听他说话就行了。
3: 啊，你说。
1: 我喝的不是农药
2: 啊，
1: 是果汁儿。
3: 你喝的不是农药，你怎么回事？你这个，
0: 咱控制点情绪行不行？啊，这刚洗完胃，
3: 你不许那么吓人啊！
1: 嗯，
3: 果汁儿，
1: 嗯，
3: 甜吗？
1: 恶心。
0: 那个你也知道了，没事儿，放心吧。啊，您来看了，好吧？谢谢啊。
3: 走了啊，
0: 走，你好好的养着。
3: 谢谢谢谢啊，走吧，
0: 你好好照顾着，你
2: 还用说吗？走吧。
1: 谢谢花儿啊。
0: 谢谢花儿，有啥用啊？拿花儿。这小子对你还挺上心。
1: 吃醋了？
0: 吃啥醋啊？我吃他的醋啊！不过我得提醒你啊，哎，以后你对人别那么热情，那瞎热情让人家产生误会。
1: 谁误会了？就你老误会，我就把他当弟弟，放心吧。

0: 你把他当弟弟，他可不把你当姐姐。
1: 哎，你别说，还真有点饿了，还真会给我洗的。
0: 你想吃点啥呀？
1: 小笼包。
0: 小笼包？你不恶心的吗？你还……哎，
2: 小笼包啊！啊，行行啊，那带点醋啊！
0: 哎，
3: 要吃醋啊？
1: 嗯，吃醋好，那是醋开胃啊！嗯，吃东西就好，
3: 吃东西就好。
1: 咋的了？想媳妇了？哎，
0: 我都好几天没回家了，也不说来个电话，心里没我呀。
1: 你瞧你那点出息，说不定啊，你不回家正合人心意，你拿出点大男人的威严来。

0: 秋玲，找我有事啊？
1: 建平，昨天咱们俩结婚纪念日，你怎么回家呀？
2: 一家人都在等你呢。
0: 结婚纪念日？我给忘了。
3: 这两天这店里太忙了。
1: 我不是给你留了字条吗？
0: 字条？什么字条？
2: 你没看到那张字条啊？
0: 我骗你干嘛呀？
1: 算了，那你有空回来一趟吧，咱爸以为咱俩吵架了呢。
0: 哦，行，那我今天晚上就回去。
1: 嗯，我挂了。
4: 建平，我咋跟你说的呀？你怎么一听到你老婆的声音就发软呢？不是让你拿出点大男人的派头吗？你才两天没回家，你媳妇儿就想你了。你就得经常不回家，让她紧张紧张，省得老婆把你当回事儿。
0: 你说的有道理啊。对了，有没有见过我老婆给我留的字条啊？
4: 字条？我帮你找找啊。
0: 啊，算了算了算了，那个可能是他套我话的。
4: 哦，建平，我觉得吧，你在你老婆面前最好不要提我。
0: 为什么呀？
4: 你在我跟前提他，我都吃醋。你在他跟前提我，他能不吃醋吗？
0: 啊、哦，艳红，那天我喝的多了点儿，那个，对不起啊。
4: 我看你是故意把我灌醉的吧？
0: 哎呀，不是不是，你看，怎么可能呢、啊？
4: 看把你紧张的，我又没逼着你负责。
0: 不知道怎么回事，稀里糊涂就喝多了。你说吧，让我怎么补偿你？
4: 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是要给我点钱把我打发走啊？
0: 不是不是，我就是觉着对不起你。
4: 不瞒你说，我真的挺喜欢你的。你说咱俩都是成年人，就别老拿喝醉不喝醉当借口。
0: 对，喝醉酒那确实是借口，主要还是因为你太漂亮了，你都快把我给迷死了。
4: 我也知道你是有媳妇的人，我不会逼着你跟你老婆离婚娶我的。我虽然是个离过婚的女人，但我也怕流言蜚语毁了我自己的名声。要不啊，咱俩还是分开吧，我呀也不在你这儿干了。
0: 哎，艳红，艳红，艳红，我知道 你是真喜欢我，其实我心里也挺喜欢你的。听话，

0: 别走。
1: 你们男人啊，没个好东西。
0: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你放心啊，在家里，吴秋玲是我媳妇儿，在这儿呢，你就是我媳妇儿。
1: 我可把你这话给录下来了。你呀，要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我就拿着这个当证据，去你家里闹。
0: 哎呀，放心吧，不可能啊，我发誓。
1: 金平啊，我觉得你媳妇看我那眼神儿有敌意，你回去啊，自己说话留点心。她不就是想给你过纪念日吗？你就给她买个礼物，多哄哄她。嗯，
0: 燕红啊，你真是个好女人，处处都替我想。你放心啊，我给我媳妇买什么礼物，都少不了你一份儿。
1: 有你这份心啊，就够了。
0: Yeah.

0: 这两天太忙了，把这么重要的日子给忘了。你看，礼物我都买好了。
1: 糟了钱买这些东西干什么呀？不能吃不能用的。
0: 看，会赚钱啊，就得会花钱。只有会花钱的人才会赚钱，知道吗？
1: 你这什么歪理邪说呀，都把我绕晕了。咱们农民赚点钱不容易，还是省着点用吧。
0: 知道啊。
1: 对了，建平，这个月怎么少了2000块钱啊？
0: 不是拓展业务吗？我陪客户吃点饭，喝点酒啊。你以为我喜欢应酬啊？那成天喝烂醉，我把身体都搭进去了，为什么呀？还不是为这个家吗？
1: 我知道，宁可这钱不赚，咱也不能把身体搭进去。快进去睡吧，我再算一算。
0: 啊，行，我先进屋了，快点啊。
2: 赶紧把那个毛巾洗了啊！
1: 行。
3: 哟，表弟，哎，你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
4: 我要是你，我肯定多住几天。
2: 当天我就想出院了，再这么闹下去，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收场了。
3: 你呀，有时候是真挺让人操心的。
2: 哎，人不大，老学着大人说话。那小屁孩，你操什么心？
4: 你能不能以后不把我当小孩看？
2: 你比我小3岁，就是小孩。
4: 俗话说啊，女大三，抱金砖。
2: 一边去，少拿姐开玩笑。
3: 哎，记得啊，那个培训通知书看到了吧？下周三报到啊。
2: 正为这事发愁呢。怎么跟少女说呀？
4: 不是，你上次不是跟他说过了吗？
2: 我说是说了，他不一直没同意吗？
4: 你干你的事业，他干他的事业，他凭什么非把你拉回去种地啊？
2: 行了，还吵吵上了，别说我的事儿，赶紧干活去。
3: 是，

0: 村东头那些地咱们终于都转包回来了，土地也都连成片了，
1: 什么打井啊、修渠啊、旱田变成旱涝保收的水田呐、啊，都需要一笔钱。
2: 咱们现在当务之急就是缺钱。
3: 那钱呢？钱从哪儿来啊？我跟你说，少勇，这农场的钱让你霍霍差不多了，你再这么折腾下去，那非得倾家荡产不可。
4: 怎么说话呢？
2: 大嫂，咱们不说那些没用的，现在不是开会让大家想办法呢吗？
3: 你别再跟我们提钱的事了，行吧？我家的钱全都投到农场了，我现在恨不得上大街要饭的滋味都有。
5: 大嫂，你说的也太严重了，用不着这么夸张吧？
3: 哎，对了，少华，你婆家有钱啊，你婆家是大款，要不这么着吧，这钱你来出。
4: 要是
5: 不是，大嫂，我婆家的钱又不是我的钱，我能说拿出来就拿出来呀？

0: 我想好了，
1: 就拿咱们家的房子做抵押，上银行贷款去。
2: 啊，不行，那房子那不是这儿女的共同财产吗？这万一农场干黄了，那房子不就归银行了吗？不行，这风险太大了，不行不行。
0: 你怎么老说这丧气的话呢？
2: 不是，我就说这么多钱都打了水漂了啊，连个响都没听见。
3: 大嫂，咱们那些机械、那些农药、那些化肥都不是钱来的呀。再说了，咱们农场花的哪笔钱没经过你的手啊？还听响，给你放个二踢脚呗。
2: 那放呗。
1: 别下去了，别下去了。
0: 我主意定了，啊，把土地转包过来了，还能跟人说没钱呢，不包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就这么定了。使那房子贷款，
1: 上城里多跑几家银行，争取多贷点。散会。
4: 干
5: 啥
4: 呀？
5: 嗯，上桥去啊。
4: 啊。
5: 小心着点啊。
2: 吃饭没？
5: 啊，吃过了。
2: 那我就收了啊。
5: 嗯嗯。
2: 舅啊，你说我公公他是不是疯了啊？他想把房子抵押给银行，给农场捣鼓钱。你说这农场让少勇花了多少钱了啊？这一来二去的，也不知道这钱是真用到农场上了，还让这少勇给私吞了。你说我家少刚吧，丢成闷葫芦，你说啥他都听不进去。
5: 哎。春儿啊，
2: 啊，
5: 你公公要把哪个房子？他
2: 就是他和少勇现在住的那房子呀。这农场万一要黄了，这房子也押给银行了，你说这老李家还剩下个啥呀？嗯，
5: 春儿啊，
2: 啊，
5: 那个。你上次管我借那个钱呢，你啥时候还呢？
2: 哎呦，这钱刚投给农场，这农场还没运转呢，我咋还呀？
5: 你不是说用那钱去买房子吗？咋就投到农场上去了呢？你这不是骗我呢吗？
2: 舅啊，这把钱投给农场和买房子还不是一个味儿吗？
5: 他咋就一个味儿呢？那投农场去不就是跟我俩作对吗？那不就是等于我花着钱去武装敌人了，回过头来敌人又把我给消灭了，是吧？他咋就一个味儿呢？
2: 舅儿，你消消气儿啊，我这把钱投到农场去啊，我不就股份了吗？以后我家这少刚要当了那农场头头，他不得听我的吗？你说我听谁的？我不得听你的吗？那以后这农场不就你的了吗？
5: 春儿啊，你跟你舅舅俩还这扯东扯西的，就听不明白。我呀，就给你十天的时间，你把这钱呢还我。你要不还呢，我就找你公公去。到时候我让你公公把这钱呢，从农场给我抠出来。你明白了？
2: 嗯，哎，舅啊，你可不能去找我公公啊！你这不把我和少刚给害了吗？天，十天时间我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我咋还给你啊？
6: 爸，爸，饭好了，来吃饭吧。少勇，吃饭了。
0: 哎呀，还真有点饿嘞。
6: 干啥呀，拉着个脸的，看死了。
0: 咋了？
7: 没咋。
6: 吃吧，爸。爸，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一会儿我把咱家那账本拿出来都给您，这两天我得出趟差。
0: 你还出差？出啥差呀？
6: 我呀，报了一个美发培训班，在深圳学习，学校那边来信了，让我周三就过去。

0: 高弟儿啊，
1: 哎，
0: 那理说呀，应该支持你干自己的事业，但是你在城里开那个美发店、美容店，这个都一年了也没赚着钱呢，现在还不断的往里搭钱。要依爸说呀，干脆把那个美容店给他兑出去，回来跟少勇管咱家那个农场，农村今后有大发展呐，这不起你看不透吗？
1: 我知道爸，我这回学费我都交了。
0: 学费都交了？
1: 啊，这回呀我先去，然后下次您辉再去。
0: 你瞅瞅，哎呀，你没听见村里那些风言风语吗？你跟那个林辉又不是夫妻，跟他合伙开什么店呢？你
1: 我跟他就没事儿，他这谁爱说让他说去呗。爸，您怎么也这么说呀？我就怕你们不理解我。
0: 爸理解你，爸也相信你。
1: 嗯。
0: 人言可畏呀，唾沫能淹死人呐。
1: 爸，这回您就让我去吧，我保证下不为例，行吗？
0: 钱都交了，就让他去吧。
1: 爸，您同意了，太好了！不像某些人，就是都瞎发脾气。
2: 把话说清楚啊，谁是某些人？
1: 谁搭话谁就某些人。
0: 行了，别说没用的了，该去去吧。
2: 说好了啊，从深圳回来。把店给盘出去，
1: 回来再说。
0: 吃饭。
3: 您这个是农村私有住房贷款，我们银行不针对农村私有住房办理抵押贷款。
2: 这个，哎。可是我特别需要这笔钱，能不能想想办法？
3: 这个真的不行，不好意思。哎，这是您的资料，您拿好吧。
2: 谢谢啊。
3: 嗯，没事，您慢走。

Yeah.

0: 是从哪儿回来啊？
1: 我去镇上看看化肥。你去镇上了？
0: 啊。那什么，哎，那个建平最近没回来？
1: 他哪有时间呀？经销点可忙了。
0: 哦，那你没上城里去看看他？
1: 没有啊。你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是不是建平在城里有什么麻烦事儿啊？

你觉得国防是什么？长征号角穿透岁月，红军以血肉之躯在雪山草地踏出信仰之路。从平津战役的硝烟，到新时代强军新军的号角，国防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责任。在天津，国防教育从不是一句口号，是刻进海河儿女血脉里的责任与信仰。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少勇，我去镇上看看化肥。嗯，你去镇上了？
1: 啊，那什么，哎，那个建平最近没回来？
0: 他哪有时间呀？经销点可忙了。
1: 哦，那你没上城里去看看他？
0: 你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是不是建平在城里有什么麻烦事儿啊？
1: 不是，哎，我就是说，他一个人在城里闯荡挺不容易的，你还是应该多关心关心他。
0: 是。回来了，建平。
2: 李少勇啊，你跟我媳妇瞎嘀咕什么呢？
0: 啊，没有，少勇就是说你在城里的事儿。
2: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他就对你心怀不轨，他陷害我呢。
1: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谁心怀不轨？
2: 你就是你，你没事老盯着我干什么呀？再说你有什么话你跟我说，你跟我媳妇你说得着吗？你
1: 别在这猪八戒倒打一耙啊！
2: 猪八戒谁？猪八戒？你说谁猪八戒？
0: 建平，
1: 你还怎么
0: 了？建平，别打！
1: 别打！别打！哎，
0: 这没事吧，少爷？
1: 没事。
0: 你凭什么欺负人啊？
2: 凭什么？秀平他没事老盯着我媳妇儿，秀平他说我坏话，
0: 谁说你坏话了？
2: 啊，他说我了。
0: 放好你男人，别像个疯狗似的出来乱咬人。回家了啊？
2: 回家去，
1: 走吧。
0: 对不住了啊。
3: 爸，
4: 走，
3: 老李家真打算把房子押出去啊？
4: 对，坐着说。
3: 他们家房子是不错，可我听说现在银行不给农村的房子贷款了。
4: 真的
3: 啊？
4: 哎呀，这可太好了，这正合我意呀。
3: 啥意思啊？
4: 建平啊，这个李基田盖房子那块地，那可是咱们村的风水宝地啊。你知道他家咋发的不？
3: 咋发的？
4: 那块地呀、啊，号称龙头，他家就是沾这个光了才发起来了。哎呀，那块地呀、啊，我都惦记多少年了，我都没弄来，被老李头你说他都给想起来。还有啊，揍这个李吉田他

0: 前些年当村主任的时候，哎，他利用职权，哎，鼓捣的那些钱，包括他家所有的钱，就全砸到这个房子上了。哎呀，这个房子这个材料啊，哎呀，用的材料都是精挑细选的好材料啊，那房子装的那金碧辉煌的，咱这房子没法比了。哎呀，
1: 哦，哎呦，爸，
0: 嗯，
1: 那您的意思是把他那房子抢过来？
0: 要说你不是我的亲儿子，就没人信。你咋就想到我心里边去了呢？
1: 哎，爸，
0: 嗯，
1: 不行啊，李继田心眼那么多，您咋整啊？
0: 没事儿，我有办法对付他。哎，对了，这几天啊，你就把你经销点的那个钱呢，也往一块拢一拢。你说咱们办这么大的事儿，那手头的资金，他不得富裕一点啊？
1: 整不成，爸，秋玲整天盯着我那账，不方便。
0: 哎，另外你那儿都有会计了，他搁这瞎操啥心呢？
1: 对呀，
0: 他还看你什么上本啊？这还
1: 可不是吗？爸，要这么说的话，您指哪儿，我打哪儿。来，爸，打上。
0: 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呀呀。
2: 哎呀，累死我了。
3: 嗯，哎，哎，干嘛呀？这么早就睡呀？
2: 啊，哎呀，我这跑了一天了，我跟你说，我这腿都细了。这银行啊，太难搞了。
3: 哎，你知道你为什么贷不来款吗？嗯，你发型不正。要不说平时你就不重视我们美发行业，你就不知道这造型对一个人有多重要。哎，你不信？你现在我给你弄几个造型，明天你就把钱给带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不信啊？起来起来，我给你弄。你弄着，看着啊。
2: 嗯，这，哎呀，
3: 人民银行向干部立马就把款带来，是吧？农业银行你就得朴实。纯农民，立马把款贷了。工商银行，香港老板。
2: 这是什么香港老板？这是香港错。
3: 哎，有钱，工商银行肯定贷给你。不信，你再说一个什么银行？
2: 哎，那你说，我要去交通银行呢？啊，
3: 给大飞，肯定就把款贷了。你别不信你。
2: 我告诉你，你赶紧睡觉睡觉啊！
3: 别别别，哎，我跟你说啊。但是就你目前这状态，哎呀，明天去信用社试试。
2: 别拿我开心，睡觉。
3: 来，你看我这造型。
2: 哎呀，我去，你吓死我了。
3: 这就是造型的魅力。快睡吧。
4: 怎么样？
3: 嗯。
4: 李少勇是不是跟你说我什么坏话了？
3: 不管人家说什么，你也不能在大街上跟人吵吵。
4: 我今天和生意上的朋友一块吃饭，让李少勇撞上了。他就是对你贼心不死，才说我跟那女人有事儿的。
3: 什么女的？
4: 他没跟你说啊？那他跟你说什么了？
3: 他就跟我说，让我关心你，说你最近挺忙的。
4: 他关心什么呀？瞎操什么心啊？
3: 建平，你刚才说什么女的呀？
4: 没有，哪有女的？没影的事儿，没影的事儿，你。
3: 外面可是个花花世界，你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吧？
4: 我怎么可能呢？我对灯发誓，行吗？

0: 这生意场上的事儿啊，咱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尤其不能做违背良心的事儿。
1: 我知道啊，我会把握好自己的。
2: 不过话说到这儿了，我得给你提个醒，做生意嘛，难免会逢场作戏，对吧？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所以说，有时候你该理解还得理解，理解万岁嘛！啊，
0: 我知道了，快睡吧。
3: 这三件用在医学界也被称为是艺术运动。
4: 把电视关小点声，吵死了。
5: 哎，你别闹，这天天美食也找不着了，《舌尖上的中国》可能也没了。
4: 别使劲上中国了，赶紧睡觉。
5: 不行，你没听你妈跟我说吗？一个星期必须让我做饭过关，不过关的话，哎呀，我这班都上不了了。
6: 我妈呢，也是为你好，想让你享福，在家当个全职太太。
7: 委员们在座谈中对班
8: 长要不你就听话，把工作给辞了吧。
5: 你说什么呢，江凯？
9: 我的女儿，
5: 我告诉你啊，我不可能把工作辞了。你们家是找儿媳妇儿，又不是找保姆，干嘛非要让我辞工作呀？
4: 那怎么办啊？
5: 那，你之前不是答应我说要帮我做一个月的饭吗？你就帮帮我呗。
4: 一个月？
5: 啊。
4: 那一个月以后，你可不能有依赖性啊。
5: 我保证。
4: 好吧，
5: 你真好，老公。
4: 就亲一下就行了。
5: 那你想怎么着？
10: 妈，我回来了。
11: 凯凯，下班啦。
10: 哎呦，您就别老叫我凯凯凯凯了，我这都多大岁数了？
11: 怎么了？娶了媳妇儿就不能叫你小名了是吧？那你说让我叫你什么呀？大凯？老凯？
10: 哎呦呦，妈，我不是那意思啊。哎，少华呢？
11: 哎呀，少华，少华，他是你的氧气瓶啊。
10: 哎，不对呀，我记得我一进门第一个叫的是妈呀，妈才是我的氧气瓶。
11: 行了，宝贝儿子，别忽悠你妈了，快上楼休息休息，换个衣服。
10: 那我上去了。
11: 先洗个澡。
10: 好嘞。
12: 老婆，亏你来了！哎呦，
5: 你不知道你妈今儿考核我，你还这么晚点来？
12: 我知道，我这不拼命往回赶吗？
5: 来来，哎，啊，哎，哎，你妈真有意思，叫你凯凯凯凯，叫什么叫狗似的啊？
12: 怎么着？你吃醋啊？你吃醋你也叫我呀？
5: 我才不叫呢！你说你这从小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又是保姆又是佣人的，怎么就学会做饭了呢？
12: 我从小啊跟着爷爷长大，爷爷可是有名的大厨，所以啊我一上手就能做一手好菜，这些我妈都不知道。
13: 少华，哎，饭怎么样了？啊，
5: 哎，快好了，妈。
13: 做饭呢，磨磨蹭蹭的，真是的，这是。
12: 哎，妈，
14: 凯凯。你上楼休息吗？你个大男人上厨房干什么？出去出去。
5: 妈，那个我是让江凯帮我念着点那菜谱，我这一个人不是忙不过来吗？
12: 啊，对对对对对。哎呀，
14: 这个东西你都把它背下来不就完了吗？
5: 现在背也有点来不及了哈。
12: 妈，您就别在这儿了，您在这儿少华紧张。
14: 快点出来啊。
12: 哎，好。那个西红柿炖牛肉，牛肉炖西红柿。
5: 爸，
15: 哎，
5: 妈，菜齐了，可以开饭了啊。
15: 这是什么呀？
12: 来来来，慢点。
5: 西红柿牛肉汤。
15: 哦，哎，
5: 快尝尝，快尝尝，
15: 尝尝。
5: 哎，
15: 怎么样，妈？
10: 少华的厨艺有进步吧？
9: 哎，岂止是进步，就是质的飞跃。哎，比饭店做的都好喝。来来来，哎呀，嗯，今儿个菜啊，就适合喝红酒。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
11: 等等等等，
10: 怎么了？
11: 少华，你先坐下。

0: 开水烫一下，因为好去皮儿，然后再把这个牛肉炒一下就行了。
1: 你看你背的滚瓜烂熟的，还让凯凯给你念什么菜谱啊？
0: 是我一直从小就记性好，那个我在学校里边考大学的时候可是考了全班第三呢。
2: 对
1: 哎，老姜啊，这个星期周末的时候不是有几个朋友要到家里来吃饭吗？
3: 对
1: 我呢本想呢请个厨师来，但是现在我一看少华做的确实不错，那这样吧，我看客人的饭菜就都包给你吧。
0: 妈，那个我得工作呀，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来回家准备饭菜呀，是吧？
3: 是啊。
1: 你听什么时候啊，不是很认真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周末。
0: 周末我没事儿。
3: 你妈呀，总想把你拿出来炫耀炫耀，让我那几个朋友啊知道你多出色。你呢就满足一下你妈的虚荣心啊。
4: 行。
3: 来
4: 吧。
3: 咱们为少华做的菜有质的飞跃，咱们得干一杯啊。
4: 来吧。
3: 哎，老
0: 谢谢爸。
4: 来吧。
0: 谢谢妈。
5: 来，先吃饭吧啊。
6: 我
5: 给你拿
6: 干净。快吃吧。
7: 你吃了吗？
6: 怎么吃的？到这不得热着吗？
5: 嗯，热好了。
6: 快吃吧，跑一天了。
8: 能跑的银行我都去了啊，人家说了，农村的房子人家不给做抵押贷款。
6: 那也得想办法呀，不能眼瞅交不上地呀。
8: 现在没办法了，咱们家又拿不出那么多钱呀。打井队伍都联系好了，就差钱了，
6: 只好等少华的消息了。
8: 别再麻烦少华了。
6: 他说想把城里的楼房联系联系，能不能做抵押贷款，帮咱们解决燃眉之急呀。
8: 上次啊，他从婆家都借了20万了，这回别再让他做什么抵押贷款了，我怕人家婆家不高兴。
6: 那也没有办法呀，救急如救火嘛，有了钱第一时间还给他嘛。你吃吧。
5: 爷。
1: 姐儿，快来，坐，
5: 好，
1: 喝咖啡。雪儿
5: 啊，
1: 你刚才电话里跟我说，你少华嫂子在你同学的银行里用房子抵押贷款，怎么回事啊？
5: 爷，我今天正好找我朋友去玩，恰巧就碰见了。我也纳闷了，你说你们家条件这么好，他用得着把房子抵押做贷款吗？
1: 是哈，你说他在家里一点都没漏，他是存的什么心思呢？
5: 哎爷，我嫂子被人花眼骗了呀。
1: 雪儿啊，你提醒的真对。
5: 是啊，
1: 你赶紧跟你那个同学说，千万千万别给你嫂子贷款，我回去问问怎么回事。
5: 行，我知道了。哎爷，你说我把少华嫂子抵押贷款的事儿跟您说了，我少华嫂子跟江凯哥会不会生我气呀？
1: 不会，怎么会呢？雪儿，你想多了，不会的啊。我接个电话。
5: 好。
1: 喂，有事吗？
0: 啊。客人们都已经到了，您什么时候回来呀？
9: 我这边办完事儿就回去。
0: 哎，行，您慢着点啊。哎，好。
5: 怎么了？
0: 嗯，陈凯，手机。
8: 好。哎，你好。什么？开会？能不能请假呀？哦，知道了。少华。
0: 啊。
8: 公司紧急会议，谁都不能请假，我得赶紧走了。
0: 不是，你把我一个人放这儿啊，我怎么办呀？

0: 喂，二嫂。啊，那个我婆婆让我给客人们做饭，我实在不会做呀，那你得过来帮帮我。我就说我肚子疼，你过来给我送药来。
1: 哎，好嘞，没问题，你别着急啊。
2: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回来晚了。来，欢迎欢迎杨总，欢迎欢迎、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怎么样，头一次来我们浅水湾感觉怎么样、
3: 哎、非常漂亮浅水湾。
2: 哎呦，我们这儿啊特别特别好，咱们说好了以后每周来一次好吗？
3: 好好，一周一次啊。
2: 一会儿啊我让我儿媳妇给你们露一手啊。哎呀，好像来客人了，你们坐你们坐。哎，怎么是你呀、啊、
4: 啥，
2: 你怎么来了？
4: 哎呀，这有客人啊。
2: 是啊，你来是？
4: 少华给我打电话说他肚子疼，我给他送点药来。
2: 他可真会使唤人。
4: 他在呢哈。
2: 哎，这样啊，你就把药给我吧啊，来。
4: 哦，我进去看看他吧。
2: 哎呀，来吧，给我吧。
5: 妈，是不是我二嫂来了？
2: 是，给你送药来了。
5: 那您让他进来吧。我这不是肚子疼，我二嫂不是还能帮我洗洗菜啥的吗？
2: 哎呀，她要进去还得换鞋。
5: 我拿下来了吗？你看，我这不是把鞋套都拿下来了吗？
2: 那你快点啊，别磨磨蹭蹭的。
5: 行，
2: 叔叔阿姨都等急了。
5: 您放心吧啊。
2: 真能磨蹭。嗯，
0: 少华，你可真行。啊，怎么想的还装肚子疼？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
5: 来来来，
0: 别
5: 装可怜了，
0: 干啥？我欠你这锅水。
5: 哦，行行行。
0: 蒜蒜蒜，赶紧把蒜包了。
2: 哎呀，小张，快点，就缺你了，快坐快坐。

0: 骗她干嘛呀？实话实说得了啊。
1: 你是不了解我婆婆，那这事儿要是跟她说了肯定黄泡。你就让我二哥跟施工队联系好时间就行了啊。
0: 我自己看着办吧啊。我
2: 好好拿着吧。去
3: 少华，少华，
4: 哎，
3: 怎么回事啊？急了，你怎么？
4: 你磨蹭蹭的。
5: 好了好了，马上就好了。
4: 我
5: 送一下我二嫂，我先走了。
3: 你在这吃饭吧，要不？
5: 不了不了
3: 啊！好好好，那我这有客人，我不送你了哈。
4: 肚子小心点啊！
5: 哎，行，
3: 再见再见。小华，你快点啊！
5: 好了好了，妈，我马上就好，我跟下来啊。
3: 快一点！
5: 行，我知道我知道了。
3: 先吃点水果，马上就好啊。
6: 老婆
0: 啊，
6: 你今天真辛苦了，你看做这么一桌子好菜。妈，你那同事是特羡慕您吗？
7: 哎呀，行了行了，干什么呢？你妈给你做了一辈子菜，你都没说心疼你妈，你媳妇儿就做了一顿这农村的菜，你瞧把你嘚瑟。
6: 哎，妈，我现在就来补偿您。
7: 哎，抽烟。哎呀，江凯，我问你，你为什么拿房子到银行去抵押呀？
6: 什么房子抵押呀？
7: 你不知道啊？
6: 不知道啊。
7: 少华，你为什么背着江凯拿房子去做抵押呀？
8: 妈，我急需用点钱。
7: 急需用钱？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你说咱们家江凯工资高高的，咱们要房子有房，要车有车，你要钱干什么呀？
8: 不是我用钱，是我们家农场急需用点钱，我去做这房子抵押也是想暂时的倒借一下。您放心，很快我爸跟我二哥就能把这钱给还上。
7: 再说这房子是你的吗？你有什么权利抵押呀？
8: 这房本上不是写的我名字吗？
7: 你看你们农村人真是恬不知耻的，你明明知道那房子是你公公花钱给江凯买结婚用的，是江家的钱，你们李家用过一分钱吗？
8: 我们李家怎么没出钱呀？那装修的钱不都是我们家出的吗？
7: 太可笑了，那装修能用几个钱呢？
6: 妈，少华不是说了吗，他只是暂时倒借一下。
7: 你把嘴给我闭上，我还没说你，瞪个大眼珠子棱个棱个的，你是真心傻呀还是奸呐？你媳妇心里有你吗？有你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你商量？
8: 妈，我没跟江凯商量，是因为我只是暂时用一下这个钱。
7: 你今天不跟江凯商量，明天你就能背着江凯把这房子卖了。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有心眼的一个人呢，你是想一步一步把江家的钱都添到你们李家的大坑里去吧？你明天就去把房子更名写成你的。
6: 妈，我跟少华，我们俩是两口子，这房本上写谁的名不一样啊？
7: 两口子怎么什么事儿也不商量啊？你媳妇儿做什么事儿你都不知道啊？李少华，你别想用房子做贷款做抵押，门儿都没有。你也不想想，别人要知道江家都用房子抵押了，那不笑掉大牙了？
8: 妈有点太过分了。
6: 少华，少华，少华，
8: 哎呀，
6: 你就跟我回家吧。
8: 我不回去，那不是我家。
6: 咱别闹了好吗？我妈就因为你瞒着她有点生气。
8: 江凯，你妈侮辱我的时候你干嘛呢？在旁边当观众呢是吧？
6: 他不正好在气头上吗？我说什么也是火上浇油啊。
8: 行了，你别跟我说了，江凯，我已经受够你妈，受够你们这个家了。
6: 你越来越来劲了是吧？为了你家，我骗我妈弄了20万出来，现在你又背着我把房子做抵押，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是你丈夫，你为什么就不能跟我商量一下？你说你跟我商量一下会出现现在这种状况吗？
8: 我跟你商量有用吗？
6: 你怎么知道没有用？
8: 你就是你妈的应声虫，我还能指望你？
6: 你太自以为是了。
8: 那行，江凯，我现在问你，我去抵押房子，你同意吗？
6: 不同意。为了你那个家，得把房子都卖了是吗？
8: 我那是买房子吗？你就是你妈的应声虫，我说的有错吗？
6: 好好好好好，我是我妈的应声虫，那我也是你的应声虫，好不好？那咱俩能不能不要像个小丑一样在大街上这样吵来吵去？啊，回家吧，好不好？你跟我回家，去给我妈认个错。
8: 我没错。
6: 走吧。
8: 哎呀，哎呀，
6: 你说你跟我妈认个错，你身上能少块肉吗？
8: 江凯，我努力过，我想尽一切办法讨你妈欢心，可换来的是什么呢？是你妈变本加厉的侮辱。江凯，我不想跟你多说了，我想一个人静静。
6: 少华，少华，
7: 江凯，你少华呢？
6: 回那边了。
7: 农民呢，就是农民，动不动就离家出走。我跟你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7: 把他收拾了吧。

0: 爸。
1: 少华呀，睡了吧？啊？
2: 没有，还没睡呢。
1: 啊，这么晚给你打电话，没吓着你吗？
0: 没有，我正想您呢。
1: 我怎么听着你嗓子有点哑了呢？感冒了还是伤风了？
0: 我没感冒。爸，您这么晚给我打电话，
1: 哎，你二嫂回来跟我说了，家里给你添麻烦了。
3: 你是不是有难处啊？
0: 哈，对不起。
3: 怎么了？
0: 房子抵押贷款的事儿，我没办成。
1: 是江凯不同意啊，还是你们两口子吵架了？
0: 没有，您别瞎琢磨了。是我们那个房子没拿到房产证，
2: 所以办不了抵押贷款。
1: 啊，是这么回事啊。
0: 爸，对不起啊。
3: 哎呀，这有啥对不起的？这又不是你的错，让我知道了。
1: 哎，家里给你添麻烦够多了，你别往心里去了。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跟你二哥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3: 啊，行，睡吧。
0: 爸，那您也早点睡吧。

0: 去咱爸那儿了。
1: 哎呦
0: 怎么了？谁给你气受了？
1: 没人给我气受。人家少华说呀，这抵押贷款的事儿办不了了。你说，这施工队都请来了，咱这农场可咋整啊？这是？
0: 咋整也用不着你着急啊，人家少勇现在农场的头头啊。
1: 你竟说那话！那少勇不是我亲弟弟啊，啊，咱不是一家人。你，
0: 少刚，
1: 嗯，
0: 这说到一家人，有句话我得跟你说说啊。
1: 说呀。
0: 你说你是咱老李家的大儿子，咱爸最近这身体不好，这万一有个闪失，按说这李家的财产应该归你管啊。可是现在这李家的全部大权都在老二手里掌握着，你别一天到晚的跟着老二转悠啊，你得想着办法把农场的管理大权从老二手里夺过来。
1: 行了，少说两句行不？啊，
0: 我告诉你啊，你窝囊我可不窝囊。
1: 是你不窝囊你又能咋的？
0: 反正我不能看着这农场的大权在老二手里霸占着。
1: 想赶紧睡觉了。
2: 橙子，上学好好努力哈，咱马上就升初中了，争取考上咱城里的实验中学啊。
3: 妈，你这都念了800遍。
2: 800遍你还记不住呢？妈准备念个1000遍。走吧。
4: 舅老爷。
1: 嗯咋的？
4: 怎么每次我爸刚走你就来啊？
1: 我来咋的了？你这
4: 不会打人，不会打人。
1: 哎呀呀呀呀，我走走的。我
2: 舅啊，来屋里坐，屋里坐。来，
1: 算了算了，在外边坐一会儿。
2: 那也成，来喝茶吧。坐，快坐。
1: 哎呀，咋样了？你们家那贷款的事儿贷下来没有啊？
2: 哎，没贷着。
1: 咋的呢？哎，
2: 你说我家那小姑子啊，也是那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呢。说呢，她可以把她那城里的楼房啊抵押给银行，那钱呢给农场用。
1: 嗯。
2: 结果你猜怎么着？那后来又说她家那个房子没有房产证呢，还。你说这骗谁呀？这骗我们农村人没见识是不是？他就是不想给李家出这个钱。
1: 哎呀，春儿啊，这个钱呐，带不带下来呢？是人家少勇着急，你说你搁这瞎操啥心呢？嗯，
2: 这说到头，这李家弄成好了，我家不就好了吗？
1: 可是你想过上好日子，那揍得那农场你说了算呢。
2: 哎呦，那我说了算，那可太难了。
1: 哼。
2: 舅啊，
1: 嗯，
2: 你有啥法儿？
1: 还我还真就有个办法，你能听我的？
2: 你说说看。啥？你，哎，
1: 你喊啥呀？你这孩子不怕隔墙有耳啊？你呀，啊，
2: 不行。我公公他那房子，哎呀，不行不行，这让少刚知道了，非劈死我不可。
1: 我给你出个主意，我还能坑你，我还能害你啊？我是咋的？我还成坏人了我呀？算了，你不同意揍就拉倒，我找你公公要那钱去。
2: 哎哎，舅，
1: 咋的？
2: 走，快，你可别去找我公公。我公公这身体正不好呢，你一去再把他气病了。到时候他再以为咱俩合起伙来拆他台呢，是吧？
1: 我这是帮他呢，你知道吗？
2: 你这是在帮他，我看你是在害他。
1: 你怎么就脑袋不转弯呢？你想想看，你公公现在缺啥？
2: 缺钱呀。
1: 对呀。那你说我现在这么做，我给他拿的是啥？
2: 钱呗。
1: 对呀。这有错吗？再说将来这钱也不是我亲自给他去，是你把钱给他往那一放，啊，你公公一看，呀，啊，你真能干呢，是不？
5: 他一看你能干，他没准他就感动了。他这一感动啊，他就依靠你跟烧缸了，一依靠你跟烧缸，这农场弄不好不就是你的了？
0: 哎呀，这不是那么回事，不行不行。
5: 那这么着啊，我借你那10万块钱，我的利息我都不要了。
0: 那利息才多少钱呢？
5: 你就给我9万行不？
0: 咋？给我减1万块钱？
5: 你说你这孩子，你说我都是你亲舅啊，我呀，你呀，放心吧，我都知道你那担心，是有一天怕你姑姑知道把这房子抵押给我了，对不？
0: 是。
5: 这个房子真抵押了呢，它不在我的名下，它在谁的名下呢？在我那大侄子果英的名下，知道不？到时候你说抵押期合同到期之前，你公公把这个连本带利要是还上了呢，这房子不还是你们李家的吗？
0: 舅啊，你说你这么帮李家，那你图个啥呀？
5: 我就是想跟你公公，我跟他打个赌。我就跟他赌，我就争这口气，到时候他这个钱换不上，我就要他房子。
0: 那不可能，到时候我公公就算是砸锅卖铁要把钱还上的，你就别做这白日梦了。
5: 哎，这白日梦我还揍就做了。放心吧，这事儿我连累不到你头上，你知道吗？
0: 舅，那你得答应我，到时候这抵押合同到期之前你不能露面。
5: 真不露面，你放心吧。
0: 真减我1万块钱？
5: 春儿啊，你跟你舅还玩上哪玩儿了？你看哈，你听你舅舅啊，就这么做，听着没？那我走了，走了。
0: 走啊，舅。
5: 走了。
6: 哎呀，叫啊！

0: 呀！
1: 我天哪！
0: 吊着了吧？
2: 你这可真是喜从天降啊！有喜事儿！
0: 啥喜事儿啊？
2: 哎，就是我城里那个亲戚做石材生意的，他答应借给咱家30万，用咱家房子做抵押。
0: 不是，利息多少钱呢？
2: 和银行一样，不高。
0: 跟银行一样？
2: 啊是啊，我好说歹说，人家才同意的。
0: 说准了？
2: 是啊，
0: 跟银行一样啊。
2: 没错。
0: 那借呀，那咋不借呀？

0: 爸，这么早叫我回来有事儿啊？
1: 接着说着，来。
0: 爸，啥事儿啊？
2: 五万，五万。
3: 爸呀！啊，
4: 大爷你好，你好大爷，
2: 是借我钱的？
3: 签协议了。
2: 哎呀，这这，跪着跪着，哎呀，大不大正正的，农村就这样，乱糟糟啊。
4: 没事没事，
2: 快坐快坐快坐。
4: 大爷，你看我把协议都带来了。
2: 是啊，
4: 您看一下。
2: 哎，好，我拿花镜去。
3: 哎，爸，你甭拿花镜了。你就签吧，
0: 哎，
3: 我和少刚都看了八遍了，
0: 我知道了，
3: 没啥问题。
4: 好，好了，好了，
3: 看人家怪忙的，来一趟不容易。
2: 你都看了？
3: 我看了。
2: 不是那啥？
3: 啥？
2: 咱们农场借钱是不是得让少勇签呢？
3: 哎呀，你是他爹，你还做不了主啊，爸？你签吧。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晴晒天气逗留我市，预计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后半夜到明晨有轻雾，能见度下降，市区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1度，北部地区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明天我市天空云量增多，白天以多云为主，夜间转阴，市区全天的气温呢是在31到22度之间。滨海新区白天气温会偏低一些，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入夜后降温明显，冀州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17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8号到19号，我市将继续维持阴天到多云的天气。18号白天局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雨出现，20号天空转晴。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呢会有小幅下降，在28到29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0到22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21到31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21到28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1: 铁锅那棍儿比铝锅那棍儿铁。
2: 我可以唱咯咯咯咯咯咯咯。
3: 铝锅那棍儿比铁锅那棍儿铝，铁锅那棍儿比铝锅那棍儿铁。
4: 学会中国话呀，真是不容易。横竖偏难的方块字可是真难记，变成了快板书，口中好读又好记。
2: 我喜欢打快板书，我想知道嘛是天津卫。我喜欢天津，我还想再来。
5: 来到了天津卫，嘛都能学会。

0: 刘成，我后天早上就要回去了。你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吧。
1: 行，谢谢爸。那我就这样，我开诚布公了啊。我想了一下，独自这条路呢，肯定是走不通的，还是得合资，这是将来的大趋势。爸，您看您，
0: 我已故的夫人，他们家族在香港确实做点生意，但规模有限。那这个厂子和机械厂合资。
1: 肯定不匹配。另外，个人的钱呢，在内地买几套房子还可以。合资，我不想冒这个险，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爸，我在想，您能不能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您想，您在香港注册完公司，您再回到机械厂来考察，到时候我把外办呀、有关的一些事领导啊都请来，然后我们
0: 这不是。
1: 假的吗？这不是假的呀，爸，这怎么能是假的呢？您看，合资合同是真的，机械厂是真的，咱们在香港的公司也是真的，没有假呀。
0: 爸，其实啊，头多头少都没所谓的，主要是这个合资合同，
1: 这是假合资啊。
0: 刘正，这种弄虚作假、犯法的事情，咱们可做不得。
1: 爸，这不能算是弄虚作假，也够不上犯法呀。
0: 对吧？您这个香港的公司注册完了之后，国家的政策也会偏向某公机械厂，而且很多对于国企的那些条条框框都不复存在了。
1: 你不怕出事吗？
0: 不会出事的吧？很多厂子现在都这么干，只要您把香港的公司注册下来，其他的事情我来解决，我来安排，好吗？
1: 刘成，别人这么做，出不出事我不管。

0: 但是我知道你不能出事，为了你，为了圆圆，我不会同意的。哎呦，我回香港之前会给圆圆留下一笔钱的，算是我这个做父亲对女儿的一点补偿。这些钱足够你们能够好好生活过日子的。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就不和你一起吃饭了。
1: 刘成，人可以有野心，但是得用到正道上。

0: 们厂的规模呀，不比其他机械厂。这之前就是个乡镇企业，所以起步比较
1: 高。哦，厂子的底子是乡镇企业，主力来自国企，这挺有意思的。
2: 哎呀，最开始啊，两拨人也互相看对方不对眼儿。这个国企的呢，觉得人家乡镇企业的吧，干活太糙啊；这乡镇企业的呢，觉得咱国企的人呀，太懒。
1: 那怎么解决呢？
2: 哎呀，那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了干活呗，是吧？
1: 那还不打起来呀、啊？
0: 我爸给我支了个招，他说人啊都是向好学好。这两拨人虽然互相看不顺眼，但也都从彼此身上学到了对方的优点。我再在奖金上做些鼓励政策，这两股绳就拧到一块儿了。
1: 行，上阵父子兵，你们爷俩挺有办法。
2: 哎呀，也不算啥办法，反正咱活上见呗，对吧？来，走这边，这边。
3: 今天啊，就咱仨人，啊，咱也没叫别人，意思呢，就仨人咱在一块儿哈，这个吃点喝点，咱说说这个提起话。
4: 嗯，这么多菜，还有饺子，还有鱼乳面，这实在是让我谢谢
3: 啊。谢啥呀你？
5: 这饺子是海胆馅儿的。
3: 啊，
5: 仙剑抠了一下午这刺锅子。
4: 哎呦，我差点忘了，这海胆还有个刺锅子的小名。
3: 是，哎呀，明天你就回香港了哈。老话说呢，这个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这个海胆馅饺子呢，我是想让你尝尝这个家乡的味儿。而之前咱不是说你走之前我得让你吃上这个鱼卤面吗？那干脆就饺子面，咱就一块儿来了。哈，这饺子呢，欢送你。明天回香港啊，这面呢，欢迎你下回再来啊！
4: 谢谢，谢谢你们想的这么周到，这份情我心领了。
3: 哎呀，
4: 来，这第一杯，我敬你们两口子。
3: 哎，这头一杯酒，本来说我们两口子敬你呢，那你提了，那我俩就喝呗啊！来，
4: 我先跟他敬啊！
3: 来。
4: 好嘞，下车吧。穿过这个长廊，不远就是夜市了。
5: 哎呀，这香港什么都有，给他们买什么呀？哎，
6: 所以才要给人买有特色的东西。刚听你说，王先生这个人还挺明事理的，人不错。
5: 明事理？把老婆孩子都抛下了叫明事理？
6: 他那也是迫不得已呀。他要不跑的话，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怎么了？哎，
7: 自从我在歌舞团出了事，
4: 小曼就跟我吃苦受罪，遭人白眼，日子就再没有安生过。
5: 哎，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就别提了。
3: 就是，来，老王大哥，过去的事儿咱不提了啊。
4: 不，
3: 来，
4: 我一定要提。
7: 我平凡的事还是你帮我办下来的，
4: 这份大恩大情我这辈子都要回报。
3: 哎呀，回报啥呀大哥，这当年啊，为了给你摘这个帽子，这小曼呀五东六下的啊来回给跑，那腿都快跑断了。这到那儿呢，你还得看人家脸色，听人家那个冷话。哎，而且当年那俩孩子呀在哪儿都受气，我是真心疼。
4: 先进老弟，我心里有数，你那个时候能帮忙，就是给小曼和两个孩子雪中送炭。
3: 哎呀，事儿不都过去了吗？你说这事儿你放现在那算啥呀？是不是？咱往前看，咱不回头想以前的事儿啊。
4: 还有圆圆和圆意，正是吃饭长身体、青春叛逆的时候进了你的家。
3: 那俩孩子都挺懂事的，都好孩子。
4: 他们多吃一口，你的那几个孩子就少吃一口。
3: 哎，老王大哥，你别说了啊！你说了一晚上谢谢了，你听我说一句行不行？
4: 好，
3: 来，
4: 你说。
3: 这么的，咱俩先把这杯酒干了。对，
4: 干。
3: 嗯。哎呀，我得谢谢你啊！你跑了，要不然啊，我找不上 像小曼这么好的媳妇儿。
5: 你喝多了吧？你不开始说胡话？
3: 我咋喝多了呢？我这实事求是嘛，对不对？我说都实话，心里话。
5: 你可以别喝了。
3: 你看，
4: 小曼，
3: 哎，就是你先
4: 来，
3: 来，
4: 先敬老弟。
3: 哎，来，
4: 喝，
3: 喝啊。
4: 这就是命，这就是运啊。
6: 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我刚才说王先生跑啊是迫不得已，生气了？
5: 要是你，你会跑吗？
6: 这很难说，那得看跑是什么原因，不好确定的。
5: 你们男人吧，就是一丘之貉。
6: 你这么说就过激了。但我问你，如果真的像王先生那样被人传死掉了，那你会不会像苏阿姨那样嫁人呢？
5: 会。
6: 那苏阿姨改嫁了，那你能说苏阿姨人不好吗？哎呀，所以啊，不能因为一个男人无缘无故的失踪就说他薄情寡义，也不能因为一个女人改嫁就说他水性杨花。
5: 你这，
6: 我说的不对吗？
5: 你这就是把无理当歪理，把歪理当道理。
6: 我说的都是正理啊。
5: 行吧，不跟你犟，你也犟不起来。
6: 夜市到了。
3: 那我刷碗这玩意儿我来呀。
8: 你拉倒吧，说话都接不上溜了。
3: 这点酒算啥呀？我跟你说，是老王大哥刘成给掺走的。
8: 你没喝多呀？
3: 我姓啥？
8: 你姓庄，你可真能装。
3: 哎呀，我这不装啊，这有些话我就得在肚子里憋一辈子。
8: 什么话？
3: 他要是不走，我上哪儿找你这么好媳妇儿？
8: 多大年纪了，还争风吃醋？
3: 哎呀，小曼曼呐，这辈子呀，只许我疼你啊！来，和你一块儿耍。
9: 王先生，您放心吧，以后厂里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跟您汇报。
3: 这咋还叫王先生呢？你要叫大爷。
10: 叫大爷多土啊，香港人都叫 uncle。 哎呦，
3: 这电视里就老 uncle uncle 的，按啥扣啊？好听吗？那个你叫大爷多响亮啊，叫大爷啊。
11: 对，就叫大爷。杰杰，你不用跟我汇报什么，你办事我放一百个心。
9: 行，那就谢谢大爷了。哎，
5: 大爷听着挺好的，大爷听着像一家人。
3: 对，这好好说的对，咱以后就是一家人啊，有空常回家看看。
11: 回，一定会。先进老弟，往后我们要常来常往。
3: 对，大哥，咱以后咱常来常往，咱多走动，越走动越亲，是吧？
11: 是啊，袁毅和李燕也会常回去的。
3: 咋的？回不回来啊？
10: 回来。
3: 我跟你说啊，臭小子啊，这人啊跟树一样，这小的时候吧都想往那天上长啊，不管你将来长多大啊，你长多粗，那根儿还都在这儿呢，知道吧？
11: 这话说的对，这些年我太有感触了。人也好，树也罢，这营养全都在根上。
6: 是。
11: 哎，刘成怎么还没回来啊？
5: 哦，现在车多不好停。
12: 爸，爸，我妈

0: 以后就托付给你了。
1: 你们俩这个去了香港之后啊，有啥事儿啊，多跟你爸商量。你爸这岁数也不小了，你们俩勤快点，跑肩膀后多张罗张罗，啊，伺候好老爷子。
2: 放心吧。
0: 干妈，我们就走了。
3: 啊，哟，过来了，
4: 办好了，
3: 啊，都办好了，刘成。
0: 你跟圆圆要照顾好你的妈妈，另外，你们也要好好的。哎，
5: 爸，你也多保重啊！有什么事你就让圆圆干啊！
0: 放心吧，姐。贤妮，老弟。哎，
3: 那就再见了。
0: 哎呀，多保重，多保重啊！
3: 好，那我们先走了。
0: 哎，
6: 走吧，
7: 再见，
6: 走吧，
7: 都回吧。嗯。
0: 元义，干嘛？你跟燕儿好好的啊，互相照顾。结了婚就不一样了，踏踏实过日子。
5: 知道了吗？放心吧。
0: 放心吧，啊，走，回去。嗯。
8: 哎呀，哎，绷着点儿啊，别哭啊，你孩子看了难受啊。
5: 元义还没去过香港呢。 他原来不在深圳待过吗？这深圳到香港那没几步道儿，啊，啊，哎呀，哎，刚才他谁叫我爸了？兄弟，把他养这么大，叫你一声爸还不应该？那把你乐的，还不是跟他亲爸走了？到了那花花世界，还能不能回得来啊？
0: 啊，放心吧，啊，哎，那能回来啊，能回来。
9: 行了，拐弯了，拐弯了，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回家，回家，回家，走，走。哎呀，
0: 徐徐，你拿着圆圆爸爸这笔投资，你们厂又上一新台阶啊，恭喜啊！哎呀，
9: 这种好事我都没敢想。
10: 哎，你说老王大哥也挺有意思。 昨天晚上在咱家呀，喝酒喝到后半夜了，这事儿一个字儿都没提啊，这临上飞机了，这说给三合厂投资了。哎，
9: 你有兴趣一点？
10: 对，老王大哥还说呢，他挺遗憾的，这没能帮上你。
9: 嗨，我这边没事儿，投给学习比投给我强，投学习这投私人，投我投公家不一样。
10: 哎呀，这甭管是投你这个公家啊，还是投你这个私人，你俩都得好好干，
9: 明白？明白。
10: 啊，我知道，其实王先生原本是想投给机械厂的，可是机械厂呢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那点钱解不了渴。投给学习能解决很多问题。
5: 那这么说，是你给老王大哥的建议了？
9: 嗨，我就是谈了点我个人的看法，最终决定还是得听王先生的。
10: 不管怎么样，还是得谢谢你，一直这么帮我。
9: 行了，一家人谢什么呀？得了，爸，我那边还有个会，我先走。
10: 行，你忙去吧。
9: 妈，那我先走了啊。
10: 哎，
9: 走吧，远。
5: 妈，我先走了啊！接我先走了，走了，二叔。哎，
11: 走吧，你车在哪儿呢？在那边。啊，走。
5: 走了吗？
11: 谢谢你能来送我爸啊。哎，于公于私，我都应该送送老爷子。
5: 他也真是上岁数了，
11: 谁进谁出，谁远谁近都分不清楚了。你到底对他还是有意见哈？哼，你真逗！我要说我没意见，你能信吗？哦，放着我这个亲女婿不管，把钱投给情敌的儿子，
5: 那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11: 那我怎么说我有意思啊？老爷子记挂着你妈这事儿，你不会看不出来吧？你妈也真是够绝情的。
5: 那老爷子心里能不难受吗？他心里有气呀，他故意把钱投给庄学习，那就是报复你妈，报复我。刘成，你这么想，我真是没想到。
11: 那我怎么想啊？我怎么想？你说说。我跟庄学习比，谁远谁近，老头子心里能不知道吗？
5: 那你之前不也说了吗？他那点钱对于机械厂来说就是杯水车薪。
11: 那不是钱的问题，是态度，态度，态度。
5: 哎呀，行了，我不想和你吵。我爸已经回香港了。 你妈的病情也基本稳定了，咱俩之前说好的事赶紧办了吧。
11: 什么事儿啊？办什么
12: 事儿？
5: 我也要为自己活一次。
11: 我告诉你，王媛媛，你就死在离婚这条心。

0: 啊。
1: 不是刘成，你怎么总是出尔反尔你？
0: 我怎么出尔反尔了？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呀，你得为自己活，我也得为自己活呀，我得活个痛快呀。
1: 那你不能让别人不痛快吧？
2: 哎、你瞎呀你！哎哎，
0: 我告诉你，有人让我不舒服，我就让他活得不痛快。
3: 咱家这客人呐，嘴都让你喂刁了，你一不在，哎，就说我俩那饺子味儿不对。
1: 咋可能呢？咱这馅儿都一个味儿啊。
3: 是呢，那我就按你说的配的馅儿啊，人家一吃就说不对呀，你说咋整？
4: 你要我说这中国饭呢，也好做，它也不好做。你说好做吧，谁都能给做熟；你说不好做吧，你这明明一样的东西，一样的配料，那不同的人做，那就是不一样。
3: 那可不咋的。那你说，咱家这些客人里，谁嘴最刁啊？
4: 谁呀？
3: 方亮呗。嗨，那方亮都能吃出来谁做的，标签都给你贴上了。那不是好好做的，人家真不吃呢。
1: 真的假的？我寻思你刚刚说谁呢？
3: 好好，你看人家方亮，那胃都跟你跑了，你还不赶紧拿下？你再发展一步。
4: 也是，你说都拖这么久了，
1: 那不行，该结结呗。结啥呀？我俩现在这样挺好的。
3: 那你不想，他还不想呢？
1: 他没说过。
5: 好好姐，方总来了，还带了几个客人。
1: 哦，行，我去看一眼啊。
3: 哎呀，你看嘴上说不行，跑得比谁都快。
2: 我真没有想到，一个饺子能做出这么多的花样，而且都这么好吃。
1: 来了，
6: 哎，好，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孙老板，啊，新加坡来的大老板，刚才一直在夸你的饺子好吃，能得到他的夸奖不容易。
1: 孙老板你好，谢谢啊。
2: 你是这里的老板娘？
1: 对，我姓庄。
2: 庄老板好。我走过世界上的好多地方，也品尝过好多的美食。但是能把饺子做得这么好吃，这么绝，就是你们家。哎
1: 呦，谢谢您啊，您这话真是过奖了。
7: 饺子来了，啊，
1: 来，海麻馅儿饺子，这是我们店的招牌，很多客人都冲这来的，你们趁热吃啊，
2: 闻着就香。哎，庄老板，麻烦你，我们今天呢确实有一点点的饿，这样，这个，每一样再加一个。哎呀，
1: 行。好，那你们慢慢吃啊，我先去忙啊。
2: 你去忙啊。
3: 哎呀，真看不出来呀，这帮人咋这么能吃？可不咋的呢，那狼吞虎咽的，一口一个呀，那烫的直吸溜，生往下咽呢。
1: 人一开始也不那么吃啊，
3: 一开始装的呗，现在吃着吃着原形毕露了。你整个嘴都咧到后脑勺了。
4: 哎，好好，你说是不是这新加坡人条件不行，饺子都吃不上，
1: 是不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去过呀。
6: 好好，他们说再加两屉，
8: 再加两屉、啊，
3: 还加呀？这都供不上六呢。哎呦，哎呀妈呀，这帮人那还是肚子吗？赶上面口袋了。哎呀，
1: 不是，这是不是有点眼大肚子小了？这不一会儿吃不完啊？
6: 他们说吃不完没关系，打包再走。
1: 打包都坨了。
7: 方总，这新加坡人这么爱吃饺子？
6: 这你就不知道了。其实很多国家的人都爱吃咱们这儿的饺子。
1: 哎，你快去帮帮我，你把那围裙穿上，帮我。
6: 哎，好。
1: 记得洗手啊。哎，
3: 你洗完赶紧过来擀皮儿啊，我这手都要抽筋了。
6: 好。饺子来喽。啊，
2: 不好意思，实在是吃不下去了。庄老板，麻烦你把这些饺子给我打包。
6: 打包啊？哎呦，
1: 你看我刚就说人可能吃不下了吧？哎，行，那我把这些饺子给你们打包了吧。
2: 没有关系，正好今天我要回新加坡去，啊，把这些饺子都带给家里人，让他们也尝一下。
1: 孙老板，您是要把这饺子打包回新加坡啊？
6: 对啊。
1: 哎呦，那不行啊，我不能让您把这饺子打包回新加坡啊。 我这饺子啊都是海鲜饺子，这要真回了新加坡，那都不仅是坨了，那就真的不新鲜不能吃了。这样，我把这饺子给您退了吧，我也不收您钱。
6: 好好，孙老板想带回去就让人打包呗。
1: 孙老板再喜欢吃，我也不能让人吃不新鲜的饺子。这样，你们要真喜欢吃，下回来的时候我多送你们两屉，行不？但今天这饺子我肯定是不能让您带走的。
6: 我还真的是头一次见到这样做生意的。方亮，眼光不错。
2: OK， 听庄老板的，把饺子都退掉。
6: 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我想邀请庄老板你去新加坡开一家饺子店。你做的饺子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但是缺点就是店面太小了。做生意要想做得长久，目光一定要看远一点。我希望你能把你的饺子发展到海外去。只要你同意，我可以一个月给你3000块钱的工资。不要嫌少，我说的3000块是新加坡币，好好考虑一下，这是我的名片，考虑好了随时可以联系我。

0: 你刚刚说他们那儿一块钱顶我们这儿多少？
1: 五块。
0: 五块？啊。那他刚刚说那一个月工资3000不就是？
1: 15000。
0: 哦，15000啊！和一个月15000。
1: 怎么，小财迷心动了？
0: 一个月15000，这搁谁听着不心动啊？我刚刚底下听他说，我以为他随口一说的呢。
1: 我跟你孙老板以前做外贸工作的时候就认识了，他这个人挺讲诚信的，出了名的一根筋。你的饺子被他盯上了，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0: 他呀，要是在咱这儿，那是我不放过他。这么多钱呢？
1: 孙老板上飞机之前给我打电话，再三的拜托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促成了。他说只要你同意，随时可以去新加坡开店。
0: 咋开啊？你说我这做饭的所有原料食材都在这儿，我去那儿咋开啊？
1: 这人家都替你想好了，食材可以空运。
0: 空运？空运得花多少钱啊？这多大一成本啊！
1: 人家真是看上你的手艺了，这才不惜下血本。
0: 你觉着呢？
1: 这事儿得看你。
0: 算了，我这人啊，恋家，我实在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我就没有能赚大钱的命，是吧？
1: 真的？那你不早说，害得我提心吊胆的。
0: 不想让我去啊？听这么半天，我以为你想让我去呢。
1: 我也不能只考虑自己啊。
2: 想不到刘成心里的怨气这么大，早知这样真应该劝劝王怀之，多少给机械厂投点儿。
3: 给他多少合适啊？他现在胃口大得很。
2: 这刘成啊，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3: 哎呀，行了妈，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儿挺好的，别操心啊。
2: 一个人挺好的，那说明问题严重了。
3: 这啥奇太怪论的，
2: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日子要是过得变

0: 欢迎来到非你莫属，有请主持人。就大概类似于这个样子。
1: 要黑咖啡啊，温度的话得70度左右，不能高不能低。
2: 一个办法都没有。
1: 裤长呢？
3: 裤长是150。
4: 什么裤长有150？
5: 无法给予你能力的评价，我们就无法提供岗位，那这个面试不就结束了吗？
6: 我到15岁，过生日就已经收不到玩具了，他们就开始送我各种关于商业的书籍，类似于《穷爸爸富爸爸》这种启蒙的书。
7: 我觉得不必还的创业就是爱折腾而已。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云老师和职场观察员九三学长齐子凯，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好，继续来看关键词：超绝钝感力。即将走上舞台的这位求职者，他的钝感力自己形容是超绝，让我们掌声有请。万家菜，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主持与播音专业。
1: 同一份薪资给你一个 plus 版。各位好，我是今天 plus 版的求职者万家泰，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希望可以得到一份也就和沟通相关、和协调相关、甚至于和统筹相关的工作。感谢各位。
0: 好，欢迎你小伙子。来，你这个学校专业的名称叫主持与播音专业。
1: 是的，
0: 通常我理解不都叫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吗？
1: 也就我们学校的设置课程会更加偏向于采编播一体化，也就当我们去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去电视台就职这样的一个岗位设置，所以和大部分的播音类院校有所区别。
0: 在校期间学习的时候，除了主持与播音以外，有没有什么跟有声艺术表达的相关的感兴趣的方向？
1: 在校期间呢，其实就一直在电视台有过实习的经历，同时呢负责一些配音相关的工作，就在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有在从事配音这样一个行业。嗯，拿我们非你莫属来说，就可能是节目前的口播以及广告中插等一些工作类型。
0: 哎，你给我们来两句呗。
1: 欢迎来到非你莫属，有请主持人。就大概类似于这个样子。
0: 然后就说这么好，都不舍得把我名念出来。哎
2: 呀，多说两句呀、啊，
0: 再来两句。
1: 就比如说我会和一些央视之类的这种机构去合作，或者媒体合作，它的类型可能会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今日等一系列的节目。
3: 这是你的强项，嗯，对吧？
1: 对的。
3: 对，那你怎么那么哪句都没说整齐啊？咱就来一个整段的，然后没有广告的，没有品牌的。
1: 没有品牌的这件事情有点难为到我了。
0: 没有品牌这有什么难为到你啊？稍后您将收看到的是什么什么节目或者电视剧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你就来一个这个节目预告也行，一整句。
1: 稍后您将收看到的是非你莫属。稍后您将收看到的是非你莫属。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天津卫视为您播出的非你莫属。
0: 哎，我觉得这句状态好，有点那个电视里头我们看那个节目预告的那意思了哈。你学这个配音是自己又在线下花钱单独学的是吗？
1: 对的，有过线下去学习的经历，到一些大师班或者说一些我们已经成名的配音演员的班上去进行了一些交流，包括说去沟通和学习。
0: 老师对你评价怎么样？
1: 因为我自己呢平时配的主要内容会偏向于广告啊，或者说偏向于纪录片的类型，所以我这个人啊就会比较沉稳。那相对来说呢，配到一些角色类型或者需要一些大情绪大起伏的内容的时候，老师对我的评价就是不够真。都说深入人心嘛，就我们需要由心而发，由心而去表达。那么很多时候比如说配到一个需要

0: 我去生气愤怒的时候，可能我就会提高音量，或者说通过一些声音上的技法，然后去显示出我好像很愤怒之类的这种感觉。那么当我需要一些很俏皮的，我可能又会有一些啊，你好，今天非常欢迎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就我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当然对于某些类型来说可能这样是 OK 的，但是随着我们慢慢配音渐渐的深入之后，会发现你要配什么广告啊，或者说配到什么角色的时候，他希望你本真的表达，
1: 就是没走进人物，是这意思吗？
0: 不够走心，或者说不够贴合他。
2: 栾老师，这个一般在吃这个开口饭的这一行当，要是不那么真，缺情绪，你会怎么理解？
1: 就不开窍啊。
2: 同感，
1: 而且这玩意儿还不好教。
2: 对，哎，
1: 这就也许是这门艺术的魅力所在，
2: 或者是难度所在。
1: 对，一教就会，那这也就不叫什么艺术了， 对吧？也许你走到哪儿，哪碰到哪个不一定是你的老师，他几句话点拨，没准你就长了。
2: 他不像升高升低，我拧你一下，你可能哎声音高了，我捂着你嘴，你声音小了，这个情绪确实很难把控。你生活当中也是一个情绪比较沉稳的人吗？
0: 在我生活当中也是一个不太发脾气，或者说整体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
2: 但是我今天面试到现在，我感觉你挺活泼的。
0: 活泼是因为我现在在一个工作的状态，我希望可以让各位老师可以去了解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还是跟你这个描述啊没法建立起联系。而且你今天的关键词我们再来看一下，超绝钝感力。
0: 钝感力这件事的强调并不是通过他的一些语言表达，比如说他看上去是一个很活跃的人，他就不是一个拥有钝感力，或者说他不是一个平和的人。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在你去处理某件事情，或者说你在面对什么样的语言上的攻击，去以一个平常心去面对。
2: 那你得跟我们分享了啊。
0: 那我就来说一说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例子。
2: 对，
0: 首先从我的生活方面，也就在我的生活方面呢，时常会听到周边的人去强调一点啊，就是说你看哦，他都这样攻击你了，或者说他时常说你胖，再甚至于用一些比胖更加过激的语言去说你，你为什么还能够和他平心静气的乐乐呵呵的这样交流。与此同时呢，从另一个方面来佐证啊，就是通过说在工作当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自己呢不但做配音演员，我还做了很多其他的职业，就比如说各位看到的制片相关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啊，主要负责的是去协调统筹栏目组的各位嘉宾，包括说各个拍摄人员。我有一次呢拍 TVC 广告的时候，11-12点的时间，地铁也没有，我们拍摄的地方又是一个郊区的棚，我们的群演以为说我们回家的这个路上啊是不报销车费的，然后于是就情绪爆发，当时就在地上打滚啊，然后同时特别大声的喧哗。当时我的协调方式就是直接跑到他面前去跟他说，你有什么诉求你可以告诉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继续把我们这个拍摄顺利的进行下去，然后我再去和他单独的对接你原来担心的是回去之后是没有车费的这个内容，那我可以直接拍板，我作为一个制片人，我作为一个管钱的人，我告诉你这个车费我给你报销。
2: 结果呢，
0: 和导演沟通之后确保他们可以放，让他们先回家，剩下的一批就他们愿意留下来接着录制的一些群演老师，我跟他们说没关系，你们到多晚我都给你报销车费，同时给你算一定的加班费。
2: 该不该报销这个钱？
0: 该报销。
2: 是你觉得该报销，还是说行业通行规则都该报销？
0: 行业通行规则都该报销。
2: 那你们为什么不报销？
0: 中间就是信息的偏差，在于说群头并不专业，他去在没有问过我的情况下去直接和群演老师去说了，说啊我们这个打车费是不报销的。嗯，
2: 误会。
0: 对，
2: 好，那你这段操作不就是你作为制片主任的一个常规操作吗？
0: 是的，也就当出现任何矛盾的时候，当你去解决到我这个层面的时候，我就会去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2: 你不是说你会去解决问题吗？
0: 是的。
2: 好，我们考考他的职场情商课哈。来，同事离职前把一堆收尾麻烦事儿都甩给了你，没交接清楚就走了，你怎么处理后续的工作？
0: 我应该会整体的处理方向是接着去和他把没有核对清楚的内容先核对清楚，如果这个内容在我自己可以当下解决的情况下，我就去自我解决，而如果当我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我会找相应的不管是在我的上级还是说能够去处理这件事的人，我去找

0: 他来去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从你的沟通上，我没看明白你有明确清晰的步骤怎么拆解这堆事儿。那我们也经常会有很多项目没有做完，那交接过来，那第一步首先是要跟交接的当事人亲自去电话，了解清楚他们每一个项目当中现在痛点和难点是在哪儿，卡在了哪儿，主要负责人是谁。第二步呢，因为你是新负责人，你肯定要去跟你涉及到的项目合作伙伴，也许是客户，也许是内部同事，然后主动介绍一下你是谁，同时你交接了哪些项目，这个项目你了解的情况跟他们对齐一下，信息是不是一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清晰的解决问题的视角。
2: 对，另外我追问一下雅韵老师，你觉得他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吗？
1: 我能感受到他是一个去用亲和力来取悦大家，跟大家融入的人，但是情绪是不是稳定，坦白说咱们企业家们还没有给他高压那这个状态是比较稳定的。
2: 没关系啊，缺高压咱们张嘴就来啊。这是一个现场拍摄的场景，
3: 总导演必须抓住自然光，日落前拍完外景大戏，硬性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一小时内完成用餐，立刻复工抢天光，不能耽误拍摄。二，艺人经济，盒饭已经发放，艺人临时变更需求，拒绝剧组标准盒饭，要求安排五星级酒店豪华套餐。三，群演领队，前期拍摄进度滞后，这批群演接下来承接另外剧组通告，时间紧迫，很快就要离场赶下一场，人员一旦走掉，本场群戏剧份无法完成。
2: 所以呢，我考虑了一下，给你请三位我们的嘉宾配合你一下。
0: 好的，
2: 你就来扮演你的老本行，制片主任啊。
4: 执行制片、
2: 这个总导演我选谁呢？我看谁像有总导演的范儿呢。赵总吧，赵总吧，好吧。经纪人，我看谁长得像经纪人。舒淇，要不你吧，年轻貌美，专门服务这个顶流的这个超一线的艺人哈。我看这今天谁长得像群演。栾老师您来吧，我们邀请您演一著名群头。
5: 导演，我们目前也就我们群演的这个大场的戏份，就是说我们需要这些群众演员的戏份，我们有没有可能改成小场？主要的镜头是不是已经拍完了？
6: 我们要求场景就是这些场景，你是人少了，你戏是出不来呀，对不对？你赶紧快去跟协调一下，这还有一小时了，你快抓紧吧。
5: 老师这边群演那一块啊，他好像有点赶时间和下一场，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严重超时了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就要做一定的取舍。我可以去赶快的去跟他协调一下，我们把这个大场景做。需要很多人的部分我们拍完，然后我给您留一部分。
6: 那我要求
7: 一部分都留不了啊。
8: 王舒淇，王舒淇，你还能干不能干了？我饭呢？我不吃盒饭啊！
6: 你得想办法。
9: 小万，小万，现在我们那个艺人啊，那盒饭不行，吃不了，又辣又油，我们艺人这个胃不行，我们要五星级的豪华套餐，马上送过来啊！
7: 还有咖啡。
9: 你要是不送过来的话，那他就一直在休息室了，咱这就别往下继续了。
5: 没有，老师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我现在要去调五星级。吃饭的那个，
7: 你别老躲着我，你往中间站。
5: 没有，老师，我们一部分啊，
7: 不然你往中间，你别老躲着我。
5: 老师，您稍等，
7: 他跟你说话。
9: 先给我们解决这个。
5: 行，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这个要的是五星级的这个餐饮内容，对不对？
9: 他这个咖位就是这样的，
5: 行，
9: 对吧？要吃熟了，吃憋的吃坏了以后，你也赔不起。
5: 我们其他方面有什么忌口吗？
9: 固定的五星级套餐，然后加咖啡。这个咖啡呢，要黑咖啡啊，温度的话得70度左右，不能高，不能低，不能加糖。
5: 是最开始我们是有。合约的，
9: 这个没有签在合约里。哎，
7: 我是按照合约走的呀。
5: 哎，我明白您的意思。
7: 说好点儿，我得走啊。
5: 我明白您的意思。
7: 你也是，你拍太慢了，你比那费。
5: 哎，老师，您先别说我们导演，您先让我去和这边对接完，然后我们一步一步来。
7: 解决完天光也没了。
5: 是这样的，也就当您需要五星级饭店的饭的时候，我可以去帮您去。
9: 啥叫当我？我现在就需要。
5: 中间运输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先确保我们当前的拍摄进度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一份饭的问题。
9: 那不行。
2: 栾队，我们要走了啊！哎
9: 呀，你
7: 要不我给你派俩群演给他买饭去。
9: 你这样，你们那个餐什么时候到？然后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啊？我们让我们艺人吃完了，咱们接着演啊。
5: 行，我先确认一下，就是说我们餐饮到的时间，您先稍等一下好吗？
9: 啊，行。
5: 然后老师是这样的，也就您是有后一场的戏对不对？
7: 别
2: 赵导，
5: 没有，我们共同解决问题。
2: 赵导，咱拍不拍？摄像的兄弟们在这儿等了半天了。
7: 他没跟你说话，他导演。
10: 哎，怎么样了？还有半小时了。
5: 没问题，半小时一定给您解决清楚。您先
10: 还有半，抓紧啊！
7: 还有半小时，您的速度拍不完。
0: 您先别和我们导演在那说，他拍不完是他的问题，但我们现在来先

0: 对接这个行动
1: 的问题，哎，我们现在有了，
2: 没有什么。
3: 这个餐什么时候到？我们一人问了。
0: 预计在十来分钟，或者说半个小时，也就半小时，应该是到不了的。但是到不了的，我可以去为您备好这样的。
3: 半小时都到不了。
0: 对，因为我们毕竟是五星级的餐饮。
3: 哎，那导演半，那您那半小时完事不整不了了。
0: 看我们一人能不能先，我给他
2: 来。你就一个人，我这一百多人呢。哎，
0: 您看我们一人是不是有什么甜点方面的需要？我们先垫吧垫吧肚子。
2: 他现在不是。
0: 老师，我们一步一步来。您先让我去和他说完，然后我跟您说好不好？我现在就派人去买。
3: 半小时之后到是吗？
0: 对，但是
3: 那这半小时我们就去休息了
0: 啊。
3: 那个导演，我们去休息了啊，我们去休息了。
0: 老师，我们先沟通一下可以吗？
4: 你还能撑得住吗？
0: 能。
4: 你别撑了，你满头大汗了已经。来吧，给小伙子一点掌声吧。
0: 来，
4: 我先来问一下群头，栾头，这个感觉刚才他这一幕怎么样？
2: 首先来说，这搁谁呀，也不好解决。
4: 是，
2: 但是你是什么都没解决，一个办法都没有，
4: 也没什么招法。
2: 是一个，哪怕这招是错的，一个招都没有。我再解释。你先等会儿。您哪怕说稍等，我给您加点钱，我赔您。您稍等，您看这样行不行？他最起码这是个办法。然后我们呢再逼问你，那这钱谁出啊？你看你又说出这钱，然后呢我们再说你，对吧？
3: 其实我跟栾队的感受是一样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跟我的时候说，我去找五星级酒店问一下。其实你哪怕跟我说，你说姐，您给我五分钟的时间，我去联系。那其实这个时候我至少我知道这五分钟内我不用打扰你了，而不是我在不断的问你，你到底问没问呀，打没打电话呀。其实你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墙根儿。
5: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倒是看到他有一点比较好，就是他的整个的语气语调并没有因为现场的一个慌乱然后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起伏变化。所以我更好奇的是，你是天然的就是觉得这件事不值得你去生气，还是说你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
0: 我是觉得也就当下我是可以去解决问题的。就像我一开始我会先去找导演确认说，这一个小时我一定给你把这件事情解决，这是我给他的一个担保。然后另一方面是我觉得把它做拆分去跟我们艺人这边去说，它是餐饮上的问题，你先别着急，我给您订一份，就什么东西我们先垫吧肚子，你先确保说有吃的，而不应该是饿着。
2: 您现在写的是这叫钝感力。哦，钝感力不等于反应慢。这个艺人呐，不是缺嘴，不是给他点点心他就能不低血糖了，他是挑嘴。
0: 明白。
2: 你好多你现在是没有理解这个矛盾点。
5: 嗯，你是真的没有识别出他们三个人的情绪在那一刻的那个感受，还是说你有意的忽略他了？
0: 我认为是当下我能够识别到他们的诉求，然后
5: 就你没有识别到他们的情绪上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
0: 哦，我能够识别到他们很着急，
3: 就感觉我们就是纯不讲理。
6: 我在好奇，加泰，这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多角度场景问题吗？
0: 算是吧，因为我更多的是就不是一个制片主任这样的角色，我更多的是执行制片的角色。
4: 我想问个事儿啊。
0: 嗯，您说。
4: 你识别人类情绪的能力怎么样？
0: 应该我不太确定，就应该还好。
4: 就是你能听出这个老话说听话听音儿，你能听出弦外之音吗？
0: 不太能吧。我认为我可以识别到别人的情绪，但我是否要去和这个情绪做碰撞这件事情是一个主观的选择。可能我自己会当遇到矛盾的时候，我更希望的是包容矛盾且化解矛盾，我不太希望说去激发矛盾。这件事情是我对于情绪这件事情的态度。
4: 如果你是餐饮机构的专门负责接待投诉顾客的这么一个岗位，你觉得这种活你能干吗？
0: 哦，我愿意的。
4: 负面情绪也愿意？
0: 愿意，愿意，非常愿意。
4: 有的企业家就可以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啊。首先我觉得愿意去承接别人负面情绪的人都是挺伟大的，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那我再跟你确认一下吧，如果给你提供制片、执行、统筹、主播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0: 我考虑所有和沟通有关的岗位。
4: 工作地点只能是杭州和南昌吗？
0: 优先考虑杭州和南昌。
4: 其他也考虑？
0: 其他也考虑。
4: 好的，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小万的表现做选择。都灭灯了。栾老师，你对这个结果意外吗？
2: 冒昧了啊。不意外，他需要有价值。

0: 值的人呢，甚至给他们创造利益的人呢？那再退一步，哪怕你是一个种子选手，他们就是给你花点钱给你培养成一个对于他们有用的人，人家也值。
1: 我是有点意外的，从他的专业和经历上，我觉得至少是干过的，怎么着也能有一个岗位留给你。
2: 我觉得他身上最大的优点就是愿意跟别人沟通。再见，小万。
3: 谢谢。

0: 我觉得这次来参加非你莫属的录制是有巨大的收获的。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想到了但没有说出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充分地吸收到了老师们讲到的那些解决方法。
1: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来，我们一起看面试关键词。
2: 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1: 那他想干什么呢？来，我们请出这位求职者。邹红，28岁，抚州职业技术学院数控技术专业，大专学历。
3: 大家好，我叫邹红，然后来自于江西，今年28岁，然后目前来求职一份销售岗位的工作。
1: 好，欢迎你小伙子。这关键词
2: 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3: 对，因为从大学毕业之后呢，一直从事销售岗位的工作，所以说
1: 你先等会儿说话。胳膊是在抖吗？
3: 没有。
1: 你要是紧张的话，就深吸几口气，肩膀往后扩一点，哎，然后面试着前方。为什么是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3: 从大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销售工作，然后就是可能这几年做销售下来，自己整个的心态有点想跳脱这个岗位，然后
1: 不想做销售。那你今天来找的是销售类型的岗？
3: 对，
1: 大哥，你玩我们呢？
3: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上，你出去投简历的时候，其实你工作简历、工作经历来说，其实全部是销售岗位的工作嘛。所以说，你当投去简历之后，投一个运营岗位的工作，那其实你连最基础的一个面试 offer 都拿不到的。
1: 为什么呢？
3: 因为你没有这个工作经验嘛。
1: 我看你过往的经历，你干的都是跟电商有关的，是吗？
3: 大多数都是。
1: 第一段工作经历是助播加带货主播。
3: 对。
1: 在那个时候，你就能够月薪10000多。
3: 对，因为这个带货主播其实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因为刚毕业那一会儿就是刷某个平台，无意间刷到一个主播的时候，那个主播当时有几百万的粉丝，然后当时他在直播间偶然说了一句说什么招聘助理，然后当时我就连了个麦，然后就通过了，通过之后然后聊简单聊了几句之后，就后期就到他公司去进行一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学习。为什么工资这么高？因为是底薪，当时底薪就处于6000，然后加上一个提成的一个状态。
1: 不是，小伙子，你告诉我你这个表达能力你是怎么干主播的？
3: 可能我有点紧张进去。
4: 你不是最佳辩手吗？你可是拿过最佳辩手的人。
1: 最佳辩手。
3: 第一次上这种舞台，所以说可能稍稍微微会有点紧张。
5: 但是紧张仅限于前5分钟哦。
3: 好的。虽然说今天来求职是一份销售岗位的工作，但是其实更想去跳脱这个销售岗位，去想寻求一份运营岗位。
1: 你到底是干销售还是运营？
3: 销售也可以，但是其实我自己更想去跳脱这个销售的一个岗位的一个圈子。
5: 那你对销售和运营两个岗位的薪资要求是什么样的？
3: 其实销售这个岗位对我来说，其实他更在乎的不是说底薪，无论底薪有多少，您自己去努力做业绩，那算薪资一定是高的。那对于运营这个岗位，因为我是一个新手，所以我能接受前期的一个薪资会较低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会通过后期的一个学习，达到贵公司的一个薪资高薪资的一个要求。
5: 来个具体数据呗，到底多少？
3: 目前销售可能能接受的底薪就是8到9K左右，无论底薪加上。
1: 销售8到9000？
3: 对，就是相对于在北京这个城市来说哈。
5: 运营呢？
3: 运营的话，可能综合薪资可能5到6K左右。
5: 我觉得你挺矛盾的。
1: 他怎么叫挺矛盾？他相当矛盾。
5: 我看你简历上面写2句话，第一个事情是一句话评价自己，该发财了，对不对？
3: 对，自己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底层的一个状态，就是想去往上走，想晋升一个销售主管也好，怎么样的？所以说不甘于现目前这个一个状态。
5: 但是你讲最深刻的事情，你加班和被客户数落。
3: 对对对。
5: 那我就觉得你作为销售，你心眼这么小，你怎么去承担你的野心呢？
3: 其实写这个并没有说去抱怨什么东西，只是说我在工作当中遇到这种事情，被客户说滚啊，或者说骂骗子怎么样的，其实还会去追寻对方的一个就是加一些联系方式啊，或者说去。

0: 继续追问那些对方的问题，如果对方持续说挂断之后，那我就不会再去追求了。
1: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你有一个很大的野心，
0: 对，
1: 那就会对应很大的压力，所以你按道理应该有一个较强大的心脏去应对这些困难。而你刚才说的这些常规的问题是有那一点困难，但跟你野心比起来好像也还好。
2: 所以你很矛盾，
1: 所以这件事很矛盾，
2: 我们的判断是你很矛盾。
0: 对，
3: 你又想做销售也想做运营是不是？
0: 对，
3: 他俩排个顺序，哪个排在前面？
0: 销售。
3: 那你为什么关键词叫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0: 我最擅长的就是销售岗位，那么我运营岗位我是不擅长的。
3: 你慢点，你别着急，你说清楚。比如说我想以销售的身份来应聘，但我愿意不拿任何的报酬，在你们的企业利用我的工作之余去学习运营的经验。其实你今天身上有一个挺好玩的话题，你们发现没有，人如果干一个行业干久了，会有一个叫倦怠的东西，你们有吗？赚钱会倦怠吗？
4: 赚钱肯定是不会倦怠的。
3: 你创业会有倦怠吗？
4: 会。
3: 你现在做老板会倦怠吗？
4: 会。你可能连续10天、5天、8天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从早到晚下来都没有问题，但是突然在当下的某一个点，哎，你就突然停住了，也睡不着觉，但是呢也很难完全的平静下来。就当下觉得累是因为什么？是过去我们坚持了这么久的一个模式好像不太适应现在的市场了，那要去做一些调整的。
3: 你是因为什么不太想做销售了？
0: 就是因为工作这么多年的销售，其实自己的心里会有一个疲倦区。
3: 什么样的疲倦？
0: 就是说不上来，就是一种心累，
3: 就不想干了。
0: 对，
5: 我觉得你没说真话。你干销售多少年了？
0: 六七年了。
5: 好，你现在的工资如果是一个月综合薪资拿到50000块钱，你还讨厌这个岗位吗？
0: 不讨厌。
5: 之所以讨厌这个岗位，是因为你这些年没有什么变化，你收入结构也没有什么增长，你的职级岗位也没有往上爬，
0: 对，
5: 你人生没有规划在这个职业上。
0: 对，
5: 你不能说我做不好，我讨厌它，我讨厌它，我因为我做不好。真实面对自己，这才能找到机会啊。
0: 这个我知道，因为其实每次我去外面面试的时候，其实我都会面试之前都会说一句话，就是你们目前公司的一个晋升一个规则是什么样子的。
3: 你去面试什么岗问这个问题？
0: 销售岗。因为我自己心里一直想往销售主管那个方面去爬的，或者销售组长也好，都是可 OK 的。
3: 那你觉得你爬不上去是销售业绩不行，还是你的这方面的能力不行？
0: 可能就是因为我语速太快的原因。这个语速太快也是因为我这么做销售这么多年积累下来一个毛病吧。然后有些时候跟客户讲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又会有听不懂，有些时候会稍微有点就是内向，会有点
5: 全是理由和借口。销售就是结果说话的，数据说话的，你没拿到业绩结果就是自身有问题。那你发现了问题你可以去纠正啊。六七年时间你没有找到身上值得改变的地方，然后去执行的改变它吗？
3: 如果你意识到语速快了，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训练自己语速慢下来。
0: 尝试过自己让自己语速慢下来，但是就慢不下来。就是我生活当中可能说话就不会这么快，就很正常的一个语速，但是到工作当中
3: 你自己都改不了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给你提供一个机会让你去改变呢？
0: 所以这个问题我以后会自己慢慢去纠正它。
3: 你不是干过这么长时间的销售吗？
0: 对。
3: 你要不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销售能力？
0: 不愿意。现在有点就是稍微有点紧张。
6: 你紧张是你的问题，但是你是来求职的，我们怎么去判断你能不能做销售呢？
0: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6: 无法给予你能力的评价，我们就无法提供岗位，那这个面试不就结束了吗？
3: 比如说我去洪泽园，我说我特别擅长做熟食啊，那洪泽园的杨玲玲总说，那你给我们做一个，不好意思，我今天比较紧张，不能给你露一手，咱俩先把劳动合同签了。你这不是面试，你这是逼岗啊。你干销售的，你在现场不展示？
0: 那我可以展示一下。
3: 你别紧张行吗？
0: OK。
3: 说错了就重说。
0: OK。
3: 你要知道真实线下你还对销售结果负责，在这儿我们只是看你怎么卖东西，你的表达，你的技巧，我们不去苛求你的语速是不是快。
0: 今天要给大家带一款裤子，那么就是我身上穿的这款裤子。那这款裤子呢是目前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个面料趋势，就是一个亚麻一个状态，非常一个宽松的，就是非常适合当下季的一个穿。当下

0: 己因为夏天嘛，大家都知道三四十度出去外出啊都会很热，然后这款裤子它是一个亚麻穿的，它唯一的好就是穿上身呢会非常显腿长，然后呢而且你平时会出现的主就是
1: 语速稍微慢一点，
0: 就是会出现的主就是裤子穿上身之后出了汗之后那个会出现夹裆或者夹腿的
2: 不轻哎，
0: 粘腿的一个裤粘腿的一个现象。那目前这个亚麻的材质呢，它好处就是
1: 裤长多少？
0: 裤长的话，目前这个是120，我是身高1.76米，体重60公斤，目前穿的是个 M 码，然后你们可以根据尺码去拍。
1: 那185200斤适合吗？
0: 185200斤也是可以的，我们有 XXL 码两个加的。
1: 裤长呢？
0: 裤长是150。
1: 什么裤长有150？
3: 你觉得卖得好吗？
0: 我觉得卖不好。
3: 那你就再卖啊。
0: 可以了。
3: 不展示了。
0: 对。
3: 确定吗？
0: 确定。
1: 我觉得你那裤长150是个梗，凉快。
0: 没有，因为刚刚是太紧张了，我突然蹦出一个150了。
3: 你觉不觉得克服紧张也是一个职场人的必备能力之一啊？
0: 是的。
3: 你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吗？
0: 其实我平时现实中不会这么紧张。
3: 但是你6-7年的职场经历都没能让你学会克服紧张、降低语速，你凭什么让企业家拿钱去赌你入职后能学会？
1: 就聚焦在你过往是通过什么能力，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绩效证明你为公司，你想要10000块钱的薪酬，你做到了比如说10万、100万这样的收益。因为企业很现实嘛，能带来利益，你即使瞬间的紧张不影响它未来对你的价值评估，你要先把这部分讲出来。
0: 做了这么多年销售以来，其实最积累的一个经验就是，第一个就是客户的一个积累，第二个就是维护客户，然后第三个就是产品的一个支持的一个积累量，去吸引客户。这样
1: 这个叫无用的信息。
4: 你这说的是无效信息啊，你积累的是哪个区域的什么样用户画像的客户，你是怎么维护客户的，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就是你前面讲的一句话其实很扎心，是一个特别残酷的现实。你说你递简历几乎都是没有办法迈入那个门槛的，今天非你莫属的舞台给你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3: 零门槛的机会。
4: 紧张谁都可以理解，可是人紧张就是两个底层的原因，一是你特别在意这个结果，当然我相信你也是在意这个结果的，但是第二个还有就是当你做的准备不充分的时候，人就会更加紧张。
3: 是的，
4: 如果你之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为什么不做更充分的准备？哪怕你磕磕巴巴的，我相信你刚才那个绝对是急性反应，不是你准备好的，很难得获得这样一个机会都不准备好，那我们为什么要把机会给你呢？所以很抱歉。
1: 这个其实真不是企业家对你的苛刻，因为咱们舞台上来过很多在校的大学生，他们想展示自己的自媒体直播带货的经验的时候，都会策划一个选题，他要卖什么产品。如果是你作为有工作经验，薪酬期待起薪也不低啊，那你一定要基于过往的客户资源和你对现有的企业家肯定要做一下背调嘛，你要了解一下他们企业特色产品，你的哪些能力和资源能牵引过来，这样才能代表着能拿月薪过万的人的一个基础状态。
3: 你来找销售岗，我让你模拟销售一下，只要看过非你莫属超过3期就知道，都这样，难吗？
0: 不难。
3: 那你给我们展现这方面的能力啊。
0: 其实就像我刚刚讲过的，因为我从第一份直播带货到第二份针对于4到8次的一个销售培训，这个公司呢它其实不提供任何的客户资源，它就是要求你每周一到周五去各大学校门口、各大商场门口去自己去搭讪家长，邀约家长从周六周天到公司来去进行一个试镜。
5: 讲一下你的数据可以吗？
0: 就是我们周一到周四的话，我们因为学生会比较少一点点，所以说我们一般要求再加8个微信左右。那周六周天会要求加20个，因为全天在外面商场跑嘛，基本上每天的一个 KPI 的考核都是达成的。
5: 达成，
0: 对，
5: 代表优秀啊。你在过往工作中2年里面的哪一个单月是你销售最棒的那个月？你挑一个你的高光时刻，我们听一下你的巅峰数据。
0: 那就是第三份工作，我主要负责岗位就是在某个网站上面去进行挑品。那这个网站上面会有很多品，你觉得这个品会在当下市场会卖爆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这个品，然后去联系这个商家。当时我选了一个品，单月卖了100万加。
5: 选了多少品当月？
0: 一个品，就
5: 品选了一个品。
0: 对，就这个品卖爆了。
5: 然后呢，这一个品给你创造了供应链的收入是100万。
0: 对，
5: 它是你的供应链，对不对？
0: 因为我是做前端，负责跟商家去谈力度和佣金的这个一个。
5: 那这也不是销售工作，这只是个商务工作。
0: 那其实就属于销售的前端嘛，后期还会有个社群销售嘛。
5: 我能这么理解吗？你只在当月找到了一个客户？
0: 不是。觉得这个品在当下市场会卖爆，然后我选中这个品之后，联系了商家，跟商家谈这个商品的一个价格。

0: 那供应链采购的业务啊，跟销售有啥关系啊？这100万的业务里面，你负责直接出境、直接销售、直接投流、直接挂车，负责还是不负责？
1: 不负责。
0: 你就负责采购，对接商家嘛，谈一个好价格，谈一个好政策，谈一个好库存，是这意思吗？那采购的活儿，我说你近两年销售的巅峰业绩，咱直接一点行不？销售应该跟人沟通没有障碍啊。
2: 一个月吗？
0: 对对对，
2: 就是7-8万左右，10万左右。
0: 客户拉了多少个？
2: 这个上门大概一个月会有20-30个这样子。
0: 客户从哪找的？
2: 就是我们自己出去外面跑客户，
0: 扫街扫了30个客户。
2: 这个不是说扫街扫的30个客户，是上门的客户有30个。那其实真正加微信的，一个月下来其实大概算下来会有100-200个这样左右。
0: 然后你在里面转化了几单？
2: 这个我具体不清楚，因为我
0: 客单价多少？
2: 它分为 A 套餐和 B 套餐，是18888和28888。
0: 当月做了多少？
2: 10万家。
0: 10万家，大概转了5个客户左右。
2: 对，
0: 倒推下来的话，有效到店客户20-30%，你的转化率25%-15%之间。
2: 对，
0: 属于你们那个门店里面的啥情况？
2: 就前三的一个状态嘛。
3: 到了之后是由其他的老师去转化的。
2: 是的，
3: 所以这个它不是一个销售的工作，
4: 而且最后的承担要看给这些家长提供的平台和机会是什么样的。
3: 是的，
2: 对，因为这个所有的岗位其实在他们公司都是属于一个销售的一个前端的岗位。
5: 邹红，这个话题我觉得你就别解释。其实企业家他想要的是纯业务，你能找到客户谈成 BD， 然后最后由你签单。但是你确实讲的是不是那个他们理解的销售环节，可能你们公司把它都归到销售部了，但是实际上确实你后面讲的最后那个案例是偏向于市场营销地推拉客户，咱不能把它统一都归到销售，你这样的话对你也不客观，对企业衡量你也不客观。
4: 我们还有职场情商课来考一下，当你不同意上级的决策时，你如何表达意见 ？A. 直接指出并提建议 ；B. 保持沉默执行决策 ；C. 私下与上级沟通 ；D. 团队会上公开反对。
2: 我选择 B， 保持沉默执行决策。
4: 第二个 B， 为什么？
2: 首先，第一个尊重领导的一个决定，然后跟着领导这个决定去做完之后，然后我会发现从中会有什么问题，从而递交给自己的一个上级领导这样子。
5: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 C。但是你选择 B， 那说明你是有一个强执行力。假设你有不同意见，而这个不同意见也许是上级当中他的一个思路盲区，那我们私下跟上级沟通一下我们发现的观点，其实多一些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同时你也没有驳了上级的面子。但如果你不同意，你又去执行了，执行出了问题，你会说当时我怎么怎么样，这个叫事后诸葛亮，这个可能感受就都会对团队有影响。
4: 回到你今天找工作，还是想找销售，对不对？
2: 对，
4: 希望工作地点都可以，能够接受的最低底薪是6000。
2: 对，
4: 好，有请刘登的三位根据我们求职者邹红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你的面试结束了。我能理解一个陌生人或者一个没有过任何电视节目录制经验的求职者走上舞台是紧张的，但我也想公允地说一句，在当下这样一个就业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不应该把学习克服紧张交给一次难得的宝贵面试机会。如果你对今天的面试有遗憾，那希望你在线下的面试当中能够更快速地让自己冷静下来，不紧张。
2: OK，
4: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邹红。邹红，你站那儿别动，别回头。我相信他真的是紧张的，他后背的汗水说明了一切。但是我们的职场不会因为一片汗渍而去施舍一个岗位。谢谢你，邹红，辛苦了，再见。好，继续来看关键词：创业多巴胺。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郭嘉诚，19岁，天津师范大学音乐学专业在读。
6: 大家好，我叫郭嘉诚，今年19岁，来自山东。我今天来到节目，想寻求一份跟 2B 销售相关的职业，月薪5000左右。我是一个总能被创业激发起多巴胺的人，而且对商业有浓厚的兴趣，所以我希望找到一个更高的平台去磨练自己。
4: 好，欢迎你，小伙子。从小你生活在什么商业的氛围里头，让你对创业这件事儿特别的在乎吗？
6: 因为我的父亲就是 2B 端的销售，所以从小就是他就教育我，就是做人要诚信的去做一些生意，然后我经常在这种饭局这种场合里生长起来。我到15岁过生日就已经收不到

0: 玩具了，他们就开始送我各种关于商业的书籍，类似于《穷爸爸富爸爸》这种启蒙的书。
1: 15岁你就开始看这个？
0: 对。
1: 哎呀，你父亲是销售什么的？
0: 我父亲是跟电梯行业有关。
1: 销售业绩怎么样？
0: 销售业绩经常是销冠，所以我就觉得他很厉害，我觉得我也可以很厉害。
1: 你是销冠的儿子。你今天的关键词叫创业多巴胺啊。多巴胺这个东西是一种物质，据说分泌这种物质的话会让人感受到兴奋。说说吧，你的个人创业经历。
0: 我上了大学，我认为自己已经就是可以去进行一些尝试了。我正好有朋友在天津，他是做厨师的。我说你有这个专业能力，我有这个想法，我有一定的本金，那咱们一起去做一些东西吧。我看到南方有很多很出名的小吃，但到北方没有，我就进行了一个商业的调查。我发现周边没有我们那个爆浆大鸡排。
1: 什么？
0: 爆浆大鸡排。我感觉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品。当时选品，然后去在跑市场，然后买一些设备，然后租房子，把这一套跑下来，跟我兄弟大概投了10000多。然后我当时在抖音上或者是我们校园圈里，然后就推流，我去拍各种我自己做的那些东西，然后流量还不错。当时拍过不少这样的视频，但是这个流量比较好，然后有各种那个人说自己想吃，然后都在问在哪里，然后给他们说，然后邀请他们进入我的这个群，我经常在里面发一些福利，这样我学到了如何把公寓的流量转移到我的私域里，然后去进行一些销售手段，就是夏天我们还会弄一些冷饮，做一些果捞赠送这种营销方式。之后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个天气原因，而且当时自己我们做东西把它离火源太近了，当时有很多变质，然后就给我们打击挺大，当时扔了一批货，回本效率太慢了，后来就那个不干了，但是我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1: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收获就是说我如何去运营群，把公寓的流量转移到我私域里，跑通一个从调研选品，然后那个去销售，然后这样一个商业的闭环。
1: 这个项目你觉得算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0: 在赚钱上它可能是失败的，但是在成长上它是一个成功的。我去年看到我们学校营业厅有卖这个校园卡，我认为这个东西跟校园经济有联系，它可以让我去了解校园经济，我今年我就加入他们。但是我进去我发现跟我对接的都是一些学长学姐，到我这可能就是最后一层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然后我之前也做过一些
1: 你等会儿，我替你学长学姐问一句，你一个新来的，你加入了，
0: 对，
1: 你觉得学长学姐都在你上边，层层分割以后最后到你这儿没什么了，不合理。你觉得什么样是合理的？
0: 在此之前我做过校园流量的账号啊，我认为我做出来一个东西，而且有一定的成果，我也有能力，我应该让像老板他们看到我。然后我就带着我做的账号，然后去营业厅，我就直接找老板去了，蹲了几天，然后看老板来了，然后我就跟他面试，我就是带着他看我自己做的这个账号，然后自己那个些直播的数据啊，然后我就成为了一级代理。就是当我成为这个一级代理，我发现我做的事情很多了，我要发展线，然后我还要对接上面老板，对接工作人员，这个正是对我能力的考验，因为我比较喜欢挑战嘛。当时发展线就是一个是我自己熟人，我希望他们和我一起合作，然后我还做地推，我当然希望跟我做的人越多越好。我就是看到那种面善的，我就说你们去年这个坎是怎么办的，然后今年想不想也做这个学长学姐跟我一起做，然后这样也说服了一群人和我一起做。到现在我的团队已经有60多个人了，有一半是我自己的人，然后有一半都是我挖来的或者是一些陌生人，他们都是非常能干的。到现在还没有开学，在线上一个预约的形式，我们团队是整个就是运营商的第一名。
1: 听说您在做 AI 最近？
0: 是，然后我自身是学音乐的，我希望最先能想到的就是把它和我自己的专业去结合起来。我们的项目叫一声练 AI 驱动的声乐全链条训练平台。三四线城市他们很难接触到这个一线城市的名师，我们把他们各种音乐学院的方法论打包成 AI 训练成语言模型，然后让同学都能体验到被老师教导，从练声、选曲、伴奏、诊断，这样五位一体全打通，基于这五大痛点，基本功没人反馈，而且伴奏、合伴奏就是请伴奏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是包括钱和时间。选曲难以匹配，没有老师听的话自己选曲很复杂，没有老师的话进步也很难被看见。我们用这个五大 AI 引擎，就是在软件里的五个模块， AI 练声、智能曲库能匹配你的选曲，然后钢伴工坊 AI 陪练诊断，我们有那个分23个问题，然后在各种。

0: 问题都有一个精细的诊断，最后出了一个12维的一个体检报告。我们实施路径现在已经实施到第二步了，已经进行了4个月了，就是现在在模型的训练阶段。未来的想象就是把各种这个音乐学院，然后还有各种名师的方法练成 AI， 然后变成一个虚拟的考评官。即使说这个项目赚钱与不赚钱，我都希望我把它弄出来，然后服务更多人，服务以前像我一样困惑的人。
1: 你说了半天你学声乐的是吧，你又给别人做产品，你先唱两句我们先听一听。

0: 他唱的嘛，就不好不坏，对吧？你说肯定是练过的，但是呢，肯定是唱的不够好的。你将来想干专业吗？
1: 将来就是也想，但是
2: 好问题，
1: 就是在专业方面，就是还没有太精细，所以一步一步来，按部就班的上着课，然后每天练练声。
3: 我有一点很好奇啊，前面一直听你讲说家里从小培养你什么经济头脑，穷爸爸富爸爸看了很多书，怎么最后就去学了声乐呢？
1: 山东它是一个非常就是
3: 那不应该考编吗？
1: 对，非常卷的地方。如果说我有这个条件，我就给家里说，我说学一个音乐吧，我这样可以上一个更好的学校。
2: 我想请教一下赵田总，就是小伙子设计的这个产品，您能从其中看到未来的商业前景有多大？
4: 我觉得你挺适合创业的，您在专业上的这个探索还不如您在商业上探索更容易拿到结果。哪怕你看你粗放的去做一个这个炸鸡的这个项目，选品、调研、营销方式的搭建、私域的建立，不管你是有老师也好，还是自己摸索也好，我觉得初步的思维架构你是有的。然后回到你这个创业项目这件本身来说，有竞品，完全有竞品，但是你的这个思路很好。结合自己的专业，选择一个市场上的痛点去做一个能交付的产品，我觉得你这个出发点已经好了。
5: 因为你还在读大学，你现在才读大二，是不是？
1: 是。
5: 那我的建议是，其实我们现在在校大学生创业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平台和机会的，比如说挑战杯，比如说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我觉得你的这个逻辑，如果想更饱满，如果想更接近市场想要的东西，你其实可以选择参与这样的一些在校期间的创业比赛，通过创业比赛去完善你的商业思维。
6: 但我反而觉得你从真正创业的基因来说还是非常缺少创业闭环的能力的。我觉得不闭环的创业就是爱折腾而已，你只是有从零到一的勇气，以及不惧开始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组织团队的能力以及执行力，这都是一个创业非常好的基础。从你卖鸡排开始，只是盈亏没算明白，那么容易就放弃了。校园卡这事儿也还没有干到一个结束，又开始一个 AI 的新项目了，也就是你对你每一个项目都没有想去有一个结果，所以每件事儿事儿不一样，产品不一样，团队不一样，这不叫创业，满足自己多巴胺的一些小想法而已。
7: 对，我觉得大家现在都误解家常了，其实他现在这几段经历本质上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不是一个我已经毕业我要 all in 去做一个创业者，他现在的每一段都是在学习怎么做流量，怎么做私域，怎么去有合伙人，怎么让更多人帮助你赚钱，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8: 我们其实在大一大二包括大三就是我们最好的探索期时光，利用好学校的各种专业。

0: 业的赛事，不管是直规赛还是我们创新创业大赛，它磨练的是你的综合的深度和能力，积极的做好当下。
1: 你今天来找的是 to B 的销售岗，
2: 对，
1: 对不对？我们今天恰好碎生生的群总在这儿，你愿不愿意现场的来展示一下你的销售能力？
3: 可以，
1: 就卖我们碎生生的产品，
3: 行，
1: 可以吗？
2: 没问题。我打算邀请赵田赵总来跟我进行一个演示。您有没有这种场景？就比如说在家里看球赛，在家里看电影，需要一款零食了。像这种膨化的零食，您最担心什么？
4: 怕胖。
2: 怕胖，就是怕油腻。那我们这款零食呢，是低温真空的一个脱水技术，所以说它不会太油腻。我想请您试一下，您喜欢什么味道品？
4: 我喜欢原味的，
2: 原味的，
4: 因为原味最能吃出它的原材料的好坏。
5: 没准备。

0: 基本还原了土豆本身的这个清香味儿，而且口感很轻盈，不厚重。
1: 那您吃到嘴里这个，有没有想到拿第二根的感觉？
0: 停不下来。
1: 那您再拿一根。您喜欢它，就证明这个产品是适合您的。
0: 口味上是很好的，但是它真是像我体感那样那么健康吗？
1: 因为我们是圆圈薯片，它不会说用各种就是复合的，然后进行膨化的油炸的那种程序。配料表第一就是马铃薯、植物油，这都是非常健康的。
0: 就配料表很干净。此时此刻给你买有什么优惠吗？
1: 我们原价，原价5元，给你3元。
0: 3元就可以拿走了。买多呢？
1: 买多给你那个打折，打7折。
0: 买多少打7折？
1: 买多少打7折？
2: 2块1。
1: 买10袋以上给你打7折。
2: 其实他是抓到了一些场景，就是追剧啊，什么看电视啊，这场景是没问题的。同时呢，他也切入到了一个女生怕胖会回避高油高盐的这种食品。
1: 是。
2: 同时还有一点，就是食品是要试吃的。
1: 对。
2: 这一点他也抓到了，这是他非常好的地方。在销售过程中，有一种叫提高客单价，来降低营销成本。其实这个时候是不能乱降价的。
1: 这个。
2: 对我们。
1: 因为我没有专门算过，我就是没有想到这个。
2: 不是你这个不是你来算的，基本上你没有降价的权限的。
1: 是。
2: 对，可以给一些小的赠品。这是还是要学着，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你现在才大2是吧？怎么着，你去学去折腾，都比在那儿待着不动要好太多太多了。
3: 我觉得第一点应该先说它的产品亮点，就上来其实应该说我们这是零食，我们这个好吃。上来你发问就已经是你吃这有什么顾虑吗？人还没说呢，他有可能他只是因为好吃不会考虑那些因素就已经买单了。其实你一直说的是油腻这个词，而赵田回答你问题的时候他一直说的是我怕胖。然后你就强关联了这俩事儿是一个事儿。其实你说的是口感，他说的这个怕胖是说这个我吃了以后跟工艺是不是能解决我胖的问题，所以你也没有想去了解顾客，你就想把自己想说的说完。对吗？
1: 对，
4: 因为我现在是刚入了大学校园，不断的在做尝试，不断的在练习我的销售能力，但刚才展示出来很多不足之处，就像刚才李群老师提出的这个专业能力不够，所以我希望进入一个更大的平台去学习这种能力。
5: 但是我更好奇的是你为什么想做销售？
1: 就是创业的全链条基本上都涵盖在这个 2B 的销售里。
5: 你认为销售对于创业来讲是最重要的，对吗？
1: 对，对我成长来说是最重要的。就如果说我在这个地方我体现出来自己价值，我就会不断的去再就是再创新高。
5: 你的父亲没有选择创业，你的父亲刚才讲的销冠能力很强，但是为什么没有选择自己创业？
1: 他是一直在消费，攒下钱来买房子，攒下钱来换好车子。这样我认为这个钱可以流动起来。
5: 你比你爸爸的比如具备创业条件的优势是什么？
1: 我比他更敢想敢做吧。他就是上有老下有小，他们现在也不敢折腾，但是我还年轻，我有本钱，我可以多尝试多试错。
6: 对喽，因为你敢折腾是因为有他给你兜底呀。
0: 我从来觉得有父辈托举不是坏事儿，一定要把它变成你内化成你的这种能力，但即便在这样情况下还是要自己去验证出这个结果，
1: 对，
0: 才是你真正的创业能力。
7: 我本来还会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不太愿意创业，
1: 是，
7: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数据都表明，现在大学。

0: 学生创业的意愿其实比我们那个时候还要更强烈，有80%的大学生是特别愿意创业的。但是在意愿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大部分的大学生是不会行动的。这其中真正从意愿到落地行动仅仅只有10%，而在这10%行动的当中，有官方的数据，成功率只有5%。先卧底再当老板，这卧底的意思是加双引号的，你可以先进入你想要创业的领域去感受一下，你可能会看到你对于你自己创业想法的一些纠偏的思路，这个时候再行动，或许你拿到的结果会更好一些，这是我的建议。
1: 对于大家来说，大学生刚好是你人格塑造的一个关键期，培养你能够有积极的心理韧性，能够接受失败。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在校园当中去链接我们的人际合作的能力，这也是创业者必备的领导力素养。
2: 对。
1: 然后第三个，我个人觉得就是你选销售这个方向锻炼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锻炼的是你的成长性思维，因为客户的反对，你恰恰就是每一次找解决问题的方式才能强化你这个思维方式。第四个其实也最核心的，我觉得在企业家们身上我学到了他们身上的这种冒险精神，能够去抓住时机去尝试那些自己可能不一定是最专业，但是他们会愿意整合资源视角，那么承担风险。
3: 聚动就有墨，这是天津人常说的一句话，只要你尝试了，只要你行动了，一定会有收获。你今天真的要找 2B 的销售实习岗吗？
2: 是的。
3: 不更改？
2: 不更改。
3: 好的，期望薪酬是5000，工作地点天津以外考虑吗？
2: 考虑。
3: 你去得了吗？
2: 寒假暑假。
3: 寒暑假，
2: 对，
3: 是吧？
2: 寒暑假。
3: 好的，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郭嘉诚，还剩下两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朗域机器人是全球领先的 AI 加全自动无人重载运输工业机器人的制造商。我们提供的岗位就是你心心念的销售岗，并且是 2B 的，那么薪资是3000+，地点呢在天津。
3: 群总，
5: 崔生生呢是比较被认可和接受的一个新进的比较好的品牌，主要的产品是马铃薯类制品，在年轻人心目中还是美誉度非常高的。我给到你的是市场部的实习生，其实这个已经无限接近市场，120一天。
3: 好，朗域机器人崔生生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我的选择是朗域机器人。
3: 祝贺杨总，感谢群总。

0: 希望你能够在朗域机器人看一看真正 to B 的工作你还欠缺什么，加油吧，再见。
1: 谢谢大家。最终我选择的是朗域机器人，是一个非常前沿的科技公司，它给我提供的岗位都是符合我的意向岗位。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3: 第十九届汉小。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我是探长朱琳。
3: 大家好，我是探长郭宇轩。
0: 在生活当中，小郭有没有一些个老话听起来特别有用的健康道理，但是呢后来长大之后一细想觉得特别摸不着头脑？
3: 其实有很多，现在哥你这么一问我，我脑子宕机了，就想不起来了。
0: 是吧，没事，咱们可以慢慢的补脑。而且呢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请来了非常专业的一探团的成员为大家一一揭晓。欢迎各位，欢迎。有没有发现戴眼镜这事儿啊，现在是全家桶，小朋友小眼镜戴上了，我们中年人刷手机，哎呦这眼干着呢，一直在那儿揉眼，老年人肯定得配老花镜啊，就全家人每个人都得戴一副眼镜。你们家有这情况吗？
2: 有，我妈就特别爱去配那种便宜的老花镜，戴了之后又头晕，然后之后回头就说自己啊老了。其实我有时候建议说去正规的地方配一个，但她不听我的。
0: 小郭呢，你们家戴眼镜人多吗？
3: 我们家其实近视都还好，但是呢我就除了近视，我的眼睛问题特别多特别多。比如说我们是演员行业嘛，有每天会拍戏拍到晚，我个人就是报复性熬夜，我会半夜刷短视频，我就一直看一直看，看的眼睛就特别干，眼药水是随时带随时滴，但是后面就滴着滴着眼药水都免疫了。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议题就是全年龄护眼与配镜，因为这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一般我觉得五六岁然后到十多岁，这个就是一个集中的戴眼镜的小朋友的年龄段，那这个年龄段也是一个近视的高发吗？
4: 是的，像我们现在可以发现上小学前很多小朋友因为过度接触这个电子产品，他的这个近视早早的就出现了，近视的这个早发性包括到他年高度近视的出现都是越来越多的。那么小朋友第一次来医院配镜，他首先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夫会跟他说你要做一个准确的配镜流程，首先你要散瞳。那么家长很多都不理解什么叫做散瞳，
0: 就把瞳孔放大。
4: 对，但它本质上呢是放松孩子眼睛的肌肉。你想他长时间看这么近距离的电子产品或者是课本，他的肌肉就像一个弹簧一样，他一直是撑着的，非常紧张，我们这样测出来的度数他就会偏高。那么给孩子配一个偏高的镜子，他的这个近视就会追着这个配的高的度数去长。散瞳呢是通过点一个眼药水让孩子的眼睛彻底的放松下来，把他疲劳的这部分度数去掉，留下的是真性的近视，看看他真性近视有多少，我们再根据这个度数去配镜。
0: 那一般这个散瞳需要多长时间呢？
4: 散瞳的话大概也就一个小时左右整个流程，但是这个药的药效分为不同的，有快速散瞳有慢速散瞳。快速散瞳呢针对这种七岁以上主要以近视为主的小朋友，我们一个快速散瞳大概4到6个小时这个孩子是看不清的，他看这个近距离的时候眼睛是用不上劲儿的，还可能会有点怕光，这都是正常的。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七岁以下或者是说伴有斜视高度远视视力没有发育起来的小朋友，我们要用慢速散瞳，这个持续的时间可能就在3周左右，这期间孩子一直是看不清的，所以家长也要提前留出这一部分时间再来陪孩子来医院就诊。
2: 我也做过这个散瞳。
0: 什么感觉？
2: 就是看不清，就是拿手机的时候看那些东西都是重叠的，
0: 是看不清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
2: 很难受啊，因为你未知啊。
0: 小蔡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配镜？
5: 我那时候应该就是快速的散瞳，他给我滴完眼药水之后，在那个房间闭上眼睛坐一个小时，然后带我去做检查，就眼睛很怕那个周围的阳光。
0: 验光他有没有这个要准备的一些东西啊？
4: 就是像孩子第一次来做散瞳验光的时候，前一周左右是要放松眼睛，

0: 同时家长可以就像刚才小蔡大夫说的，他可能会有点怕光，那我们可以提前准备一副墨镜给孩子戴上。
1: 散瞳的目的是为了度数不要配得那么高，那我就把它刻意配低一点。
0: 实际上这对孩子是不好的，只是有一种心理安慰，你觉得我150度的近视我只配100度，可是实际上孩子看远处5米以外，他还是不是一个标准视力，他看东西模糊的时候他的肌肉还是紧张的，那么他近视就容易进一步增长。
1: 孩子要配镜的话，我们的标准是什么？
0: 像我也带了一副眼镜过来，大家首先可以看这副眼镜的镜片，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度数去选择一个合适的折射率，像比如说300度以下度数比较低的小朋友，我们可以选1.56、1.60这样的折射率，保证这个镜片它是一个清晰的。像600度以上的这一类人群，我们可以选择折射率高一点，1.74左右的，保证清晰度的同时，它可以让这个镜片相对比较轻，不压孩子的鼻梁。再一个就是小朋友可以配这种可以调节的鼻托，或者说像有些小朋友他的耳朵后面会配一个耳托，来保证他的瞳高瞳距都是对应的。
1: 手上拿的这个镜片比较小，
0: 对，
1: 您戴的那个镜片比较大，是不是？它就让您的视野会变宽呀。
0: 我们也不建议孩子配过大的这种镜片，大家知道这个近视镜它是一个凹透镜，它是中间薄四周厚，你配过大的镜框的时候，它这个四周太厚了，它这整个镜片会特别沉，孩子戴着就一直往下掉，那么它这个视线对的位置就错了。
1: 那您的那个镜片那么大是？
0: 我的度数还不算高，还可以。
2: 小时候第一次配的时候，当时还有一种眼镜，就是它那个镜片是这样的，然后底下有一个半圆，说是看近的，就说是可以控制度数。
0: 那是前一代的产品了，我们叫渐进镜，现在是改成离焦镜片或者是点扩散镜片，这是我们现在近视防控用的比较多的设计。
1: 李医生应该不近视啊？
3: 我不近视，但是我孩子打小是散光，然后所以我经常带他去配眼镜，所以我也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这种防控镜片在选的时候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吗？
0: 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这个防控镜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第一个设计就是我们的离焦的设计，然后第二个呢是叫点扩散，它上面是布满了一些小点儿的，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降低这个环境的亮度去控制。第三种呢是这两种设计都有，小朋友像他如果散光比较大，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斜视，那我们需要咨询医生具体用哪一类的镜片。
4: 其实这个可能就是李医生说的是最后一个，是不是？你看起来它是有明显的有那种小波点在这里，在里面还有一个看起来它是有一点波点更大的一些。第三个，等会儿擦有点脏，等会儿越擦越脏了。
0: 实际上这是不对的，我们建议是用清水，可以加一点咱家里用的洗洁精，在流动水下清洗这个镜片，然后用干布去把它蘸干，这样对镜片是最好的。
1: 那么像这三个防控镜片是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再去给孩子进行？
0: 对，不同孩子他对不同的设计可能敏感性不一样，有些孩子在第一个设计他会感觉头晕，然后像第二个这个点扩散的镜片，有的孩子看着他会觉得特别暗，孩子就可以第一次根据舒适度来挑选，因为他们不同设计防控的效果其实是差不多的。
5: 16岁以下的儿童，他还属于一个近视眼轴的一个增长期，他没有发育成熟，如果说选错了镜片，有可能这个度数反倒会适得其反。
1: 李医生，您作为营养科的医生，比如说我们孩子近视了，老说补这个补那个，有没有就确实也可以补眼睛的？
3: 在我们的食物当中，确实有一些营养成分是对眼睛是有帮助的，比如说像维生素 A 啦、叶黄素啦，还有维生素 C 啦等等。其实我们小朋友如果每天，比如说能吃够一个鸡蛋、一小把的坚果，两拳的这个深绿色的菜，每周呢能吃2次鱼，基本上就能够获取到我们保护眼睛的这些营养成分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像我们这种高糖高脂的食物，有研究发现它是能够增加这个眼轴的。
0: 这是我们一个眼球的模型，从最前面到最后面就是眼轴，它就是我们眼睛的长度。近视增长的本质就是这个眼球在不断的拉长。
1: 那我们再说另外一个年龄层，就是45岁以上，我现在快40，我已然出现了类似于老花一样啊等等这种症状了。
0: 40岁以后，其实大家会渐渐的出现这种老花的现象，具体呢就是大家看近发现看不清了，越拿越远越拿越远，这一部分逐渐出现老花的人群呢，就会来到医院说我想配一副镜子，同时考虑到美观，他会想把近视镜加上老花镜配到同一个镜片上。
1: 可以吗？
0: 可以的，他就是上半截还是看远，下半截看近，但是他要掌握怎么去用这副镜子，比如上下楼梯，包括

0: 开车，这些场景都是要注意的。
1: 近视的人也会老花吗？
0: 近视的人也会老花。近视呢是看远看不清，老花是看近看不清，相当于就是远也不清近也不清。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眼球它前面是有一个晶状体的，这个就是像我们摄像机的镜头一样，它是能够调焦看远看近的。老花是因为这个调节的能力越来越差了。
2: 比如说过了40岁，尤其到45岁以后要去配花镜啊等等，我们要做的工作第一步要做什么？
0: 肯定是要来医院做电脑验光，再做人工验光，拿到一个度数之后通过你自己去试戴来感受你配这个度数舒不舒服。比如说60岁以上呀，或者是高度近视的人群，他的这个眼底，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视网膜，是很容易出问题的。首先我们要排除没有眼底病变，也就是说保证我们这个晶状体它有没有出现白内障，眼底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眼睛的底片它有没有出现一些比如说黄斑变性、高度近视的视网膜劈裂，就是一些眼底的病变。如果从头到尾它都是一个清楚的好的，那我们才能去配一个合适的老花镜，否则其他的是要去眼病科室去看大夫去解决的。
2: 成品的老花镜是坚决不让买的。
0: 对，它度数呀同高同距，就是它对应的这个位置都不准确，那么我们老人戴上之后，你比如说头晕眼花走路不稳当，那其实是很危险的。
2: 你们平时眼药水怎么选啊？
1: 一般都是去医院开。
3: 我基本就街边几块钱我就穿，我感觉眼药水其实都一样。
2: 我比你稍微强一点，我一般就是一个凉凉的，让我眼睛有一个收缩的那种感觉。还有另外一个，我一定会备一个人工泪液，然后呢我还备一个类似于什么托布霉素啊这种消炎的，因为有的时候突然间结膜炎，我明显感觉到我眼睛有红血丝的时候，我就会使用。
3: 我应该也得备这个，我也经常会有红血丝。
2: 我们这些都可以自行开药吗？
1: 用药之前先可以大致看一下什么类型，比如说就是单纯的那种比较干，有可能就是视疲劳啊，咱们就可以通过点一些无防腐剂的人工泪液，相当于在眼睛里给它一层水吧，能让我们舒服一下。但如果说又合并比较痒比较红，这种症状就像主持人说的，可能会出现一个发炎的一个情况，这种的话情况就不好说了，可以先简单用一下消炎的眼药水，如果不行一定要再去医院再来专业的用药。
2: 抗生素成分的眼药水我们自己可以用吗？
1: 这个不能乱用，用完了之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有的人他会有刺痛啊眼睛疼啊，有可能用完了之后，或者是这个眼药水的保质期过了，眼药水的储藏也是大有说法。比如说瓶装的药水一般建议开封了之后30天内把它用完，时间长了之后它一直接触空气就菌了，就 不卫生了。单支的没有防腐剂的药水呢，建议24小时之内，就是也就是1天把它给用完。
2: 大家疯狂种草的，然后我从哪哪哪去旅行，我带了一个网红眼药水，那种眼药水安全吗？
1: 也是看它主要的成分，比如说特别火那种一点哎红眼红血丝就没有了，其实越是药效越快的这种眼药水反倒是不一定是好，它肯定是都会对眼睛刺激性比较大，时间长了就会越点越干越点越干。
4: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也是一个干眼症患者，看电脑时间长了我就眼睛特别干，就一干了我就滴，一干了就滴，我就想知道这种干眼症如果滴这种人工泪液的话，它是有次数限制吗？还是说一天可以滴10几次都没有问题？
1: 如果说是确诊是干眼症，它可以明确一下到底是哪种类型的眼干。正常按说明书来说，大部分的那个人工泪液1天3次左右，但是这个次数要匀开，但是每次最好点1到2滴，一次它就只能吸收那么多，你点多了也就点多了，就是咱说浪费了。
2: 怎么来点？是点在上眼皮里面还是点在下眼皮里面？
1: 其实这个有一个稍微的一个小妙招，我们可以稍微抬起一点下巴，然后用自己的食指拨开我们的下眼皮啊，然后同时往上看，滴到这个下眼皮的褶皱里就行了，不用特意往眼珠子上扎。确认点进去之后呢，可以轻轻压一下这个内眼角，减少它的药物副作用，这样吸收的也更好。
2: 那吃呢？尤其是老年人老花眼，在吃上我们应该怎么补充呢？
4: 其实老年人，其实我们是需要他预防一下黄斑病变，还有这个白内障。这种预防措施呢，可以多摄取一些食物里面的这个抗氧化剂，它是广泛存在于这些深绿色的蔬菜呀、黄红色的蔬菜呀，或者是紫黑色的水果里面，所以在平时饮食的时候可以尽量多吃一些这种。
2: 这袁山因为他在这个老年科嘛，有没有什么按摩操什么的？
5: 还真有，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做到大的
2: 眼保健操，
5: 眼保健操，只不过可能大家对穴位找的可能不是特别准确。
2: 那这样吧，咱们集体让眼睛放松一下。
5: 行，我们先从头

0: 讲一遍吧，讲我们的睛明穴，在我们的哎内眼角这个位置，哎对，然后呢找到我们的眉毛的哎眉头这块攒竹，然后点按，然后呢找到我们眉毛的中间这个位置，哎这是我们的鱼腰穴，然后呢眉尾我们叫丝竹空，揉一揉，对，然后往下两个眼角这块我们叫童子髎。眼睛正下方，然后一指的距离我们叫四白穴。这个眼保健操确实是对我们的视疲劳，然后放松我们眼周的肌群，然后通过穴位的点揉，其实是对我们的眼部的这个血液循环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1: 我除了去做眼保健操以外，我是喜欢去热敷眼睛的，用手搓一搓，然后放在眼皮上，一个可以帮助我眼睛的血供去恢复，我觉得也是可以缓解我的视疲劳。
0: 如果有血丝的人，其实我不建议用热敷的方法，这个血丝它就是因为你眼部的血管的充血很厉害了，你反而用需要用凉的收缩血管。
2: 这个是分情况的，如果说是单纯的比较干，但前提眼睛不红不痒，没有特殊的那种情况，可以热敷。这个热敷的原理主要是为了让我们那个眼睛里有一个叫睑板腺，泪液的油脂层是由它分泌的，热敷了之后可以打开这个睑板腺口，就感觉哎好像不那么干了，这种情况可以偶尔采取一下热敷。如果说同时就是比较痒比较疼，就是用这个凉毛巾来敷一下，可以起到一个止痒的作用。
0: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什么都不用，手搓热了，我们叫运目，然后放在眼睛上，效果也很好。肝呢开窍于目，眼睛这块我们是与肝血有关系，还有我们的肾气，所以说呢我们在平时做一些代茶饮的时候，如果是肝火比较旺的话，我们会给患者一些菊花，清肝明目的。脾胃寒凉的人在喝菊花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因为菊花的清火的作用，杭白菊会好一些。除了这个菊花以外，我们还可以放枸杞，枸杞呢也是一个补肝肾的，其次呢还可以放一些决明子，决明子也是我们清肝火的，然后呢把这些哎放水里一起泡水喝。
3: 好，那接下来就请李医生为我们做一题总结。
4: 全年龄段的护眼配镜小提示：验光前要摘掉隐形，休息好戴上我们的旧眼镜。青少年近视要配足度数，高度近视不要选大镜框。眼镜呢不要暴晒高温，清洗要用清水加洗洁精。长辈不要买地摊上的老花镜，配镜前记得先查查我们的眼底。青少年要少用网红的亮眼药水，眼干选无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多种药水之间隔开5分钟再用，日常多留意用眼细节，才能更好地守护我们的用眼健康。
3: 接下来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几乎就与咱们在场的今天所有人都有关系，就是我们经常会戴美瞳吧，
5: 对，
3: 画眼线吧，
5: 对，
3: 假睫毛，
5: 对，
3: 哎，有的时候还要拉个双眼皮儿，
5: 对，
3: 是吧？有时候觉得还不够，再贴一层，
5: 对，
3: 哎，你觉得这个会让你的眼睛难受吗？
5: 会。但是为了美我可以。
6: 这句为了美我特别有发言权，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她们不光是工作的时候会戴美瞳，日常我们出来吃饭什么的也是会一直戴，然后戴的每天摘下来之后眼睛就真的红得跟兔子一样。我就问她可以让眼睛休息一会儿吗，她就是为了美一切都值。
3: 所以我们接下来讨论的议题就是颜值与眼健康。隐形眼镜或者美瞳，它长期戴起来，它会健康吗？我一看李医生都戴着眼镜，应该不太健康吧？
4: 对，我是因为我个人眼睛比较敏感，然后我戴隐形眼镜可能不太好摘戴，所以我是日常戴框架镜。但实际上框架镜它是除了不太方便以外，它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选择。
2: 对，我就是戴了隐形眼镜，因为有的时候觉得戴了眼框镜之后鼻突而不舒服。
3: 但是如果长期戴或者不正确的佩戴隐形眼镜或美瞳，对眼睛会造成那种不可逆的伤害吗？
2: 是的，其实挑选这个隐形眼镜也是有说法的。你如果选择年抛的话呢，就是建议佩戴8到10个月的时间，不建议说正好配到12个月整。而如果说选择那种季抛的话呢，一般就是一定要在3个月之内把它换掉。如果出现中间觉得哎脏了，就及时换一副。像我戴的就是这种日抛型，相对来说透氧量更高一点，平常一天也不能超过佩戴8小时。平常多眨眨眼，给隐形眼镜表面一层水分。还有就是，如果我们中午午睡的时候呢，就算午睡十几20分钟，最好也建议把它摘掉了再重新佩戴。
1: 我之前听一个眼科老师给我讲过一个传说，那个病人就每次戴完隐形眼镜之后消失了，然后戴新的，哎，戴新的新的之后又消失了，最后他眼睛又有异物感，不适了，开始红啊流脓了，然后来。

0: 眼科看，眼科医生扒开他的上眼睑，然后开始翻一层一层一层一层，都是隐形眼镜在他眼窝后面。
1: 其实有这种情况，但是他不可能说永远不走了。如果在家怀疑他可能不见了的话，一般可以先闭眼睛，给眼球充分的湿润，然后上下左右转动这个眼珠。如果他在那种缝隙里，他有可能会转出来。如果还是觉得没有，可以再点点眼药水，给点充分的湿润，再闭眼休息一下再找。因为这个隐形眼镜最可能常见的就是在我们的下眼皮和这个上眼皮里，上眼皮里可能性就更大一些。但其实这个到不了眼睛后面，感觉好像隐形眼镜在里，但其实大部分的就不在了，掉下来他没注意啊，他就使劲揉使劲搓，这种情况就会把我们所说的这个黑眼仁的地儿，就是咱们讲的角膜给刮伤。因为角膜上是没有血管，它神经很丰富，所以说它如果出现一个受伤的情况，就会出现明显的异物感、剧痛、眼睛疼、流眼泪，这种情况就一定要来医院，咱们再检查一下。
2: 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女生的眼妆，女生眼妆比男生要重很多嘛。
3: 对，
2: 比如我画那个眼线的时候，就那一下痒一下，我眼睛感觉那个就泪崩了呀。
3: 就是它挨到你这儿了吗？
2: 嗯，还有一种情况，就有一次我都卸完妆了，我三天之后发现我眼线还在那儿。
3: 之前卸完妆之后会用那个洗眼液，但好像说那个东西用多了也不是很好，
1: 因为那个洗眼液通常来说它也是含一些相对比较刺激的成分，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清洁的目的嘛。其实建议的话也可以我们在药店买那种生理盐水，简单的冲洗一下，对眼睛刺激性小一点，然后再涂一点没有防腐剂的眼药水，这样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一定要保持一个清洁才是比较关键的。
2: 有一种情况眼睑线被堵了，因为就是卸妆长期不干净，
1: 上下眼皮里面都是有很多无数根那种小线管，这个线管的功能就咱们说的睑板线，它是起到一个分泌油脂的作用。尤其年龄越大，饮食上比如说比较油腻啊，或者是喜欢经常熬夜的，它就会出现睑板线堵塞的一个情况。这种情况经过医生判定之后，可以进行一个热敷，前提是没有炎症的话，然后热敷之后可以在医院进行一个睑板线疏通，就是我们用那个小镊子给你通一通，起到一个缓解眼干的一个情况。
2: 嗯，在家里面我们可以自己测试一下，比如说我堵没堵，
1: 先热敷，热敷之后可以轻轻的挤一下这个眼皮，如果感觉这个就是咱说的睫毛根部那个位置，如果觉得哎有一层油腻腻的东西，说明可能是轻微有点堵塞，
4: 可以在家里对着镜子这样稍微扒开眼睛看一下，睫毛根部它是有一排小开口的，其实能看见上面，比如说有一个一个的黄色的小粒儿，那就是我们说的堵住的脂栓。
0: 很多女孩子喜欢画眼妆，眼线呀、眼影呀、睫毛呀，然后你会发现其实你为了美反而让你的美的持续时间变短了，因为它会加剧你的眼周老化。到了35岁之后，40岁开始发现它上眼皮有色沉了，顽固性的这种色沉，就显得它的年龄更大了。因为眼周皮肤比较薄，画上停留时间太久之后，然后水分的蒸发，然后角质的层的脱落，胶原的流失，都会导致它眼周的细纹增多，色素沉积。我不是很建议女生带妆很久或经常化妆，它反而会让你的美变得更短。
2: 你还有什么就想做的眼部的这种小小的美容？
3: 我做过双眼皮手术，做过两次。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就做的不是很好，就感觉只有双眼皮儿，眼睛没有变大。第二次给我做手术的时候，因为是局麻嘛，他说哎你的泪腺掉了，我给你挑上去了。
4: 其实这个手术叫泪腺悬吊术，大家可以这样轻轻的摸一摸自己的眼皮儿，在这个眼皮的这个靠近眉弓的这一部分，可能会摸到一块活动的小的腺体。有些人他的眼睛，他说自己是肿泡眼，他其实并不是说脂肪多多呀，或者这个双眼皮形态不好，他是泪腺掉下来了。
2: 那比如说还有女生为了漂亮开眼角的，就这种会不会也会有一些危害，尤其是去一些不是特别正规的医美机构？
0: 其实它只是一个整形手术，只要符合正规的手术的消毒标准，然后手术流程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2: 我听说做完双眼皮的很多人
4: 闭不上眼睛，
2: 对，
0: 因为他把他的上睑提肌提太高了。
4: 就是像我们双眼皮手术后，大家会看见自己闭眼的时候留一条缝，其实这个是正常的，有的医生可能会把这个提肌稍微过度一点，因为防止后期眼皮会下垂。大家术后要主动的练习去眨眼睛，同时晚上如果说眼睛有点闭不上的话，可以点一点那种润滑的凝胶来帮助我们眼睛防止干眼。甚至有些人他长期可能闭不上眼睛，那种可能是手术的失误或者是做得不好，它可能会导致角膜炎，这种就比较严重了。
0: 还有一部分孩子就是他的上眼皮把他的黑

0: 一同资助一半，爸爸妈妈觉得这个孩子就是眼睛睁不大，就是你可以把他的眉毛按住，让他睁眼睛，按住眉毛睁眼睛，他睁不开，他可能就是双眼无力。
1: 所有的手术呢都是具备一定的风险的，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户外运动的防护，你比如说因为我很爱做户外运动，打网球、骑车、滑雪，我会选择那种特别专业的而且特别贵的那种护目镜啊，就为了保护眼睛。那我们如何选择这些呢？
2: 护目镜它也分很多种，就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说的墨镜，它可以遮挡一部分光线。一般我们选择墨镜的时候呢，尽量选择一些比较深色的墨镜，认准它那个标识 UV400。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可以抵抗这个波长400纳米左右的光线。
1: 我看现在好多眼镜上面写了一个 P， 好像就是偏光。
2: 偏光镜呢主要的意思就是可以减少一部分杂乱的一些光线，尤其是我们开车的时候比较适合戴一些偏光镜，还有就是钓鱼的时候为了看清水下的一个情况也可以考虑这种偏光镜。
1: 我其实不喜欢戴眼镜的原因就是很容易有这个鼻压痕，这种怎么来解决呢？小蔡，
0: 还是分情况。首先如果说这个鼻托比较压鼻梁的话，可能跟你的后面的眼镜托有关系，你可能需要 有一个工具吧，或者一个弹力套啊，或者什么样的帮助你固定你的镜腿，然后辅助你减轻鼻托的压力，这样的话最从根源上去解决你的眼镜压痕的这一个方式。然后如果出现了压痕呢，我们其实分两种，一种是轻症的，一种是重症的。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肯定不戴眼镜对吧，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发现这个印子就消失了，这我们叫轻症的。这种其实就是你只要做好正确的戴眼镜的姿势或配正确的眼镜，或者说可以稍微适当的热敷促进它血液循环，可以再用一些神经酰胺的一些眼霜帮助你去修复这块皮肤。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是长期的这眼镜的不正确，然后太过于重的话呢，第二天还是不能缓解这种重症的一种压痕的话呢，有时候像是多磺酸粘多糖积雪苷的这种乳膏是可以帮助你退红的。还有一部分是色素型的压痕，它就会有色沉，有色沉的话其实可以用一些维 C 或维 E 的乳膏可以适度的缓解。
3: 很多人可能这黑眼圈也比较重，有的人是因为熬夜导致的，有的人是因为气血不足啊，神经的亏虚。我们平时呢可以通过一些代茶饮，比如说桂圆温阳的，然后大枣啊补气血的嘛，养脾胃的，然后再来点陈皮，然后来点这个玫瑰，然后进行一个代茶饮，其实效果也很好。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可以大家在家锻炼一个就是眼部的一个训练方法。第一个动作就是眨眼，睁眼闭眼，睁眼闭眼。
1: 我跟你讲啊，我自己都没有注意，有一次有一个医生说，哎，你怎么一直不眨眼？他说我观察了你有一分多钟，你只眨了一次眼。大概眨多少次合适每分钟啊？
3: 这个好像也是因人而异的吧。
4: 大家比如说在聚精会神的时候人容易下意识的不眨眼睛，那我们要主动的提醒自己去眨，也不用说使劲的去把挤眼睛，就轻轻的眨一下就好了。它主要是为了把我们的泪水均匀的涂抹在我们这个角膜，也就是黑眼球前面。
3: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眼部的训练，就是把你的手放在你的眼前，然后看着你的手指慢慢的往前，然后再往远，对，前后，对，不用那么近啊，然后再往远伸，这是练我们的前后的距离。还有一个呢，看着我们的手指呢上下动，但是头不要动啊，就是眼球动，哎，往上往下，往上往下，还有一个往左往右，往左往右，哎，
1: 它好处是什么呢？
3: 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然后增加我们眼轮匝肌的这些肌肉的锻炼。很多人可能每天早上睡醒以后这个眼睛很肿，大家可以买一点这个冬瓜皮，然后呢买点淡竹叶，然后呢你泡水喝，其实对你这个眼睛的浮肿其实也有一个很好的改善。
1: 有一个偏门的方法，我会用那个女生的那个头绳皮筋，我勒住我的耳朵，然后我大概10分钟我就明显感觉我眼部的早上的那个消肿，这也是有一定科学道理
0: 的。有一定，它可以帮助你加速淋巴回流，帮助你面部消肿，
1: 但是不能勒太久。有一次我勒完之后，这边血液不循环，耳朵这边就一直有那个红印儿。对，就是大概10分钟左右。那么接下来有请陈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追求颜值是本能，但健康才是美丽的根基。隐形眼镜需要定期更换，使用前需要洗手保持卫生，但也要注意同时佩戴的时间。如果出现明显的不适如干眼、眼疼的症状，需要到专业医院进行检查，明确干眼的性质，这样好对症下药。

0: 颜值与健康从来都不是单选题，美丽有度，护眼先行。
1: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小区溜达的时候，尤其那个一楼、二楼、三楼，你能看见那小孩做作业的时候，那护眼灯啊，各种各样的那种产品特别多。
2: 对，他们现在几乎都是网课嘛，都离不了电子产品啊。而且像家长哄孩子的时候，也是说给你个手机啊，你玩去吧。现在好像很多老师上课都是电子的屏幕。
3: 市面上现在出了很多，我感觉是打着护眼的这个名义去卖的一些产品，因为吹的都特别夸张，基本都是成千上万的，这费用其实在普通家庭其实很难接受的。
1: 如果有用的还好，如果没有用的话，那这些网红产品很容易会成为一个智商税。所以我们接下来讨论的议题就是，这些网红护眼产品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是不是呢？
4: 这个我们一个一个揭晓。
1: 比如说我们从那个大路灯开始说，就是我拿我手机在拍普通的灯光的时候是有频闪的，但我在拍大路灯的时候没有，我就认为它对我眼睛肯定是好的。
2: 确实是，
1: 对吧？
2: 因为有很多灯肉眼看不出来，但你拿手机一拍它就频闪。
1: 对啊，
4: 频闪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像有一些不合格的灯具，它存在这种频闪的情况，但是我们肉眼是分辨不出来的。像主持人刚才说，通过手机拍摄我们才能去分辨出来。那么大路灯在这一点上它是可以做到相对的，这个频闪比较少或者没有频闪存在的。但是大路灯它究竟是不是一个网红智商税，我们要分清楚两个概念，一个是控制近视的进展，一个是缓解眼部的疲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控制近视的进展呢，大路灯在这方面是没有明确的效果的，但是对于孩子控制眼疲劳它是有明确效果的。像我们建议孩子去每天户外两个小时，其实就是让他去接触这种全光谱的，然后比较均匀的一种户外光。大路灯呢，它比普通的灯相对来说它的光谱是更广的，孩子用的话它是可以让眼睛更舒适更持久的去使用，但它也不是必须的。像我们家庭里如果认为大路灯性价比相对稍微低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开开屋里的顶灯，然后再有一个侧边的一个小的侧的台灯。孩子比如说是右利手的话，那我们这个小台灯就放在左边，让它从这个不挡住的这个地方射进来这个光线，
1: 模拟大路灯。
4: 对，孩子只要认为它是不刺眼，同时也没有说过于昏暗，它是一个舒适的状态，那我们眼科医生认为它就是足够的了。
1: 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学习确实就是网课，给孩子一个屏幕，是不是不同质量的屏幕也会对孩子的眼造成的压力不同？
4: 越大的屏幕越远的距离对孩子来说是越好的。像我们有一些小朋友他在门诊会发现他没玩手机，他也没玩电脑，但是他就是电子手表，这是比手机更小的一块屏幕，他可能半年都在手表上玩一些小游戏，半年可能就长个100度200度。
1: 那比如说我们一个屏幕摆放的位置亮度这方面有要求吗？
4: 大概就是40厘米左右其实，然后像它的亮度比如说相对不要有频闪，或者说它的亮度不要过亮也不要过暗，同时要有环境光，不要在一个昏暗的情况下去看屏幕，这个环境和你屏幕的对比度相差不要太大，亮暗的对比不要太明显。同时孩子看这个近处的电子屏幕的时候，他的一个姿势也非常重要，有的孩子他喜欢这样歪着头歪着身子去看电子屏幕，他两个眼睛受到的刺激不一样，那么后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的这个眼轴眼球的长短长得不一样，他的度数可能两个眼睛之间相差的也会特别大。
2: 那要是看纸质书是不是也不是相对安全？
4: 首先姿势坐直坐正，再就是我们从小提到的一尺一寸一拳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尺就是我们眼睛距离这个书本大概是33厘米左右，一寸呢就是我们写字的时候手离笔尖大概一寸，一拳头就是我们的胸膛离这个课桌大概一拳头的距离。很多家长会说我们家小朋友总是这样歪着身子怎么也调不过来，实际上读写姿势他是从写字的姿势就不正确，他的手可能握笔靠下了挡住这个字儿，他去找字儿的时候不自觉就歪了，那么这个读写姿势是同时都要去解决的。再一个就是用眼的时长的问题，我们看纸质书也不是说可以无限的去看的，每20分钟要休息一次。我们经常会在学校里科普3个20的法则， 每20分钟的近距离用眼，我们要看20英尺以外，也就是6米以外，至少20秒，去放松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眼睛里的肌肉，也就是这个小弹簧，它可以有一个弹性活动的时间。
1: 是不是就是如果在一个黑的环境当中刷一个电子产品，对眼睛那个损伤比在日光下或

0: 或者日常的灯光下要伤害很多倍。
1: 是的，因为黑暗条件下我们这个瞳孔会变大，变大了之后很多光线就直接没有保护的进入到我们眼睛里，而且时间长了就会对我们这个视网膜也就是眼底造成一个损伤。
2: 我就是习惯性的把这个睡觉之前刷会儿手机，而且我就侧着往这一边侧着躺着吧，
3: 很容易斜视。这样
2: 您说的特别对，而且这个时候我已经把隐形眼镜摘了，基本上侧了以后我就这么着这么个距离你这样时间长了以后我两个眼睛度数差的特别多，
4: 你在那里眼睛小还斜视还那样，对，你就有点像个坏人了这些都是反面教材，坚决不可取的啊！
2: 我觉得这样确实不好。
0: 李医生呢，您对于我们经常费眼睛的人，对于我们的饮食方面有什么样的营养的建议呢？
5: 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啊，我还是要多吃一些深绿色的、深黄红色的呀，还有这个可以适当吃点肝儿啊，补点维 A。
6: 你可能就今天多吃了，你这一周就吃这一天，那肯定是不够的。你要换着花样，今天吃这种深色蔬菜，明天吃那动物内脏，后天吃胡萝卜，你可能每周吃个四五天、五六天，这样的话你是不需要额外补充的。那如果有你工作出差或者怎么样，你可能你的饮食结构相对单一的话，你可以适当去补充一些叶黄素的这种胶囊。
0: 我们刚才也给大家讲这种网红的产品，像这个大路灯，这是很多家长给孩子买的，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视疲劳，但是它不是必需品。但是还有好多好多产品现在也被很多家长种草，我们今天起底一下他们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好不好？我们一个一个说。现在我们舞台上摆的这些就是市面上常见的一些个网红产品，有的呢比较普通便宜，有的呢价格不菲。咱们现在从这边开始说起，这个是我们刚刚见过的防控镜。
1: 对，
0: 你已经说了它的科学性了，不必多解释，这是专业的医疗机构我们用到的，是吧？旁边这个叫什么？
1: 翻转拍儿。像我们去医院检查，如果小朋友调节灵敏度，也就是他看远看近转换的这个灵活程度有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做翻转拍的训练。两副镜片呢，实际上一个是正镜片，就是相当于远视的小朋友戴的镜片，一副呢是这个近视的小朋友戴的镜片。每次正镜副镜转一次，这叫一个来回。像正常的小朋友，他一分钟单眼要达到11个来回，双眼要达到8个来回，这才是正常的。
0: 这个是智商税吗？
1: 这个不是智商税，但是有一些家长也是混淆了视功能有问题和近视防控这两个概念，他盲目的就认为视觉训练能够控制小朋友的近视，或者让他这个已经有的近视度数恢复，这都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视觉训练它也是一种在近处进行的这种训练，其实如果孩子视功能没问题的话，他过度的训练会造成孩子的过度的疲劳，反而会长度数。所以孩子一定要先去医院去检查到底是不是功能有问题，再咨询医生如何去做训练。
0: 这第三个，这是一个
1: 放大了的隐形眼镜，它还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叫 OK 镜，它是控制近视的一种医疗的镜片，睡前戴睡醒摘的一种隐形眼镜，白天孩子的视力能达到1.0，不仅能够矫正孩子的视力，也可以控制他的近视。大家可以看到这副镜片，它的这个前表面它是非常平的，这两边是比角膜凸的，所以它相当于晚上这样戴在我们的角膜上，可以把角膜压出一个形状来。这个形状不仅能让孩子看清，还有这个离焦环能控制孩子的近视进展。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前三个，它都是我们专业的医疗设备，
1: 对，
0: 它不是智商税，但是必须需遵医嘱去使用，自己不能自行使用。
1: 好，
0: 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大路灯一定程度上呢，它确实可以缓解视疲劳，但是它不能够治疗近视。
1: 对的，
0: 我们再往这边看，这个仪器就专业了，它的名字叫做
1: 补光仪，
0: 是吧？这个怎么使用啊？
1: 它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镜筒，然后小朋友是把眼睛靠在这个镜筒上，然后这边可以调节它的瞳距，就是让里面的光对准他的眼睛。它是通过早晚各照3分钟来相当于补充户外光的。每天正常的户外的要求是2个小时以上，有充足阳光的户外活动，很多小朋友都是达不到的，特别是冬天，日照时间短，然后太阳的这个阳光的强度又弱。
0: 什么感觉呀？
3: 是红光，
1: 它其实本质是一种激光，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一线的医疗手段。哦，
0: 那这个我们可以在家里面使用吗？
1: 可以在家里使用，但是一定要遵医嘱。对于它的有效性，其实更注重的是安全性。像小朋友，他一定要先排查眼底有没有病变。

0: 再加上每三个月一定要去复查，而且像大家刚才体验到，它的这个光的强度是非常高的，这个仪器是非常谨慎，一定要遵医嘱去使用的。像一些比如说光过敏的小朋友，有抽动症的这些小朋友，或者是眼底有病变的小朋友，都是严格禁忌去使用补光仪的。
1: 所以说你看网上很多可以随便被使用的，它大概没有什么风险，但是它大概也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是呢，这些个有一些作用的，通常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使用，
0: 对，
1: 它有严格的要求，
0: 对，
1: 家长不能自行随便购买。
0: 对，
1: 你再看看这个，
0: 这个也是坐到这个读写台的前面。
1: 哎呦，我的天哪！哎，这个我这底下放了一本书，书呢就投在我的正前方了，也就是我不用低头去看。它里面有一个比较柔和的暖光，我觉得第一个字变大了，另外一个我不用低头了，还有一个我怎么觉得字比我平时看书要更清晰呢？这是一个什么仪器呢？
0: 这个叫读写台。首先我们也要给它定个性，它并不是说近视防控的一个仪器，而是缓解视疲劳的一个仪器。它是通过光学原理把我们这个近处的课本拉到大概3到5米以外，也就是我们刚才说把屏幕呀或者书本它的这个像放到越远，对孩子其实是越放松的。
1: 我现在用肉眼拿着这么看的话，一些小字我是看不见的，但是放在这儿呢，我觉得特别清晰，对眼睛的这个损伤感觉不累，
0: 对，比较舒适的可以持久的去看，所以它是主要是缓解视疲劳。
1: 就比如说孩子每天写字，我就在这儿就写呗。
0: 对，屏眼睛是看里面这块的屏幕，同时这块还有一个小挡板，可以看到它是防止孩子从底下偷看的，有一些自己的小巧思。
1: 这个不是智商税，因为这个我一用，我明显感觉很舒服。这个可以防止孩子，比如说不正确的坐姿，
0: 对，以及缓解他的疲劳。但是你说对控制度数有没有明显的效果？这个还是没有数据支持的。
1: 大概我明白了，就是但凡网上那些被疯狂案例种草的，它呢可能没有什么伤害，但是它大概对于孩子的眼部的缓解疲劳以及近视没有太大的帮助。但凡有特别明显效果的，都是医生要去指导使用的，自己不能使用。我明白了，谢谢李医生。好，今天呢关于眼睛我们又学到好多的知识，那接下来有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孩子看电子产品尽量选用大屏幕，室内的灯光一定要充足，记得遵守20/20/20的护眼法则，读写保持好一拳一尺一寸的坐姿，搭配双光源照明，连续用眼不要超过20分钟。市面上的护眼器具我们按需合规挑选就好，真性的近视是无法彻底治愈的，不要被夸大的宣传误导，各类仪器只是辅助，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自然光才是防控近视的核心，能够有效帮助我们的孩子减缓眼轴变长。记得定期带孩子复查视力，及时调整我们的配镜方案，全方位的守护孩子们的视力健康。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一定要从小意识到保护好眼睛，不要在将来我们看不见东西的时候追悔莫及。我觉得祝愿大家都能够每天看见清澈的美好的世界。再次感谢一团团的各位成员今天有趣的分享，谢谢，也非常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一探究竟，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我赢啦！
1: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2: 是啊，
1: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3: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探长苏林。
3: 大家好，我是探长王九龙。
0: 其实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个健康话题，有的时候呢乍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一细想呢总觉得是摸不着头脑。我们今天专门邀请到了各位一探团的成员为我们详细解答，欢迎各位，欢迎。我们老说的这个胃反酸，我烧心，我腹痛，反正我各种不舒服，你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吗？
4: 我平时遇到挺多的，说实话。嗯，因为我
0: 你看着跟牙口胃口都挺好的呀，
2: 就牙口好。
4: 对，我就纯牙口好。我是平时，爱吃一些生腌海鲜呀，什么夜市啊，它吃完之后闹肚子呀，肠胃炎。

0: 什么这我是经常犯的。
1: 他就是吃东西不太注意，然后发现问题了然后再注意。
2: 嗯，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这些肠胃的求救信号，你真的了解吗？我这里呢有一些个我们日常肠胃出现的一些个症状，然后呢你们可以对应一下，看自己都有哪些症状啊。来，你们俩挑一挑，
0: 我们选择一下。
1: 排气多给你。
0: 排气？
2: 你怎么
0: 这一上来我怎么就排气多了呢？我
1: 食欲不振，上腹痛。
0: 来，咱一人挑点吧。
1: 腹胀、
0: 腹泻，这个我就先认了吧。完了又便秘，我到底是什么？怎么都给我了？
1: 我拿这几个。
2: 行，来，我们先看看朱琳选择的。
1: 我这个
2: 烧心、
1: 腹胀，
2: 嗯，
1: 泛酸、恶心、呕吐，
0: 全有。
2: 你在家里面都遭受了什么？
0: 哎，不能这么说啊，
2: 是吧？
0: 啊，今天让唐大夫好好给看，
2: 是吧？来，我们看，我们看看你的。
0: 不，有的我有，有的我没有。
2: 行，那你就把有的给我们展示一下就了。
0: 腹泻这有，腹泻有。嗯，这我
1: 这肯定有啊，
0: 这个也有，这也有，嗯，就有的时候腹泻，有的时候便秘，这确实我全
1: 占。这两个极端。
2: 因为年轻人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跟饮食结构也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在门诊也是比较常见的？
3: 对，是的，就刚才您觉得这个反酸、烧心、腹胀、呕吐，其实这是我们门诊最常见的一些上消化道不适的一些表现。当然，如果我们碰到一个这样的患者来说，我们首先呢要看遍他的一个年龄。那么如果是个年轻的，或者是偶尔发生的这种，那么就饮食注意、饮食调节，然后可能间断临时用点药，可能很快就过去了。但如果是一个年龄岁数比较大的，出现这种长期的这种症状，那可能就胃部有症状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警惕，同时呢，我们要结合一些查体，它是不是有局部的一些疼痛啊，查体这种症状有没有贫血啊，去明确。
2: 但是你看，我觉得胃的不适哈，这个现代人都有，比如夏天喝一点这个凉的
0: 凉饮料什么，
2: 然后呢饿过劲儿了，这种胃可能都会痉挛不舒服。但是我听说有的胃也不是胃的问题，是吧？
3: 其实腹部的症状就是比较定位不是说特别准确，所以要结合查体，腹部的压痛包括反跳痛，某一些疾病会对应有不同的部位。
2: 我自测呢，
3: 自己没法测，就是尤其一些不同的一些疾病可能表现为相同的一个症状，就您说的这个烧心、腹胀、反酸，那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包括一些胃肠功能紊乱的都可能会出现。
2: 哦，大概呢，比如说我胃的中间的位置疼，
3: 大概率就是符合，就是尤其箭突下，我们的猫到一个，我们有个箭突，这如果是箭突下，大概率就是胃的问题。
2: 那我右侧这儿，
3: 右上腹痛，常见的就是胆囊还有肝脏的问题，同时呢，就是有十二指肠溃疡，它也有可能会出现右上腹的一个牵扯痛。
2: 哦，那我肚脐眼下头呢？
0: 您不行，挂个号不行。
3: 其实肚脐周围的一般就是小肠，常见的就是这种剧烈的这种绞痛，可能吃坏东西了，一阵儿阵儿特别疼的那种的。一般这种小肠的疾病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2: 嗯，你知道我们既然说到了肠胃啊，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就是我们排出来的。
1: 排泄。
2: 对，你们会观察自己的便便吗？
1: 会啊。
2: 啊？
1: 那拉完了，他就在那儿，肯定就看到了。你冲的时候，
2: 那不是你，那只看一下，跟观察我分析，我去看他是，
0: 还没那么细致。
1: 会啊，有一次我吃了一个黑色的瑞士卷，然后之后第二天我那个排泄就是黑的，然后我就以为我拉血。我以为是那种就是陈年老血都变黑了，我就以为我肠子里边长东西。
0: 回你试试那个抹茶味儿的，就下回就行了。
2: 是吧？那九龙的有没有观察过自己？
1: 他有一次
0: 我有
1: 拉血，真拉血，
0: 真的就是鲜红色的，它不是在
1: 它不是
0: 便便里边的，
3: 是正常的黄色的大便，
0: 对，
3: 便后有鲜血，
0: 对
3: 啊，这个一般常见就是痔疮的问题，也比较多见。
1: 不知道
0: 当时去医院
1: 了，当时我已经给他确诊了，我说直肠癌，
0: 他就给我确诊了，他说你要再不去医院，你这就是直肠癌。
3: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是痔疮的问题，但是也不能除外结肠癌。因为在临床中碰到好多这种的，包括我们身边的人也是，就是岁数不大的，30多岁的，那么 大便带血，大家都以为是痔疮的问题，最后之后血色素掉到6克，就已经贫血非常厉害，面色苍白了，最后去做了一个肠镜，一看就是直肠的一个肿瘤，离肛门非常近。
2: 嗯，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要讳疾忌医，我们就是认真探讨一下我们身体排泄出来的便便，我们看看它的形态和我们的身体健康究竟。

0: 什么样的关联性。我这里有一个纸板，我们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这布里斯托反正一说就感觉这个便便呀不臭了，
1: 是吧？
2: 感觉
0: 没那么冲鼻子了。这里有几个不同的形态的分类，您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3: 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呢，一共分为七类啊。其实我们常见的正常的就是我们一般三型四型的属于正常的一个大便。其实我们大多数其实临床中老百姓常说的就是，哎，我就是正常的黄色的香蕉便，其实大家这个觉得是就是正常的。那么异常的呢，首先往上走就是便秘啊，或者大胃肠功能不好的便秘的患者，那么这个就出现了有这种硬块啊，像这种坚果类的这样的大便。那么往下走呢就是腹泻，那就有这种糊状便，还有就像那种都是吸水样的便啊，所以说这种的六型七型的呢，那就属于下面就属于腹泻的一个症状。那么如果是便秘型的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胃肠道传输功能不好，有可能这个大便在肠道里这个水分被过度的吸收。那么腹泻的呢，就是我们胃肠道啊蠕动快，还有一个胃肠道如果是有炎症的时候，会提示我们这种它会有这种大便次数多啊、腹泻、稀状便这种症状。嗯，
0: 我想问一下你们平时都是第几类啊？
4: 我是全站上，我是啊，
0: 你是每周这七类每周一天？
4: 我跟您说说，我还不是天天都排。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不太正常啊，这个
3: 就是看你这个情况，就是如果我是偶尔这种的，这个倒没有关系。他如果说我就这种功能性的，大便两三天一解一次，这种也是正常的。突然的这种习惯和性状的改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嗯，
0: 菜菜，你的是那个里面的几型？
5: 我应该是三型，就是
0: 三型理想型大便，
5: 也不算完全理想，就是喝水会稍微少一点。
4: 理想型大便。
0: 哦，我呢自己也是那个三四型的，就是很成型。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喝一些个老的六宝茶，然后它就会益生菌多嘛，我每天大概要两次。这个可以吗？
3: 当你大便，我觉得就是保持规律，我觉得就可以是。
0: 就反正我今天早上出门之前，昨天的所有的东西，我感觉都已经从我身体里面出去了。
4: 那您今天上了吗？
0: 上了
4: 几回啊？
0: 两次啊，
4: 已经完事儿了。
0: 对啊，
4: 哦，要上一回，我还怕您撑不住呢，这会儿。
3: 其实正常的，我们就每天一到两次，或者每两天一次，或者两到三天一次，其实都是正常的。每个人的胃肠功能它是不一样的，就是看你每个人它有一定的规律。
5: 但是如果你说你每天都三次那种稀状便，然后持续了一周，那你可能有问题，要去医院看一下。嗯，
4: 我有的时候赶上肠胃不舒服闹肚子，我就会吃那个叫蒙脱石散，吃两到三次，您别说真管用，但是管用就是劲儿大发了。就对，就四五天就不上一回厕所，您说这是怎么回
5: 事？所以蒙脱石散要吃，就我只建议吃两到三天就不要继续吃了
4: 啊，
5: 就要及时停药，因为它本身就是个止泻药，它帮助你大便成型，但是成型久了之后它就干住了，就滑不动了，你就便秘了。对，
6: 有些人便秘的时候他会选择吃香蕉，其实香蕉它里面就是鞣酸相对多一点，尤其是那种还没有熟的香蕉，其实它反而会造成便秘。所以有一些腹泻的人，其实我们反而可以建议他们吃一点青香蕉。
5: 对，我那会儿小时候就爱吃青香蕉，所以我老便秘，我妈就说你肯定是吃香蕉吃多了。
0: 我听过一个说法是芭蕉会便秘，香蕉会让我们拉得更顺畅。
5: 其实还是看香蕉的成熟程度
0: 啊，
5: 它越轻它的乳酸越多，越容易便秘。
6: 其实香蕉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其实不是特别的多，即使是熟香蕉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不是很多。嗯，我们还是建议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这种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会更高一点。
2: 孕妇在怀孕期间很容易出现便秘，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就是建议用这个饮食来缓解。如果用药的话，咱们可以用乳果糖，还有一种叫小麦纤维素，促进肠的蠕动。
0: 嗯，那宝宝呢，很多小朋友好像喜欢吃油炸的也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
5: 跪陪的时候我在普外科，然后有一个老师，那小孩子刚拉完那一泡就拿到嘴边闻，不臭。
0: 你们好这口啊。
5: 哎嘿，但其实是不臭的，就是刚出生的孩子他的粑粑是没有臭味的，只是有点酸，就像是那个牛奶发酵之后的味道。然后他的粑粑可能一直都是这种就是软便不成型的。
0: 那我怎么来看他健不健康呢？
5: 到六月之后开始加辅食，然后慢慢便便会成型。然后像奶瓣没有酸，就是没有臭味都很正常，但如

0: 如果说孩子忽然拉有是蛋花汤样的便便，或者说他的鼻板的颜色变成那种桃土色、桃白色，就可能是有问题，要去医院看了。
1: 其实新手的宝爸宝妈一定要听好了，我们要好好的去研究、去观察孩子的便便，因为和孩子的身体健康状态直接相关。你还有什么就养胃啊各方面的？
2: 养胃，因为我有听说过胃酸的话吃苏打饼干，
1: 好像我感觉是。

0: 如果真的有胃酸的情况的话，还是建议去医院去，找大夫看看是什么原因，然后不要想着是用饼干把它压下去。哦，
1: 哎，你们会买那些益生菌那些吗？我从来不买。
2: 给狗买过。
1: 哦，就是那你们自己会吃点吗？
3: 因为我们家小狗也经常的拉稀。
2: 因为小狗拉肚子就会说吃点益生菌嘛。
1: 对，你们家这是传染吗？
3: 不啊，传染。
1: 这么怎么小狗也拉稀？
3: 咱我这也琢磨着呢，我们家狗真的就是也跟我一样。也容易闹肚子。
1: 我自己不吃益生菌，原因是在于我看过很多的文献说益生菌接受不了高温，吃完益生菌了我又吃一个热的东西，那回就被烫死了。所以我就觉得，而且益生菌分那么多家族什么，太复杂了。就是您建议吗，李医生？
0: 就益生菌它是一种活菌，它是确实是不耐高温，一个是不耐高温，还有一个是不耐我们的胃酸消化液。就是我们要口服益生菌的话，它是需要经过我们的胃，然后经过我们肠道这消化液，然后到达我们的肠道才能起作用。所以我们就是要买，真的要补充益生菌的话，也要看它到底是能不能有一种那种耐酸的益生菌啊，可能到达肠道的这个活菌数量会多一点。我们要关注一下它的这个成活率到底是够不够。一般我们要补充益生菌的话，它的活菌数量要大于10^9次方个单位，它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1: 那你像我自己有一个个人的习惯，就是我喜欢喝一些个老的六宝茶，然后它里面是有那种金花嘛，就是官图散囊菌啊这些东西，好像我每次喝完它之后，我就觉得我第一个解油腻，另外一个我就觉得我喝完它，我去如厕会比较方便。
0: 其实我们正常的话，肠道菌群其实是一个稳态，然后我们其实更倾向于我们通过饮食来把我们体内的这个菌群给调整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通过我们吃一些益生元，其实益生元不是这种我们从药店里买的益生元啊，就是指的我们天然食物当中的，包括全谷物、蔬菜、水果里面好多的成分，其实就是我们天然的益生元。我们只要把它们给吃到肚子里去，其实就能帮我们把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好细菌培养好了。然后我们还有好多坏细菌喜欢吃的东西，就像我们这种加工食品啊，什么汉堡、薯条、高糖高脂的，我们要是把这些食物吃多的话，是容易把我们肠道中的坏细菌给培养出来的。
1: 哦，就是会出现肠道特别紊乱，一会儿特别的稀，一会儿又特别的干，就这种情况。
3: 你医生，那说到这儿，我就特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说平时现在夏天也来了，天也比较热，平时爱吃点什么烤串啊，喝点啤酒，来点大火锅什么的，怎么样？就是吃完这些东西之后，再避免去闹肚子，怎么样？咱得吃点什么东西去保护它呢？哦，
1: 先把自己迫害了，
3: 对，
1: 然后问医生怎么样？
3: 嘴又馋，
1: 把伤害降到最低，
3: 别太难受。
0: 如果我们实在是想吃点这个的话，我们在吃这些东西的同时，我们还是要把我刚才说到的全谷物、蔬菜、水果这些要吃够。嗯，然后尤其是这种蔬菜，新鲜的绿叶菜，这种菜我们一定要跟这些不太好的食物一起吃进去，这样可能能够稍微好一点。
1: 日常生活当中的酸奶呀，包括我们吃一些个发酵类的食物，能不能帮助我们肠道的菌群更健康？
0: 常见的酸奶里面其实它的糖分是很多的，然后里面的益生菌的含量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其实如果我们想通过喝酸奶来补充这个益生菌，其实这个效果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如果我们说想通过酸奶补充一些蛋白质啊、钙呀，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要注意，选酸奶的时候要选一些纯酸奶，也就是看一下配料表，配料表里要只有这个生牛乳和益生菌的这个成分，不要有其他的成分，这样的话就会更好一点。
1: 嗯，好的。其实胃好，肠子才好，肠子好了以后，我们的身体才会好。那么接下来有请唐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4: 肠胃的求救信号分为三类。那么第一呢，我们要警惕进行性的吞咽困难、反复的疼痛、黑便和不明原因的这个消瘦，我们要及时就医。第二，在生活中我们要关注大便的颜色和形状的改变，如果出现大便习惯性状的改变，我们要及时去就医。第三呢，对于均衡饮食、规律三餐，胃肠的需要的是善待，不是乱补。
1: 你们敢做肠胃镜吗？
2: 没做过，不太敢。
3: 不敢？
1: 为啥？
3: 害怕。
1: 怕啥？
2: 一是结果，二是就是那个做的那个过程。
1: 我们今天探讨的议题就是一次说清胃肠镜，别因害怕耽误了。 你看我们三个人都是害怕做肠胃。

0: 镜的。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医生，你们害怕做肠胃镜吗？如果害怕的请举手。你看人家都不害怕，
1: 这有什么可怕的呀？
0: 你该举举，没事儿。
2: 哎，我想问在座的各位有做过胃肠镜吗？
0: 没有，不敢。
3: 没，
0: 我没有，
3: 我没事儿，我做它干嘛呀？
4: 你看他们也没做过。
3: 主要是因为没有症状啊，我觉得。
4: 对呀、
5: 啊，我做过，因为就是消化道溃疡，我就是上肠溃疡，所以我做了胃肠镜。
0: 酸爽吗？做的时候？
5: 全麻呀。
4: 全麻不会脑子坏掉吗？
5: 因为我很讨厌就是那个咽腭逆的感觉，就是它管子插进去那种感觉，所以还是全麻比较好。
2: 我们临床中其实胃肠镜分为叫普通和无痛。其实我们大多数有人门诊去了一个患者说，哎呀，我不想做有痛的，其实叫普通和无痛，不叫有痛和无痛，这种区分。
0: 那既然有了无痛了，那么普通肯定就是痛的嘛。
5: 它不是痛，它是难受，它会有点恶逆反出来的，因为有管子往你的胃去插的。
0: 那会吐在医生身上。
2: 其实在临床中大多数做的还都是普通的。那么我们做普通的胃镜也不是说直接给你硬捅，我们会提前有一个麻药在嗓子这喷一下，嗓子麻木了之后然后再做这个胃镜。其实做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恶逆的一个症状，都是正常的一个反应。
0: 会不会有人真吐出来？
2: 因为它是空腹的，所以没有什么东西。这是
0: 干呕了。问问这根管大概有多长吗？
2: 一米多，一米二。
0: 好，我为了消除大家疑虑，唐医生，您自己做过胃肠镜吗？
2: 做过。
0: 您做的是普通的还是无痛的？
2: 普通的。我身边的两个麻醉大夫，也是我给他们做的普通的。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怖。
0: 那有没有一个限制？就是说我到了这个年龄，我就必须得每年至少，每年查一次。
2: 是我们国家其实建议四十岁左右开始监测胃镜、肠镜。其实如果即使没有任何的症状，其实也应该去监测，就是你做胃镜、肠镜去筛查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一些病变。其实我们胃肠道来说，一些早期的一些，尤其是结肠癌，那么都是从这个息肉一点一点时间长了慢慢变过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息肉癌变之前，我们做一个肠镜都可以把这些问题去解决。
0: 留给你们准备的时间不多了，
1: 还十年
4: 吗？那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今天就是可能吃完饭之后我就打嗝，可能稍微有点恶心，但我缓一会儿就好了，这种情况我需要去做吗？
2: 这种的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肠道里有息肉，你是任何症状都没有，一旦出现症状那就是
4: 拉稀，
2: 肯定出问题了。那要不就是晚期了，要不就是出现这种梗阻的症状了。
4: 那我应该是怎么个难受法？我需要自己去说，我申请做一个。
2: 如果说你是长期的，持续一段时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不缓解，这种情况应该去做。第三个就是我到了40岁以上，那我就应该去做，或者有这种高危家族史的，我家里有人结肠癌、胃癌的高危人群的，这种情况也应该去做。
0: 现在其实胃肠镜的这个发展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前沿了，而且呢方法很多，不一定是非得就那么长的管吧？
2: 对，
0: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都有多少种类型？跟我们说一下。
2: 对，其实胃镜，首先我说啊，胃镜、肠镜我们用的不是一条镜子，不是捅完上面捅下面，这是。胃镜是胃镜，肠镜是肠镜。我们胃镜呢，通过可以从我们食管胃到十二指肠看到十二指肠降段。我们肠镜是从肛门进镜，然后从这个直肠、乙状到降结肠、横结肠、这个深结肠，一直能看到回盲部。这是我们中间呢，就是一段小肠。小肠是我们就是看不了的，这是我们胃肠镜的这个检查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那随着这种还有这种胶囊内镜。胶囊内镜呢，其实就是磁控的胶囊内镜，这个东西就是吃一个小的一个胶囊，那么它在这个胃肠道里，我们通过体外的一个磁场的一个控制去观察胃部的一个病变。但是说即使这种胶囊内镜就是适用于这种筛查，比如我什么症状都没有，或者到岁数了我想查一下可以，但是如果一旦有问题，你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取活检啊，需要去切息肉啊，这个时候还得去做我们的胃镜去
0: 反正早晚得被那肠管子得进去一次，是吧？
2: 其实胃肠镜是我们，尤其是我们40岁左右的人，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如果我们每个人做一个肠镜，那这个结肠癌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们
0: 留给你们还有十年时间，留给我可能明年就得做了，我躲不过去了，有点。
4: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家里要是有老人的话，做这种无痛的会有那种麻醉的风险吗？
2: 这个无痛胃镜的话，那么会有专业的麻醉师去评估，就是你要约这个无痛胃肠镜，我们会提前做个心电图，做个胸片，查个心脏彩超，去给你排除你这些有没有这些风险。而且在检查的过程中，那么有专业的麻醉师，有心电监护、血压、氧合都是密切去监测的，而且做完之后很快病人就醒了，就恢复了，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5: 因为无痛胃肠镜的它的麻醉深度是比较浅的，不像我们学做手术需要很深的麻醉。

0: 嘴，所以不用太担心。嗯，
1: 真的就是像蔡医生说的，就我睡一觉，然后我就醒了，感觉什么都没发生。
2: 对，临床都非常美，有的病人一觉醒了，哎呀，我刚做了个梦啊，哎呀，让我再睡会儿吧。很多
3: 他睡醒不会觉得嗓子拉的吗？
2: 不会的，
3: 屁股疼。
1: 那不是那个是一种比较柔软的管子，那不是刀片进去啊。
0: 之前有医生就是自己给自己直播做胃镜和做肠镜，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2: 有，
0: 你可以在网上看一看，
2: 网上有
0: 医生直接给自己做。
1: 那他肯定不是全麻。我刚忘了问李医生，您作为营养科，因为其实跟我们的肠胃是直接相关的嘛，您自己做过吗？什么体验呀？
4: 我没有做过。
1: 您是不敢吗？
4: 我感觉我一个是我还没到年龄，还有一个是我们家也没有家族史，因为好多就是即使没到年龄的人，他如果家里有家族史，比如说有结肠癌的患者呀，或者有这个肠息肉的这个亲人有肠息肉的情况，也是建议他可能需要去做一下。但是我是这两个我都没有，然后也没有症状，所以我就没有做过。
1: 哇，大家就是逃避胃肠镜都有各自的非常坚定的理由啊。
2: 其实我举个例子，就上礼拜的事儿，我们一个同事38岁，然后他去进修内镜，然后他护士嘛，他进修完内镜回来看到那么多，说我也做一个吧。后来我上礼拜刚给他做的，切两个息肉非常大，做完之后病理出来就是个高级别瘤变，就是我们说的早癌。
1: 哇，就相当于早筛了。
2: 他任何症状没有，他就是做完之后，因为我们在临床中看到的这种特别特别多，所以我们特别在意。看我给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基本上全做了，就是非常非常有必要。
1: 但是非常严肃的话题就是，您那个同事您发现了息肉，他是一个早癌风险的，他这次如果没做，拖多久就有可能变成癌变，会有生命的。
2: 其实它已经癌变了，就是我们叫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就是早癌。可能再过半年到一年，那个时候可能就做不了内镜切除，就得手术切除了。
5: 那就是做之前他身体里边一点都没有不舒服，
2: 没有任何症状。
1: 我现在感觉我可
5: 坐立不安，
1: 我有点症状了。对，
3: 所以他就是在做那个胃镜的时候，他要发现他就直接在那个麻醉的过程里就直接割掉了。
2: 对尤其是这个胃肠镜在切息肉的时候，你是不会有任何感觉，不是说跟皮肤上我拉一刀，哦，疼啊什么的。
1: 那我比如做胃肠镜，我提前要多长时间准备？我记得还要喝什么餐贝啊那些东西。
2: 胃镜的话就是空腹就可以，一般空腹在4个小时以上就可以。肠镜的话需要提前的一个胃肠道准备，我们会在提前的一天给他喝泻药，得把那个肠道的大便排干净了去做。哦，
1: 那您刚说了40岁就建议做第一次胃肠镜，那么之后是每年都做呢，还是有一个时间的间隔？
2: 如果说我这次查完之后任何情况都没有，我没有这种息肉，也没有这种萎缩性胃炎啊，包括这种其他的一些高危的一些病变，那么这个时候呢，一般我们推荐5年左右。因为我们知道息肉到癌它得5到10年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大概正常一般5年左右筛查就行。当然如果是你有这种息肉啊，或者有这种萎缩性胃炎啊，那么就会根据你这个病理的情况，我们息肉，你这个息肉是什么情况，是腺瘤性的还是增生性的，有没有这种病理的情况，然后去定筛查的时间。
1: 您像我现在就跟您那个同事一样38，我没有做过。
2: 您该做。
1: 哎，就是袁山你怎么想的？你
6: 我觉得我自己脾胃功能还算不错的，其次就是我让我父母都做了，然后他们都没事儿，然后就我觉得就是反正从遗传学我也没什么事儿，
1: 自己不敢做把爸妈放过去。
0: 那时间我刚把我妈拉过去做胃肠镜，为什么呢？因为她说她胃不舒服，然后爸爸就是有点变血越黑变的样子，然后我说那你别消化出血，带你去做一个胃肠镜，对吧？然后她做胃肠镜的时候，肠镜要做胃肠准备，要喝泻药，然后喝泻药又不能吃东西，我给她买了椰子水和地支饮料，她去补充地脂糖分，她死活不愿意喝，她就只喝白水，结果到晚上她低血糖了。哎，就是要注意做胃肠镜的时候要补充电解质和糖水，不然的话你会很容易低血糖的。
3: 这个是一起做的吗？
1: 可以一起做吗？
2: 其实一般麻醉一次，其实我们建议就一块胃，两胃肠一块儿
5: 准备了，是吗？已经。
1: 我
3: 有点接受不了肠镜。
1: 我有点心动了，
0: 因为像我们做胃镜可能还是普通的多一点，但肠镜大部分人是愿意接受全麻做，因为他就不知道自己做了肠镜这个事情，
3: 就睡醒也不会觉得哪儿不
0: 舒服。就是你进去然后打个针，然后你睡着了，然后醒了就回病房，就这个事就结束了，你就只是做了个梦，而且这个梦很舒服，睡得很香。你做这一次比你平时睡任何一个觉都很。都想
1: 就拿

0: 失眠这个情况我得去一趟。
1: 那它整个过程有多长时间？
2: 10到15分钟，
3: 那还行，
0: 那么快，
3: 没睡够。
1: 就是10到15分钟我就醒了。
2: 对，整个就结束了。可能醒的话，
1: 这么快
2: 醒的话，可能你再过几分钟就麻醉过去，就很快就醒过去
1: 了。心动了，
0: 15分钟不够睡哈、啊。
1: 我以为要1-2个小时。
0: 我自己原来录节目时候我见过，就是咱们那个做胃肠镜的那个，它前头有摄像头，它可以非常灵活的活动，而且呢，好像是有类似于手术刀跟钳子一样的那种。
2: 我们是这个手是控制它的方向的，那么上下左右，那么它里面有一个钳道，这个钳道可以进去我们操作的一些器械，如果需要切息肉，需要取活检，都是从这个钳道进去的。所以说通过这个钳道，我们就解决很多的问题。
0: 哎，那您预测一下，未来如果 AI 机器人发展很快，会不会就不用那么长的管了，你就也可以进去把该切的切了？
2: 不会的， AI 只是用于诊断，我们现在就有，我们做镜子它有个 AI 的屏幕，它会提示你啊，这个地方有病变有问题，这个地方有问题，它你单纯用 AI 去做这个操作它是做不了的。
0: 哇，我可能躲不过去了。我时间38岁了呀，
1: 我也行动。
3: 不是，刚才大夫说了，其实人家说可能就是40岁做一回这个筛查，那您说现在这年轻人啊，做西医啊，包括饮食啊，不是那么规律，是不是也可以40岁之前就可以有这方面的筛查？
2: 就是根据情况，如果我有症状，哎，或者我想筛查一下，其实是胃肠镜是非常安全的，其实筛查一下更放心。
0: 对，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强调说做胃肠镜的必要性呢？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胃跟肠道的这种癌变越来越年轻化了，而且呢，好像逐年这比例在上升。
2: 就是在我们门诊就是筛查这些患者中，基本上一半的都有息肉。啊，当然你就是有的是增生性的，有的是腺瘤性的，有的是癌变风险比较高的，当然这样不同，因为现在切息肉可能还是比较贵的，马上我们天津市的医保要降价了，所以切息肉就很便宜。
0: 我40岁之前能赶上降价？
2: 您肯定能赶上，今年就降价。其实降完价之后真的是为了，也是为了普及，让大家都去做这个检查，因为如果早发现了早治疗了，那么可以真的是可以节省我们国家的这个医疗负担会很多。
0: 对，我们所谓的推行大健康，包括我们这期节目要告诉大家，我们得重视我们做胃肠镜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大健康当中的一部分。好，谢谢各位的分享，接下来有请唐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从40岁左右开始，我们要首次进行肠镜的一个筛查。那么在肠镜的检查中，如果发现息肉，那么要及时的切除，因为从息肉到癌变有5到10年的一个窗口期，我们在早期发现及时切除，可以减少发生癌变的一个风险。
0: 我们接下来聊的这个呀，它跟外伤没有关系，它甚至有的时候你都没有感觉。我们聊的是我们肝脏存在的一个风险，就是乙肝病毒。这么多年，我觉得到现在依然大家对乙肝可能还是有一些恐惧心理。万一九龙，有这个乙肝，你愿意跟他牵手吗？
1: 牵手可以。
0: 你愿意跟他一起进餐吗？你愿意跟他？
3: 你们录我走了。
0: 啊、你看，我觉得就大家对于乙肝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年，依然还存在很多很多的误解。9月16号呢是全国乙肝宣传日，所以今天呢借此机会，我们也要破除谣言。那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正确认识肝脏中的潜伏者。唐医生，其实乙肝呢，我们国家或者全人类已经和它斗争了很多年了。那实际上它在身体当中潜伏起来，有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甚至有的人是体检或者因为生病住院的时候才筛查出来的。
2: 对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肝脏其实是一个沉默的一个器官，这个人如果他感染乙肝，早期可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也不会有一定的不舒服。在临床中其实我们碰到的大多数的患者，那么他如果出现症状了，或者是有这种肝黄疸啦，或者肚子疼啦，的话，一部分患者就一发现了肝癌了，啊，其实我们国家的90%以上的肝癌患者都是乙肝相关的肝癌。
0: 但是你看，我们小的时候都打过疫苗嘛，我还看过一个数据，就是说，好像我们目前全国的乙肝携带者将近1亿，
2: 目前有7000多万，不到8000万，像就慢乙肝的一个乙肝携带者。但是呢，就是我们从我们实行这个免疫疫苗以来，那么才这人群才越来越下来了。
0: 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和乙肝患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吗？
2: 其实这个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界限的。那么以前

0: 们所说的这个乙肝携带的，就是我们有乙肝，表面抗原是阳性的，同时呢血里有乙肝的病毒，但是这个人的肝功能是完全正常的，我们叫乙肝携带者。
1: 但是他没有传染性，对吧？
0: 传染性是通过，主要还是通过血液传染。大多数的乙肝感染者都是我们从小3岁以内。为什么叫垂直传播呢？可能在生产的过程中或者生产之后3岁以内，他那会儿我们没有注射乙肝疫苗，免疫力比较差，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清除这个乙肝。但是一旦我们成年人之后，包括我们见了那么多我们乙肝的患者，夫妻之间基本上没有传播的。
2: 放心了，你替谁放心了？我们俩互相放心。
1: 没有，我前段时间刚去测了一个。
0: 叫乙肝其实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发现了，定期去监测，是完全可以把它可防可控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本来你有，然后你会变好吗？就
2: 它会
1: 病毒会清退吗？
0: 就是对于乙肝治疗呢，其实目前临床中我们追求就是功能性的治愈，就是我们叫乙肝的表面抗原的一个阴转。现在目前的药物来说，首先病毒转阴这是很简单的事儿，只要吃上药，按时吃药，病毒很容易转阴。目前呢，我们追求的不是说光单纯把病毒转阴，我们要把乙肝给它消除了。所以目前临床中，很多的药，包括尤其是接下来这2到3年会有很多的乙肝新的药物上市，都是为了去实现这种功能性的治愈。因为实现功能性治愈之后，对于这个它发生肝硬化、肝癌甚至肝脏实在场的事件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
2: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有除了一些个特殊的工作的岗位，是不是普通的正常的工作也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去？
0: 对，没错，就是其实我们正常的在一起同事，包括工作，包括学习啊，包括握手，包括一块吃饭，其实是不会传播乙肝的。所以说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要拒绝这个乙肝歧视。可能好多人他不懂，觉得哦，这个人有乙肝，我可能一接触就感染了，可能还是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其实你真正去了解了这个疾病之后，其实并没有这些问题。
2: 那有的人比如说他生活习惯不太好，熬夜、暴饮暴食、抽烟喝酒，他同时又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会不会加速他的肝功能的一些恶化呢？
0: 这个是会的，就是我们尤其有乙肝的患者，我们是跟患者一个是饮酒啊，不让患者饮酒的同时一定要劳逸结合，要注意休息。因为这个时候他很有可能你这个劳累了或者饮酒了，可能你的免疫力下降之后，你这个病毒会突然的一个爆发，那么这个时候很破坏你的肝细胞，有可能会出现急性的一个肝衰竭啊，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要是有乙肝的妈妈要生宝宝的话，宝宝是健康的吗？
0: 目前来说啊，其实我们实行这个疫苗免疫之后，那么包括我们阻断现在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母婴传播的概率已经现在非常非常低了，
1: 就直接打针。
0: 不是打，就是我们在24、28周，我们就会把抗病毒要加上。包括乙肝的母亲正常的，包括生产之后正常的喂奶呀、正常带孩子是没有问题的。
2: 庄医生呢，因为肯定有很多的这个孕妈会问您吧，孩子出生之后如何打一些阻断，然后包括这个流程是什么样？
3: 孩子出生之后尽早打，6到12个小时之内就要打，然后也同时注射这个免疫球蛋白，然后在1月龄的时候、6月龄的时候再分别补2针、3针，在7月龄的时候我们做这个检测，应该一般就阻断成功了。
2: 你看，我是打完乙肝的疫苗之后啊，身体的抗体特别强，过了十几年了还是非常强。但是呢，我身边也有人就打了没用，打了没用。那就是说，我们就打一针就万事大吉，没有抗体我再补一针，再补一针。
4: 部分人可能免疫缺陷或者怎样，他的抗体的低度就上不去。我们可以再补种，去让他的那个免疫功能就是形成新的抗体，让他有一定的抗体强度。这个抗体它在一般是能坚持10年到15年，少部分人可能5年之后它的抗体的低度就下降了。那我们根据抗体的低度的值来判断说应该怎样给。
2: 那我们有自测的方法吗？比如说我的抗体强不强？
4: 这个要去医院检测的。
2: 就抽个血就可以。
4: 对对对，抽血。
2: 我记得我当天就抽完血，1个多小时、2个小时，我手机就发了一个报告，然后呢，他就把各项的反正就发给你，然后呢，我就看那个结果，是有抗体的。
4: 抗体的低度的值小于10，我们就重新接种。10和100之间，我们补一次加强剂，然后大于100就不用操这个心。
2: 好。那么比如说有的小宝宝，就像您说的0到3岁的时候呢，因为各种原因，然后呢感染了，那他要去每年查肝功吗？
0: 也需要去监测，就是不光监测肝功能，

0: 其实我们乙肝的患者来说，我们需要查肝功能正常，不代表你这个肝脏没有炎症，也不代表你没有危险。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去查肝功能、乙肝病毒，包括乙肝的两对半的检查，包括影像学的检查，需要定期去监测的，不是单纯去监测肝功能。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要聊一聊，就是我们如何通过吃来保护好我们的肝，尤其是一些乙肝患者，他们应该如何来注意饮食。网上呢也有很多的传言，我呢接下来用这些问题也考考你们俩啊，看看你们能答对啊。传言一，传言乙肝患者绝对不能吃肉，只能吃素，这个说法对还是不对呢？
2: 我觉得也是不对。
1: 为啥？
3: 很绝对啊，
1: 是吧？
3: 这么问的话，
1: 只要很绝对就肯定不对啊。
3: 对，乙肝患者对于蛋白质的需求是比正常人更多一点的。比如方说，我们正常人每天摄入0.8克每公斤体重蛋白质就可以，而对于乙肝患者，我们是需要1.0到1.2克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而且这个优质蛋白主要是从这个肉、蛋、奶还有豆制品中来的，所以我们还是鼓励乙肝患者要尽量能够吃够这些优质蛋白。然后我们就是注意不要吃太油腻的这个优质蛋白就可以，比如说别吃肥肉，别吃油炸的啊，要保证一个高蛋白低脂的一个饮食。
1: 下一个问题啊，听啊，网传养肝第一名是枸杞、菊花，天天喝护肝茶，就有可能清除乙肝病毒吗？
2: 肯定不可能，
4: 那不能，
2: 肯定不可能，
4: 顶多护肝得了。
2: 对
1: 呀、啊，是吧？我觉得这个
2: 绝对，又很绝 对，
3: 这个显而易见，就是我们清除病毒肯定还是要通过这个正规的医学途径的。这种护肝茶其实里面就是主要是一些中药嘛。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喝中药肯定要经过我们中医的这个辩证的，我们是不能随便自己私自乱喝的。
5: 其实是这样，就是您讲的这个枸杞和菊花是在我们中医层面，比如说肝火旺的人啊，但是跟这个乙肝西医的一个学子它是两码事儿。
1: 好，我们再加一题，得了乙肝，肝火容易旺，脾气特别大，你们觉得对吗？
4: 我觉得应该有吧，肝不好就会脾气大吧。
2: 是，我同意他的说法。
1: 尽量先别惹自己媳妇儿啊。
2: 对对，答案尽量
1: 是不是就有可能，比如说肝不好嘛，就容易脾气大。
6: 中医的肝和西医的肝完全是两个概念范畴。西医的肝它就指的是肝那个实质的脏器，中医的肝它是一个系统吧，它主这个疏泄你的情绪的疏泄，然后还有对于尤其女性来说，肝藏血，就咱们的月经好与不好跟肝也有关系。然后肝开窍于目，就是它肝实际上是它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范畴。
1: 轻度脂肪肝合并乙肝，是不是少吃主食就能逆转呢？
4: 不是，它都脂肪肝了，为什么要少吃主食？应该少吃脂肪。
1: 哎，学会
2: 有点
1: 变题了，
2: 有点道理。
3: 如果合并脂肪肝的话，我们还是除了吃以外，我们还是建议动起来，因为脂肪肝的话，它单靠饮食来控制其实是比较慢的，比较难的，一定要动起来，就是每周要保证15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这样的话效果会好一点。
1: 刚才唐医生说了，就是目前临床上90%以上的肝癌都和乙肝是相关的，
0: 叫乙肝相关性的肝癌。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乙肝癌的患者都是乙肝造成的。
1: 那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病症和乙肝病毒有关吗？
0: 有，这我们有丙肝，那么有酒精肝，还有一些
3: 丙肝。
2: 什么叫丙肝呀？
0: 我们病毒不有乙肝病毒、丙肝病毒，这两个属于两个、
2: 甲乙丙的那个病，丙肝。
0: 就是这两个属于慢性的会造成肝硬化的。但是丙肝现在来说呢，就是只要你发现了，目前来说很好治，吃药3个月到半年就可以完全把这个病治疗，彻底治愈了。
1: 它是可以治愈的。
0: 丙肝目前最主要的就筛查，只要我发现一个，我治疗就能根治一个。
1: 那我怎么筛查呢？比如说我去医院挂号，还是说我普通体检就有这一项？
0: 其实就是查血，查一个丙肝抗体，10几20块钱就很简单。
1: 就是说我能不能这样？我去医院刚好去化验肝功的时候，我给医生说我加一项，
0: 对，
1: 我筛查一下，
0: 对，
1: 也不是很贵。
0: 如果你要是没查过，其实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这种丙肝的宣传来说，就是希望去发现，只要发现一个，我就能治疗一个，就不会造成他后期的一些肝脏的一些问题。
1: 你看9月16号是全国乙肝宣传日，其实呢，我觉得咱把范围扩大一下，我们整个跟肝脏有关的一切，在今天我们都可以呼吁呼吁。哇，

0: 今天学习到了很多，那我最后再问你一次，假如
1: 别拿他假如，
0: 对，假如说他对有乙肝，那你还能愿意跟他一起吃饭吗？
2: 你怎么那么八卦啊？刚才不问过一回吗？
0: 不是，我就是改变了嘛，不是刚开始不愿意吗？啊，
1: 可以。
0: 好，我们今天确实学习到很多，那么接下来有请唐医生为我们做一题总结。
3: 乙肝无症状不代表无损伤，携带者不代表无需管理。同时我们要请大家放下偏见，拒绝乙肝歧视，科学复查，规范治疗，肝病可防可控，不用恐慌，更不要轻视。
4: 上手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0: 我们身体的很多健康状态呢，不光是我们的外表，我觉得还跟我们的内脏有关系。今天呢，其实我们好好的把我们的内脏隐藏的一些个问题好好的梳理了一遍。当然了，我们要正确的认识疾病，身体才能够更加的健康。也非常感谢我们医探团的各位成员今天的耐心分享，谢谢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在哪里？
0: 审判，
5: 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我在哪里？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行业的吗？啊，我们是官方授权的服务商。
1: 你就是做电销的吗？
0: 对，你说我领导培养我那么长时间，我要是走了，他背后蛐蛐我怎么办？不行。
2: 三二一，
3: 哎呦，
4: 哎呦，
5: 第一名
6: 呀！
2: 行，从10万做到了年的营业额1500万。
7: 现在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
1: 嘿，
8: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

0: 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
1: 来电话了。喂，
2: 您好，请问咱们这边是甜品店吗？我是小程序官方授权的服务商，在外卖平台呢看到了您的门店，专门做调研的。咱们除了外卖平台，现在还有在做其他的拓客方式吗？
1: 没有了。哎，他不理我了。
3: 你是个电销。
4: 哎，而且是 AI 电销。卡住了。
1: AI 电销，你觉得他没有活人感？
4: 没活人感。说完了，他任务完成了。
1: 磊哥呢？你觉得是活人还是 AI？
3: 现在合成的语音音调上都略微会有一点点奇怪，他应该还是个活人。
1: 有认为是 AI， 有认为是活人。那为什么这位求职者的关键词叫做来电话了？他又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来，让我们掌声请出答案。刘凤凤，27岁，天津纺织工业学校计算机网络专业，专科学历。
2: 大家好，我叫刘凤凤，来自天津，今年27岁。然后我是从2018年参加工作，然后至今大概是有个7年的销售经验。那我之前所接触的行业呢，都是互联网销售，电销。然后刚才的电话是我打的。然后呢，我今天来到这个咱们的节目现场呢，是希望各位老师能给我一个能到贵公司就职的机会，谢谢大家。
1: 你就是做电销的吗？
2: 对。
1: 你卖什么产品啊？
2: 是这样，我的第一份工作呢是一个，就当时我去的时候公司没有上市，现在是上市公司。
1: 嚯！
2: 对，他是做一个小程序的一个服务商。对，然后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做 CRM 客户管理系统以及 AI 外呼系统。对，然后我的第三份工作是做物流。
1: 哟，
2: 对，
1: 你还带团队了？
2: 是，带过团队。
1: 多少人团队？
2: 我们是1+8的配置，一个管理和8个员工。
1: 最多就8个人。
2: 对，8个人。是这样，我是从销售做到管理的。然后我销售的话是做的是1线销售，然后是销售组长，然后再是销售管理。
1: 嗯，
2: 当时做管理的话就是业绩还蛮好的，然后我们就是最高荣誉拿过团队的3连冠。
1: 这我特别想请教你们，对于你们这个行业来说，就是最开始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自己的起步阶段顺畅一些，有什么秘诀吗？
2: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一开始打电话的故事
1: 啊。
2: 我是从2018年6月份，我们是校招，然后进到了我的第一家公司。当然我作为电话销售第一次去打电话的时候，对我挑战非常的大。因为我本身算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女生，然后呢，在当时我打第一个电话的时候，客户直接把我电话就挂断了。那对于我来说，就是他其实也没有骂我，他只是把电话挂断了，我的心里就很难受。肯定会有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接到你的电话，那他难免会抨击你两句，就是骂你两句。当时我确实非常难以接受。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我校招到这家企业之后呢，我的校长，然后在我们大概1周左右的时候来看望我们。我当时就正好被一个大哥给骂了，然后当时其实我还能忍住，但是看到校长像看到亲人一样，然后我瞬间就绷不住了，
1: 哭了。
2: 然后对，哭了。但是我其实是一个比较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然后其实看到校长，我就是心里就想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然后其实后面的话呢，我就发现，因为我们会要求电话时长和意向客户数，我们当时是要求90分钟。那90分钟不是说你外呼出去就算，就是从你接通开始，就可能老师我给你打电话，你接了2秒挂断了，那就是2秒，就这样去累积到90分钟。然后我们还要求3个有效客户。
1: 90分钟意味着什么？这一天达标？
2: 对，一天你要打90分钟的话，如果你的接通率在30%，30%的接通率算很高的，在电销行业。对，如果说那我就大概要打200多通电话。对，
1: 那你有什么秘诀吗？开场什么样的话术能够让对方客户就接电话的人愿意跟你再往下聊两句？
2: 其实我们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什么样的开场白能让客户不挂你的电话？其实我们的结论是。没有。
1: 那你用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方法能够留住想要拒绝？

0: 约你的人呢？
1: 那我们做电话销售最重要的就是打电话。那可能第一点的话，我们要知道你今天所想要专攻的行业是哪个行业。我能查到他的手机号，我肯定是知道他是什么行业的。首先我会在一开始说到是餐饮行业，我会问他你是做餐饮行业的，我会直接说你是餐饮行业的，就是我大概提到他的行业，让他能 提起来一点兴趣。然后后面就是说，我们是说我是官方授权服务商，帮您搭建线上平台的，就是表明来意，我是做什么的，然后我能给你带来什么。下面是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还有没有做其他的线上平台？其实这是个开放式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这个开放式的问题是想让客户在提起他兴趣的时候，能跟我表达更多的话。他跟我表达更多话的时候，我就能抓住他很多信息点，就是找到他的一个背景问题的情况下，我就知道他的难点问题是什么。没有了，就是引起话题。
0: 就这些哈。
1: 对。
0: 实践呢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设置一个互动的环节哈，叫做声音专业度的考核。我们的大屏幕上会出现一段电销的规范文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请我们的求职者，还有两位企业家，一男一女，以及我们通过 AI 软件制作的 AI 人声，我们分别来听一下，大家评判哪个声音你听到之后会毫不犹豫地挂断，而哪个声音你就愿意跟他多聊几句。你有什么要跟我们企业家培训的吗？
1: 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对吧？如果说你接到电话，喂，您好，我是做软件的，你有需要吗？你是马上就挂掉了。对，我就觉得没有精神，我接到这种电话可能就直接挂掉了。但如果说换一种状态，哎喂您好，哎咱们是做这个餐饮行业的对吧？我们现在是做这个小程序的服务商，就可以专门呢给您解决这个线上的一些拓客以及引流的问题啊。咱们现在有在做什么样的线上服务啊？就是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大家在打电话的时候，首先除了准备资料之外，一定要准备好自己的声音语言和状态。
0: 嗯，好，那好，你随机选两位企业家，一男一女吧。
1: 啊，就选我们中间这两位吧。
0: 任志勇任总和黑锦黑总。好，有请二位。
2: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服务商，我们帮您搭建线上售卖平台的。您现在除了线下销售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上平台呀？
3: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服务商，帮您搭建线上的售卖平台的。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线上平台呀？哎呀，
0: 现在就业是难，老头都出来了啊。好，那你先说还是 AI 先说？
1: 那我说吧。
0: 好。
1: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行业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的服务商，主要是帮您搭建线上的一个售卖平台。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还有没有其他的线上售卖平台方式啊？
0: 那我们再来听听 AI 的人声。
4: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服务商，帮您搭建线上售卖平台的。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线上平台呀？
0: 好，都听完了哈。首先，如果是黑锦的声音，你们会立刻挂断的，请举手。
2: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的吗？
0: 两个人听到任志勇任总的声音会挂断电话的，请举手。
3: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该举举啊。
0: 两位，其实这道题也不好考，人家你们都互相之间拘着面子呢。好，听到我们求职者的声音会马上挂断电话的，请举手。
1: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行业的吗？
0: 三票。听到 AI 人声会马上挂断电话的，请举手。
4: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

0: 举吗？
1: 我举。
0: 你举，那我们全票通过。大家发现没有？都说 AI 改变生活 ，AI 在取代一些岗位。是的，我们不否认。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人与人之间沟通有一些情感和内在的交流是硅基生物实现不了的？
2: 是的。
0: 那好，我们来考考你的职场情商吧，好吗？
1: 好。
0: 好，来看大屏幕啊。别的部门领导私下想你到他部门，还许诺给你更好的待遇，你不想去，又不想得罪对方，你怎么办？
1: 那我可能会说，看这位领导是，就是我是要怎样跟他相处，就是如果是男性或者女性，我的解决方案可能不太一样。哟，
0: 那女领导怎么办呢？
1: 领导，那我就很打趣，就可以跟他说，我说姐，你这么喜欢我呢？我说那个，那你这么喜欢我的情况下，那咱俩天天以后每天都腻在一块儿，一块儿吃饭行不行？然后就之类的，然后说，哎，但是你说我领导培养我那么长时间，我要是走了，他，哎。他说我怎么办？他背后蛐蛐我怎么办？不行。
0: 那要男领导呢？
1: 那我就直接跟他说吧。
0: 直接怎么说呀？
1: 直接就说那个，就不多说别的了，就是，哎，我领导培养我那么长时间，我要直接过去了，这不太好吧？说出去。
0: 你这男女领导没什么区别呀。
1: 如果说是女性的领导，那肯定就更温情一点，我觉得。
0: 就同性的更温情一点，异性的更正式一点，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想帮很多年轻人多问一句，就是他现在还没走，然后现在部门的领导又知道了，哦，谁谁想挖你，这个是最尴尬的，应该怎么应对？
3: 我觉得他回答的挺好的，如果是他的原领导问他的话，把原话直说就行了，因为对于上级对下属来看，如果你两边想讨好，一定得不到信任。对吧？既然我是原领导栽培的，我就没有走。我跟挖我的人也是这么说的，我跟我现在领导也是这么说的。
2: 其实对于职场来说，首先呢，你被其他部门赏识，代表着你某一个优点被看见。但是同样的话，如果你到的是一个规范企业，企业文化也不错，你的直属上级往往是你的职业教练。如果出于信赖，那么你被挖是件好事儿，你可以去跟他真的是讲，我最近遇到了其他部门想找我，但是以我现在，我个人觉得，一方面是我跟您这块能学到很多，我很感恩；另外一方面，其实这个机会我也想让您站在一个我的教练的角度上看一看，在咱们公司内部异动是不是有助于未来发展？因为我曾经被挖过，我也送我的人去过别的部门。就是你的上级他是什么样的格局，决定了你用什么态度，你们俩互相交流。这个部分我认同要说真话，同时的话你也要分辨清楚你的上级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领导。
0: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2: 对。
0: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很多年轻人啊，尤其初入职场遇到这个同样现状的年轻人一个很清醒而明确的建议，就是说真话。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一开始如实相对。
1: 我也面试过很多次，其实很多面试都比较仓促，像这种能够直面这个资深的 HR 包括这个老板的这种机会还是非常少的，就几乎没有，对我来说还是收获很大的。
0: 今天来找的岗位写的全岗位，
2: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全岗位，我特别好奇。
0: 我也好奇。
1: 我写全岗位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其实上一份工作是截止到2025年，那中间这一年的时间，我其实在做自媒体，自媒体会涉及的就是也蛮多的，像剪辑、口播、拍摄，然后短视频制作，就是这些都有涉及，所以我写全岗位可能也是有一些这方面的想法。
0: 下次就不要写全岗位。
1: 好的。
0: 你最想干的两个岗位说一下。
1: 其实第一个还是我原本的销售工作如果说没有合适的话，那我可能比较想要去找一个新媒体的行业。
0: 你的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1: 天津或北京。
0: 金京。
1: 对。
0: 那以外考虑吗？
1: 就不是特别考虑。
0: 好，希望薪酬6000+。
1: 对。
0: 来，有请各位刘登的企业家，根据今天我们求职者刘凤凤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来吧。祝贺你，还剩下2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0: 哎，你好，凤凤。首先我感觉就是对你刚才的这个表现啊特别满意，我觉得你在销售这个岗位上，尤其是电销这个岗位上能做到7年，说明你是一个特别踏实而且对这份工作非常勇于挑战，而且呢又拿到结果的一个人，是非常有坚持性的，所以我对你特别的感兴趣。我们旗下的一个中餐品牌叫咩记饭店，给你的是一个客户经理的一个岗位，大概是在7000家，主要的工作任务是维护大客户，做一些客户销售，它是一个底薪加绩效的一个岗位。
1: 嗯，明白了，好，谢谢。
2: 我是来自朗玉的，我们公司呢是做这种无人重载物流车的啊，工作地点呢在天津。然后依然是熟悉的销售，但是这个销售是以这个线下的这种销售为主，有可能也会偶尔去出差。这个试用期有3个月，底薪是6000，然后但是试用期间是8折。我也注意到你是天津人是吧，这个在天津工作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好，谢谢。
1: 因为我来之前有看过咱们公司的介绍，有看过咱们客单价挺高的，10几万到几百万的产品都有，是不是？我想问一下咱们那个提点大概在多少？
2: 我们国内销售是1个点，如果说比较认真的话，应该年薪在30-40万应该是可以挑战的。
1: 好的，我没有要问的了。
3: 好的，五行牛排朗玉机器人2选1，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刘凤凤，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的选择是朗玉。
3: 祝贺任总，感谢郭总。

0: 因为我之前做的全都是 B 端客户，有很多客户呢跟我们朗域的这个产品是对标的，也就是我以前的很多客户资源和他们的这个产品是能够匹配上的。那我觉得这些资源我可以重新利用起来，在我做销售行业的话是有利的。
1: 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
0: 谢谢。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十年两赛道，
1: 转行了。
0: 肤浅。十年两赛道，说明他是一个五年一赛道的人。
1: 你咋知道人是五五开，不是三七开、四六开呢？
2: 也有二二开的，都有。
0: 二二开，二二得十。
2: 对，就是五个两年嘛。
3: 现在很多人十年八个赛道呢，恨不得。
0: 这个我刚才的说法是来自于网上，一看你们现在就不上网了。网友们都说十年生死两茫茫，什么意思？那就是五年生死一茫茫。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刘鹏程，35岁，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物联网科学技术与应用本科学历。
4: 大家好，我叫刘鹏程，之前从事过足球教练，还有创业过电商，现在寻求一份销售或者是销售助理或者是运营相关的岗位，感谢大家。
0: 好，欢迎你小伙子，据说是一位老粉丝是吗？
4: 十年老粉。
0: 十年两赛道里边有一个赛道是看非你莫属。
4: 没有，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咱们节目。哦，
0: 最近几年看吗？
4: 专门为了看大卫老师充了一个那个会员，年费的会员。
0: 现在看我也得花钱了哈。
4: 对对对，所以我特别激动，特别崇拜大卫老师，既能帮助选手，然后又能帮助我的职场。哎呀
2: 呀，不是，你是来求职来了，你还是看大老师来了？
4: 一是求职，第二是表白。
0: 表白。
4: 表白大卫老师，
0: 这么突然吗？

0: 像那个段东段总，还有那个徐磊徐总，都是我比较崇拜的偶像，他们的观点真的是能帮助到选手，也能帮助到电视前的我们。
1: 他这求职已经成功一半了，我觉得现在
0: 没有
2: 成功四分之一了。
0: K 总我也了解过，
3: 别往下夸，再往下夸
4: 又成功了
3: 就麻烦了。
2: 您刚才自我介绍当中说还做过足球教练，
0: 对，
2: 然后还创过业，
0: 对对对，
2: 今天来找销售和助理岗位，
0: 或者运营，或者是老板觉得适合我的，我都可以
2: 学。不是，从你简单的介绍来讲，破产了？
0: 没有没有，反而是自由了，
2: 财富自由了，
0: 达到我理想的财富自由了，
2: 就是你现在衣食无忧了呗？
0: 能达到我自己的衣食无忧是可以的。
2: 你为什么去干足球教练了？
0: 从小学开始就对体育比较感兴趣，然后足球呢在我们村吧就是属于唯一的一个体育运动，大学的时候代表我们学校校队经常比赛，毕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有很多选择的，也是非你莫属的一个帮助啊。我是觉得还是得找一个自己感兴趣的，然后才能干得好，干得长久。在那个线上投了一个足球的一个机构，就是邮箱回我了说可以，基本上就是1500吧，不管吃不管住。但是我的初衷还是说，既然出来了肯定是要学东西的，所以钱的话肯定是不考虑的。
2: 你在俱乐部干得怎么样？
0: 我一个人大概能带20多个小朋友吧，基本上从4岁到11岁左右。然后我在那个带队期间呢，获得了一个北京的百队杯的一个前3名。
2: 你的获客能力怎么样？
0: 像在我们同行的话，一般在比如说40左右，但是我个人的话，应该能做到85%。
2: 为什么这么高？
0: 我还是有几个优势的。第一是专业背景来说，我是业余的，但是我自学了。20多本书籍，考了一个中国五人制的初级的教练员证，中国五人制的 L1 教练员证，中国足协D级教练员证，还有一个就是亚足联的C级教练员证。专业的证书给家长做一个保障。第二是我的一个教学能力，我的教案都是我自己撰写的，比如从热身到跟球员的互动，到怎么提高队员，到怎么跟家长的一个沟通，我觉得做得比我的同行比较好的一点。
2: 谦虚了，我简单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他这个亚足联的 C 级教练员证哈，他这个证通过率是100里挑1，职业运动员也未必能够在自己退役之后花很短的时间就能拿到这个证，他既有你实操的部分，也有你理论知识的部分。对他来说，理论知识的部分倒不难，靠背你就知道，但是对于他这样一个非专业运动员出身的人来说，考这个证的实操部分他要付出比专业运动员更多的努力甚至辛苦，所以说在这方面我觉得你本身的经历就很励志。可是你不是体育专业，也不是专业运动员，
0: 对，
2: 你去做足球教练其实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还是挺多的。
0: 这个太多了，因为那个教练呢是中途有事儿，然后我只能接手这个球队了。因为这个情况是我后面跟我的那个主管给我反映的，现在这个队你带的不错了，我能跟你说一个情况，你上第一堂课就是下来以后，有一个家长直接找到我，这个教练不行，我要换教练。
2: 你有挫败感吗？
0: 当下会有，但是第二天就不会有了，因为这个是家长跟教练员之间的问题，我跟孩子之间是没有问题。
2: 那肯定了，
0: 对，
2: 孩子也不知道这些事。
0: 对对对，孩子真是有这个天赋，那我比如说可以引荐给更高水平的队伍哈，可以去比如说试训也好。
2: 那你怎么去弥补你们之间这种认知上的差距呢？
0: 所以我后面就是考了几个这个国家的证书。
2: 但是你说你考的那些证能够弥补个别过分迷信这个专业运动队经历家长他们内心的那种怀疑和担忧吗？
0: 不可能做到100%的那个，但是我肯定是尽了我100%的努力。
2: 但是光说不练嘴巴是。
0: 准备了一个小的游戏互动哈，需要2位老师。
2: 太好了，挑2个你认为肢体最不协调的，这样才能看出你的教学能力。
0: 我觉得大家都挺协调的。
2: 像我这个8岁就挂靴的，我就不参与你们的这个比拼了。
0: 那我选段总吧。
5: 我是场上最协调的，知道吗？
0: 可以的，
2: 再选一个。
0: 那我选赵总。
2: 来，
0: 我们这个游戏名字呢叫做足球保龄球，规则很简单，就是把球放好以后，前面呢有6个桶，然后用脚踢过去就可以。

0: 啊，一个倒一个就是一分，满分就是六分。
1: 足球、保龄球，
0: 对，谁先来？
2: 我先来，我先来。
0: 好嘞。
1: 这有点歪是吧？
0: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两点总是直线。来，
1: 你换完以后更歪。轻点，轻点啊！哎，
0: 好嘞。
2: 地不好，地不好，
0: 这是游戏规则。
1: 地有什么关系啊？

0: 那几个问题，这个时候我要指正一下了哈。我们为了更准的击中目标，是不是肯定是要有一个什么
1: 准备动作？
0: 对，瞄准器，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先开始用左脚脚尖对准前方。对，哎，就是对准前方，离球呢这个大概是一拳左右的距离就可以了。刚才你稍微有点远。然后呢，第二个呢是重心要稍微弯一点点，弯一点点，这样会更稳。右脚成一个 L 型。对，一个直角，右脚的脚尖呢要稍微勾一点点，稍微勾一点点，有感觉吗？
1: 有，
0: 稍微勾一点点，哎，做得非常好哈。眼睛呢看前方就可以了，眼睛看前方，眼睛看前方。
1: 好。
0: 下一步就是往前摆动小腿哈，摆动小腿，踢就可以了。大家这个时候要认真练习了，因为等一下会有一个比赛。
1: 好，
0: 可以踢球。来。他刚才是问题在哪里？
1: 脚尖儿，脚尖，
0: 对，你加一分哈。哎，对，脚弓就可以。哎，对，可以的。然后呢，踢球的一个中间位置就可以，可以，非常好了哈。来，第二个段总来，注意事项，来，一二三，脚尖要稍微就是勾一点点，这个重心要稍微低一点点，
1: 有点站不稳啊，
0: 稍微低一点点就可以。来，再来。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哈。
1: 好，
0: 来准备哈。哎，
2: 五分，
0: 五分，哇，三二一，没关系。
2: 这边人，我举报啊，我们那灯坏了。
0: 你刚才看到了没有？
2: 赔钱啊！
0: 准备，三二一，几分？
2: 两分
0: ，OK。注意哈，刚才那个重心要稍微低，脚尖要看准。哎，对，目标就可以的。来，准备，三二一，几分？
2: 零分。
0: 刚才他的那个脚尖怎么样？
1: 脚尖摆了，
0: 偏了哈，偏离目标了。
1: 对，
0: 没事，
2: 我来一下
0: 可以啊，
2: 我试一下。您教了半天，我这
0: 来了啊。
2: 哎呀，我这么多年我也没踢过。
0: 三二一，哎呦，哎呦，
2: 哎呦，第一名
1: 呀！
0: 行，待会儿家长找一下我，这个孩子得培养一下。
2: 来吧，我们掌声表示感谢。
0: 感谢。
2: 你们二位说说他教你们的感受。
1: 我就是不教还好，一教就废。不教的时候呢，完全凭我自己的感觉去踢的。教完之后呢，我所有的注意力全部放在我刚才教我的这个过程当中，姿势上了。
3: 专业和野生还是不太一样，所谓野球就是凭自己感觉乱踢一气，到专业上你会发现很多的细微的动作决定了最终的结果。我要是年轻点就跟你学了。
0: 没事。
2: 二位十分满分，分别给我们的求职者打分。
1: 九分。
2: 哇，九分，
0: 好高啊。
3: 我也是9.5分。
0: 嚯，谢谢
2: 谢谢谢谢二位啊。好，回到座位上。您刚才喊我的家长，您是有什么要交流的？
0: 上课的时候实际上还要实时的跟家长沟通的。
2: 为什么？
0: 第一呢，因为家长在旁边实际上有的时候会等得很辛苦，家长也能看到孩子的变化，比如说他是不是真的在进步，或者是他的注意力有没有得到提升。因为孩子看到家长的时候，他看到家长在关注他，他的进步也会不一样。
4: 我觉得你的方法挺好的，首先对孩子非常尊重，然后让家长时刻关注孩子的进步，有互动性，有兴趣性。
5: 彭程是一个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练，他会去把动作分解，然后让大家去试练感受，同时的话呢就是引起家长对他的关注，就是能看出来他是一个既耐心，同时他还有这个授课方法，所以我觉得他能拿到那个教练的薪酬也是代表他过往的优秀表现。
2: 足球教练的这段经历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了。10年2赛道。
0: 对，
2: 那你接下来换的赛道是
0: 自己创业做电商，也是从零开始。
2: 真厉害，为什么想到去做电商，而且是跨境？
0: 我是关注到大家在家实际上做的最多的活动就是做饭，那做饭肯定离不开餐具，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契机。但是我是小白，因为我什么也不会做饭。
2: 你在这之前没做过？
0: 没有做过饭，都是快餐。电商也没有接触过，然后这个赛道也没有接触过。我有一个姐姐，然后就带着我，教练的攒下的10万块钱全部投进去，从10万做到了年的营业额1500万。 大概也就是5年时间吧。
6: 这里边卖的什么东西啊？这是
0: 就是

0: 进口的餐具，
1: 通过短视频来卖是吧？
0: 也是全部线上。第一张图是7月份，然后第二张图是8月份的，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20%左右的一个增长吧。
1: 25年月销售125万，那是用了4年到5年的时间吗？到这个营业额？
0: 对对，就是从零。
1: 那前期也不太乐观是吧？
0: 因为我们是从零开始哈，前3个月是没有任何成绩的，投入也很少，因为只有10万，也进不到什么货，实际上还是在一个寻找的阶段，客服，然后从上链接到定价，到采购，到售后，到打包，甚至都是我一个人。自己在一个大概20平的小房间，然后从来没有出过这个房间，因为你没有时间，快递经常堵在我的门口敲门说好了没有，我们那个车要封车了，然后那个时候实际上我还在手忙脚乱的打包。
2: 就你一个人？那
0: 对，就我一个人，大概持续了1年左右，这个时候就想到了团队嘛，一个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后面慢慢的就找了几个小伙伴，从1个人到6个人，然后就2万左右干到10万，然后再到月的话大概是120万，然后年营业额大概是1500万左右。
3: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你现在觉得这个买卖也没有多大的增长，也不会太差，有你没你都一样。
0: 对，
3: 所以呢你就想出来再找一个第二增长曲线，看看有没有新的机会。
0: 我已经感觉到自己实际上有很多地方就不足的，已经到了瓶颈了，而且我自身已经很难通过我自己来突破了。开始找工作也是抱着学习，然后第一为企业创造价值哈，然后第二呢，在企业里面也能实现我自己的成长。
4: 刚好我身边有人做这个，能做到这个数据结果很难的，尤其是你是一个小白。
0: 对，小白。
4: 所以你能总结一下你抓住了哪些机会点，然后包括在过程中怎么突破了你没有销量到有销量的过程，这个一定是有能力的。
0: 最开始我就是客服，我那个手机是24小时不会关机的，而且音量永远是调到最大的。因为我不喜欢客户问问题的时候是机器回答的，所以我全部要人工回，然后必须是10秒之内必须要回复。
4: 这是及时回应嘛？是你的工作效率和态度。那你怎么把这个自媒体这块利用其他第三方平台做起来的？你有结果，但是你得说出来。
0: 是我应该是我们同行里面种草数量最多的，大概种了1万多条就是相关的视频和图片哈。全部是我本人实拍的图片、笔记、文案，长时间的一个累积过程中，其实是有一定的营销能力的。
5: 我看了一下，他其中一个账号就发了12000条的笔记，理论上应该说他这5年应该是把社交媒体的一些红利还是吃到了。
0: 对对对，
5: 我觉得你不需要求职，你能赚的这些利润吧，足够让你也请一点稍微好一点第三方公司帮你，再不行花点钱去读个书，因为你在销售这一端，包括怎么用社交媒体这一端，可能比在座很多老板至少有直觉方面的敏锐度的。
6: 假设有一个企业，可能是一个大企业，愿意给你机会去补齐你现在的短板，你还会选择创业吗？
0: 可能我还有比如说有4年5年的时间给我哈，我可能有这个考虑，但是长期来说我不会，因为这个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的生活问题。我认准的事儿我肯定要干好干到头，然后我对我的工作要求实际上是特别严格的。
6: 其实我反而希望他继续创业，这个跟我公司的特殊性有关，因为我们公司内部有一个创业孵化平台，我们在找一些真正的有创业能力、有创业经验、有创业想法的人。我对你个人是非常感兴趣的。
7: 那很好嘛，那接下来最后给选择的时候，你就给出他这样一个条件，你看他会不会接纳。
6: 我想一想，
7: 再跟你来确认一下啊，你来找的是希望薪酬8000加，电商运营、自媒体运营、经理助理、销售助理、门店运营。
0: 对，
7: 除了这些之外的
0: 也考虑。
7: 好，有请各位根据我们求职者刘鹏程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8: 王总，是摁错了吗？
6: 其实我挺纠结的，没有摁错。做运营的话，实际上我们是有很多岗位给到你的，但是我们企业的岗位分得比较细，可能达不到说你想要系统性全盘的去学。

0: 学习的这个愿望。
1: 朗逸机器人就是做那个重载物流产品的，现在有两个板块，一个是传统的重载，另外一个就是标准车，我们现在在大力拓展市场端。我感觉你的细心和你的那种韧劲啊，非常适合做，就是直接去跑市场，直接去销售产品。薪酬就是6000，天津。
2: 好，考虑一下啊，选择朗逸机器人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刘鹏程，你的选择是
3: 谢谢再见。
2: 好，感谢任总。磊哥，你觉得他拒绝的对不对？
4: 他拒绝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跨行业跨的幅度确实有点太大，他还是适合做这种所谓的兴趣电商啊，社交电商这个领域，完全线下的模式去这种 B2B 的销售确实不适合他。
5: 我觉得不应该拒绝。
6: 我也认同他不该拒绝，因为你原来就是进入个陌生行业把它做出结果，而且你也有你自己这种专一的精神，那老总又愿意给你机会让你试试试用期试一试，不合格对你来说没损失，你还在一个规范的企业，国际化的视角，你特别像很多职场人，当他好不容易拿到一个机会，最后因为自己的信心不足就放弃了一个对他有历练的舞台，是很遗憾的。
5: 你知道自己的短板，你应该找办法去突破，起码是加入一个团队，跟同行学习，跟不同的人去学习，才能成长。
7: 任总的那个公司我确实之前没有仔细了解过，然后当下的判断我就怕接受了话没有达到任总的那个期望，所以我当时还是纠结的。
2: 10年的时间，你在两个自己并不擅长的赛道从零开始能做出成绩，反正我觉得你比大多数人要强。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希望未来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
7: 谢
2: 谢，谢谢鹏程。
7: 谢谢，
2: 谢谢，再见。
7: 这个过程像圆梦一样，因为作为节目的一个忠实的一个粉丝哈，实际上我自己成长特别多。
8: 接待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嘿，
2: 好，来看关键词，从天而降。我看完这个关键词，我先往上看，我担心他要从天而降。来吧。我们有请这位求职者从天而降，欢迎。邱浩东，辽宁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历。
9: 各位老师好，我叫邱浩东，今天想通过这个平台拿到一份属于自己更适合的岗位跟工作。那我的求职宣言是：深耕好每一次的拍摄，珍惜好每一次合作的项目，谢谢。
2: 好，来，欢迎你。你以前干什么的呀？你关键词叫从天而降。
9: 刚毕业的时候，第一份工作是空乘。
2: 那意思就现在就不飞了呗？
9: 不飞了。
2: 所以从天而降。
9: 是的。
2: 你那会儿干了几年空乘？
9: 2年。
2: 你们空乘主要干什么呀？
9: 我主要是乘务员。
2: 乘务员。
9: 安全员是有专门的岗位。它整体面试环节包括考核流程是不太一样的。
2: 你们这行工资怎么样？
9: 我们公司组成是由三个部分，基本工资加小时费加过夜费。
2: 那你们这个当时你的整体收入还可以是吧？
9: 飞得越多收入越多吧。啊，
2: 你干了多少年啊？
9: 2年。
2: 啊，就干2年就下来了？
9: 其实这个行业基本都3到5年之内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离职。
2: 为什么？
9: 拿我举例，2年期间你不断地进行考核，不断地深化自己的基本功，但是如果说你未来的职业规划如果是选择其他行业，空乘对于其他行业这个没有任何加持，除非你之后规划的岗位跟空乘是有类似相关的，比如说礼仪老师，比如说一些企业的商务接待啊，这些可能空乘这个背景履历会有加持。那如果说做一些技术人员，它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
2: 那你离职的原因写的是职业规划，你当时的规划是离开以后要做什么？
9: 在职期间那2年内，在我不飞的时候，没有排飞的时候，我就有在兼职平面模特。因为北京这块儿其实资源还是比较多。
2: 你的作品能给我们看看吗？
9: 啊，对，这个是我上面拍摄的一些 look， 包括一些创作样片啊，以及一些婚礼宣传片。
2: 挺帅的。你这个现在写的是2023年1月至今
0: 你在一家制造业

0: 企业做市场，现在还在职，
1: 对，
0: 不想干了。
1: 怎么讲，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各大经纪公司都会签一些新模特，
0: 是，
1: 然后当时我是处于一个自由模特啊，靠自己的资源跟朋友推荐来接各大通告，在做了一段时间，其实发现资源并不是那么稳定，想着就是找一个有五险一金的工作可能更加稳定，当时就入职了这家公司，但是由于公司具体的岗位包括具体的工作内容不太方便透露，这里抱歉。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我发现我可能更适合做模特这个工作，想更适配找一些类似于像短视频出镜包括这个平面拍摄这方面的工作。
0: 所以今天你的意向企业是墨行文化，墨行文化有平面模特的岗吗？
2: 没有。有演技吗？
1: 短视频出镜也可以。
2: 有演技吗？
1: 我进过组，但是都是一些小角色，主要还是做模特这一块的。
2: 有词儿吗？
1: 词儿很少，很简短。
2: 比如说啊
1: 比如说这个水不能喝，
2: 就这样。
1: 其实
0: 你演演啊。
1: 其实我主要不是做演员的，我主要是做平面模特。平面模特这个
0: 你没听懂人家意思吗？人企业家说了，没有平面模特，演演呗。
1: 老师，我觉得是这样，短视频模特它是要根据我们确定
2: 没有模特，
1: 短视频出镜演员吧，换种说法，它是要基于我们这个主题场景。
2: 有词儿。
1: 对，词儿我临时发挥的，您让我现在演，我演不出来。我
2: 那你演不出来，你来干嘛？
3: 这不是你的意向企业吗？对，你就理解我现在就面试直通车。
0: 你现在就假设遇到了一个招平面模特的老板，非要看你演技，你给他演吗？
1: 当然演啊。
0: 对呀，
1: 平面模特看的是符合主题场景的摆拍 pose。
0: 对呀，那你就让他，你说这样，蓝总您给我个场景，给我个角色，
1: 您给我一个简单的一个提示。
0: 小秋在演的过程当中，你摆几个 pose 展示一下作为平面模特的一些技能。
2: 看过我们的小短剧吗？
0: 没有。
1: 没有。
2: 我们的一个小女主，你要演一个她的霸道总裁，你摆。
1: 我可以把主持人。
0: 哎呀，这个我可不行。
1: 好，那我就以我现在想到的去演。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谈一谈，一直在冷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现在跟你好好商量，不要挑战我的底线。我给你一天的考虑时间吧。
0: 演挺好，小秋，你演的时候舒淇一个劲儿在乐，露出了少女般的微笑。你看，至少现场有一个人被你的剧情打动了。舒淇总，你说说你乐什么？
4: 就是一说也演霸总，我当时我还以为他上来会说什么女人你在玩火之类的，然后他上来说我给你几天时间考虑，我就绷不住。
5: 我只想说这个效果很好，最起码我看乐呵了，我们旁边舒淇也看乐到现在，
6: 真是怪不容易。人直说我不会，没演过，什么我都没碰过，我想平面没岗，演一个，我没岗，我还得让演一个的愣演吧，演点什么那可不就愣来吗？所以你演成什么样了，也不算你不对。他不满意也没事，因为咱也没学过，咱就让人愣演。
0: 这个干空乘，你肯定你在工作过程当中，你肯定接触过一些霸总。霸总走道你不知道，他坐飞机那坐拍模仿一下也行啊。
1: 其实吧，大部分霸总他没有像短剧里那么割裂，都是20出头。大部分霸总都上了一定年纪，他没有时间去搞外在的这个形象。大部分大家都在忙工作，甚至飞机上仅有的2个小时，他可能都要通过这个飞机上的 WiFi。来这个办公。哎
6: 呀，这真正霸总也不是给你一天时间考虑。
0: 我替大家问一句啊，你们不觉得吗？拍艺术照咱都不知道那脸应该往哪儿拧，手应该往哪儿搁，那东西其实很吃功夫。您看，我是主持人，我们有时候也拍这照片，就是人摄影师说的那个感觉，人说脸低一点，怎么低，往哪边低，是不是一下就能摆出一个特别自然而帅气的动作。你这样，你在这舞台上，你先给我们各位男嘉宾分享点你的心得。

0: 什么样的姿势动作拍出来的艺术照好看？有没有人想上来学？
1: 那我就摆几个根据各位老板的职业常用的这个场景吧。很多写真它是很浮夸很抽象的，那种动作可能更不适合大家平时日常拍的一些照片。
0: 还能有我们你旁边这位企业家衣服抽象吗？西装牛仔裤运动鞋。
1: 职业正装照的话，那我们平视镜头情况下，我们这个左手插在这个裤口袋里，然后右手抓着领带。
0: 我没有口袋，我就这样。
1: 没有口袋的情况下可以抓在下衣摆，对，自然一些，自然下垂。
2: 他们仨都没领带，小伙
1: 可以抓衣领，
3: 抓脖子就行。
4: 你们互相抓衣领。
0: 嗨、那不成今日说法了吗？那不
1: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正面的，正面就是相当于来说最长的一个场景。我们这个双手，对，双手交叉，稍微斜45度面向镜头，这种是很多企业包括销售的一些常见的一些，
0: 还有中介，
1: 对，对，这样。
0: 有的人说5指都要露出来，有的人说露出4指，还有的人说这个指头都要，手指都要藏起来，有讲究吗？这个
1: 没有那么多刻板要求。
0: 你是怎么处理吧？你一般习惯性怎么处理？
1: 我拍这种拍的比较少，但我最常见是露4指的。
0: 露四指？
1: 对。
0: 哦，留一手啊。好。
1: 对，然后后背要打直，然后也，脸是45度。
0: 脚呢？脚讲讲。
1: 脚啊，脚是左脚，左脚朝前。
0: 是90度直角吗？
1: 对，打成直角。
0: 右腿怎么摆？后撤一步。
1: 跟左脚有点间距就可以，但不要特别大。
4: 老师，我们摆好了以后，你给我们看看。
0: 对，你得看看，
4: 你得检查作业呀、
1: 我这转身变成李老师了。
0: 对呀、你万一教得好呢，对不对？
1: 两位老师做得很标准，
2: 好草率。
1: 在就是非常职业基础上，可以做一些稍微松弛感的动作，比如说。对，就是有的时候西装可能是休闲西装，展现我们霸总更阳光的一面。一只眼睛可以附带 wink 一下。
0: 什么玩意儿
1: ？wink。
4: 那岁数来这好看吗？
0: 那个英语单词是什么
1: ？wink， 眨眼。
0: wink。
2: wink。
4: wink。
0: wink。眨眼。
1: 闭一只眼。
0: 我要这样学，那我这样学不就
1: 不是眨眼，是闭眼，
0: 闭上，
4: 俩眼全闭上吗？
1: 不，闭一只眼。
4: 闭哪只？
1: 闭右眼。我个人习惯是闭右眼。
4: 右眼。
1: 对，如果说那个左手摸头的话，就闭右眼，更自然一些。
0: 哦，交替着闭。
1: 对。
0: 咱仨摆一个啊，你是哪只手？这只。
1: 左手。啊，
0: 那你闭哪只眼睛？
1: 闭右眼。
0: 他都闭上了。
1: 老师可以闭眼的时候，就是完全融入这种场景，就是有点像硬凹的感觉。其实可以像我一样，
2: 你欺负人，
1: 就是很自然，很自然，就是可能拍多了吧，就可能拍多了吧。
2: 大老师他真的不是个好老师。
0: 小伙子，我很正式跟你说啊，你得根据两位企业家的年龄去设计动作。
5: 这个老模特。
0: 对，我举一个最简单的场景，他们跟别人合影。合影的情况下是这样比较好，是这样比较好，还是这样比较好？
1: 如果老师的职级是 C 位，那我建议就站在最中心，然后手背后。如果老师是处于这个邀请客户的情况下，可能 C 位是客户，那老师手可以朝在前面，然后正是前方。合影的话，我觉得不单单就是朝前朝后这种动作，还可以大家集体点赞。对，朝前。
0: 哦，点赞。
5: 点赞的时候要闭一只眼吗？
1: 啊，不用。
0: 嗨，
1: 这种的其实我不是特别擅长。
0: 你擅长什么呀？
1: 我擅长就是一些很多拍摄呀。
0: 不是，你这满场说拍摄，你说到哪种拍摄？
6: 能
0: 说
6: 不？你给我跟叶苑一人设计一个最酷的造型。哎，
0: 这是科技企业，大平老师把这个弄出来了。要不你从这8张图里边你选一张，安排一个。
4: 对，捂脸那多棒啊！
0: 捂脸那个哈，给我们龚总设计一下呗。
1: 这种呢是属于肖像特写了。
4: 爷爷来电话了。
1: 您刚才说的找一些适配老板，比如说一些正装场景。刚才其实给大家摆动的是稍微比较正式的，松弛一些就是基本就是。
0: 我说3、2、1，你就摆一下刚才求职者说的这动作啊。3。

0: 二一。
1: 这越渴越吃盐，这是这
2: 龚总可以去拍霸总短剧了。
0: 这是一个我们非你莫属的资深企业家，
1: 最老的了。
3: 对，大致是这样。或者是这样也可以，就是基于刚才这位老师基础上，对，您可以插兜，也可以这个双手交叉。对，
0: 我觉得双手交叉好。演员，我们准备啊，三二一，咔嚓。哎，谢谢龚总，
4: 谢谢
0: 叶苑。
5: 他在做很多的动作的一个讲解的时候，其实完全是把他们当做跟你同龄的一个状态了。
6: 你是一个有平面经验的人，是吧？又有服务的经验，而且你也有做文书的这个经验，再加上如果有一点演技，你综合岗还是可以的。但如果你坚持做平面这件事情，首先我认为他未来以你的基础来说，可替代性非常强。AI 一换脸，包括不用指导，我们这些人接下来要拍的话随便一换都可以。
7: 整个过程确实让我感受到了好的运动员不一定是好的教练，所以其实在面试的前半部分我还在想，因为模特毕竟是一个青春饭，而且你其实也不是算一个头部的模特，坦白来讲我还在想你是不是有可能会去做这样的培训班的老师，或者说是模特的经纪。但是刚才的这一趴让我看到，其实你在这些方面并没有做太多准备，还是心思都在模特上，这个可能不会是一个长期饭票。
3: 因为我作为一个平面模特，当一个摄影师镜头对到我的时候，我是下意识的去配合好他，配合好整场拍摄，我并没有说系统培训过这个整体的教学法。那刚才蓝老师说到这个AI 再高级，在未来的五年它也不会替代真实的作品，因为 AI 永远很假。
6: AI 不会替代非常棒的顶级的平面模特演员，但是你我认为有可能哦。
3: 那如果说 AI 都能搞这些事情，那为什么我们还存在杂志 look 的拍摄，还有写真的拍摄？
6: 会越来越少，你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
3: 那我觉得写真馆将来都要闭馆了。
6: 你需要有更多的其他的才能才可以赋能这单一的岗位，你不可以没有危机感。我不确定你一定是那一个最优秀的，但是可替代性会非常强。
3: 我确实不是特别专业，咖位也不是特别高，但是我在我现有的基础上，这个现状我是比较满意的。
6: 你满意没有用，我满意才重要。因为你满意你来要我的钱，这个不公平，所以你需要展示你的专业性。你不能就几张照片给我之后说你非常专业。
3: 作为一个普通的平面模特来说，90%的人会选择退到幕后工作者，因为他其实是有一定的审美在的，比如说造型师、策划等等，是有岗位选择性的。
6: 那就牵扯到了刚才你的这一些能力，比如说指导，比如说是做设计，
3: 涉及到的服装造型师会给艺人进行一套完整的方案适配，这个也是相当于一个选择性吧。
0: 你没有过这个教学的经验，我们都知道，而是我们希望看你在这个环节当中你有没有这个天分，你的观察力是否敏锐，你跟人沟通的能力是不是在线。你今天来找的还是平面模特，对不对？
3: 我相关的就是延展，还有延展性跟平面模特相关的
0: 没写，只写了平面模特四个字。
1: 刚才蓝总给你的几个题目其实都是在给你延展呀，一个是看看你能不能演戏，你能不能指导我们做一些个动作呀，这些都是延展性的东西。
3: 其实模特这一块大家看到的是拍摄，包括摆很多 pose 啊，包括最后的作品，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整个服装的搭配，整个方案的输出，模特都是跟这个设计团队都是有参与的。那这中间涉及到很多环节，很多岗位。那这块我目前深耕这么多年，我虽然说没有说专门专业去做这个，但是在每一次项目过程当中，每一次拍摄当中，我都是核心的扎入，核心的投入的。
8: 你说深耕那么些年，但是你带来这个样子，现在有很多人都能拍成这样，恐怕不太好找工作。你要是没教过学，不会教他们拍照，那个不能赖你。但是你最起码得有审美啊！你教这龚总一眨巴眼一闭眼的，能这怎么哪一个这个第一企业家能这样吗？第二这个岁数这个形象，这并不匹配啊。你别人说的话你也不太懂，你说的话人家没听明白。
0: 没明白。
8: 那我也拍照，我也拍剧照，人家就是老让我你来帅点儿，这帅您给我来，现在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

0: 才我已经表现了，刚才我已经表现了。
1: 裤点的表现了吗？也表现了。
0: 就是刚才就是基于这个场景做的就是标准性的几个动作吧，就是您可以根据刚才几个动作去回顾去参考。
2: 人家栾老师让你再给展示一下这个回答，说实话回去再想想。接下来有请刘登的企业家做选择。接下来有请刘登的企业家做选择。好，感谢你，小邱先生，你的面试结束了。
3: 我一直在观察，当求职者情绪上头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本能的正常反应了，他就上头了，明显就变成情绪在掌控面试。这个我倒觉得反而是很多年轻的求职者容易犯的问题。栾队刚才给求职者提问了一个机会，你要不要再展示？
2: 很好的台阶啊。
3: 对，这是大忌啊，因为我们在现实面试当中可能有多位面试官，你刚才给别人展示了，但是有新面试官提出需求，你要马上反应。
2: 对，
3: 因为你本来就是显示你绝活的，你不能拒绝，拒绝是一种态度和能力，你都没有展示，错过了一个好机会。
4: 面试中遇到情绪不稳定的情况，如何快速缓解？第一步，要做3到5次的深呼吸，通过呼吸缓解大脑杏仁核产生的自我保护的情绪冲动。第二，自我澄清想法和事实的区别，例如觉察一下现场大家的表达建议，哪些让自己内心产生了冲突的想法，而这个想法是不是事实。第三，针对面试场景选择合适的回应方式，理性表达观点，合理表达情绪，达到一个高效的缓解方式。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5: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0: 大哥，
1: 兄弟今天怎么有空来了？请，
0: 请。这不是过节了吗？过来看看你，串个门。这不，专门从济南买的五仁月饼，送给你高大哥尝尝。
1: 这可是有名的月饼啊，只听说过，没吃过。哎呀，多谢多谢。
0: 那你可以好好尝尝啊。如果高大哥喜欢，我还可以让人捎来。
1: 哎，太麻烦太麻烦。哎，兄弟，这大过节的，怎么也不回家呀？
0: 哈哈，我一个孤家寡人，走到哪儿哪儿是家。今天呢，就在高大哥家过节了。啊，
1: 好，好，好，欢迎欢迎啊！没什么事，接着聊，接着聊。
2: 告诉你，还是给我放老实点。别动！
0: 高大哥大人大量，你上次不但不怪罪我那不成器的徒弟，还赠送盒子枪，真是涵养好啊！
1: 哎，都是自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啊！
0: 我那徒弟现在崔团长那里谋得要职，也着实感谢高大哥呀。
1: 啊，他去投奔了崔团长。
0: 正是，现如今满腔热情的要打小鬼子，走上正道，总比整天跟我吊儿郎当的要强得多。
1: 好，好。
0: 大哥，这里屋这是？
1: 啊，没事，没事，
0: 没事。
1: 哎呀，真的没事，
0: 真的没事。
1: 哎，你。
3: 千万别乱动，这擦枪走火可不好受。
0: 高庆斋，原来你邀请微山岛和铁道队来你家过中秋节，就是个圈套。你小子够阴险的。
1: 兄弟，不是老哥没给你机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闯。本来没你的事，可你自己非要卷了进来，真的怨不得我了。
0: 放你娘的屁！
3: 别动。
4: 谁都不许开枪！
2: 太君错了，谁都不许开枪！
4: 唐雷啊，先给我押下去。
5: 是
6: 是。

0: 막혀!
1: 不太对劲儿啊，今天是大吉，人都去哪儿了？
2: 嘿，你这疑神疑鬼的，哎，走吧，走吧，政委。
3: 哎，我也觉得气氛不正常，这阳极的大吉怎么没有人呢？
1: 哎，我们先去探探路吧，以防万一，要是没事不更好吗？是吧？
2: 哎，
1: 维尼儿，走。
2: 哎呀，这都怎么了？这，哎，你给我回来。
1: 这样也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再说了，他们比咱们方便，让他们去摸摸情况。

声好像是从高胖子家传出来的。美妮，你快回去报信，不能让他们先来，我在这盯着点，万一他们不听我的怎么办？那你盯着，我回去。

0: 响声，一定惊动了刘洪。
1: 是。
0: 不行，必须迅速把他们押回临城县兵队。
2: 怎么样了？
3: 高胖子家打枪了。
2: 看来崔团出事了，我们得去看看。
4: 现在高家就是一张大网，我们这样去是自投罗网啊。
2: 是啊，那我们得救崔团长。哎，梅妮儿呢？
3: 梅妮儿还在那守着呢，我先回来报信了。
2: 赶紧去看看，不然就出事了。
5: 大队长，
6: 哎，大队长，政委不好了，崔团被松尾压向临城方向了。
2: 政委，我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
4: 好，
2: 你们俩去通知王强，让他带队去临安路上接应我们。走
4: 走走。

0: 我们遭到了游击队的伏击。
1: 啊，那崔团呢？
0: 崔团受伤了，不知死活。我拼死救出了聪伟先生，这才逃了回来。
1: 这样也好，他崔团与我兄弟一场，总算没有从我这儿落到日本人手里。
0: 老爷，那日本人会不会怪罪？嗯，
1: 哼，人是从他松伟手里被劫，这能怪我吗？再说这是件好事，我正愁崔团记恨于我，这下好了，被飞虎队救走了，我何不顺水推舟送个人情？
0: 老爷真是高见。

0: 无论你们以前如何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哼，希望你们将来在严参谋长的带领下，能够继续守好魏山岛，防止飞虎队登岛一步。
1: 这他娘的不是要我们做汉奸吗？
2: 不能干！
3: 是，弟兄们！
4: 谁敢不从，他就是下手。还好没有伤筋动骨，我已经包扎好了，再过10天半个月就会康复的。
5: 好，谢谢，大夫，谢谢你了。
4: 没事，我估计晚上可能会发烧，我开了一些退烧的药，吃进去就没事了。没事，我先走了。
5: 好，请。
4: 多谢你了，
6: 高司。哎，
7: 慢走啊！
6: 朱保长，你把崔团长送回去休息吧。
8: 好嘞，放心吧。
4: 啊，那我先走了，
6: 慢点啊。
8: 孟林嫂，今天真是多亏了你们，真该。

0: 哦，谢谢你们才是啊。
1: 可大队长还嫌我们误了事儿呢。哎，红哥，你要怎么感谢嫂子？
2: 王林嫂，要不你打我两下解解气啊？
3: 谁打你？
0: 老红，总有一天咱们一定要重新夺回微山岛。
4: 这次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的占领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一颗钉子，解除了金浦铁路鲁南段的一个心腹大患。我特地对你们表示嘉奖。
5: 嗨嗨。
0: 可是将军阁下，这次行动并未达到真正的成功。嗯，
4: 为什么这么说？
0: 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但是殃及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失败了。崔团逃脱，刘洪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宋伟军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4: 宋伟军，你认为呢？
5: 将军阁下，一张精心布置的大网已经张网以待，可突然游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撞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应该对此承担责任。
4: 你们都想错了，我们所看到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而不是细节上的。我要为宋伟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他的杰出智慧。
5: 将军阁下，我想提个要求。
4: 请说。
5: 我请求保存这份荣誉，而不是佩戴。
4: 哦，为什么？
5: 在没有彻底摧毁铁道游击队、抓到刘洪他们以前，
4: 我
5: 不会佩戴任何勋章的。
4: 我尊重你的意愿。
5: 谢谢。
4: 你们二位在这次行动中功不可没。
6: 啊，属下微不足道啊。
4: 现在我正式宣布，岩田出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景斋先生出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6: 高某才疏学浅，定当竭尽绵薄，不负重任。
4: 严团长，你好像有意见。
7: 啊，严田不敢。
5: 说吧，你有什么委屈？
7: 当初松尾太君派我上岛去潜伏的时候，你曾经亲口对我承诺，事成之后让我当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并没有兑现。
5: 这是村上司令官的决定，他是林藻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7: 可他高景斋手无寸功，他凭什么抢我的位子？赏罚不明，我不服。
5: 住口！
7: 没有我出生入死的在岛上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作为内应，你们能够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微山岛吗？
5: 放肆！来人！
8: 嗨！嗨！
5: 岩田，你记住，你的命是我给的，不要忘了，你像一条狗一样跪在我面前，求我不要杀你。记住，命都是大日本皇军给的，所以你只能无条件地为我们服务。
7: 哼！
5: 岩田，你会为你的桀骜不驯付出代价。
9: 六六六，满魁首啊！
0: 您的菜，
9: 收了，
0: 哥，慢用啊，慢用。
10: 师父，这岛上一夜之间就成了小鬼子的天下。
11: 原来是他们设的局啊，怪不得八月十五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10: 哎，师父，看来高景斋这小子是狡猾多端啊。啊，你可得注意啊，师父。
11: 我原以为高景斋能成什么大器，结果是个彻头彻尾的汉奸。他既然和日本人走得那么近，我李九从今以后不会跟他有什么来往了。
10: 哎，我要不是岛上有一二十个兄弟，我就不回去了。师父，你说这不成了给日本人干了吗？
11: 六子，你找机会把你属下带出来吧。
0: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即撤到山里进行整训，等待时机再出山，坚持湖边的斗争。

0: 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放心吧。下午我派人接你，一会儿我和王强去申茂那儿弄些炸药过来。
1: 哦，有行动，
0: 嘿嘿，咱们呐不如给鬼子打个招呼啊，顺便给山里闹点见面礼啊。
1: 嘿，好啊。
2: 你走，我要是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这世道不太平，别到处乱跑。嗯，回去找你哥，要不田六子也行，也能保护你。嗯，
1: 你就没啥跟我说的，我说啥你都嗯。
2: 亮子，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哎，你说，要不我跟你一起进山？
1: 我倒想，可是这进山整训。
2: 没有带家属的，哎呀，你胡说什么呀？我是想进山找共产党，看能不能参加革命打鬼子。
1: 三句话离不开打鬼子，你心里就真没我？
2: 亮子，你进山好好训练，我在这儿等你。
1: 妮子，这么说你是愿意跟我好了？
2: 哎呀，你放开，人家看见多不好啊！
1: 不行，你今天得给我个准话，要不这心里不踏实。
2: 就算进山训练啊，也得跑出来找你。哎，你胡闹什么？你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我不会跑。
1: 你是跑不了，可是我怕有人把你拐跑了。
2: 亮子，我……
1: 哎呀，行了行了，妮子，这次我进山训练还不知道啥时候回来呢，你得给我留个物件，留个念想。什么念想？
2: 你这也不带花，也不带首饰的，想从你身上拿个物件还真难。你铁公鸡啊？什么铁公鸡啊？真是的！
1: 这是平安节，图个吉利，你放好了。妮子，你手太巧了。
2: 以前学的，这回行了吧？不说我铁公鸡了吧？
1: 行行行行。
3: 太行了，哎，来，都带上啊！
4: 哎呦，你看这又是吃的又是穿的，你这干什么这是？
3: 这是我上午刚弄的，都带上，路上吃。
4: 嫂子，这也太多了。
3: 啊，这个呀。
4: 我连夜给你做的，万一待的时间长，也好有个替换啊！嫂子，你对我们红哥可真好。哎，小
3: 破，这鞋我来不及做了。哎，这花生你都带上啊！哎，
5: 嫂子，你对我像我亲娘一样。
3: 嘿，我有那么老吗？
4: 方林嫂，我们这是去山里整训，什么都不缺，你别弄得我们跟逃难似的。
3: 我打听过了，山里东西不全乎，你呀都带着，万一不够呢？再说，你这一走，我也不知道该准备点什么。
4: 红哥，我去看看兄弟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一会儿再过来。啊，好，去吧。
3: 你这次受伤，我也没照顾好你。
4: 到现在都还没好全呢，进了山自己要多加小心，要我给你包好了，让小坡提醒你吃啊。怎么没照顾好？你看我这壮实，都赶上熊瞎子了。<笑>
3: 行了吧，你别逞能了。
4: 我们这一走，你少出去，不安全。嗯、
3: 不走行不行？
4: 哎，眼下这鬼子和微山岛的盐团两面夹击，我们留下群众也不会安全。
3: 不过你放心，我们只是啊，暂时撤往山里休整一段时间，咱们可以保持联系，过不了多久啊，一定能够回来。行，我知道，你们都是干大事的人，我也不懂。不过你放心，我会多加小心的。
4: 放心吧，我会好好回来的。

0: 同志们，大伙儿在这里凑合凑合吧。
1: 冯大爷，
2: 挺好，
1: 这儿挺好的啊。啊，
0: 这西屋和东屋还能睡不少人呢。
1: 好，好，
3: 给你添麻烦了，让冯大爷给咱们讲讲这里的情况吧。来来，坐着坐着，别站着，
1: 坐，
3: 来
1: 来来，
0: 坐，来来，
1: 坐，
0: 坐，
1: 坐，
2: 来坐，进去都放下。哎，哎呀，哎呀，真是够累的。哎，冯大爷，来来来，哎，尝尝这个。
0: 啊，我抽不惯这个洋烟啊，我抽不惯。
1: 这是洋烟，哎呀，尝尝尝尝，
3: 你看啊，
0: 来一个，
1: 来来一个，
3: 冯大爷，
4: 你抽不了。哎呀，估计以前啊没抽过这烟。嗯，行吧。哎呀，
0: 还说人家
4: 可不是。你看，这不能抽吗？
1: 哎，怎么样？
3: 这黑人味。
0: 从小屯到山里，这一路上还算太平，基本上遇不上敌人，你们白天都可以放心的走啊。
3: 哎呀，太好了！我们原先还担心这么多人转移会引起鬼子的注意，现在看来还挺方便的。
0: 这一带小鬼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过了。小鬼子自从知道你们转移到临城一带的农村活动，对临枣县的防守都放松了不少啊。
5: 哦，有这么回事啊？啊，
3: 大队副，你笑啥呀？有什么想法你说出来啊。
6: 我琢磨着，大队长有想法。
3: 哦，你们俩在打火车的主意。
7: 哎，去大火车，
8: 什么时候？
9: 这两手干嘛呀？
10: 太好了吧，红哥，咱干呀！
5: 哎，行了行了，你们看啊，咱们啊这是第一次全队进山啊，总不能空着两手啊，得意思一下吧。
11: 哎，是这样
5: 的呀，政委，
12: 对，
5: 你说呢？
3: 我赞同，
13: 就是不知道能弄到什么。
5: 管他能弄到什么了，总比空着两手强吧。
11: 就是这样，
5: 咱们大家伙啊，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11: 好，好，好。
14: 老洪啊，你的伤刚好不适合扒车，你和政委到下一个点接我们。
5: 没事，我能行。
14: 老洪，为了安全，你还是不要上了，走吧。咱们走，咱们带几个人去接应点。
5: 强子啊，记住了，挑行李车还有货车，没车就算
14: 了。啊，放心吧，

0: 哎呀，再等等。强哥，只要放在以前，没车也不放过他。
1: 你那叫雁过拔毛。
2: 怪不得以前有人说，不管什么车，从眼前过，只要划二向车，
1: 那肯定能掉下点东西来。
2: 就是空车，也得拧下它几颗螺丝来。
1: 你们懂什么？这叫不走空。

找找看有什么好东西，快！好。哎呦！嘿，强哥，还有罐头呢。强哥，这里有香烟，有毛巾，这里还有肥皂呢。

0: 跑，
1: 快点走，别磨蹭，快！哎呀，你这娘的走不走啊？
0: 不是，疾跑，
1: 下去吧。

0: 政委啊，政委，你说咱们这礼物能行吗？
1: 太说得过去了，
0: 张司令见了以后一定会高兴坏的。
2: 哎，没遇上压车的？
3: 没有，车厢里是空的。
4: 露露哥，你也忒狠了点吧？要不是我身轻如燕，不得被你弄残废啊！
3: 跟上，
5: 残废了是轻的。
0: 咱们的队伍又壮大了，
6: 太威风了！
0: 哎，好好好，
5: 听见人说什么了？
0: 没有啊。
4: 哎，看女兵！哎，你好，
2: 就你眼尖，
5: 黄，有没有点
4: 就是不满的，
0: 别那么丢人现眼。
4: 哎，行，你看，
0: 咋没
4: 看
0: 政委？
4: 哎，你看政委，那不也一个劲盯着看呢？
7: 这套军服真是好看。
0: 现眼，
7: 你看什么看呀？
5: 别看了，去去去去！
0: 来了啊，
7: 走了走了走了！
0: 政委，快走吧！
7: 嗯，来了来了！
3: 太好了，太好了，可解了咱们队伍的燃眉之急了。好啊，来啊，把我的宝物拿上来。来，同志们，抽烟吧。抽烟啊！别跟我客气啊，这包关东烟，我平时舍不得抽啊。啊，别客气了，来来来来来来，
2: 我们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小气着呢，一个是枪，一个就是烟。要不是你们来，他真舍不得拿出来呢。哎，
8: 首长，你们太辛苦了。
2: 小铺
0: 到，
2: 去把咱们的礼物拿来。
0: 是。
7: 还有礼物啊！
2: 是啊，
0: 红哥，
2: 陈哥，
0: 来拿进来，放这
7: 儿。老红啊，
2: 啊，
7: 你们平常就抽这么好的烟啊？啊，还有这么多的好酒？啊，一定是铁道上的鬼子提供的吧？
2: 来，
7: 别动，啊，这可是宝贝啊！过几天，王政委要去延安开会，叫王政委把这烟带上，带给咱们的毛主席啊！啊，
2: 毛主席，
0: 毛主席还抽这烟啊？
7: 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住窑洞，他们每天吃的是黑豆杂粮。
5: 好，来来来，
0: 龙王。怎么了？
5: 你看对面，那是司令部。
0: 不是，和司令部对门，说明人家看得起咱们。
5: 你懂个屁呀！过来看看。
0: 嗯，
5: 看，正好监视咱们的动向了。

0: 你为什么要见识我们？
1: 打算吃咱们吗？
2: 吃了咱们？
3: 对啊，外面群众都有议论了。
0: 那吃了咱们那好啊，吃了咱们那就可以天天跟女兵在一起了吗？
4: 小兔崽子，就知道想这个，
0: 真不上道。
1: 哎呀，鲁哥，你别瞎操心了，你。
0: 哎呀，咱们要是让张司令给吃了。 以后就不是铁道游击队了，也回不去了，吃不成两条线，你才娘的还有小酒喝。真的吗？那还有假？群众都议论了。
1: 有什么邪乎吗？
0: 哎呀，你这熊孩子，是光顾头不顾腚啊，哪想这事儿啊你？哎呀，
1: 政委啊。 这首长对咱们的评价很高啊！
5: 那当然，咱铁道队的成绩在那摆着呢。
6: 老侯，这次回来呀，感觉就跟回家一样啊！
1: 踏实。

0: 哎，干什么呢？怎么不坐？红哥，你看，
1: 这么整齐，怎么坐呀？
2: 是，
0: 怎么坐？啊，哎，看着啊。哎，嘿，就这么坐。
1: 就这么坐。红哥，这么板正怎么睡啊？
2: 是啊，
1: 睡觉吗？
0: 能啊。
1: 可睡完怎么收拾啊？
0: 睡完了就给恢复成这样，知道吗？这叫整理内务。
1: 整理内务。
2: 对，整理内务是咱们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早操以后啊，第一件事就是叠被子，要叠得方方正正、整齐划一，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明白了吗？
3: 哦，
4: 红哥，俺不睡这儿了，俺出去找柴火队去。
0: 不行，营长，这是做合格八路军的第一步，知道吗？慢慢的你就适应了。
4: 俺不想当八路军，俺只想当铁道队员。
5: 我想当八路军。
1: 不是，你以后在这里啊，要和他一样。
0: 进来。
6: 请问哪位是刘大队长？
0: 哦，我就是啊。
7: 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海红奉首长指示前来向您借鬼子服装。
6: 笑什么？
5: 小妞，
0: 哎，这
5: 海红，你可真尊，
4: 瞧你个熊样，别吓着人家。海红啊，我们是铁道队，哪有鬼子服装啊？
6: 张司令说你们有啊。
0: 啊？哦，是有这么几套，有三套啊。你要几套？
7: 我要两套就够了。
0: 哦，那行，小波。
5: 到，
0: 你去一中队那儿拿两套鬼子衣服来。
5: 是，啊，
0: 哎，来，海红同志，请坐。
4: 坐坐，
7: 谢谢大家。
5: 再看看，海红同志，请喝水。
7: 谢谢。你是鲁汉吧？
5: 我不是。
4: 你瞧他那熊样，他能是俺吗？
7: 你是鲁汉？
4: 哎，是。
7: 哎，你们这个林中和彭亮都是谁呀？
8: 我是林中。
0: 哎，我是彭亮。
7: 你好，你好，你好！你们两个名气可大了。
0: 是吗？
7: 这位是……
5: 哎，黄二，听说过黄二吗？黄二。
7: 哎，你们这里大名鼎鼎的李正是哪位啊？
8: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李正政委。
7: 政委。
1: 海红同志你好。
5: 海红，你怎么见到政委脸都红了呢？
8: 是啊，
5: 就你下头啊！
0: 那什么，海红，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副大队长王强同志。
8: 你好，
7: 您就是血染洋行的二头？
8: 怎么，看着不像吗？
7: 不像，我觉得你应该是很高很大的那种。
8: 不像，那像什么？
7: 像伙夫。
8: 像伙夫，行。

0: 小鹏同志，给。谢谢。哎，你就是小坡吧？我听说你懂音乐，你还会弹琵琶，是吧？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哎呀，你是大名人啊！我们团都传唱开了你那个《铁道游击队之歌》。
0: 真的？
1: 嗯。
0: 哎呦，我的妈呀！哎，不过那个歌啊，是我们政委写的。
1: 这个我知道。哎，政委同志。
0: 我觉得你那句“爬上飞快的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如果能改成“像肩上奔驰的骏马”，会不会更好啊？爬上飞快的火车，像肩上奔驰的骏马，好，改得好啊！
2: 谢谢你，海虹同志。
1: 谢什么？哎，政委，您能不能批准小坡去教教我们这首歌？我们有些音符还是拿不准。
3: 谢谢
4: 二位首长，那我们俩走吧，走吧。这，哎，
5: 政委啊，政委，
4: 我说，你看着人家海虹，你这眼睛发直，老师交代，这怎么回事啊？
5: 对，交代一下，
4: 我说政委啊。
6: 你这不显山不露水的行啊！我看这个海虹好像对你也有那么点意思，你说说，你是不是下山前跟人家好过了？你瞎说什么呀？好过，
7: 政委，这事儿可马虎不得。
4: 是啊，
8: 真是瞒不过你们几个。我跟你们直说吧，以前张司令做媒啊，给我说过海虹的事儿，当时急着去枣庄跟你们会合，根本就没见面，就这么回事儿啊！上次是为了咱们铁道游击队给耽搁了。
9: 这次可不能再耽搁了啊！政委，
10: 对，
9: 加把劲儿吧。
10: 对呀，
9: 加把劲儿，加把劲儿，加把劲儿啊！加把劲儿，加把劲儿！哎呀，太香了，好吃，好吃，这个是香，烧饼香，就是香，就是香。
11: 好，我跟你说，正好吃。
9: 哎，大家伙儿都把吃的东西放下啊。
12: 都过这边来。
9: 来，王政委啊，给大家伙儿讲几句。
13: 好。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

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我说政委啊，你这不显山不露水的行啊啊！我看这个海虹好像对你也有那么点意思，你说说，你是不是下山前跟人家好过了？
1: 你瞎说什么呀？好过？
2: 政委，这事儿可马虎不得。
3: 是啊，真是瞒不过你们几个啊！我跟你们直说吧，以前张司令做媒啊，给我说过海虹的事儿，当时急着去枣庄跟你们会合，根本就没见面，就这么回事儿啊。
0: 上次是为了咱们铁道游击队给耽搁了啊，这次可不能再耽搁了啊！政委，
3: 对，
0: 加把劲儿吧。
3: 对呀，加把劲儿啊，
4: 加把劲儿，
2: 加把劲儿啊，
3: 加把劲儿，
5: 加把劲儿。
6: 哎呀，真香，
7: 真
6: 香，
7: 真香，
8: 这是烧饼香，
9: 是吧？就是香。
10: 好，我跟你说，正好吃。哎，
2: 大家伙儿都把吃的东西放下啊，都过这边来。
11: 来来来，队长。
2: 王政委啊，给大家伙儿讲几句。
12: 好，好，好，好，好，好，
13: 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到山里来，生活啊，可要准备受点苦啊。金秋粮食欠收，加上鬼子扫荡，部队的粮食远远不够，生活比较艰苦。
14: 这伙食不赖呀，这咋苦啊？
13: 我们每个战士一天只能有一斤粗粮，再配些野菜吃。这不，你们这是第一次回家里来，张司令特别命令供给处要给大家搞些细粮。听说昨天夜里跑了60里路，去买了些细粮，做了些烧饼吃。
15: 这么辛苦啊！
16: 同志们，不是司令部吝啬，实在是没有条件，只能请大家吃这一次啊。
3: 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张司令王政委天天吃的是野菜拌棒子面，想喝。

0: 鹅等黑豆粥还一粒粒数着下锅呢。李正同志啊，别说了，同志们快吃饭，吃完饭还请大家看欢迎你们的文艺晚会。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咱们来，
2: 你去，你去，你去一个，
1: 要你唱，
3: 你就唱，
1: 扭扭捏捏
3: 不像样，
1: 快快快，
3: 快
4: 快
3: 快快快
4: 快快快，
2: 哎，小波，给他们来一个，
5: 是啊，
2: 我唱谁呀我？
5: 来一个，
2: 你说你这。
6: 你他娘的起头啊，咱可丢不起这人了。
5: 是
7: 是，
5: 上上
1: 说去。
7: 这下好了。
6: 哎，文工团的海红同志你见到了吗？
7: 见到了。
6: 谈得怎么样？
7: 没谈，只是见了见。
6: 哎，这可不行啊。人家海红啊是大学生，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脸皮薄，你得主动发起进攻才行啊。
7: 我知道，不过
6: 什么？
7: 打仗讲究那个攻防合守，主动进攻，谈恋爱行吗？再说了，我经常去工作，也没有时间谈恋爱啊。
6: 哎，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可不要战士当清教徒，仗要打，婚要结啊，而且要做得好才行。我可告诉你啊，海红在我们这里可是出类拔萃的姑娘，追她的人都排成一个连了。你小子要不抓紧，小心让别人抢跑。傻小子，走，看节目去
7: 啊！
1: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下一个节目，涂木话剧《血染洋行》。

0: 喝酒，
1: 喝酒，
0: 喝酒，
2: 好，谢大司令啊！你坐，坐坐坐，来，好，
3: 哎，太好了，
2: 亮，这个好啊！
3: 哎，你怎么了？
4: 快出来了，你看，
5: 我呢？怎么没看见我呀？
2: 别瞎嚷嚷！

0: 我代表人民，代表正义，我枪毙了你！啪！当时是这样吗？几乎是一模一样。出来了！你说他们怎么知道的？啊！不对，台上这个鲁汉应该是我才对啊！啊！
1: 好可惜。
0: 该不是为了巴结你吧？
2: 别说话。

0: 皇上醒醒！
1: 哎呀，
0: 皇上，
1: 你干嘛呀？
0: 哎，小夫，小夫，醒醒！
2: 马上飞快的火车，急上！哎呀，
3: 欢迎啊！欢迎，
4: 首长，
3: 欢迎！
5: 哦，这是给收编
3: 的，是啊，新收编的。这下咱们的队伍又壮大了。
6: 这是做合格八路军的第一步，知道吗？慢慢的你就适应了。
0: 俺不想当八路军，俺只想当铁道队员。咱们要是让张司令给吃了，以后就不是铁道游击队了，也回不去了。吃不成两条线，你他娘的还有小酒喝？
7: 咱奶奶的！我一定要保住铁道游击队。

0: 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冲！快 陆哥，那不是小山口吗？
1: 是啊，这小山口，
2: 这小鬼子也参加八路了。
0: 哦，小山口，
1: 小山口，
2: 陆哥，快过来。哎
1: 呀，真的是，
3: 真的是你
2: 啊！
0: 是啊，
2: 周弟弟想找你们。
1: 好好好好，
2: 来呀！
1: 你咋穿八路军的衣服啊？
2: 我弟参加八路的哟。

0: 哦，小山口啊，我发现你的中国话说的还是真不错呀。是，还是有点鬼子味儿。哎，对了，你那个战友田村呢？
1: 他的支部开会的有。
0: 什么支部？
1: 我们有个日本同乡叫野坂参三，他在中国成立了一个反战同盟会。
0: 嗯，
1: 他在山东支部开会的有。
2: 哦，
3: 你们俩混得不赖呀。
0: 是啊，不错呀，
1: 万同志。
0: 卢万同志，张司令找你。啊，
1: 司令员找我什么事儿啊？啊，
0: 你去了就知道了。
1: 司令员
0: 他在司令部等你，闹先走了。
1: 这，坏，
0: 被司令发现了。
1: 发现什么了，鲁哥？
4: 没准张司令找你喝酒呢。
1: 去去，小山口，小山口啊，
4: 给我讲讲你的事儿。
1: 是啊。

0: 罗汉同志啊，怎么不做啊？
1: 赵司令，你找我？
0: 是啊，来来来来来，卷一支。
1: 不会，坐下。怎么了？腰不舒服？
0: 不是，昨晚没睡好。
1: 是啊，咱们山里边是比较艰苦的。对了，罗汉同志啊，自打你一进山。 我就觉得你是一个李逵式的大将啊，勇敢、豪放。你们的英雄事迹啊，在部队啊早就传开了。最近啊，我们打算召开英谋汇报大会，怎么样，罗汉同志？你能不能代表铁道游击队上台讲讲你们在铁道线上打鬼子的故事？
2: 这不行，赵司令啊，不会讲话。
0: 哎，你是一个最有特点的人。 你一上台讲啊，一定最有主动性。
2: 赵司令，我去趟茅房。
0: 哎，

0: 你怎么也睡不着啊？
1: 你按说我，那你再也不睡呢？还不是为了讲话的事儿？哎，张司令找你谈话了。嗯，小林子，你干脆把这事儿答应下来了。这样的话，咱俩至少有一个能睡着了。
2: 不行，张司令先找的你，你讲。
1: 你讲，
0: 哎，你讲吧。
1: 你讲。
0: 哎呀，那是。 咱们赌一把，谁输谁讲。
3: 哎，赌一把，
0: 好，赌，不许赖皮啊！老规矩，都耍赖，老规矩，来，
3: 哎，
0: 我就赌。
3: 哎，
0: 五个，
3: 你溜圆他。 几个？我要五个，你三个，好了，我就要五，三个啊！来，开盘，哎，一个，二，三个，四个，哎呀，
0: 我赢了。
3: 小林子，你安心的去吧，让哥哥睡觉了啊！睡觉了，睡觉，睡觉了，睡觉。这还是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一层层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我趴在张连长身边，端着枪瞄准一个小鬼子窝，大吸不敢出，鬼子越来越近。

0: 越来越近。
1: 哦，你看人家讲得多好啊！
2: 是啊，
1: 咱多小啊，这么说话。
2: 行，人家长得真好啊！是啊，真是长得真好啊！嗯，真是。
0: 当时我们连长一声令下，我就扣动扳机，啪，那个鬼子怪就回日本老家了。
3: 好，
4: 小林啊，待会儿该你上台了啊！
2: 讲故事啊，是不是？
0: 就这样，我们连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4: 好，同志们，现在欢迎威震鲁南的铁道游击队林中同志上台给大家讲讲，大家欢迎。
5: 好，
4: 林中，来上讲讲，讲讲
0: 司令，你们等一会儿行不行？
4: 哎，我说林中同志，听说你用飞刀杀起鬼子来，连眼睛都不眨，上台怎么都不敢了？麻利点，上去讲。
0: 就是
4: 啊，来来，欢迎啊，欢迎。哎呀，麻利。好。
3: 说话不腰疼，你怎么不上去讲啊？
0: 人家司令没请我呀。我。

0: 你们都别笑我呀，我真的不会讲。哎，我说，林仲同志，您就讲讲你们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好不好？
1: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多了。我想哪一段呢？那我想劫粮食这个好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记得那个情报还是华二的舅舅提供的，华二对不对？
0: 哎，对对对，哎，是我，
2: 谢谢。

0: 海红同志。
1: 李正同志。
0: 哎，让你久等了。
1: 没事儿。
0: 刚才我们开会，所以耽误了，对不起。
1: 没关系，工作需要。
0: 今天天气挺好的，要不然我们出去走走吧。
1: 好。
2: 来来来来来，快跟上，来。

0: 现。
1: 废话，这要是能让我摊上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
2: 你是狐狸了吧你？
1: 老哥，你就没想过弄个媳妇儿？
2: 呸！这咱们政委打鬼子那么干脆，怎么一见着女兵就灭了呢？这急死人了！
1: 是啊，这政委太老实了，要是哥们儿早拿下了。嘿，
2: 怪不得正经女人见了你就跑了。
3: 这么说，你大学一毕业就参加革命了？
4: 对，一直跟着张司令，先给他当秘书。后来我又下到战斗部队，他待我就像是亲人一样。
3: 你知道吗？

0: 超司令一提起你还有刘宏大队长他就激动然后每次一听你们打了胜仗他就像孩子一样兴奋的手舞足蹈的
1: 是吗
0: 还经常还到文工团给我们讲你们打鬼子的故事血染洋行就是他的编剧
1: 他编的那可是编错了彭亮怎么变成鲁汉了彭亮好不服气现在还在生气呢
0: 不是吧那是小坡捣的鬼他说要气气彭亮的、啊
1: 这臭小子回去好好教训他好了好了别看了
2: 小心惊着人家走吧
3: 哎哎你看他们俩越来越近了啊哎
2: 你说他俩都跟他说什么呢
3: 那谁知道啊
2: 哎咱们走近点听听去啊
1: 我不去
2: 不去你去走、哎、我帮你去走走走
3: 干什么
2: 哎雪妮走要让政委知道了看怎么收拾你们
4: 咱别管了看他俩怎么被抓吧。
0: 我家在青岛抗战爆发之前我在青岛女子师范学校上学后来随父母去了济南。在一次参加抗战慰问演出时结识了共产党后来就参加了八路军。就是因为这个我还与家人闹翻了。为了表示我的决心我索性改了名字。
1: 刚开始的时候家人不支持你参加革命
0: 是啊我父亲是个资本家我哥哥还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呢全家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共产党这一边不过我妈支持我只能是私底下
1: 你能冲破家庭的束缚走向革命我很敬佩你从心里面佩服你
2: 走走
4: 你看看人政委啊
2: 快
4: 能找那么一个年轻俊秀的姑娘啊
2: 鲁哥嗯林哥
4: 哎怎么样
2: 哎呦政委的大舅子是个国民党团长啊
3: 哎我还听说政委的女朋友家是个大资本家
4: 啊那不赶紧跟那女的散了
2: 散了我看政委还挺喜欢她呢表扬资本家女儿勇敢呢啊
4: 我看政委啊是鬼迷心窍了嗯哎我们再过去看看
2: 好走
4: 走
2: 去别闹正看着呢
5: 谁跟你闹了
4: 去哎呀呀呀他奶奶的谁呀、啊、哎呦哎呦红哥
2: 红哥
4: 红哥来了
6: 你说你们这四个小子干嘛呢
2: 那边在
6: 里面什么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告诉你们啊你们四个回去关紧闭啊好好反省反省没事干了你们
2: 这等等红哥我要郑重向你汇报一件事
3: 哎行行瞎说什么呀
6: 什么事儿
2: 这不行这关系到我们八路军游击队的革命纯洁性
6: 呵这什么事儿啊这么严重
2: 红哥
3: 没事没事红哥是皇上他犯魔怔
2: 魔怔什么魔怔我好着呢你
6: 那就快说别磨磨唧唧的
2: 哎队长政委和资本家小姐搞相好
6: 什么
2: 海红是资本家小姐他哥哥还是国民党团长呢
6: 啊是吗
2: 啊
6: 哦这事儿我知道啊到时候我查查我告诉你们啊这事儿不准乱说啊谁也是胡说八道关在禁闭
2: 哎好走走哎红哥我不用关禁闭反省了吧
6: 他们三个免了你反省
2: 红哥我立了功了呀
6: 谁让你打小报告回去

0: 哥，啊，也不知道黄二哥现在怎么样了。哎，能怎么样？哎，龙哥，小胖，我回来了。
1: 你小子反省好了？哎呀，
0: 哪是什么反省啊？哎，龙哥不是管你禁闭了吗？哎呀，没管禁闭，是罚我干活来着。哎，我在干活搬东西的时候，你猜怎么着？
1: 发现什么了？
0: 遇上一帮八路军护士，那护士，哎呦，这阿姨那这身形啊！

0: 你整个站一排那一走，那感觉，哎呦，那感觉就像天女散、啊。
1: 这是看上谁了？这是说的哪儿的姑娘啊？一个比一个俊的，哪里的呀？
2: 政委，皇上看上了女护士。
0: 哦，我没有。鲁哥，赶紧给我晾被子。
3: 哎，走走走，
1: 他们
3: 走。
1: 怎么？
2: 政委，我还有件衣服没洗呢。嗯。
1: 今儿这是怎么了？这是。

0: 首长好。
1: 啊，老红啊，
2: 啊，
1: 老红啊，
2: 哦，
1: 眼下部队的条件比较艰苦，咱们铁道队的队员们还适应吧？
2: 适应，同志们说，只要能够打鬼子，这再苦再累啊，就都没得说。这件事啊，您不用担心啊。
3: 老红啊，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同志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为我们下一步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自从在枣庄拉起了队伍，就从来没有接受过严格的训练，多亏了这次整训，这件事啊，太得谢谢你啊，张司令。
3: 这就见外了，老红，还不是为了咱们自己的队伍走得更好，走得更远吗？
2: 哦，对了，张司令，我听说这海红的出身是资本家，他的哥哥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这些事儿组织上都了解。
3: 怎么，替你们政委担心了？
2: 啊，这倒没有，我是怕大家伙不理解。
3: 海红这个人呐，是个好同志，他敢于冲破家庭，投身革命，是非常值得佩服的。他一心向党，我们应该支持他才对啊。我想，李正同志也不会有什么看法的。
2: 好，组织上了解情况就行。
3: 老红啊，你要知道，我们党中央有很多领导人，有的出身地主和资本家，他们不也一样投身革命吗？只要真心为了革命事业，都不会影响他们的革命性啊。对了，支部会上已经通过了为你转正的提议，老红同志啊，祝贺你已经成为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嗯，
2: 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4: 哎，来来，我来这边。
5: 好，来，
4: 给我招一个。
5: 哎，客气，
4: 我这
5: 来来来，
3: 多热闹！
5: 你看，
4: 都说
2: 行了行了行了，都站好，
4: 过来拍照。
2: 来来来
5: 来来，
4: 是站好站好。
5: 来，快快，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2: 来，你咋样？你过来，你看。
5: 行，那我先过去了。
1: 好好好，我知道。
5: 是。
4: 好。
1: 我要和义和探厂的八大股合个影。
4: 啊，
2: 你是账房先生，你怎么能跑得了呢？
5: 哎，对呀，就是啊，
1: 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嘿，政委。
7: 哎，干什么呀你这
6: 是？政委，你们不是整训结束了吗？送你一个小礼物，留作纪念。
7: 海红，你怎么来了？
3: 海红啊，
6: 张司令。
7: 哟，张司令，
3: 你来的正好，你和政委啊，过来合个影。
7: 这，
6: 哦，好啊。
8: 来来，一位照一张，
9: 就不合适。
4: 来来来，
9: 来
4: 来来，
9: 这玩意你不愿意，我来。
4: 这行。起来！
7: 来来来，政委，
2: 来去去去去去，
9: 政委政委，
7: 来来来来来来，
9: 哎呀，
7: 你别
9: 别别，
7: 有人抢，
9: 来来来，
7: 靠近一点。

你们这次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肃清微山湖一带的伪化，建立地下根据地。目前微山湖一带伪化程度很厉害，敌人四处造谣，说飞虎队被消灭了，有相当一部分保长、乡长都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帮助你们打开局面，这次我们八路军1150师的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去微山湖。

你们这些老兵，看半截乐。要知道，在山东军区，就这么一个老六团，是咱们的机动部队，各处啊都需要他们。开战铁道战，还得靠你们自己呀。所以老红啊。

0: 政委，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请你收下。咱们山里物资短缺，弄得不好，你别嫌弃啊。
1: 谢谢啊，我会把它好好保存起来的。
0: 那你到那边后要小心点，好好待对我，也照顾好自己。
1: 你也是，照顾好自己。
0: 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能给我写信吗？
1: 写信？
0: 嗯，
1: 写信会很危险啊。你放心吧，有机会我会跟你联系的。
0: 那你注意安全。
2: 干娘，
0: 哎，
2: 你一定能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的那一天。
3: 我们老百姓也帮不上什么忙，看着干着急。
2: 您这不是帮了我吗？啊，我在您家白吃白住，
3: 哎，
2: 还让我养伤。没有你们老百姓帮忙，光靠当兵的想把小鬼子赶走难呐。
3: 我们老百姓就这么点能耐，别的也插不上手，可苦了你们这些当兵的喽。这天打仗，撅胳膊少腿的倒还好，要是真没了，那家里人怎么过呀？哎，那你家里还好吧？
2: 还好吧。
3: 那你可得好好活着，回去啊见你爹娘。
2: 自从日本人占了青岛，我就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3: 哦，那你家都有什么人啊？
2: 父母，还有一个妹妹，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3: 你没给家里人捎个信儿？
2: 我在参加台儿庄战役前夕给家人去信，被退回了，说是搬家了找不到。台儿庄战役之后呢，就更无从查找了。
3: 唉，家家都不容易。
2: 冯大爷来了。
3: 哟，他冯大爷。
4: 崔大哥，冯大爷带来了好消息。
2: 我说怎么开门就笑呢？冯大爷快说说。
5: 崔团长，老洪他们要回来了。
2: 什么时候？
5: 就在今晚。
2: 都想死我了，洪老弟终于回来了。
6: 嫂子，
2: 哎呀，真是
6: 洪哥他们要回来了。
5: 但是这事儿啊，不能外传。
6: 你是不是也想死谁？
5: 你知道就行了。
6: 反正我知道你想死谁了。
4: 臭丫头。

0: 小子，你说他们怎么还不来啊？冯大爷，你说他们不会有事儿吧？
1: 不会的，耐着性子再等等啊。
2: 冯大爷，让我也抽两口。
1: 来来来来。这就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0: 要不我出去看看。
1: 妮子，坐下坐下。你呀，出去开门很容易暴露的。
0: 真急死人了。
3: 你呀，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啊，都等那么长时间了，你就差这一会儿了。我看啊，等亮子回来赶紧把他给娶了算了啊。
0: 嫂子，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光说我你就没个惦记的。
3: 嘿，臭丫头，看我不打你。
2: 哎，来了。
3: 哎，来了来了，快。
2: 哎呀，
3: 老红，你们可回来了。
0: 大队长，大队副，政委。
2: 哎，
0: 亮子。
2: 呦呦，
4: 看着啊，小别胜新。

0: 结婚的样子啊！
1: 来来来，进屋说去。
0: 哎，走，好，走。
2: 玲玲，怎么样？你还好吗？
0: 哎，回魂了啊！
3: 哎呀，孙团长，你这伤恢复的怎么样？
4: 全好了，多亏了方林嫂和梅妮照顾，没有他们呢，就没有我崔忠良。
1: 这崔大哥呀，每天都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可想你们了。
4: 方林嫂和梅妮最了解我的心情了。
0: 我看啊，让嫂子糊点浆糊，把你糊到梅妮身上算了。
3: 啊，正好啊，崔团长和冯大爷都在，咱们开个会。
0: 好，
5: 好，好。
1: 那你们聊，我到外面去看着啊。哎，嫂子，那我陪你一块儿去。走。
3: 哎，来来来，坐坐坐，
0: 坐
4: 来坐。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孙团长，
1: 孙团长，啊，这伤恢复的怎么样？
2: 全好了，多亏了方林嫂和梅妮照顾，没有他们呢，就没有我崔忠良。
3: 这崔大哥呀，每天都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可想你们了。
1: 方林嫂和梅妮最了解我的心情了。
2: 我看啊，让嫂子糊点浆糊。
1: 把你糊到梅妮身上算了。哦，正好啊，崔团长和冯大爷都在，咱们开个会。
4: 好，
1: 好，好。那你们聊，我到外面去看着啊。哎，嫂子，那我陪你一块儿去。走。来，来，坐。首先啊，咱们让政委给咱们通报一下这山里边下达的新的任务。
5: 啊，
6: 张司令给咱们的任务就是夺取微山岛。哎，
0: 太好了，太好了！有八路军兄弟部队联手，夺取微山岛不在话下。
1: 咱们这回啊，得打个漂亮的翻身。

0: 身仗啊，让兄弟们也该活动活动，要不然老不动弹，这骨头怕是要生锈
1: 了。是啊，
0: 咱们这两天啊，先撒出去收集情报，了解清楚了，再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0: 不是，是我刚处的女朋友。太像了，真是太像了！啊，像谁啊？像我的妹妹。啊？哦，我想起来了，海红说她有一个哥哥，也是一名国军的团长。哦。
1: 哎，崔团，你是哪儿的人啊？青岛。
0: 什么？青岛？
1: 俺是青岛人。
0: 你妹妹可是叫崔颖啊，
1: 不错，叫崔颖。
0: 崔颖，她就是崔颖，家里是青岛人，父亲是做纺织生意的老板，家住在居庸关路老大街。崔团就是海红的哥哥，当团长的那个哥哥，海红是参加革命以后才改的名字。
1: 我妹妹在哪里？
0: 崔团，你放心吧，你妹妹她很好，在豹独谷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文艺队啊。
1: 她有没有提到我的父母在哪里？
2: 还活着吗？
3: 都活着，在济南做生意呢。
1: 我还以为家人都不在了呢。这下好了，这真成了一家人了。崔团，我
3: 哎，政委，怎么还叫崔团呢？都一家人了，该叫哥，是吧？
2: 对呀，叫哥呀，
3: 叫哥呀，
1: 哥。
0: 哎。
3: 刘哥，刘哥，刘哥，啊，我跟你说，
2: 就这样啊，
3: 明白了吗？好，来啊，真的啊，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酸奶啊，怎么了，龙哥？打死你们都猜不到，那个崔团和政委是什么关系？什么关系？
2: 他俩能有什么关系啊？
3: 我给你们讲，政委叫崔团叫什么？
2: 叫崔团呀！
3: 哎呀，崔团叫政委叫什么？
2: 崔团也得叫他政委啊！
3: 哎呀。 我告诉你们，你们都错了。其实啊，崔团是政委的大舅子，政委是崔团的妹夫啊。海红那个国民党团长的哥哥就是崔团长。
2: 前一段时间啊，咱们还在山里面议论政委，说他跟资本家的小姐好，说他跟国民党团长的妹妹好。嗯，完了吧？这回咱们全都完了吧？
3: 完了。
2: 谁想到他们俩攀上亲戚了？哎，不过这样也好。
4: 哎，不过这样也好。哎，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回联合去打微山岛，咱不成一家子了吗？哎，对呀。从小我最疼我这个妹妹了，什么好吃的都给她，惯得她脾气比较大，任性。你以后可得多担待着点啊。
0: 看你说的，有些见外了，女孩子哪有没脾气的？嘿。
4: 你这个人有知识有文化又稳重，我妹妹眼光不错，我把妹妹交给你也就放心了。
5: 你放心吧，打完这一仗，我带你去山里见她。
4: 那可太好了，我有好多年没见她了。
5: 海红要是知道她哥和铁道游击队联合作战，她肯定高兴坏了。走。
4: 鬼子带人上岛的时候派了一个小分队，有50人左右，大概还有50个伪军。
5: 其他的都是崔团的部下，将近200人，差不多得有300人左右吧。他
6: 奶奶的，老子的部队居然让盐田那个兔崽子卖给了小日本，老子这就去弄死他！
5: 哎，
6: 你先别着急，这仇要报，但是绝不能冲动。
5: 看来大队长金山整训收获很大呀。
6: 啊，你还打听到什么？
7: 盐田现在天天躲在岛上一个姓殷的土地主家里，还有十几个伪军和鬼子都守在那里。
6: 哼，我看他是坏事做多了，怕死。好家伙，哪有土地家的院子盖炮楼的？炮楼上站鬼子，院墙2米高，比咱铁道队的地方可威风多了。哼，
8: 你羡慕的话，给你也盖一个。
6: 哎呀，你当我傻呀？我要是盖了那个，就不能隐蔽了，找打了那是。<笑><笑>
4: 哦，崔团。
6: 你对这个地主熟悉吗？我倒是听说过，岛上有个宅子，是个姓殷的地主的。这个地主一直住在临城，那房子空着没人，我也就没理会。哼，
7: 我看是收了小日本或是盐田的什么好处，要不怎么把自己的宅子送给盐田呢？
6: 哎，对了，咱们的人员情况怎么样？
4: 咱们整个能用的兄弟也就200多人，这样对敌人的话，数量上会吃亏的。
6: 不怕。
4: 只要我上岛跟弟兄们说明盐田是狗汉奸，我那些弟兄还指得上。
6: 可是咱们将近200人的。

0: 队伍要渡湖，船只是个问题。彭亮，你那边打听的怎么样了？
1: 这两天我跟林中找遍了，村民有船的很少，不过这微山湖上倒是有个段家船帮，实力很大。
0: 哦，
1: 船帮老大姓段，60多岁，帮里有四个帮头，都是他儿子，每个帮头手里掌握着20几条渔船，船上住的都是普通渔民，捕鱼买卖全是他们说了算。听说他们对渔民不错，很是仗义，只是他们既不抗日，也不投靠鬼子伪军。
2: 亮子说的没错，他们只管自己谋生。我跟亮子去找了一次，压根没搭理我们，就把我们给轰了出来。
0: 要不咱们走一趟。
3: 行。

0: 哎，他奶奶的！我们等了半天了，他到底见还是不见呢？不让你来，你非闹着来，来了就吓让着，不乐意你回去。
1: 往事着急嘛，哎，
2: 再等等。就是二哥，毕竟咱们在人家的地盘上，
1: 管着谁的地盘呢？老子不怕，大不了开打。
2: 你能不能给我消停了？
1: 哼，你口气倒不小。
2: 我段家船帮也是你闹腾的地方。
1: 哦，大帮头，见谅。我这个兄弟啊，就这么个脾气，不知道段帮主愿意不愿意见我们。
2: 你们走吧，我们段家船帮不投日也不帮过，所以咱们没啥可谈。
1: 大帮头，这回啊，请你们帮忙，也是为了微山湖的安宁。
2: 哼，我段家船帮祖祖辈辈在微山湖上，安宁不安宁，我们自己心里有数。
0: 哎。
3: 你这人怎么不知道好歹呀？等小鬼子把你废了，看你上哪儿哭去！
4: 罗，这是我段家船帮的事儿，我劳费心，休克！
5: 快走！
4: 快走！快走！走！走！大帮头，
0: 他奶奶的，老子今天非把你脑子撬开，看你里面装的是什么！
4: 哎，鲁哥，
0: 住
4: 手！
0: 住手！
4: 住手啊！
0: 别打了！
4: 给我打死他！大帮头，快放开他，这都是误会！
0: 都给我住手！刘队长，
4: 段帮主，
0: 这就是你们共产党的收服办法吗？说不通就动手吗？
4: 段帮主。
0: 我这个兄弟就这么个脾气啊！希望你能给他一个机会，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念在你下令不伤我渔民的份上，我就放你们一马。但要让我们船帮跟你们合作，免谈。我们的宗旨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在这微山湖上，我段家船帮还是有能力护着渔民的，你们就别操心了。
4: 这，
0: 哼，就跟缩头乌龟似的。
4: 嗯，
0: 少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你段家的渔民就是渔民，别家渔民活该让小日本弄死，你当小日本人吃素的，早晚你们段家船帮也得完蛋。
4: 鲁汉，你给我闭嘴！你今儿脑子进水了你？
0: 洪哥，我哪里说错了？是他们不分黑白好坏，就是个眼前的太平。小鬼子和盐田已经占了微山岛了，接下来就能占微山湖，灭了他船帮。
4: 他当他段家船帮是金铸罩还是铁布衫啊？咱们兄弟们不怕流血牺牲，要把微山岛上的小鬼子赶走，像他们见两条船都不愿意。彭亮说他们仗义，我看是个屁。鹏哥，
6: 我看鲁哥说的对，他们就是没种。
4: 你们俩都给我闭嘴，回去再收拾你们。
0: 好小子，竟敢看不起我段家船帮！
4: 好，我就给你们个机会。
0: 段帮，
4: 段家船帮
0: 是论本事吃饭。
4: 你们敢不敢跟我们比试比试？
0: 比就比！老子还怕你们呢！
4: 别说我没给你们机会，我段家船帮世代在这水上吃水上住。你们派一个人出来，只要在水下憋气，能憋过我段家的人，我就弃船；否则，你们就走人。
7: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都知道我们是旱鸭子，哪会有用啊？
0: 不同意，不同意就走人。
4: 啊，
0: 段
4: 帮主，我看咱们还是再商量商量啊！
0: 没得商量，比就比！老子还怕你，
4: 陆汉。

0: 闹着玩的，
1: 鲁哥，你不会水就别跟他比了。
2: 鲁哥，你要是不比，让他们小瞧了，我鲁汉哪怕憋死，也不能让他们看不起我们。谁上？我鲁汉没怕的。哎，
0: 好小子，我跟你比。
2: 鲁哥，咱还是别比了，来吧。哼，哎，哼，让你瞧瞧哥哥的威风。滚！
1: 哎，鲁哥，这鲁哥他根本就不会水，这怎么办呢？
0: 这一下，一网还绝。

0: 不行了，水里冒泡了！
1: 鲁哥，鲁哥，你快上来吧！
2: 鲁汉，不比了，快上来啊！
0: 哎，段帮主，我们不比了，再比下去会出人命的。你让兄弟们把他弄上来吧。
3: 你这个兄弟倒是个硬骨头，
1: 快救救我，鲁哥吧！
2: 好的，把他弄上来。
0: 大小子是让咱兄弟给缠住了，是条汉子。
2: 鲁哥，鲁哥，咱不比了。
4: 鲁汉，你给我上来！我命令你上来。
5: 快快快，上来！
6: 上来！
5: 上
6: 来！上来！上来！
7: 先出来的，你输了，你输了，你接船，
8: 我接，你赢了，你赢了，救人，
4: 鲁汉，鲁汉，
2: 段帮主，我这兄弟他没事吧？
9: 不碍事，
0: 他出了水，太累了，把他抬到船里去，睡一会儿就好了。
2: 哎，好，
1: 没事就好。
0: 刘队长，我们输了，你这兄弟我也服气了，我姓段的说话算数，这船我们借了。走，里边谈谈。
7: 看，来了，来了！快告诉大队长，船来了。
1: 好，我马上就去。
7: 哎呀，队长，
10: 这段帮主啊，果然是讲信用的。
4: 鲁汉，你小子立功了。
7: 哎，大帮主，你小子够意思。
9: 那是，我怕你把我弄到水里缠死我呢。你这小子上辈子就是个水鬼啊！大队长，我们四个兄弟每人带了20条船，这里一共是80条船。同时，我爹还让我带了40个兄弟和30条压枪，和你们一起夺回这微山岛。
7: 好啊，
4: 好。
2: 小峰，走，安排登船。
1: 哎，
7: 好兄弟，我们在一起。
9: 好。

0: 西安，我们是中国人，
1: 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0: 还刁转枪口打鬼子啊！娘们的，都给老子顶住！弟兄们，我是崔忠良，我回来了。岩田是日本特务，你们不要上他的当啊！我们要一直打鬼子，
1: 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团座没死，兄弟们停火！
2: 团座还活着，我看见了，
1: 营团座。
2: 奶奶的，早就不想给小鬼子当枪头了。

0: 好兄弟，老子我又回来了，
1: 团座回来了，
2: 团座回来了，
3: 团座回来了，
4: 眼前呢？他不见了，是不是趁机跑了？
5: 坏了，刘子哥，那孙子是不是跑到殷家大院去了？
4: 殷家大院，坏了，殷家大院还有个名字叫望海楼，就因为又高又结实，还有个炮楼，里面光鬼子就50多个，还有伪军，这下可难办了。
0: 难办也得办，走。

0: 牺牲兄弟的性命。
1: 他男人呐、啊，这个盐田草子一定扒了他的皮，偷了他的鸡，
0: 这样不是个办法。咱们必须把门道摸清楚。这样吧，把人绕到后边去，踢他屁股，你在前面干扰他们。
2: 好。

0: 这团帮不是有压枪吗？把压枪架起来，那玩意儿厉害。
1: 嘿，你瞧我这能耐！林总，快去找穆罕。
2: 好，
1: 啊。
2: 老二，你带着二十支压枪跟我走。
3: 好。
2: 老四，老四，你俩下船去。这么多大鱼，跑得可惜啊。
3: 好的，大哥放心，一个也跑不了。
2: 好，
4: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寻思打鱼？
2: 哎，放心吧，这一次给你打几条大鱼看看。
3: 五哥，

手肘。

随团，随团被盐田那个老王八蛋。

0: 咱们不能去！这就是你说的钓的大鱼啊！
1: 对，没错。
2: 炎天，早晚有一天，老子要灭了你，给崔团长报仇！
3: 防守如此严密，竟然会被飞虎队拿下！你们丢了微山岛，还有脸站在这里？太君，我们确实进行了顽强抵抗，可丢了微山岛，责任不全在我呀，而是田六子临场哗变，与那飞虎队里应外合。据说这个田六子是李九的手下。 李九是高司令的朋友，
1: 你什么意思啊？只能说。

0: 你什么呀？难道是我只是田六子哗变吗？太君，上次在我家还差点逮住李九呢。
1: 够了！刚才你们说田六子是李九的手下？

0: 团座。弟兄们已经把岛打下来了，虽然盐田那个王八蛋跑了，但是你放心，我田六子绝饶不了他。我们一定记住你的教诲，跟着红哥一块儿抗日打鬼子，为你报仇。
1: 六子，好样的，你放心，崔团不会白死，咱们一定要联合起来打鬼子。
2: 我的计划很周密，我想把李九争取过来。
3: 什么？冈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你想得太天真了，
2: 混蛋！
1: 呸！
2: 你口口声声了解中国文化，难道你不了解中国的师徒关系吗？田六子叫李九师父，师父就像父亲一样。我了解一些情况，田六子对李九非常尊敬，几乎是言听计从。如果通过说服李九来控制田六子，田六子难道就没有动摇的可能性？难道都没有反水的可能吗？他反水一次就会反水第二次。
3: 这么分析，冈村君的推断是对的。
2: 你以为只有你才了解中国文化吗？
3: 冈村君训斥的及时，
2: 为严防意外，对李九采取两种方式。首先采取怀柔政策，柔弱不行就采取第二种格杀无论。威山岛丢失，村上将军极为恼火，急调青岛水兵前来协助围剿威山岛。
4: 九爷，
5: 这些钱是日本人给你的吧？
4: 不管这钱是谁给的，谁拿了它，那可是能买好大一个宅院呢。
5: 我拿了这个钱，可就没这个福分享受了。
4: 哼，跟着日本人，谁敢把你九爷怎么样啊？
5: 说，让我干什么？
4: 让你的徒弟田六子做卧底，到时候反水。怎么，钱少？
5: 我李九想干的事，不给钱也干；不想干的事，就是对征山休想。
4: 那九爷可就有点不识时务了。
5: 从你出卖崔团长和刘红那次，我就知道你我永远不是同路人。本来这事与我无关，今天你既然来了，我就明确告诉你，从今日起，我李九还真下了决心要去投奔铁道游击队了。
4: 那你可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啊！
5: 你以为你走的不是不归路吗？
4: 九爷，你可要好自为之啊！
5: 哼，恕不远送。
3: 什么？李九要当八路？
4: 是，而且很快。
3: 这不是李九的做事风格。据我所知，李九这个人尤其爱财，做事一向独来独往，怎么就想投奔八路了呢？
4: 也许是因为他的徒弟吧。
3: 看来我们最希望的结果没有出现，那么就只好走第二步了。
4: 第二个计划，
3: 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
4: 可惜了一身的好功夫啊。

0: 枪炮面前，拳脚算得了什么？你准备一下，派一些人手与宪兵队一起围捕李九。啊！
1: 让我派人？这
0: 怎么？我警告你，今天你不杀他，明天他就要杀你。
1: 主要是不想与李九树敌呀。
0: 其实你早已经与他树敌了，上次在你家，他险些栽在你的手里。你又帮助皇军占领过微山岛，这还不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吗？李九从骨子里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也痛恨你。在他眼中，还有在八路眼中，你是个低低道道的大汉奸。 他能饶得了你吗？你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

0: 老板，这次俺多签一把。
1: 啊，三毛，
0: 我全要了。
1: 哎，好的。

0: 怎么回事？连报告都不会喊？
1: 报告，
0: 进来。
2: 六子，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1: 大队长，我师父被高景斋和小鬼子追杀。
0: 九哥他人呢？
1: 他跑了，他晚上去杀高景斋，也差点折到殃及。
3: 这九哥哪又得罪日本人了？
1: 他是不是8月15的时候搅了高景斋的局，也得罪了日本人？
2: 六子，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1: 我想去趟林城找我师父去。
0: 六子，告诉九哥，如果他在林城待不住，可以来威山岛，这里啊随时欢迎他。
1: 哎，

0: 哥，等等！哎，妮子，你咋来了？
1: 六子哥，你是不是见我哥去？
0: 是，谁告诉你的？
1: 是彭亮说的。那我哥是不是有危险呢？
0: 啊，没危险，我就是请他上岛上来参加游击队的。
1: 真的吗？那我哥能听你的？
0: 事在人为呗，反正红哥说了，只要师傅来呀，随时欢迎。
1: 太好了，那你给我哥捎个口信儿，是我想他了。
0: 行，妮子，那我先走了。
1: 嗯，
0: 开船。

0: 师傅，你还好吧？
1: 我这不挺好的吗？哎，师傅，我听说了，小鬼子和高锦章呀，到处抓你。要不行的话，跟我上岛吧。你的意思是？啊，不是我的意思，是洪哥的意思。洪哥说了，只要你愿意，随时欢迎你上岛。
0: 这几天我想了很多，一个人永远也别想成大事，只有跟对人，做什么都能成功。
1: 师傅，那你想好了？
0: 想好了。
1: 那咱们现在回岛吧。
0: 不行，我得办成一件大事，才有脸去见刘洪。

0: 1932年，战火纷飞中，建筑学家梁思成第一次踏入独乐寺，这所辽代遗构的雄浑气象令他震撼。他以一侧祭献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将这座古刹写入中国建筑史，也让独乐寺成为人们欣赏古建的朝圣之地。但请不要忘了，独乐寺还有另一种打开方式，不妨从观察一座园林的角度重新凝视这座寺院，那会让人有别样的发现。
1: 独乐寺呢，是采取中轴对称的这样的一种布局方式。那么在它的轴线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入口的山门、观音阁。观音阁呢，结构比较高大，也是为了供奉我们高大的这样的一个观音像来去设置的。而且呢，它是建在了高台之上，那么也体现出来了寺观园林里面比较神圣的这样一种场所的这样一种特点。这个也是传统的这个宗教园林的一个布局方式。
0: 观音阁内高达16米的观音像慧眼慈祥，目光沿着独乐寺中轴线延伸出去，正落在南方里许的白塔之上。这条存在千年的中轴线彰显着寺观园林的独特哲学。
1: 主轴线上的空间和两侧的这个空间呢，形成了非常鲜明的这样一个对比。两侧的小院可以体现出来这种非常静谧幽静的这样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从它的这种围墙、还有假山石以及它的建筑的风格，体现的都是这个清代园林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个小院呢，也是当年作为乾隆的这样一个行宫。
0: 主殿巍峨，空间开阔，侧院幽深，假山叠石，宗教的肃穆与世俗的闲适在此共存。千年前的独乐寺伽蓝究竟如

0: 布局，隐难确证。自隋唐建寺、辽代重建后，独乐寺又历经修缮，今日所见多是清代重修后的模样。1753年，乾隆皇帝下令修复古刹，并在此兴建行宫，每至夜灵祭祖便在此小憩。行宫内28块玉碑都为乾隆临摹历代书法名家的法帖，旧制尽管难寻，但书法却悄然为如今漫步园林寻访古迹的人们铺陈出一条脉络来。
1: 独乐有3块重要的匾，山门上这独乐寺这三个字，这三个字是严嵩所书，严嵩是明代的大奸臣，但这是标准的楷书，在中国的书法史上严嵩是有地位的。
0: 第二块匾中更藏着一点飞墨写就的千古传说，这回的主角是唐代的大诗人李白。
1: 龟阁的上方悬挂一个正方形的匾额，上书4个大字叫观音之阁，左下侧还有小字落款太白，这些民间相传的大诗人李白，潇洒呀，好喝酒啊，当时的县官自然要宴请文化名人呢，宴请这位大诗人呢，李白呢十分高兴，喝得酩酊大醉，县令吧自然请大诗人给提个墨宝啊，所以李白就拿起笔来一挥而就写了观音之阁这四个大字，然后马上把这匾就挂上去了。挂上去之后发现观音之阁这之字上面缺这一点儿，所以李白就拿起毛笔来饱蘸墨汁儿，趁着酒兴吧往上啪一甩，正好点在那个之这个点儿这个位置上，所以叫李白醉酒点之字。
0: 醉笔飞墨的故事里少不了后人附会的浪漫想象，虚实相生飞扬瑕疵之下也有严谨的考据为之注脚。
1: 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史树清先生他写过一篇论文专门考证这个李白到底来过没来过渔阳县，当时渔阳县确实来过，到过独乐寺，专家考证确实是李白所书。
0: 第三块匾额是咸丰皇帝题写的具足原城，从狂放到敦肃，三块匾额如同年轮标记着独乐寺的过往。年轮已为观音阁前古柏做了千余圈的标记，这座园林的植物既听过久远的梵音，也让寻访者感受着新的生机。
2: 从植物选择的特点上面呢，它为了体现宗教的这样一种肃穆的这样一种特点，在中轴线两侧大部分会采用对称的这样的一种布局，会选择比较肃穆一点的松树、柏树。那么在两侧的侧院呢，它的园林布局会采用相对比较自然的这样的一些布局方式。那么植物的选择上面也会更加多样、更加丰富，体现出来更多的层次感。
0: 松柏对称而立，视为礼；杂树参差排布，则是趣。一礼一趣，一静一动，正是将独乐寺作为一座园林来欣赏时所能体味到的独特乐趣。一株高大粗壮的白蜡，从侧院皇帝的行宫伸展出来，成了寺院别样的风景。而在侧院中望去，它则映衬着观音阁那承盛唐之风的深远出檐。那古老的、永恒静默的高阁，这长新的、四季轮回的树木，千年一刹，刹那千年，都被一座园林收纳。当人们为建筑而来，它是史书的一页。当人们视它作园林，它变成了流。

0: 福建莆田湄洲岛，妈祖信俗诞生的地方。在妈祖源流博物馆内，天津画家蔡长奎历时四年绘制的天后圣迹图，凝结时光与崇敬。隔海相望，台湾云林县北港朝天宫壁画中的妈祖诉说着两岸之间共同的文化情缘。跨越海峡，1500公里外的海河之滨天津天后宫内，蔡长奎创作的天后圣迹图典雅恢宏，在大殿南北墙上向世人讲述一位平凡女子的不凡传奇。
1: 这个壁画形成呢，应该说也是一个机缘。我是85年到的，就是天津天后宫，正好我们大殿呢也想呢搞一幅壁画，这当然也就乐在我身上了，因为我美术学院毕业，所以就开始。所以这个工作呢，每天就见到，而且你接触到的和听到的，都是老娘娘这一生所做的事情。在我的心里，就老娘娘是一个人，就是普通的一个渔民的女儿。哎，我总觉得这才是这个中华民族的最优秀的这种文化。
0: 蔡长奎口中的老娘娘，原名林默，生于宋朝，在福建湄洲岛的渔家长大。她不畏惊涛骇浪，屡屡在危难中拯救渔民。28岁时羽化升天，被百姓奉为海神。历代帝王加封她为天妃、天后，成为无数航海者心中不灭的灯塔。这份信仰随着兴盛的河海漕运来到了北方的天津。位于渤海之滨的天津地处九河下梢，自元朝定都北京后，逐渐成为漕运入京的重要枢纽。
2: 当时呢，随船的有不少的漕丁啊、船工啊，绝大部分都是福建呐、寿江一带的人，还有江南的一些人。他们呢都特别信奉这个妈祖，他们到迁以后把这个信仰就带过来了。元朝政府呢，一个是为了这个满足这些漕丁啊、船工他们的心理这种需求，还有一个是为了酬谢妈祖，保佑这些漕船呢到天津平安的顺利抵达，然后呢就在天津大直沽和小直沽修了两个妈祖庙。这个时间是在公元的1326年，就元代的泰定3年。
0: 天津流传着一句俗语，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这座最早由皇帝下旨修建的天后宫，比天津城设立早了近100年。经过历代皇家官府的修建，已经成为全球三大妈祖庙之一。如今庙中海棠灼灼，庭院内点缀着青瓦飞檐、雕梁画栋，处处可见古典园林的灵秀风骨。
2: 三岔口呢，在宋代和辽代它是一个小渔村，漕运以后呢就改成了叫海津站。当时原始里记载的就是设天妃宫于海津站，船工啊、漕丁啊，据说一年有达到10万人，当时船呢有1万多只，漕运到明代的规模进一步加大。就在明成祖继位的头一年，就是永乐元年嘛，就大规模的重建天后宫。然后第二年，1404年，不就设天津卫了吗？在这儿，所以说妈祖信仰。

0: 党的传播啊，直接为天津城市的建立啊提供了一个前提。
1: 妈祖信仰随着城市的发展不断融入天津本土的文化，角色和职能也转化成为灵护万方的地方城市保护神，被天津人尊称为老娘娘。天后宫更以其独特的建筑和园林格局铭刻着这座城市发展的印记，历经十次修葺拓建，如今已成为布局严谨、气势恢宏的四冠园林。戏楼、两根高达26米的翻杆、山门、牌坊、前殿、正殿等建筑依次排列，格局并非常见的正南正北，而是坐西朝东，直面海河。
2: 那么我们天后宫呢，其实它是一个祭祀海神嘛，所以它的这个建筑群的入口又跟海河有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啊，所以它更多的出于这个原因呢，它使得这个朝向东啊，面向的是海河。由这个戏楼啊，由这个翻杆啊，把建筑群的入口啊组织起来之后呢，把香客呀或者其他的这个游客引导到这个建筑群里面来。那么其实这翻杆呢，或者叫旗杆啊，它实际上有一种说法，就是它从船上面那个帆，船帆的帆啊，挪到地面上来的啊。它会通过打这个旗子是吧，可以有一种标志性的意义，主要是我这里有一个大的建筑群在这里边。
1: 在岁月流转中，妈祖信俗逐渐与天津的城市生活融为一体，更诞生了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津皇会。每年农历3月22日，妈祖诞辰日前一天，天后宫内外锣鼓喧天，彩旗飞舞，盛大的出巡庆典吸引无数市民和游客，
3: 载歌载舞嘛，去歌颂妈祖的事迹，去纪念妈祖的这种精神，从而带动了城市的整体文化。台湾的巡游，天津的皇会，跟祖庙的祭祀，这三大特点。这种不同地域的文化交流呢，确实是带动了我们华夏吧，我认为马来西亚、新加坡甚至菲律宾周边的这些人都有一个向心力啊，对文化的这种认可，这个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如今妈祖文化不仅是一种信仰，更是天津与世界交流的重要桥梁。天津滨海新区的渤海之滨，一尊高42.3米的妈祖像巍然矗立，这也是全世界最高的一尊妈祖像。同根同源的文化传统，让妈祖园跨越山海，成为天津与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在新时代的脉搏中，生生不息，继续守护着这片河海相拥之地。

每年9月28日，全球文庙华人齐聚，礼服灼灼，击鼓乐舞，共祭儒家思想先师孔子，文明互鉴，绵延传统。文庙又称孔庙、夫子庙，是纪念和

0: 祭祀春秋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场所。天津文庙位于南开区，始建于明正统元年，最初只有大成殿，经过明清两朝近300年的不断建设，最终形成了中国唯一一处府县合一的古建筑群。
1: 儒家文化里面，他讲人山治水，把人跟山对应起来，那个治跟水对应起来。那我们中国园林也叫山水园，也就是从这个地方跟文化上咬合在一起。在很多孔庙里面，它是依山傍水。那我们这边没有山，那我们就挖了一个畔池，它就代表它水了。
0: 半圆形的畔池，是参观天津文庙必经的第一个特有建筑。白色石材砌成的水池里，锦鲤游弋其中。坊间传闻，这里的水与不远处的海河相连。畔池内壁上探出的龙头，可以根据池水与龙头的距离推测海河水位的高低。而畔池的来历则与古代的学堂相关。
1: 在周朝的时候，天子的那个书院也叫学宫，叫辟雍。它呢就是建在一个岛上，周边是水。按照《周礼》是规定的，天子是叫辟雍，诸侯呢叫畔公，就一半的水。
0: 被唐玄宗追谥为文宣王的孔子，他的庙宇自然也拥有了建立畔池的资格。天津文庙畔池周围遍植苍柏翠竹，四季常青，庄严宁静，远离喧嚣。
1: 这在《论语》里面就说到，叫岁寒之松柏之后凋也。我们讲岁寒三友，那就是说叫松、竹、梅啊，就这边有松、竹。中国的梅花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咱们北方地区偏少。
2: 它其实就是烘托一个气氛啊，让人们来到这个正殿、大成殿之前祭祀之前，有一个心灵的一个沉淀、一个净化啊，让他心情沉静下来之后，再到里边啊，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庄严肃穆、非常崇敬的这么一种感觉。
0: 经过畔桥，迎面看到的是文庙的另一座特有建筑——灵星门，这是进入文庙后的第一座门，为四柱三楼冲天式牌楼。在天津文庙，这种牌楼式建筑共有7座，两座灵星门、3座里门驿路牌楼和2座过街牌楼。明显重复的建筑是如何形成的？这要从天津城市历史的演变说起。
3: 天津它其实最早因为是一个卫城，它刚开始是一个军事的建制，那么大部分人都是军人，那么人数的增加，这些武人啊，就是这些军人啊，孩子还是应该接受一点教育，所以他就提出来说要不要还是要应该建一个卫学，同时建卫学的时候也开始建这个文庙。
0: 携带学校烙印的文庙，自然与孔子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把受教育范围扩大到平民的创举相契合。朝代更迭中，天津文庙的建筑和布局开始独具特色。
3: 刚开始三位是吧，就是左卫、右卫、天津卫，实际上它还不是一个行政建制。那么行政建制是一直到清代雍正年间，就是改天津卫为天津州，后来又改成天津府。天津府下面又要设天津县，所以我们说这个文庙里面它是府学和县学并存的两个。建立这个明伦堂啊，逐渐都建立起来了。
0: 至此，天津文庙出现3个纵向轴线：府学、县学和明伦堂，均带有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典型风格，中轴对称。其中，府县两庙都是两进院落，格局一致，出现名称相同的建筑也就不足为奇了。府县毕竟等级有别，要如何区分呢？与县庙的青铜瓦不同，府庙大成殿、大成门和灵星门均覆盖黄琉璃瓦，凸显其更高一等的位置。
2: 现在这个位置是在府学大成殿前的这个台基上面。那么我们看这个府学大成殿啊，它的面孔。

0: 宽的建筑面宽是7间，现学就是5间。另外就是整个府学的轴线要明显的长于现学的轴线，现学这部分它的这个布局更加紧凑，轴线更短。
1: 天津文庙作为官办学校，是明清时期的学子们参加科举考试前的学习场所。1905年，科举废除，新学兴办，天津文庙。

童话学会搬到天津文庙明伦堂。1947年，李勤香等人创办天津崇化中学，直到1959年，学校才搬离文庙，搬入新校址。天津文庙每年9月举办祭孔活动，参加表演的乐舞生均来自崇化中学。每逢课间午休，同学们自发排练，为教授明年的高一新生做好准备。离学校不远的天津文庙已成为文物保护单位，对外开放至今。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敏尔、张工会见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徐方达。陈敏尔调研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时强调，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新加坡、天津经济贸易理事会第12次会议举行，徐方达、张工出席。2026民洽会将于9月22号启幕，会上将成立京津冀科技金融联盟，共同推动京津冀科技金融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0: 9月15号，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会见来京出席新加坡、天津经济贸易理事会第12次会议的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徐方达一行。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国家发展部第二常任秘书兼财政部第二常任秘书严秀颖，市领导连茂军、王立军、王秀峰、胡学明参加。
2: 陈敏尔、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徐方达一行来京。陈敏尔、张工说，中新天津生态城作为两国政府间重大合作项目，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建设发展成果丰硕。当前天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深化区域一体化、京津同城化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城市。这为京新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我们愿与新方深化对接沟通，用好新京理事会等平台，聚焦绿色低碳发展，统筹走出去和引进来，促进产业、项目、要素等资源导入，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共同打造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升级版，全面加强经济贸易、科技创新、文旅康养、教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为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徐方达说，多年来新京保持良好合作关系，愿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完善合作规划，加快中新天津生态城

0: 建设发展，深化与天津贸易投资、绿色低碳等领域协作，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落实，促进企业人员交流，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新方有关人员、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调研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让历史文化遗产更好地活在当下，服务当代。市领导沈磊、王立军、李文海参加。
0: 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敏尔来到这里查看建筑遗址、展览陈设，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作室，了解遗址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利用、场馆开放运营等情况，同考古工作者亲切交流。他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弘扬家国情怀和敬业精神，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赋予文化遗产新的时代内涵、时代价值。在吉鸿昌旧居，陈敏尔调研旧居修缮盘活、红色文化资源保护等情况。他说，天津拥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红色资源丰富，要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作用，统筹好保护利用、旅游发展、特色经营，丰富内容和形式，让更多参观者受到红色精神的教育和感召，更好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陈敏尔走进天津文庙博物馆，了解古建筑保护、展陈更新、文化传承等情况。他说，要坚持守正创新，加大古建筑本体保护力度，严格保护文物古迹和环境，开展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活动，增强实景体验感、互动参与感，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增强传统文化的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中华民族基因和血脉，是城市的宝贵财富。要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提出的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重要要求，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把天津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完善保护机制，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等整体性保护，抓好文物古迹、历史建筑、非遗民俗等系统性保护，保留历史原貌，更续传承城市文脉。进一步加强活化利用，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与时俱进探索方法路径，盘活用好我市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注重多样化呈现、商品化开发、年轻态植入，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进一步加强文旅融合，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将历史遗存与周边景观串珠成链、连线成片，拓展文旅家、家文旅新业态，打造具有鲜明特色和深刻内涵的文化品牌，让城市与人文相互滋养、相互赋能。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下午，新加坡天津经济贸易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在天津举行。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理事会新方主席徐方达、市长、理事会金方主席张工出席并讲话。
0: 徐方达说，中新天津生态城是新津合作关系的重要基石，双方在城市发展和城市更新、知识产权、贸易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打下了坚实合作根基，希望总结既有成果，携手展望未来，创造全新机遇，共同谋划发展新篇章。我们愿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更好发挥新加坡经贸枢纽优势和新津理事会桥梁纽带作用，共同组织投资促进活动，增进两地工商界与民间往来，支持新加坡。

0: 企业在京投资兴业，助力天津企业走出去，实现互惠共赢。张工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稳步推进，京新双方合作共识逐步转化为生动实践。我们将以生态城绿色内涵升级为基础，以产城融合发展为新取向，以天津全域和新加坡全面合作为新纵深，不断拓展双方合作新局面，合力推进绿色低碳新发展，加快绿色园区建设，推进绿色技术提升，放大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引领带动作用，提升科技创新协同和产业链群共建新势能，深化优势产业、科创平台、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拓展开放合作新空间，在航运物流、科技金融、养老服务等领域加强合作，共同构建高水平开放体系，释放人文交流互鉴新质效，持续深化教育合作、城市治理协作、文旅联动，推动京新合作行稳致远。会上，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介绍上次会议以来双方合作成效及发展愿景。新加坡朝日化学与焊料工业私人有限公司、天津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望源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做交流发言。新加坡国家发展部第二常任秘书兼财政部第二常任秘书严秀颖、副市长王秀峰、胡学明参加。
1: 2026民洽会将于9月22号下午至23号在天津举办。会上将成立京津冀科技金融联盟，搭建起三地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之间的对话协作服务平台，共同推动京津冀科技金融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2: 京津冀科技金融联盟是在中国人民银行科技部共同指导下，由京津冀三地人民银行分行和科技主管部门共同发起，金融机构、创投机构、科技企业、服务机构自愿组成的专业性非盈利性合作平台。联盟社总召集人由三地牵头行轮流担任，负责运行管理和重大事项决策。秘书处由三地牵头单位组成，负责联络协调、会议组织、成员管理、项目撮合、信息发布等事务。联盟将常态化组织科技企业与银行、保险、创投等金融机构，联合举办科技金融论坛、专题培训会、融资对接会，打造京津冀科创积分共享品牌，推进股代债保机联动，提升金融机构投资科技的意识和能力，增强区域合作的紧密度与影响力。联盟将发挥生态优势，加强三地科技成果研发、中试转化全链条金融服务的衔接联动，为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升级提供一体化融资支持，助力构建京津研发区域转化格局，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联盟还将深化三地金融信息共享、信用互认和融资对接，探索跨区域协同融资模式，构建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促进创新金融产品三地互通互认，全面服务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 我市持续推进科技金融创新，加快构建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推动科金协同走深走实，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天津特色的工作成果。
2: 天津加强科创基金布局，构建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种子加天使加创投加产业加并购股权投资基金服务体系，市级天使母基金、京津冀成果转化基金、天开九安科创母基金累计设立科创子基金47支，规模超170亿元，设立首批2支各5000万元概念验证基金，探索超早期科创投资天津模式，全市募集基金管理规模超6000亿元，加大科技信贷供给，完善创新积分制企业信息，提升科技型企业画像系统精准度， 实施共成长、新循环、科技园区主办行等机制，推出创新积分贷、天开贷、研发贷、人才贷等特色产品。今年以来，全市科技型企业

0: 新增贷款783.8亿元，支持科技企业上市，加强科技型企业分类管理和梯度培育，优选100家企业建立上市后备企业库，打造天开科创专版，帮助企业对接沪深北及新三板 OTC 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全市新增上市科技型企业2家，新发行科技创新债券117.59亿元，优化科技金融生态，制定支持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探索融资租赁，支持科技创新新业态，打造科技金融联合创新实验室，在金保险机构落地全国首单实验室易切险、中式综合保险等特色产品，科技保险产品达162款。
1: 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昨天京津冀高端装备产业协同创新大会在天津举行，京津冀三地科研院所、产业链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及园区平台单位相关代表齐聚天津，共筑北京研发、天津转化、河北配套装备制造业错位发展新格局。本次大会由天津市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协会牵头组织，活动现场设置企业分享、产业对接、供需洽谈等环节。昨天，天津经开区管委会主办的“绿色转型探路未来——15+5企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举行，百余位参会企业代表带来了政策解读、技术分享，并进行了实战经验交流。继续看新闻。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将于9月21号至23号举行，这也是该项盛会首次在京举办。届时，2026中国民企500强将在京揭晓。
0: 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是全国工商联主导的民营经济品牌盛会，规格高、规模大、影响深。届时，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制造业500强、服务业100强榜单及专项调研分析报告将集中发布，系统呈现全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态势、产业结构布局和创新成长成果。它也是各地深化政企对接、开展产业合作、衔接优质民企资源的重要平台。届时，全国民营500强及优强民企将齐聚金门，为天津精准招商、产业对接、项目落地带来难得机遇。全国工商联已向所属商会和各省工商联发出会议通知，动员组织民企500强参会，并邀请新能源、智能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量子芯片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30余家新锐企业赴会。会议期间，市工商联将联合市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组织来京的全国民营500强、优强民企参与产业对接、实地考察等活动，让更多民营企业家走进天津，了解天津，投资天津，为天津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昨天，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制定首批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
3: 方案明确，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工作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方案划定准入标准，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方可纳入。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临床应用不够充分、效果不确定、具有重大安全隐患或风险的项目不予纳入。此举将推动医保支付更加科学规范，更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权益。
2: 昨天中午的12点，东海迎来全面开渔，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大开渔。在福建，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鲳鱼、马鲛鱼等多种经济鱼类也将迎来捕捞旺。

0: 城市。
1: 一大早，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的霞浦三沙中心渔港已经人声鼎沸，一片忙碌。港区旁的加冰厂，大冰块通过传送带源源不断送入船舱。码头上，渔民们都忙着检查发动机、钢缆和网具，并将油料、生活物资陆续补充上船，为出海做最后的准备。
2: 基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网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这几天冰也打好了，油和生活物资都准备齐了。希望第一趟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 中午12点，近百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据介绍，此次出海作业的主要是拖网渔船，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海鳗等经济鱼类。
3: 我们霞浦县共有837艘各类在册渔船，随着东海全面开渔，各类捕捞渔船陆续恢复生产，海上作业也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阶段，最快的大概1到2天就能够回港。
1: 据当地海洋和渔业部门工作人员介绍，眼下海上气候环境变化较快，为了护航渔船生产作业，相关部门也将持续加强海上巡查和渔船动态监管。据了解，霞浦县是福建的海洋渔业大县，这里年水产品产量超50万吨。随着东海全面开渔，海鲜品类将日渐丰富，也将进一步活跃当地冷链运输、水产品加工和市场交易。
0: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4: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现在通过大屏幕我们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7摄氏度。市区方面，今天我市天空云量增多，白天是以多云为主，夜间转阴，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2度之间。好，说完天气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的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08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90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 C2004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 C2610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 C2560次等部分车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9月19号至20号，峨眉山至绵阳加开 G8736次，绵阳至成都东加开 C6223次。9月17号至21号，成都南至攀枝花南加开 C4027次。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09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成都天府出发的 CA9563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05架次，其中去往珠海金湾的 CA2887次航班提前取消，也请旅客合理安排好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S50 金靖高速驶往滨海新区方向 K12+670至 K12+550处 ，S50 金靖高速驶往荣乌高速方向 K7+015至 K10+400处，施工已经结束，通行恢复正常。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5: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6: 您现在看到的是红旗路和长江道的交口，这个路口在长江道桥下，往来车辆较多。目前桥下的红旗路东侧有站路施工，另外桥下有掉头车辆，会出现车辆交汇的情况，提示驾驶员朋友注意观察机动车和行人动态，控制好车速，礼让通过。
5: 黄河道和临潼路的交口是个机动车和行人都比较多的路口，临潼路上有多所学校和小区，行人和进出车辆比较多，同时路口还有黄河道医院，就医车辆也不少。 提示开车经过这里，特别是早晚学校放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往来的学生，小心同行。
6: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

0: 继续看新闻。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今天就可以购买了。
1: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预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高峰运输期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还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
0: 9月14号至9月18号，全球消防设备领域规格最高的国际标准化年会——2026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防火和灭火设备技术委员会年会在天津举办。来自10余个国家的70余名消防专家齐聚金门，共同研讨修订全球消防安全准则。这是该项重磅国际会议首次落地天津。继续看新闻。盘出新活力，闲置老厂房变身文创社区，河北区原天津市第四玩具厂通过市场化改造唤醒工业遗存。天津市第四玩具厂位于河北区5马路45号，建于1981年，生产的竹空竹、跳跳蛙等经典玩具承载着一代天津人的童年记忆。
2: 我是从出生一直到现在，好嘛，这50多年我也是没动过地儿，也舍不得点地儿，天天路过这个玩具厂。这个厂做那个小绿皮青蛙，2000年是哪年？这个厂成破院子，荒了。
0: 2009年企业退市后，厂区长期闲置，河北区将其纳入全区闲置资产盘活重点项目。2024年，项目正式签约启动改造，接手运营的新华集团深耕存量资产盘活领域。过往操盘的项目大多是1万平方米起步，而这座老厂房实际改造面积仅1900多平方米。经过调研发现，这里面积不大，不用改造大规模土建，很适合设计师、文创小微团体低成本入驻。而且紧邻天津美术学院北校区，承接文创资源外溢，引入潮玩设计、艺术创作、特色消费等业态，同步配齐知识产权、投融资、财税代理等创业孵化服务。
3: 玩具市场的盘活，它不仅是收租金、租房子这么简单，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原有的玩具市场的原貌等基础上进行了提升改造，同时招引一些文创的小微企业，通过产业的培育和业态的导入，使它的运营有可持续性。
0: 经过一年招商培育，园区出租率达到97%，39家企业和商户相继入驻。这两天，运营方正面向全社会征集原厂老玩具，集中陈列老物件，留住属于这座厂子的珍贵记忆。2026年9月19号，也就是本周六，是全民国防教育日。上午10时至10时13分，本市市民防空警报。好的，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4: 我体验的那个是年画，寓意着年年有余。
1: 动手体验传统技艺，再把古典诗句化作肢体语言。海外学生用才艺表达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5: 我可能感受到中国人的热情和浪漫。
6: 还签约了我们灵泰园区建设类的项目，而且我们和各国资来进行合作。
7: I think the Antin has a very great possibility.
1: 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在京开幕。
8: 在我身后呢，就是由第二条产线总装完成的首架飞机，即将交付中国东方航空。
1: 空客天津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交付了。
0: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露露你好。
9: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市天空云量增多，白天以多云为主，夜间转阴。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2度之间，滨海新区白天气温会偏低一些，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入夜后降温明显，

冀州的最低气温将会回落至17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8号到19号，我市将继续维持阴天到多云的天气。18号白天局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雨出现，20号天空转晴。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会有小幅下降，在28到29度上下，最低气温是在20到22度之间。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0: 报告黄长官，六师六师来电，他们决定今夜突围。
1: 哦。
0: 昨天跟蛇他们得到了八路军的帮助，准备从马家坡突围到神田峪。
2: 太好了，这样他们就能够跳出日军的包围圈了。
0: 但是严长官从太原来了电话，他知道川军在马家坡拖住了敌人，所以请你给冯天回下令，让他坚守待援，哪怕坚守到最后一兵一卒，也不让日军西进，以保太原的安全。
2: 坚守待援，那严长官没说援兵在哪儿啊？
0: 他没说，所有兵力现都集中在太原附近了。
2: 拿空话来骗冯天魁。哦，那他的军饷呢？严长官有答复吗？
0: 有答复，等战役结束，按照实有人数，双倍发给军饷。
2: 屁话！屁话！让人家战至一兵一卒，又不派援兵去解围，等川军都死光了，再按照实有人数加倍发饷，有这么算账的吗？人家不远千里来抗日，你让人家守太原，你又把人家给卖了。给冯天魁回电，我同意他今夜突围。另外，再给共产党刘伯承发个报，请他们务必帮助川军行动，就说我感谢他们。
0: 那严长官那边呢？
2: 他为什么不自己给冯天魁发报？什么事儿都耍阴谋，让别人背黑锅，自己装好人，还那么抠门。我不是傻瓜，不给他当枪使，去吧。

0: 方便，能看到你简直太好了。我来的时候，徐副师长还让我带回你好。
1: 首长他们都好吗？还有我们红九军的孙军长、陈政委，他们也都好吗？
0: 孙军长和陈政委都在西路军作战的时候牺牲了。我们二九师就是原来红四方面军组成的。这次听说奉天魁有难，师长马上做出决定，一定要把你们救出来。
1: 我们是被中央军给出卖了，本来已经陷入了绝境，接到了刘师长的电报，大家可都是喜出望外。
0: 奉天，我听说你们是第一支出川抗战的部队，现在都快十月底了，士兵咋个还穿单衣草鞋呢？北方的秋冬黑冷，他们扛得住不？
1: 不瞒你说，这草鞋还是出川时乡亲们连夜给赶出来的，士兵们每人就发了一件毛背心，也是乡亲们给织的，就连部队出发时候的军饷都是人家冯师长把房子卖了凑的。到了今天了，蒋介石是一分钱都没有发过，更别提什么武器装备了。
0: 八路军还不是一样，为啥子抗战最积极的都是我们这些领不到军饷的部队呢？哎呀算了，不说了。到了陈天宇，我们已经准备了热饭热菜，你们可以吃个饱饭了。
1: 好，弟兄们加快步伐，到了神田峪我们就有热饭热菜吃了。
0: 走吧。
1: 好。

0: 风副官，您怎么没进去啊？
1: 我想一个人在这儿静一静。哎，你这马哪儿来的呀？哦，
0: 这是八路军刘师长的马。刘师长吩咐送给咱们师座，八路就是不一样啊，对咱们川军真是没话说。
1: 你刚认识他们这一会儿就这么喜欢他们了？
0: 那当然，你看人家八路，军纪又好，老百姓又拥护，仗打得也漂亮。嗨。
2: 我是看眼界了，
0: 不瞒你说，我是知道晚了，我要是到早了，我早偷八路去喽。
3: 富平同志，
1: 罗书记，你们谈完了？
3: 刘徐首长在和冯天奎谈话，可都谈到了你啊。你在川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你评价非常高，起到了我党的代表作用。
1: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呀。
3: 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4: 自从你们出川以后，四川的民众在党的

0: 导下，抗日的热情日趋高涨。我们动员了大量的青年参军上前线。在刘湘身患重病，蒋介石计划把首都搬到重庆，大量的军警和特务进入了四川，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上个月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了四川的情况。
1: 那党对四川的工作有什么指示吗？
0: 蒋介石在骨子里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反共，只是迫于抗战的形势变得更加隐蔽罢了。党指示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地投入抗日，另外一方面要对那些顽固的反共分子更加警惕。刘湘在武汉养病，我随129师行动，到了河北以后绕到武汉见面。
1: 难怪我们会在这里见到。
0: 我听首长和冯天培谈话才知道，他早就和我党有联系了。当年营救萧淑女同志，他四处奔走，他受萧淑女同志的影响很大，所以他一直秉承不和红军作战的原则。徐副师长曾赞他多年以来是我党的同路人。
1: 是啊，川军在国军当中处处都受到歧视，没有军饷，没有武器装备。我们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解救了中央军部队，可是他们却丢下我们不管，使我们陷入了重围。冯天奎对这一点那也是感同身受，所以他向我提出要参加八路军，可见他对国民党抗战有多失望。
0: 是他跟首长谈话提到过，甚至于有想要加入共产党的愿望。
1: 那首长答应他了吗？
0: 首长赞扬他，答应将他的请求尽快向周副主席汇报。不管在党不在党，当前抗日是头等大事，我们共同的目标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 是。
2: 报告，罗书记，冯师长已经走了，首长请您回去，有事要谈。
0: 好，我马上就来。冯平同志，多保重。
1: 多保重。
0: 再见。
1: 再见。

0: 师座，你们在里面谈话，我在外面都听到里面的笑声了，我就知道一定谈得很融洽吧。
1: 他乡遇故知，我和刘师长啊，整整十年没见，和徐总指挥是第一次见。共产党里能人真是多。
0: 共产党里和四川有关系的人还有很多呢，像吴玉章、朱德、邓小平、聂荣臻，那都是四川人。
1: 他们这次对川军鼎力相助，我冯天奎终身难忘。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鬼子，唯有多杀敌才能够报答他们。
2: 师座，电台已经架设好了，要不要向第二战区发报？
1: 发报，告诉他们，我66师得益八路军的帮助才脱险。我看他们怎么回答我。
2: 好的，师座，我马上发报。
1: 我就是想羞死这帮混蛋，只顾逃命不顾战局。如果共产党是天，他们就是阴沟里的泥。
0: 可是这样发报，会不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啊？
1: 我就不信白的还能变成黑的了。
3: 冯天奎从马家坡脱险了。八路军一夜袭扰，转移了日军目标，川军才能够连夜行军，跳到日军的后方。
4: 但是看看你们的作为，
3: 你们受困，他来解救你们，可你们一脱身，撒丫子往西跑，把整个政态线敞开，阳泉实现了，鱼刺也要不保。晋东防线的崩溃，其直接后果就是日军抄了太原的底，影响了整个山西的战局。严长官对此。

0: 发雷霆。
1: 皇上啊，这不能怪我们，我们也浴血奋战，怪只能怪日军太强大。
2: 我们在娘子关抵挡日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们败退，那是因为没有援兵。
0: 你这是放屁！川军不是援兵啊！冯天奎提出在侧隅文笔山马家坡建立防御体系，就能够有效阻止日军西进。可你们呢？溜之大吉，这叫配合吗？
3: 如果要追究东线失败的责任，第一个该追究的就是冯天奎。
0: 你什么意思啊？
3: 不是吗？我们撤退是奉了伪作的命令。日军三个精锐旅团围攻马家坡，严长官下令冯天奎坚守，目的就是拖住敌人，可他却跑了，这才是日军大举西进的根源。
1: 就是嘛，我们同日军鏖战了20天，已经精疲力尽了，本来冯天奎是接替我们拖住日军，就是他的责任，他擅自脱逃应该追究的。
2: 我同意诸位的意见，我们应该联名向伪作禀报。
0: 严长官让冯天奎坚守的电报是我扣下的，他根本就不知道。
3: 黄长官，这话我们都没听见，难道你想替冯天奎承担责任吗？
2: 黄长官，你是桂系的人，没必要替川军背黑锅吧。
0: 你们这些人太无耻，没良心。
4: 黄长官，
5: 黄长官，
4: 黄长官，
5: 黄长官，
4: 快来人呐！黄长官发疾病了，马上把他送去医院。
5: 快来人！
0: 没良心呐，没良心呐。
3: 黄长官骂冯天奎无耻，你们刚才都听见了吗？
1: 听见了，他为此气得吐血。
2: 我也听见了啊，他还说冯天奎没有良心。
3: 那我们就照这样，给严长官和伪作发电报，把东线战败的原因全部推给冯天奎。
6: 我告诉你，伪作发火了。
7: 伪作不是在开会吗？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神秘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来，坐坐坐。刚才我们正在开会，伪作收到了从山西发来的电报，当场就骂了娘，紧接着他就给阎锡山打了电话。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7: 嗯。
6: 冯天奎从日本的包围中脱险了。
7: 啊，冯天奎能脱险，这是好事啊。伪作生什么气啊？
6: 是共产党八路军接应了他，他们现在就在一个叫神田峪的地方，和八路军在一起呢。
7: 伪作就是因为这个而生气的。
6: 原东北军张学良的手下一个叫吕正操的团长，在冀中脱离53军，参加了八路，伪作为此正窝火呢。冯天奎会不会走吕正操的路？他的手下可是有2万多人呢。
7: 那伪作打算怎么办？
6: 伪作已经以军委会的名义发电，急令冯天奎部队到达安徽芜湖，支援第3战区的淞沪会战。伪作还在电报里对冯天奎进行了嘉奖。
7: 伪作既然已经对他嘉奖了，那还生什么气啊？
6: 电报只是伪作的诱骗之计。我实话告诉你，冯天奎的人头不保了。
7: 你说什么？伪作要杀他？
8: 我们给战区发报，战区没回答。蒋委员长却回答我，他对我们的突围表示嘉奖，并命66师迅速通过第1战区，到达安徽芜湖，参加对南京的保卫战。老蒋已经亲自担任第3战区的司令长官，指挥淞沪会战。
9: 我们刚落脚就要出发，这安徽芜湖又怎么去？

0: 老蒋已经命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前，给予交通运输方便。老蒋还答应了，只要到达了第三战区，所欠的军饷一律补齐，武器弹药按中央军规格一视同仁。
1: 这老蒋是怎么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老蒋还命令我，将部队的指挥权暂时交给加烈。
2: 让我火速前往武汉参加军事会议。我决定了，今天晚上离开神田峪去武汉。我在那儿等你们。
3: 师座，你不能离开部队，这件事情太不正常了。第一，蒋介石他从来就没有亲自给师座您发过电报。第二，他突然对六十六师的态度大转变。
0: 这也不正常啊！我看到过黄旅长发来的电报，122旅突围出去以后，没人管，没人问，他们都到村子里去要饭吃。同样是六十六师的部队，怎么可能待遇差别这么大呢？
1: 师座，方副官说的有道理。122旅怎么办？
3: 让他们向武汉集结，在那儿与我们会合。好的。
0: 老蒋给我发这个电报一点也不奇怪，他是怕我冯天奎投共，所以哄着我。而共产党却告诉我，要团结抗战，这就是心胸的区别。我不在乎他的军饷武器，川军第一仗没有打好，我要在淞沪战场上打个漂亮仗。
2: 师座，
0: 好了，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我现在向刘师长辞行，今天晚上去武汉。

0: 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呢？
1: 没什么。你不是去化别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八路军有作战任务，晚饭以后就开炮了。共产党抗日比国民党积极啊。春儿，自从到了神天峪，我发现你的话是越来越少。

0: 我知道了，蒋委员长，对不对？
1: 石座，你今天晚上真的要去武汉吗？我劝你别去了。为什么？我在委座身边当侍卫的时候，听过这么一件事儿：前军第10军军长王天培是个北伐名将，后来宁汉分裂后，他不愿意亲共，被委座记恨。后来徐州失守，委座被责难。 委座就以面伤记忆之名，把他骗到南京秘密逮捕。后来又以不听指挥、引兵不报、图谋不轨、克扣军饷等罪名，把他弄到杭州杀害了。你觉得当年的王天培跟今天的你，不是很像吗？
0: 王天培的事我听说过。 下午我还收到了卧病在床的黄长官的电报。

0: 我没有当冬眠，这帮人实在是太无耻了。这些人在我眼里狗屎不如。
1: 既然你知道危险，你为什么还要去？
0: 我不去又怎么能够说明自己的清白？